0: 今天是月圆节，晚上有好多罐子吃，我已经等不及了。
1: 啊，爸爸也是，今天大家肯定准备了很多果子。哦，嗯，糟糕，今年负责收集果子的是我。嗯，哎呀，太忙了，忘记通知大家了。在圆月升起之前，得通知大家把果子带到湖边来才行。
0: 爸爸，爸爸，你怎么了？
1: 一想到要通知那么多人，还要摘果子，就饿得走不动路。
0: 这样啊？哎，我有办法。嗯，交给我吧，我去通知大家。
1: 那就交给你了，宝宝。
0: 哎，咪咪，哎，你来的正好，
2: 还是宝宝呀？
0: 我爸爸身体不舒服，你能帮我摘点果子吗？
2: 啊，你爸爸生病了吗？
0: 嗯，在圆月升起之前，必须摘到果子才行。
2: 啊，好吧。我看见湖边的灌木丛里有很多果子，我去摘给你。
0: 妮妮，谢谢你。
3: 怎么了，妮妮？慌慌张张的。
2: 啊，智慧爷爷，你来的正好。宝宝的爸爸没有果子吃，病得很严重。
3: 啊？不吃果子就好不了了吗？
2: 嗯嗯，必须在今晚的圆月升起前把果子交给他。
3: 哦，好，这附近的果子就交给我了，你去山坡上看看吧。
2: 谢谢智慧爷爷。
4: 哎，妮妮，你急着去哪儿啊？
2: 雅雅，你来的正好，宝宝的爸爸生病了，只有吃果子才能治好。
4: 啊，那我帮他摘果子。
2: 嗯，今晚的圆月升起前得交给宝宝，
4: 这里就交给我吧。
2: 谢谢，靠你了，雅雅。皮皮，快帮我摘摘果子。
5: 发生什么事了？
2: 宝宝的爸爸出事了。
5: 你说什么？宝宝的爸爸出事了？
2: 他需要果子救命。
5: 我知道了，我喊雷吉一起来帮忙。
2: 嗯嗯，全靠你了。
6: 今天这是怎么了？一个人也没有。
5: 哟，皮皮，啊，
6: 你怎么了？
5: 宝宝的爸爸好像被大果子吃掉了。
6: 什么？怎么会？有了，还是去亲口问问宝宝吧。
5: 嗯，好，我们一边摘果子一边找宝宝吧。
6: 嗯，走吧。
2: 摘了这么多果子，这下宝宝的爸爸有救了。
7: 嗯嗯，还好大家都来帮忙了。
8: 这么多果子，
3: 圆月马上就要升起来了。
0: 啊！哇，好美啊！
2: 哎，是雷吉他们。
6: 看吧，我就说宝宝的爸爸不会有事的。
5: 嗯，太好了。
2: 啊，宝宝的爸爸没事了吗？
4: 他会不会吃了很多果子已经好了？
3: 依我看呢，他根本就没有生病吧。
4: 啊，
1: 大家晚上好，今晚的圆月节原本是我负责通知大家摘果子的，但我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多亏了宝宝请大家一起帮忙，给大家添麻烦了。

0: 很对不起，谢谢大家了。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2: 那么接下来大家好好享受圆月节吧。
3: 霸王龙来啦！哎呀，霸王龙来啦！快跑啊！
4: 喂，你怎么都不理我啊？
1: 你们知道吗？犀角下目的恐龙也许是所有恐龙中脑袋最小的，它们除了吃饭不怎么关心别的事。
5: 你好，刚刚你是在和我说话吗？
4: 雷奇，声音很好听的海螺就是这个。
6: 哇，好厉害。我好想让妈妈也听听这么美妙的声音啊。
4: 你妈妈一定会很高兴的。借给你吧。
6: 啊，谢谢你皮皮，我借走一会儿，很快还你。
4: 这个可是我收藏里最高级的，最喜欢的海螺，别弄坏哦。
6: 傍晚的时候还你。那么我吹的话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怎么办？
4: 这个可是我收藏里最高级的，最喜欢的海螺。
6: 要是道歉的话，皮皮会原谅我吗？不不，他看起来那么喜欢那个海螺，一定不会原谅我的。有办法了，在傍晚前，只要找到差不多的海螺，给皮皮就好了。这个好像有点小，怎么办？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海螺。
1: 呀，这不是雷奇吗？雷奇，你妈妈开心吗？
6: 啊？你说什么？
1: 皮皮说，你借走了他最喜欢的海螺，要给妈妈听美妙的声音。
6: 当然，妈妈很开心。
4: 太好了，
1: 太美妙的音乐，我也想听。
4: 我也想听。
6: 没问题，我也会吹给你们听的。
1: 太棒了，
4: 好期待。
6: 但是我不小心把海螺放在家了。
1: 那我们大家一起去雷奇家吧。
4: 是啊，走吧走吧。
6: 等等，不能去我家。
4: 为什么？
6: 你看我家里比较乱。
4: 我们可以帮你打扫。
1: 好。
6: 等等，
4: 怎么了？
6: 那个我妈妈不舒服，正在睡觉呢。
4: 哎呀，不得了，那我们快去看望一下。
6: 我家不行。
4: 雷奇妈妈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应该去探望的。
6: 不行。
1: 雅雅，雷奇都这么说了，我们就在这里等他，把海螺拿回来吧。
4: 好吧。
6: 该怎么办才好？雅雅，
4: 我看你样子有点奇怪。担心你就跟过来了，你怎么了？
6: 从皮皮那里借的海螺被我不小心摔碎了。
4: 原来如此。
6: 该怎么办呢？
4: 说谎是不对的，会被大家讨厌哦。
6: 我不想被讨厌。知道了，我去说。对不起，我说谎了，不原谅我也没关系。真抱歉，我先走了。
4: 我原谅你。
6: 真的吗？可我弄坏了你最喜欢的海螺。
4: 海螺坏了还可以再找一个新的。但是像雷奇

0: 朋友再也找不到了。
1: 说得真好，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0: 哎，雷奇，你妈妈真的喜欢那个海螺吗？
2: 啊，对不起，我到家之前就摔坏了。
0: 哎，你刚才怎么不先说这个呢？
2: 啊，
0: 我最喜欢的收藏品居然谁都没听过。快，大家跟我来。
2: 啊，去哪儿啊？
0: 当然是我家啊，借给你我第二喜欢的，让雷奇妈妈和大家都听听那个美妙的声音。
2: 大家走吧。
1: 好啊，
0: 我还要教你们怎么吹。
2: 太好了，
1: 谢谢皮皮老师。我成功了，我用头倒立了。
0: 还差一点，我还差一点。啊，
3: 好疼啊，失败了。
1: 如果你是肿头龙的话就不会疼了。
0: 什么龙？
4: 肿头龙。你们知道吗？肿头龙可能是头骨最厚的恐龙，它们头骨差不多有20厘米厚呢。
2: 快看，
1: 啊，
2: 我成功了，厉害吧？好疼。
0: 我猜就算是肿头龙，
4: 也怕背疼。
2: 石头扔进去，小鱼就会跳出来。哈哈哈！嘿，嘿，嘿，小鱼，小鱼在跳舞，哈哈哈，真好玩。哦，哇，堵上了，这里变成了水池。嘿，啊，霸王龙的专用水池，还有小鱼可以吃到饱，太棒了。
5: 嗯，我好饿。
6: 怎么回事？河里怎么没水了？
7: 这下我们没鱼吃了。
6: 哦，别哭别哭，哥哥一定想办法找到鱼。
2: 没有小孩的哭声，还哭个不停，吵得我没办法午睡。哎，嘿，你们为什么哭啊？
6: 是霸王龙。
2: 我叫雷奇，你们吵到我午睡了。
6: 对不起，因为河里突然没水了。
2: 嗯，没水了。
6: 河里没了水，也就没有鱼，我们没东西吃了。
2: 原来是这样，该不会是因为……
6: 怎么办啊？没有鱼吃，我们会饿死的。
5: 哥哥，我好饿。
6: 乖，别哭，哥哥马上去给你找吃的。
2: 那个，肯定是山上的石头塌了，把河水堵住了。
6: 如果把石头搬走，河水就会回来了，对吧？
2: 没错，交给我吧。
6: 真的，你愿意帮我们？谢谢你。
2: 小家伙别哭，一会儿就会有鱼了。
6: 原来是真的，
4: 跟雷奇哥哥说的一样，
6: 河水是在这里被堵住的。雷奇哥哥，怎么办啊？
2: 这点岩石对我来说小菜一碟。最后，看我的！哎，
6: 哇，
2: 厉害吧？嘿嘿嘿
6: 嘿嘿！哇，河水又回来了！
5: 鱼是小鱼，
6: 这下有鱼吃了。
2: 嘿，你们多吃点儿。

0: 其实好像是我的错。总之以后有困难就来找我。啊，
1: 对了，雷奇哥哥，跟我们一起吃鱼吧。
0: 真的？好啊。
1: 不要把鱼吃光就行。
0: 别担心，我已经吃得够多了。哎，
1: 哎，雷奇哥哥，河水又被堵住了。嗯啊！雷奇哥哥，
0: 那个，这点小事儿，你们看，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来，我来抓鱼给你们吃。
2: 雷奇哥哥好厉害！雷奇哥哥，
0: 太丢脸了。
3: 你们知道吗？哦，科学家们认为霸王龙啊其实是会游泳的，他们可以用强壮的尾巴和后腿游泳。哎，像这样就是耿庞氏。
0: 是真的哦，我们霸王龙不仅在陆地上是可怕又凶猛的恐龙，我们在水里也很厉害哦。看我，可怕吧，厉害吧。
3: 不过科学家们还认为恐龙有时候会被大鲨鱼吃掉哦。啊，
0: 什么？啊！鲨鱼，不要吃我！不要吃我！啊！
3: 吓跑了！
0: 浑身湿透，赶紧回家！好好的，突然下雨了。哇！下雨后的泥潭比平时大了好几倍，有意思。哈哈，我来了。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啊，我作对的家伙都要被吃掉。我回来了。哇，是鱼的香味儿。
4: 宝贝，你怎么了？浑身都是泥。
0: 我没事，在泥潭里打了个滚而已。我们吃饭吧。
4: 不行，脏兮兮的，不准进家门。
0: 啊，这些泥巴真的这么脏吗？
4: 快去外面洗个澡，好孩子要讲卫生。
0: 啊，只有小孩子才去河里洗澡。
4: 反正不把身上洗干净就不准回家。
0: 好好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去洗澡。哼。哼，妈妈也太大惊小怪了，一点泥巴而已。哦，是雅雅他们在玩抓尾巴游戏。洗澡之前把他们都抓到。
1: 那是什么？
3: 是怪物，他过来了。
5: 你怪，快跑！
0: 你们说什么？泥怪？这里没怪物啊。
5: 那家伙想骗我们。
3: 哼，还说自己不是怪物。说你究竟是谁？
0: 喂，你们怎么了？是我，雷奇。怎么动不了了？
5: 看那家伙的动作，就是怪物。
0: 你们

0: 我不是泥怪，是我雷奇。
1: 大家快进水里去，泥怪怕水，躲进水里就安全了。

0: 说了我是雷奇。
1: 你浑身都是泥，我们怎么认得出来？
0: 啊，我
2: 就是。你为什么会弄得浑身是泥？
0: 这是因为这下明白了吧？事情就是这样，妈妈真是的，太大惊小怪了。
1: 哎，雷奇，你竟然不去河里洗澡？
3: 不洗澡会变臭的。
2: 你也不爱洗澡啊？
1: 我可不想和臭烘烘的恐龙玩。
0: 雅雅，我会好好洗澡的，只是今天没那个心情而已。
3: 雷奇，好孩子应该讲卫生。
2: 你不要说话啊！我们当中最臭的其实是皮皮。
3: 妮妮，怎么连你也这么说？
0: 现在大家都干净了，去我家吃鱼吧。宝宝，你在吃什么？声音太大了。
2: 对不起，雷奇，你要吃椰子吗？
0: 不用了，谢谢。妮妮说要给我带一条大鱼，我要留着肚子等着吃大鱼。
2: 好吧。哇，声音好大！哎，你们知道吗？有些恐龙挥尾巴的那一下可以突破音障。
1: 我以为我只是敲破了椰子，所以我刚刚
2: 突破了音障。
0: 啊！我也要试试，看我的！哈哈，怎么样，厉害吧？
2: 轮到我了！
1: 啊！智慧爷爷，危险！
4: 好痛啊！是谁啊？乱扔石头！
1: 智慧爷爷，对不起！
0: 我们最快！肚子好饿。哎，虫子！哎。那是我的午饭。
1: 这里有好多果子啊！哇，今天真是开心的一天，我觉得是我出生以来最开心的一天了。好想一直记住今天发生的事情，不想忘记今天的美好回忆。可是要怎么才能不忘记呢？
5: 你带点纪念品回去怎么样？只要看见它，你就能想起今天发生的事。
1: 皮皮，这主意真不错。
2: 纪念品，纪念品，有了，就选这个超级大的果子吧。只要看见它，我就能想起今天发生的事。
1: 一直看着纪念果，我都开始犯困了。
2: 好困啊！午安安，我的纪念果。
6: 口好渴啊，我想吃一口这个大果子，它看起来饱满多汁，肯定很解渴。
1: 不行，这是我的纪念果。
5: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这么特别的果子你可得看好喽。
1: 你说的对。好，
2: 会被谁吃掉了？太好了，只要我想回忆起今天的事，来这里看看就好了。
1: 火山爆发了，这也太危险了。虽然不用担心被人偷吃，但纪念果会被石头砸坏的。
2: 藏在这里应该就没问题了吧。什么声音？

0: 沙漠里应该没虫子了吧？这里好热啊！这面国要被太阳晒干了。
1: 呀，宝宝，你怎么慌慌张张的呀？
0: 雅雅，事情就是这样的。
1: 原来是这样，那我带你来对地方了。
0: 这里有什么特别的吗？
1: 看那。
0: 这画的是妮妮倒着飞，结果撞到了椰子树上。这画的是雷奇赫吉利眼想要吃掉我们。这到底是谁画的呀？
1: 是我画的。你没听错，我会把想要记住的事情在这里画下来，就不会忘记了。
0: 那我也要把今天发生的事画下来。耶，大功告成喽。
1: 画得不错。
2: 不过宝宝，妮妮旁边这个傻里傻气的是谁啊？
0: 这是雷奇，中午妮妮抢了他的虫子。
1: 好，是雷奇的话，在这些加几笔会更像他哦。
0: 真的？
1: 来，画上霸王龙标志性的牙齿。
0: 太厉害了，雅雅，这下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今天发生的事了。
3: 你们知道吗？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都有恐龙生活，而这三个时代的环境和气候都不一样。
4: 是吗？我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从今天开始就是霸王龙纪。我刚想到的，是不是很棒啊？
3: 真的吗？
4: 真的，霸王龙纪的特点就是，有很多被砸碎的石头。还有很多好吃的虫子。
3: 还有很多撞晕头的霸王龙。欢迎来到晕头转向的霸王龙纪。
4: 准备好了吗？
2: 明天就是
5: 恐龙节，
2: 记得带自己做的礼物过去啊。
0: 没问题，明天能来得及吗？
4: 那就从今天开始准备礼物。
0: 明天就先不玩了。
5: 解散。
1: 画一朵花，啦啦啦，再画一朵不同颜色的，啦啦啦，
0: 咕噜咕噜，
5: 大大的花球。
4: 用海贝和海草做条项链，嘿嘿，戴上这条项链一定很帅气。
0: 哇，怎么办？怎么办？没有礼物，没有礼物，糟糕！好疼啊！陨石是从天上落下来的石头。
4: 不好，一不小心做礼物到深夜了。那是什么？
1: 不错不错，摸一摸就闪闪发光了。
4: 你在做什么啊，宝宝？
0: 被发现了！
4: 好厉害，宝宝！谁要是收到这个礼物，一定会很高兴的。
3: 是吧？我要把它磨得更亮。
4: 不过石头这么大，你应该搬不动吧？
0: 我没想到这点。
4: 好，我来帮你。
0: 谢谢你，雷奇，多亏有你在。
4: 不行，一动也不动。石头太大了，没办法搬到恐龙节现场。
0: 但是这块石头闪闪发光，很好看。如果送给雅雅的话，
2: 哇，好棒！这是最棒的礼物，
0: 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如果送给妮妮的话，
3: 太美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石头，太棒了，
0: 也会非常高兴的。所以，无论如何，
4: 那再试试吧。

0: 寒冬，五月的柳絮迎来了房子。房子啊房子，把我喜悦的心情化作一首歌献给你。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
1: 好，哇！
2: 小马呀，
1: 哎，
2: 你们这个爱经理挺不简单呐，一口气唱了两个多小时啊。
1: 为您献唱，他是不会觉得累的。
2: 但我是稍微有点坐不住了呀。
1: 怎么的呢？是他唱的不好听吗？
2: 那倒不是啊，可是再好听也不至于一首歌唱两个多小时吧。
3: 我要告辞了。
1: 哎，不行不行，您不能走啊！董事长马上就回来。那个倒酒倒酒，稍等稍等。
3: 哎，
1: 稍等。
3: 这怎么唱的就那么难听吗？
1: 办呢，董事长说了，今天晚上无论如何都得让这个王子殿下在咱们酒店住一宿，这样的话咱们酒店就能从四星变成五星。
3: 别着急别着急，马总，有我的啊，瞧我的。怎么的呢王子殿下，再听我唱一会儿呗。
2: 那我说什么都要走了。我走了。
1: 哎，这样咱们先喝接风酒。
3: 对对对对，来来，接风酒。
1: 来来，
3: 先干为敬。
2: 哎呀，小马，不是我为难你，是不是？你说我坐了半天了，你们董事长也不来，哪有喝接风酒的道理吗？我没有时间了，我要先走了。
1: 哎哎哎，这样王子殿下，其实我给您准备了一个压轴的节目，你说什么都要看完。
3: 我跟你说啊，王子殿下，马总就是靠这个节目当上总经理的。
2: 小马，
1: 哎，
2: 我只有一个要求，洋气一点，不许循环，开始。

0: 停一停。我想通了，我们还是喝酒吧。
1: 大哥，
0: 小马，哎，感谢你的盛情款待，让我度过了一个惊悚的夜晚。小马，我得先回招待所了，要不然10点半就没有热水了，好不好？
1: 您的身份怎么能住招待所呢？
2: 是啊，
1: 再说了，招待所里面有的我们酒店全具备。
0: 哦，有 WiFi 吗？
3: 当然有，我跟你说，这个 WiFi 已经覆盖了我们全酒店。你看到没有？我跟这坐着的全都是来这儿蹭 WiFi 的，看见没有？
0: 那我更得走了，我最讨厌 WiFi 辐射太大。哎，走了。
1: 不行不行，董事长马上就回来了。
0: 哎呀，小马呀，我发觉你们就是不太善解人意呀、啊，是不是？你看我都在这儿坐了2个多钟头了，这头猪就一直盯着我看，为什么不开饭？
1: 对不起，王子殿下，您饿坏了吧？
0: 我饿不饿不重要，主要是这个猪再放下去就凉了嘛，是不是？你给我打包。啊！哎呀，算了，我自己打包。我说什么都要走了，行不行？我得走了，我要走了。
1: 王子殿下，
0: 你在干什么？
1: 其实，从第一次看到你，我就深深的喜欢上了你。你的眼睛就像一汪清澈的泉水。

0: 我好想站在你的鼻尖上扎个猛子。哦不，我忘了我不会水，别别救我，让我淹死在你清澈的眼神里。哦不，救我救我，别让我的尸体浑浊了你的眼睛。
1: 小马，这是我迄今为止听过的最感人的鬼故事。你让我先消化一会儿。
0: 怎么办呀？
2: 马总，看来王子殿下喜欢这口啊。啊？继续，还愣着干嘛？
0: 我从小到大我就会这么一个鬼故事。我说什么呀我？
2: 为了保住咱俩的饭碗，继续编。
1: 小子。
3: 哎，那个毛还有点啊。
0: 王子啊，你脸上稀疏的胡茬就像玫瑰花杆上的小刺儿，我好想把它们捧在手里揪它薅它搓吧它。哦不，扎我吧扎我吧，扎死我吧。
1: 小宝，你捏尸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我已故的前妻，忘掉他吧。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婚礼？
0: 婚礼？
1: 随便给他一个。小宝，
0: 一个浪漫的漫天飘着雪花。咱俩站在雪花中间，让漫天飞舞的大雪花尽情地拍打在咱俩的肩膀上胳膊上，你大眼毛子上啪的全是大雪花片，鼻孔里擦的全是大冰碴子，手里捧着鲜花深情地向我求婚。
1: 我答应你。哇，太刺激了，小马！嫁给我吧！
0: 王子，你听我跟你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王子啊，我怎么办呢？
1: 去吧！
0: 走！我的青春！
2: 小爱，小爱，王子殿下呢？
4: 董事长，你可回来了，董事长。对不起啊，我们不光没留住王子殿下，还把马总给搭进去了。
2: 太好了，嗯、啊，你不知道啊，我刚刚得到消息啊，现在是反对铺张浪费，咱们酒店绝对不能升级。
4: 不是，可是马总呢？
2: 随他去吧。从今往后，你就是总经理。
1: 小马，小马，小马，小马，你再坚持一会儿，坚持我马上
0: 上车。王子，我真的不能再跳了。
1: 怎么了？
0: 我再跳就得死了。
1: 没关系，让我俩死在一起吧，小马。
5: 欢乐是彩色的，像百花齐放，五彩斑斓，让人赏心悦目。
6: 欢乐也是有味道的，像咬一口甜蜜的棉花糖，又像有美食可以一起分享。
5: 快来加入我们的欢乐盛宴吧，让快乐像魔法跳动起来，找到属于你的欢乐密码。
6: 吉林卫视欢乐颂，送你每天好心情。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天，南海潮生，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0: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0: 台网之力，跨界破圈，
13: 找答案，见自我。

どこの部隊だ。警備所長の命令で部外者たちには武器を預かせてもらう。

0: 秦三，等着，快！
1: 杨总，
0: 司机，来快，快！

0: 你给我决一死战！刘飞，刘飞，不要做缩头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刘飞，出来啊！给我决斗！
1: 谁是缩头乌龟？

0: 事。
1: 苍生，
2: 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强，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1: 我的命我说了算，用不着你们管。
2: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无组织无纪律，怎么抗战，怎么打鬼子？啊！
3: 队长，您消消气。
2: 去一边去！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无辜的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1: 他们杀了我全家，
3: 全家！
1: 你到我家看过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的？
3: 不报仇我是吃人吗？
2: 有你这么报仇的吗？你傻呀你！你满城贴告示要杀人，车马鬼子不知道是吧？
0: 好了，都别说了。

0: 何崎様、
1: ハコ君、
0: タク、
1: ホッダ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2: ヤフィ。
3: 我跟你说，梁飞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的，你知道吗？
4: 哇，还给你威风坏了，
3: 有什么呀？啊，
4: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打成筛子了。
3: 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
4: 我就不明白了，这
3: 梁飞，梁飞，梁飞，
4: 梁飞，你干啥？梁飞，哎，要不你撒开，你干啥？哎，你给我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

呀，我整了。

0: 佐々木、貴様は噂をるふせよ。小野は城北の混成隊にて梁兵を引きつけるとな。混成隊にも連絡、警備の強化。
1: はい。
2: 梁兵。梁飞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解开了，然后悄悄地绕到我后头给我套上了。我说政委，下次咱不能光捆他，还得给他吊起来。这小子脚一着地就不知道能干啥事儿呢。你看我
3: 还有脸说你？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
4: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2: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
3: 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儿我可不干啊！
4: 老师，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
5: 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那个地方可都是新兵蛋。
3: 肯定是鬼子怕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2: 哎呀，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个大陷阱啊！
3: 他没你那么笨啊。
4: 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书。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集训队，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他一下火？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
3: 这打鬼子算什么啊？这样，猴子
6: 到
3: 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
6: 是。
7: 苹果怎么卖
8: 啊？金子，不要停，
7: 确实啊，算你懂事儿。不是啊，你赶紧啊，使劲查那什么。哎，你这边给我盯住了。哎，啊啊，不得有任何闪失啊。
8: 是。
7: 嗯，
9: 别动。
7: 是。
9: 你身手比高大强要好吗？
10: 是梁野吧？我亮爷，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9: 小野在哪儿？
10: 哪个小野呀？
9: 还凭什
10: 么？哦，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亮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呢也是为民除害，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9: 行了，您别拼了啊。回去给鬼子带个话，就说别跟我耍心眼。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听见吗？
10: 那么，哎，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
9: 邀功的时候是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
10: 我想，是一定带到，好吧？你。

0: 教わった剣技を磨いてお帰り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1: 長官殿、どうぞ。

0: 船に遅れと言ったはずだ。絶対安全確保しろ。
1: 啊，
2: 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1: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还嫌点不够乱？
2: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这不又给袁辉挖了个坑吗？
3: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4: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了。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1: 哎，政委，你
4: 高大强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

0: 到暗度陈仓，山田那个滑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1: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做对了。
0: 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得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1: 那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0: 放屁！
2: 收拾东西，
1: 干啥呀？
2: 去青岛。

0: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
1: 我说过，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
0: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1: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0: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1: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

我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爷爷。高大祥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小心了，我会割断你的喉咙。

来了点，哎，来。

Ha ha ha!

0: 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七天之内，我用您教我的功夫，用您的宝刀，杀了小爷，还有本田和高大侠，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爷爷，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梁飞誓不为人。
1: 七日、たった七日で無名だった梁飞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重慶の新聞までこの件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る。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この梁飞、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
2: 这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熊样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卖那个倒霉相。
3: 这日子真不要，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4: 聊什么呢？
5: 哎，飞哥，
4: 这么大枪，看着，顶着肩，知道吗？看看后坐力啊，三点一线，知道吗？
5: 来试试。
4: 三点一线，猴子！哎呦，
6: 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4: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6: 饶命，饶命，饶命！
4: 哎，我师叔呢？
5: 不巧，他去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4: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5: 行，放心吧，飞哥。
4: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5: 哦，有一特大的消息。
4: 什么？
5: 听说你七天

0: 段子，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1: 也没什么。还有吗？
0: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1: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0: 是吗？
1: 啊，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0: 哎，行，放心吧，飞哥。
2: 三点一线啊，
0: 是，
2: 好好练。
0: 谢谢飞哥。
3: 一个子弹好几个馒头呢。
4: 当刀，我が家父隊が陛下に献上する即位14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掴んだ模様で防火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青島への輸送を貫通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5: 福田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な。
6: はい。
7: 我们哪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8: 对，少爷的身份不低啊。再说梁飞杀人贴报是这事儿啊，闻所未闻。宁庆也在说这事儿啊。
9: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8: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你咱得承认。
10: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的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9: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8: 老师啊，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对他操之过急。
10: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11: 副队长，你看他又拿胡乱来了。
9: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11: 哎哎，
1: 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
10: 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11: 法国？
10: 耶，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什么东西穿的这是？你看看你那样，啊！
11: 怎么了？穿的行吗？
10: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
12: 建成，建成，
11: 哇，哇，这也穿？
12: 看看，
11: 二哥，
12: 建成，
1: 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13: 叫伯伯吧。
1: 叫哥哥，
10: 孩子都比他有数。
1: 嘿嘿。
13: 去，
10: 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
1: 哼，不爱看你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8: 小飞，
1: 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真烟
9: 哦。哎，算盘在这儿打着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1: 对呀。
9: 去得了吗？
1: 怎么呢？
9: 哎，我还没去呢。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14: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9: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1: 哎，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
14: 这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激进，
9: 行了，别那臭拽啊！
15: 老师啊，
11: 哎，首长，
15: 老师，
11: 首长，
15: 文清，又有新的任务了
11: 哦。
15: 接不说吧。
11: 好，好，好。
8: 哎，
11: 哎，你起来，
8: 我，你起来。
11: 哎，你们俩回来，快回来。
13: 哎，哥，
11: 你起来。
13: 哥，你咋不进去呢？
1: 不稀得去，哥。这

0: 想给爷爷报仇吗？
1: 想。
0: 哥交给你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嗯。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
2: 哎，快！
0: 成功以后，小树林见。
3: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4: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3: 就是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4: 什么宝贝？
3: 乾隆的宝剑。
5: 乖乖，那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下来啊？
3: 早年
6: 有人
3: 到了皇陵，这把剑算是重见天日啊，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十四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4: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5: 太给劲了，
3: 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
7: 听清楚了？
1: 嗯。
7: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行动。
8: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7: 他们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
8: 嗯，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
7: 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延安的大事儿，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
8: 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7: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爷好好说话呢。爷爷不说。
8: 哥，你不会有事儿的。
7: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8: 万一，
7: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大概得有10000棵树吧，是吧？
8: 嗯。
7: 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8: 哥，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

0: 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1: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0: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四点半一定要赶到东山岭。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咱们打他个伏击。
1: 还是我上车吧。
0: 不，大营长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老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他可是一把好手。
1: 你又提梁飞，他有本事我承认，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他这个人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这么重的任务他要胡来怎么办？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这不能带，不能带。
0: 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
1: 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0: 行，那我找他谈一谈。我想他会识大体鼓大曲的。老师，哎呦，行行行，你是他师叔，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1: 队长，
2: 队长，政委，
3: 怎么了，猴子？
0: 飞哥跑了。
2: 什么？
3: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
2: 来，你跟队长政委说。
4: 天成，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
5: 我哥走了。他说他要做出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的大事。他还说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
2: 他还说什么了？
4: 他说他要带着宝剑去延安。
6: 我说什么来着？
2: 怕什么来什么。
7: 来买票，来买票。
6: 今天没有票，买完了。
2: 好。

0: 放下。
1: 没事。
2: 梁大侠，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巡警，我穿这身皮他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0: 你说咱俩这是第几回照面了？
2: 我从来没见过您，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0: 哎呀，睁眼睛看看，
2: 不睁，
0: 看我长什么样？长得还行啊。哎，我这今天鬼子干嘛？
2: 他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
0: 伤员坐哪趟车？
2: 3:35去青岛那趟。
0: 这伤员哪个医院的？
2: 721宪兵总医院。哎，那个梁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0: 别作践自己呀、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2: 不想见，不，再也不就不就不不再见了啊！
0: 不就不见了，是吧？
2: 见，你不是您想见就见，随您。
0: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儿，别做坏事儿，不然饶不了你。都是中国人，知道吗？别干活。

太君，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0: 我们要立行检查，
1: 我们有票，走开！哎，
2: 总监都拿出来，
3: 我说你们，
2: 你们等着！
3: 票为什么不让放？
2: 怎么了他了？
3: 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2: 光头，
3: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
2: 站住！
4: 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我是青岛沙场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5: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
4: 您先搜一下我。啊，就不必了，不必了。像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嘛。啊，请。
2: 站住！
4: 给我站住！
2: 什么情况？
4: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
2: 你这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妹妹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啊，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哟，
4: 表妹，
2: 新婚快乐啊！慢走。
4: 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吧。
1: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6: 就是，
1: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呀，小门，你长挺白。
1: 你别滚！
0: 妈，姑娘来，来，哥喜欢你，来，哎，
1: 滚！
0: 都笑话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来哥，哥哥，走，哥喜欢你，来，来笑一个，笑一个。
1: 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
2: 我继续的干嘛？
0: 学学，哦，娘娘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哎哎哎！

0: 不好意思啊，我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不要的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果。

0: 小，招呼都不打就上车了。
1: 就是，
2: 跟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
1: 哎，怎么就你们俩来呢？老石头呢？
0: 火车4:30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你拖挂了。老石在打埋伏呢。
2: 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儿就在最后一个车上？
1: 你看看那么多人，你守得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3: 万一他们声东击西呢？
0: 大飞，你有什么想法？
2: 我觉得3号车厢里边牛鬼蛇神不少，故事就在其中。
0: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3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你看你看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我要给你。我要给你。
2: 啊什么
1: 这个事儿下面了把车接过来三四车。哎你站起来。是他吗是他吗是他吧他吗你起来起来是他吗
3: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4: 哎太监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1: 对
4: 哎咪西咪西苹果梨

过来了，梁飞的没问题，撤。

0: 兄弟，你喝高了，我送你回座位。
1: 队长，没有发现宝剑，
2: 都找遍了。
3: 不可能啊！
4: 今天哪会发生的？一定出事。
5: 是啊。

0: 孩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妈，
1: 驴驴驴，
2: 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
2: 少来啊，看不上我就通通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3: 我说的是假的，

0: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
1: 跟你说话呢。
2: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0: 刘景怡。
3: 梁飞，多有德行。
0: 你的身手很不错。
3: 哎，哪儿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
2: 哎，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3: 哎，你是从延安来的？
0: 是。
3: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2: 是金子总要发光的，
4: 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3: 这，哎，白高兴一场。
0: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5: 不管怎么说，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
6: 梁飞，把宝剑拿我瞧瞧。
3: 慢点啊，师傅。
6: 哎。
3: 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6: 功劳有，过失也有。
3: 怎么说话呢？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4: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
3: 我就是个人物。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0: 梁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3: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吧？
0: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3: 延安知道我了。
0: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
3: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嗯，
4: 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
3: 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
0: 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
6: 嗯。
0: 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梁飞，谢谢你的配合，告辞。
7: 我送你。
3: 走了。
4: 让开。让开。
3: 我成配角了。太伤感情了。
8: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儿的。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
3: 啊，你少将我啊！我告诉你，我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儿，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的。
9: 我就不信这个周玉海有九条命。
10: 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11: 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9: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10: 明白。
9: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上一次刺杀周玉海之前，侦察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我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12: 怎么可能啊？
9: 连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吴哥，
10: 有。
9: 这一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10: 请党国放心，请局座放心。
13: 哥。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12: 是啊，
14: 副连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13: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走。
12: 亚平，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军命如山吧？
13: 可是亚萍姐，来，小白白，亚萍姐，哥，你们知道吗？
15: 梁飞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14: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13: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

0: 你想过没有，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刺杀周玉海的话，雅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1: 我听说梁飞是中共的。
2: 哎呦，
0: 景伯伯，现在都国共合作了，
3: 武工队的人都是土豹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4: 亚平，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3: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

0: 諸君、すでに準備は整ったか。どう思う？いいか、今回の相手は国民道徳部の一番手だ。慎重にことを進めてほしい。女優杯の安否は我々帝国の家福の、いや中国投資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る。
1: よって
0: 全力で保護、中国政府の陰謀を制すればな。それでは。
2: 分かったな。
3: はい。
0: カワイイ、
4: あ、
0: メモ持ってこい。来場者の確認をする。
4: あ、
5: 重庆报纸公开说，十号之前必夺我周某的性命。各位看看，马上就要到十号了，可我周玉海依然气定神闲地站在这里。我在这里奉劝重庆，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放弃抵抗，归顺南京王先生的国民政府。
6: 哎，周先生，问您个问题，您跟南京政府的汪先生是什么关系？
7: 我们在日本曾是同学。
8: 周先生，这位是天津大东亚纱厂董事长周文敏先生。
7: 幸会幸会，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9: 谢谢谢谢，好，没问题，请。好。
10: 怎么回事？
11: 对不起，
7: 他也是不小心。
11: 谢谢周先生。
12: 肚子疼得不行了，你赶快让我进去一下。肚子疼得不行了，你快让我进去。
13: 你这又何必呢？

0: 洗好了，你们出去吧，别跟着我，我要接个手。
1: 哎呀妈，死人了！
2: 哎呦，死人了！哎呀，哎。

0: 先生，你的证件看一下。
1: 还有个男的呢。
2: 追！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董局长，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市之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1: 来人，失职，失职。董鹏重死，也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
1: 秘书长，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0: 好，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1: 是。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意像邢亚文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了纪律，拿什么刺杀朱一海？
1: 我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0: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吴可，你呢？
1: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变成人。
1: 是。

0: 起来。局长有何吩咐？
1: 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0: 是。
2: 你再跟我说一遍。
3: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居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
2: 论本事我佩服他，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十天。
3: 哎，梁飞的人呢？
2: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
0: 报告。
1: 起来。
0: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4: 舅舅。爸，舅舅来了。
5: 啊，东鹏，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
4: 哦。
1: 哎，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
5: 老婆，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1: 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5: 你只看我表面清闲自在吗？哎。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1: 10%的把握吧。
5: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4: 哎，借梁飞啊。
1: 哎，小江，你说说看。
4: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儿，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5: 小雅，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
1: 不，姐夫，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通过他杀那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
4: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告，连杀三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1: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
5: 东鹏，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1: 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姐夫，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现在是杀鬼子，

0: 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
1: 火车站里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倭寇们怕宝剑被他们往后一躲，严加防守，保护住。好汉他来到车厢一炫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浪外婆，好汉一看。

0: 啊！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
1: 你说，哎，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荡。
0: 照你这么吹的，你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2: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我爱听。
0: 你别臭美了你，你嘚瑟。
3: 梁飞，你贴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石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
1: 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但是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0: 哎，你现实点啊！
1: 别横桥竖桥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吧？
3: 你能上哪去？
1: 执行任务。
0: 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
1: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
3: 董鹏，
1: 天津卫知道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人了。
4: 哎，你认得吗？
3: 这哎，这去。老师，调查清楚了。
5: 怎么说？
3: 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0: 还有个外国名啊。
3: 经调查，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十日之内除掉这个周玉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都失败了。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5: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派的传人，不能有任何闪失。
3: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5: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这样，让黑子跟着你，啊，
3: 好。

0: 不是你们来干什么？你们小子真没参与这事儿。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的，你别拦着我。
1: 臭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0: 有这必要吗？有这必要没？你以为呢？
1: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津你人生地不熟的。
0: 反正我对特战局这帮人不感兴趣，去了那好帮我把把关。
2: 你正经点。
0: 走。
3: 慢点。
4: 太大了
0: 啊！

0: 南和青岛吧。
1: 天津卫养马头啊，
2: 要骂有骂，自骂马小。
3: 干嘛呢？
4: 不是，对不起啊，大嫂。
3: 说谁呢？
4: 啊，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3: 傻子看住了。
4: 哎呦，没带绳子吗？
5: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干嘛呢？放上你。
4: 我告诉你啊，在这儿，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5: 那我要碰到那个十多岁的小丫头呢？
4: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您了知道那啥黑眼睛吗？
5: 不傻。那要是我碰到60多岁的老大娘呢？
4: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啊，您了知道这黑眼睛吗？
5: 你这啥时候？你别唬我，告诉你，
2: 你唬我，你
4: 唬你什么呢？
2: 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百战百胜啊！别老一天傻不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
5: 谁吧唧吧唧？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啊！我一只手我能把你拖起俩来，你信不信？哎，
6: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
2: 走了，啥黑的？
5: 哎，姐姐，
7: 外头啊，外进来。
8: 我郑伟，这一碗才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白面馒头啊？
9: 这儿隐蔽，便于行动。
8: 不是，就是再便于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10: 哎呀，穷家富路啊，别计较，
8: 我不计较是你的钱啊。
6: 杨飞，下午3点，广德楼，咱们天津的同志和你接头。
10: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6: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所以你去最合适。
10: 广德楼，
11: 这是我的座位吧？
12: 哦，

0: 归延安以后，
1: 黎叔多大了？
0: 47。不是，咱俩都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啊？我那宝剑给送过去呗。哎，延安怎么评价我的？上茶去吧。47，属虎的，啊，虎落平阳被犬欺负。
2: 鸡你先，你先，给我上
0: 47，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1: 延安夸你了。
0: 说什么了？
1: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0: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1: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3: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傅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4: 黑子，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3: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的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

0: 那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
1: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街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2: 长队儿，长队儿，
3: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特战局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自此完成任务。
1: 好。
2: 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肉中刺。
1: 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董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能得手，他将自裁殉国。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3: 是。
4: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居贤。
5: 啊，等会儿，
6: 他是日本人？
4: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啊，还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10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6: 我说他们就是你犯的吗？要不然找我们来干啥？
4: 三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
7: 如果 DF 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
4: 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8: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4: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里面大捞一笔。咱们此次的目标是 DF9 生化病菌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8: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稍有风吹草动，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
1: 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2: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
0: 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比一次缜密，而且都失败了。周玉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3: まだ特務員が入り口の向かいにある家から敵のもの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周玉海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周玉海です。
4: 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要不然国民党怎么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
1: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
4: 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
1: 嗯，你就是个笑话。
4: 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1: 不信。
4: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0: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4: 租房子。
0: 租房子？
4: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

1: 叶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今天，又有三名特工被杀，正统，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2: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你们这样做，我跟左建林有什么区别？
3: 焦先生。 您是重要的人物，你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九公馆完成。对不起。

0: 好了，都搞齐了，我先介绍一下，阿水、朱青，是我们天津站的特工，
1: 以前是我们特战局的搏击教官。
2: 搏击教官啊，没听说过。
0: 凯文，
2: 开除的人都能请回来，这特战局看来是真没人了。
0: 这个嘴上不饶人的是陈彩霞，
1: 我跟他合作过几次，确实有两下子。周玉海，委员长发誓十日内干掉他，现在日期将近，
0: 如果我们还不能得手的话，董局长将自裁谢罪。大家应该意识到此次任务的严重性了。
3: 说吧，想怎么干？
1: 强攻。
4: 队长，拿我东西吗？
5: 谁拿你东西了？
4: 怎么了？
6: 有个东西找不着了。
4: 很重要吗？
6: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7: 我回来了。
4: 怎么样？
7: 没租到。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4: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一点？
7: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梁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6: 到底要干什么？
8: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9: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我们啊！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2: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8: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5: 干杯！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1: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8: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6: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0: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6: 哇，6年了。
1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6: 第5次啊。
1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

0: 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们也是，
5: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
0: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太好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
9: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1: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1: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1: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9: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

0: 吃了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0: 太好了！
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0: 呦，太好了，
1: 好了好了。
0: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
1: 不行，
0: 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
0: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
3: 三折，
1: 三折，三折。
5: 范老师，
1: 三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0: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7: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8: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

0: 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

0: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2: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0: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4: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5: 我喝了3年了，
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8: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9: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0: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1: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2: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2: 天津，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
1: 那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成。
3: 上个月南城赌场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4: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3: 是。吊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你。哎，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4: 自打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哎，日子是一天不如

0: 可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
1: 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
2: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3: 这话我愿意听。
4: 你想跟他合作？
5: 政委，这事您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6: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5: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6: 还法国？
7: 法国？
5: 法国？
7: 法国？
5: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涵，你敢吗？
7: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5: 哎呦呦呦，你还你。
8: 这什么地方？这什么地方？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
9: 来，去啥给拖上去？
4: 江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6: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
8: 说具体点，
7: 具体点就是。
5: 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吗？
7: 让你走了吗？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
5: 啥意思啊？不是他啥意思啊？他啥意思啊？咋就委屈我了呢？是啥意思啊？
10: 驾！
5: 驾什么驾？我不理你。
10: 驾！
11: 啊！
10: 辛苦了，师傅。
12: 八爷，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体。
3: 谁呀？
12: 军令部特战局的人。
13: 老陈是为了周玉涵的事儿，
12: 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
13: 八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事儿，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3: 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啊，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14: 请坐。
12: 来人呐，看查。
7: 八爷他……
12: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7: 您是？
12: 我是徐府的管事。
7: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12: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
7: 我是什么职位？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周玉涵。
12: 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
7: 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服软，有血性。这周玉涵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威严。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12: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看你还是请回吧。
7: 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0: 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1: 送客。
2: 行。

0: 王爷，
1: 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老蒋的人呐。他这么咄咄逼人，到底是哪条道上混的？
2: 怎么样？
3: 许孝江就是许孝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4: 我就不信他能帮咱，他要能帮咱的话，那地主老财都能劫富济贫了。
3: 啊，带钱了吗？
2: 带钱干嘛？
3: 一会儿你知道。
5: 先生您好，您买点筹码，
3: 换筹码。
5: 好嘞，
6: 来，记住我这张脸啊。
5: 放心吧，给您送过去啊。您这就不对了啊！买定离手怎么能现改主意呢？哪个赌场也没这规矩。
3: 有哪个赌场有这规矩？

0: 这位兄弟，您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道前，我也没这气。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劳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有所不含糊。今天怎么被小鬼子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也没灭了，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秀后算账？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是您不给他。
2: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啊。
1: 可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2: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1: 一为什么，二为什么？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
0: 梁飞，您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1: 正是在下。
2: 梁先生的壮举，徐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1: 八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工厂，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2: 风格？什么风格？
1: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
0: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1: 什么时候？
0: 明天，明天上午。
1: 好，那我等您消息。

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就给定好了，导演马上出来。
1: 是。
2: 好了。方爷，都已经准备好了。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大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有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得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2: 好，我喜欢你的性格，你们谈。
3: 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不，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半条街去。
1: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3: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啊、
4: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五姑娘全卖了，咱也不值那些钱呀、啊、
1: 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5: 大飞，这个曲笑江可靠吗？
1: 其实我觉着啊，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吗？
6: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吧？
1: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
5: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6: 如果马上行动，10几个人左右吧。
5: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干什么了。
3: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万一我说的可是万一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万一，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2: 谢，
0: 告辞。
2: 不够，这么大院人说搬就搬了。
3: 哎呀，这徐娇娇哈，
2: 金门一霸就是金门一霸。
3: 你看你怎么得进去？你幸亏不是我们武工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工队的人，
2: 我们武工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1: 败坏了。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玉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 九，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4: 去。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1: 下一步。
2: 啊，
3: 下一步，嗯，菜市场买点菜，
2: 买菜，
1: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
2: 哎，刘同志，
1: 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
2: 把我师傅叫上啊。
1: 行，你们俩张罗，我呢还有点事
5: 儿。哎，别忘了买两份烧酒啊。
2: 你还想得美，你还喝酒，我呸！
0: 大哥，您买点嘛？
1: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0: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2: 哎，政委，政委，
6: 请。景仪同志，
7: 老赖，
6: 你好。哎，这是小豹、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7: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6: 王政委，来，瞧瞧王。
8: 你好，
6: 黑子。
8: 你好，你好，你好。
6: 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7: 是啊，
2: 那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就完成了。
6: 是，你说的对。
8: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6: 没问题。啊，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那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 9全都上西天。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吗？还打洞还打上瘾了？
0: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
2: 考虑过，你看，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周公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周公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DF9一下上20层西方，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4天半，嗯，
1: 可行。
0: 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青衣，人我给你配备齐。
3: 好，
0: 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就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院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 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
4: 工程都需要什么东西？
0: 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
3: 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
4: 走。

0: 嘿嘿嘿，
1: 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出这主意的？
2: 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3: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一个。
1: 那能说明什么呢？
2: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1: 你说你这个眼力啊，其实你说错了。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呀？
2: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1: 服了你了，哼。

0: 这
1: 累死我了。
2: 怎么样啊？
1: 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享福，让我在外边。
2: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1: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2: 说的容易，现在周玉海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
3: 四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啊？

0: 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但是说实话，
1: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2: 谁信？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沙洲遇海，弄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0: 别人。
2: 我先休息了。
3: 政委，你上去吧，让小包下来。
4: 没事，我能坚持。没事。

0: 海这老小子，这回肯定上车。
1: 周玉海一直在周公馆，就没出来过。你地道吧怎么样了？
2: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周公馆的墙外边了。越到周公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3: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
4: 重庆没白借你，
5: 麻烦了麻烦了。
3: 怎么了？
5: 怎么了？碰到石头了。花岗岩，我往上还挖了吗？绕不过去也不行。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

0: 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

0: 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

0: 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

0: 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在密林掩映的自然天地前，野生动物们用各具特色的觅食智慧与策略，勾勒出这片秘境的生存图景。在丛林法则里，躺平也是一种智慧。东北虎饱餐后能气定神闲地蛰伏1-2周，这不是慵懒，而是进化赋予的能量管理艺术。就像老练的将军懂得在暴烈出击与静默等待间掌握完美节奏，野猪则是干饭界的实干派，他们凭借敏锐嗅觉拱开落叶泥土，从地下深处的植物根茎到藏匿的昆虫全都不放过，这份全天候的觅食热情把自己养得膘肥体壮，母猪待宰时更会群体出动扩大觅食版图，野猪觅食时还不忘蹭树留味，宣告着吃货的领地主权。与野猪一样深谙养膘之道的还有黑熊，看似笨重的身躯却能灵活攀爬，既是躲避天敌的生存

0: 智慧也是采摘果实的本能，这矫健身姿原是幼年嬉闹中埋下的力量伏笔，玩闹间的每道爪印都长成了密林攀爬的生存基因。这些野生动物的觅食智慧，既是对自然的适应，也是刻进生命的生存之道，在丛林中绽放着独特的生机。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新闻有料，五十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刘派，
1: 我是凌云。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1: 9月1号，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高精度三维立体成果矩阵，依托成功发射的19颗新一代高分辨光学遥感卫星，企业建成当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立体测绘星群，立体测绘服务能力实现大幅提升。
0: 成果可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调查与管理、测绘规划与工程勘察、应急灾害评估、数字城市建设等领域，并为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提供常态化数据支撑。
1: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
0: 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暑期档票房前五名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23.15亿元，欢迎来龙餐馆19.51亿元，八仙18.46亿元，蜘蛛侠崭新之日15.39亿元，奥德赛6.03亿元。
0: 放眼全年大盘，截至8月31号，2026年电影总票房为282.1亿元，观影人次7.17亿。
1: 来关注国铁集团消息，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0: 今年暑运，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444.7万人次，同比增长32.2%。
1: 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0: 据中国一汽消息，近日中国一汽顺利完成钙钛矿光伏天幕样件制备，这是国内外首次将钙钛矿光伏技术真正集成到汽车安全玻璃上，标志着车载光伏从概念验证迈入样件落地的新阶段。
1: 一汽完成钙钛矿车载光伏从0到1的关键突破，为太阳能赋能新能源汽车破解续航焦虑、实现车辆自产清洁能源开辟了新路径。今年以来，吉林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通过聚力攻坚专项、揭榜挂帅等机制，推动多领域技术不断突破，一批科技创新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2: 在长春光刻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移动式卫星激光通信地面站的收尾测试。企业自主研发的首台卫星激光通信终端已顺利运抵发射场，将择机升空。同时，企业布局建设了3台移动式卫星激光通信测通一体化地面站，具备厘米级高精度定轨能力，可同时为2000颗以上在轨卫星提供稳定服务。
3: 我们主要的产品涵盖了卫星激光通信终端、卫星激光通信测通一体化地面站，以及无人机、水下、车载、准静态

0: 和无线光通信的模块，公司是和国内大多数的卫星公司已经完成了深度的绑定和合作。
1: 目前国内企业星地激光通信在轨验证最高速率为120G，光刻科技此次攻坚的目标锁定在200G，若测试取得成功，将树立国内星地激光通信速率全新标杆。为加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我省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启动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12个，全部由企业牵头或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实施，组织实施2026年度接榜挂帅项目14个，带动企业投入约1.1亿元。在通化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自主研发的口腔喷剂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一批即将发往广州的订单。作为林蛙深加工领域的骨干企业，公司凭借自主研发，实现了林蛙多种高价值有效成分的精准提取与精深加工。
2: 这批订单一共是20万盒，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2万盒。从预定情况来看呢，我们这个订单后续还会增加。
1: 多年来依托与吉林大学合作转化的科研成果，企业先后开发出消毒产品、化妆品、保健食品三大品类共200余款林蛙制品，产品销售网络覆盖全国20多个省区市。眼下公司接榜挂帅项目林蛙多台化妆品正式进入研发阶段，为推动研发成果早日落地，通化市科技局正主动下沉企业提供精准科技帮扶与技术对接服务。
3: 我们已经进行到了中期实验阶段，从研发阶段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说一定全部都能达到国家各项要求指标，然后它的那个实验数据呀都非常好，它是细分子量很小很小的，吸收率也好。
4: 遴选一批核心关键技术需求，从成果需求端、技术供给端双向发力，帮助企业申报实施接榜挂帅机制项目和各类科技攻关专项，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间搭建交流平台，有效突破产业的技术难题。
1: 年初以来，我省启动2026年度企业关键技术项目和产业关键技术项目496个，从高校院所新选派129名科技人才入驻企业担任科创专员，深度赋能企业创新发展。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加快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支持企业牵头或联合高校院所开展协同攻关，力争将企业参与的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比例提升至80%以上。
5: 刚刚闭幕的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不仅为相关行业搭建了交流平台，更为吉林特产插上了数字化腾飞的翅膀。
6: 一批吉字号优质产品正借助新电商的东风，从田间地头走进全国消费者的生活。
7: 本届新电商大会发布的吉林省电商产业带地图，为全省电商产业资源建立起详实的数据档案，让散落在白山松水间的优质特色产品有了统一的数字身份证。
8: 大会为吉林本土特色产业搭了非常优质的一个交流的合作桥梁，我们将想抓新电商发展机遇，坚守产品品质，讲好长白山参品牌故事。
7: 从种的好到卖的好，新电商正在重塑吉林农产品的价值链。尤其对于中小企业和农户而言，电商不仅打开了他们的销路，更打破了地域市场的限制，让吉林好物有了走向全国的底气。当乡音、山水、民俗与农产品一同在直播间里呈现，消费者下单时带走的便是一份来自黑土地的文化印记。
9: 现在电商是个趋势，我们市里面既然这么支持，也是给我们这些企业一些展示自己的机会。
7: 眼下新电商对吉林产业的带动作用正在加速释放，借助新电商大会搭建的交流合作平台，更多吉字号优质产品走出白山松水，走进千家万户。
5: 9月1号，理想筑初心，成才向未来，吉林省大中小学开学第一课活动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
10: 活动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邀请全国道德模范长春理工大学教师张超凡、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博士生讲师团讲师张哲宇、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美和日阿姨司马一三位先进典型做主题分享，从不同角度讲述新时代青年的理想追求与时代责任，以真人实事、真情实感为全省广大青少年讲授开学第一课。
11: 三位分享者分别代表了扎根基层、学术求索和逆境超越的不同的青春力量，将小我

0: 融入大我，也是我从这三位分享者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力量。
1: 去谋定好自身的定位，在实践中不断地去打磨自身的本领，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2: 能够将自强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经历讲给全省的同学们听，让报国的精神代代相传。新起点、新征程，希望同学们能够心怀感恩与热爱，在各自的山海里活成属于自己的光。
3: 在查干湖畔有一条53.85公里的人工运河引松干渠。
4: 50年前，80000干部群众靠手抬肩挑凿出了这条生命线。50年后，有一群人用脚步一寸一寸守护着它。
3: 今天就让我们认识他们当中的一员宋传宇。
5: 每天早上开车在引松干渠旁转一圈已经成为宋传宇的习惯。1999年参加工作以来，27年的巡堤，渠堤哪一段容易渗水，哪一处边坡要加固，他都了然于心。宋传宇至今记得刚参加工作时巡堤的苦，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20多公里全靠两条腿。如今引松渠道完成了20.77公里的彻底清淤，引水能力从每秒45立方米提升到了62立方米，渠堤路改造了126公里。
6: 现在说说巡堤的心情也好了，好多很多。原来那太难了，但是这个水路是畅通的，但是陆路是肯定是不好走的。所以你自行车一骑，自行车都就给你挂泥，就已经抠都抠不过来。所以说你就得走，完了有时候不行，鞋粘了，把鞋脱了，光脚丫往起护板，完了马蹄上走，你得溜到头看看有没有险段啊。
5: 宋传宇巡护的这段引松干渠把松花江的水引入了查干湖，如今查干湖水域面积已达到420平方公里，鸟类从239种增加到276种，年产鲜鱼3000吨。可宋传宇说，他最高兴的不是这些数字，而是看到渠道两岸的芦苇长起来了，水鸟飞回来了。
6: 这引松渠里的水养着查干湖，灌着周边的田，守着老百姓的日子，只要我还能走得动，我就一直守下去。
5: 一渠活水奔流不息，27年巡护初心不改。从人拉肩扛的引松壮歌到智慧水利的崭新图景，宋传宇和无数守护者一起见证着这条渠、这片湖的沧桑巨变，也守护着查干湖畔生生不息的未来。
4: 金秋时节，吉林大地层林尽染，山水如画。今天就让我们沿着331国道走进抚松县。
3: 依托秋高气爽的宜人气候，当地把沿途的度假区、人参种植基地和原始森林矿泉漂流串珠成链，打造出了火爆自驾圈的黄金旅游线路。
5: 驱车驶入国331抚松段，紧邻长白山景区的多家度假区成为自驾游客的热门落脚点。在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飞越松花江滑索、丛林穿越、卡丁车竞速等户外项目人气十足。今年度假区围绕国331自驾客流，升级接待配套设施，新开辟自驾露营区和丛林拓展赛道，让山林风光与户外运动碰撞出别样体验。
7: 目前呢，我们度假区夏季接待量已经突破了25万人次，来自于国道沿线自驾客群实现了稳步的增长。
5: 沿着国331自驾，不少游客专程为抚松的一棵参而来。初秋正是人参紫红的季节，也是体验放山文化的黄金期。度假区内一处由度假区联合非遗传承人共建的人参种植基地，为游客带来一站式深度体验。进山采参前，老把头为游客讲解采参工具和放山故事，连片的参地让游客直观见识人参的生长样貌。体验完采参，游客还可以走进特产专卖店，选购人参产品、护肤品和文创周边。
8: 带孩子来长白山旅游，挖人参也是之前听到这边的一个特色的活动嘛。然后刚刚也看了这些挖参的工具，包括这个人参的介绍，就觉得还是挺震撼的。
5: 沿着国331继续向东，抚松县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成为了自驾线路上又一热门打卡点。这里是亚洲知名的天然红松母树林所在地，素有红松故乡的美誉。今年景区主打森林漂流、鹿苑互动、蜂蜜工厂体验等特色项目，用秋日山林的清凉与原生态的自然体验吸引源源不断的自驾客流，整体接待量较去年增加10%。
9: 孩子都很喜欢漂流，水花不断的激上来，就觉得特别的刺激，特别的好玩。
5: 从度假区到深地，再到原始森林，国331

0: 武松段处处游人如织，这条蜿蜒的边境风景道既是游客领略长白山秋日风光的自驾廊道，也是武松激活秋季旅游经济、推动深旅融合发展的产业动脉。依托331国道带来的流量红利，武松的秋日名片愈发闪亮，一条路、一棵深、一片林正持续带火这个色彩斑斓的秋天。
1: 秋日的吉林，一山一水皆成画卷，满目皆是动人的景致。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2: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梁飞，
2: 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
3: 我租房子的时候，这个曲小江的师爷跟我说过一件事，
4: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20多岁大小伙子。
5: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这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4: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5: 我说你能不能不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能干活，能娶媳妇儿。
2: 咱就听黑子，娶媳妇儿。
5: 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2: 要怎么说心有灵犀呢？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花岗岩。
6: 好主意。
5: 好什么呀？你咋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4: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
2: 哎，黑子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5: 你管我呢？
2: 问你多大了？那拿去。
5: 不是你啥意思啊？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打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的。
2: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谁信呢？
6: 爆了吧！
7: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6: 好，
2: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
5: 哎，去，老板，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一个啪啪啪大嘴巴子，砰一脚踹出去，他都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6: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
5: 不是你试试呗。
4: 老兰说的对，你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2: 太急了。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兰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5: 别，你给他急的还没时间了，急能怎么办？你还找锦衣同志啊你？
2: 嘿，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
6: 那么聪明呢？
2: 就听你的，我就娶刘锦衣同志当媳妇。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锦衣嘛，不老也不丑。
5: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2: 的？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当务之急，刘锦衣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8: 来，把这个挂好，挂好。哎，上面。
6: 来，老
9: 挂那儿，把那个挂那儿。
2: 干嘛呢？
5: 干什么玩意儿你？哎，老板，看怎么样？
8: 看看我怎么样？
9: 有点意思。
2: 像喜郎吗？
9: 像，太像了。
5: 像什么呀？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想啥心里？哎，君梅，怎么样？
10: 啊，行了，什么时候还贫？
5: 不是他，
10: 准备怎么样了？
8: 哎，老兰，

0: 好了，好了，走，不够，好，拿回去吧，多多益善。
1: 快，快，快，来。对你们的敬礼是最高不的，请你理解我们的工作。我理解。等10号以后我就去73幺部队，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
0: 替我答谢而已，你的底下人，这个报名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你手下那些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嗯，我明白了，谢谢你。你们休息一下。
1: 我去书房。
0: 全军方面心不在三军营，我们不敢休息。
1: 辛苦了。
0: 不辛苦。

0: 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が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ほう、はい。

0: 站住！
1: 站！快站！
0: 停！

0: 撤！
1: 不掩护，
0: 快点撤！
2: 杨飞，
0: 好了，
3: 对，
0: 四妹，
4: 喂！
0: 看看是你们硬还是花岗岩硬。

0: 那户人家呢？
1: 在紫竹林，我给找个宅子。
0: 赶走。给点钱，让他尽快的离开天津，要不然我们也脱不了干系。
1: 您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0: 那个梁飞现在在哪儿啊？
1: 反正他还欠咱10万块钱了，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0: 哎，咱们还差他那点钱吧？我倒是希望他尽快的离开天津，免得给我们招惹是非。
2: 郑雷，你说那小日本那狗耳朵怎么那么灵啊？那么远就听见了，
3: 都怪我！要不是我让小包加大炸药药量，那鬼子也不应该发现。
4: 怎么那么远的？怨就怨那个黄光炎，扎了2回，瞪眼没炸开。这罕见石头，
2: 哎，就是啊！我告诉你啊，等着把鬼子赶出去之后，我挖地3尺把那石头弄出来，我刻上2个字，罕见石。
5: 3字。
2: 哎，不管几个字，反正我就刻上那3字罕见石了。
6: 昨天晚上可真够悬的，要不是梁飞斗个心眼，咱们现在就被小鬼子给包圆了。
7: 更可气的是，小鬼子真动怒，
3: 昨天晚上把周公馆周边的老百姓抓了不少，挨得近的全都给轰走了。
2: 奶奶的小日本，你等回头我弄死他们去！
3: 行了行了，
8: 弄死谁呀？
2: 哎呦，
8: 都在这儿呢啊！
9: 来让。
8: 哎，我刚才啊，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
9: 来，看我给大家带什么了，
8: 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2: 我说梁飞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想着吃？郑雷，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正经的？
6: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中公馆。
3: 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8: 有什么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2: 来，你吃点儿。我呸！哎嘿，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6: 妹子，
2: 你看他又吃又喝的，这
8: 听命令。
6: 下一步呢？准备怎么做？
8: 下一步。哎，
2: 还没想好。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0: 没有，
8: 来来，一起吃啊，媳妇儿。
6: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8: 开玩笑不让。
6: 梁飞，10号之前必须毁掉 DF9，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8: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
2: 那仇有用吗？
8: 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仇。吃点东西吧。

0: 周姐，没事吧？我没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哦，我没事，我叫个车子就好了。
1: 哎，碰碰车！
2: 哎，来了来了。

0: 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真不赖。
1: 你能判断他的身份吗？不像是鬼子，暂时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秦大伦是客栈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很有略胜。
0: 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2: 给重庆发分店报的呢，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
2: 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失联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0: 阿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朱一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
1: 哎，我们都在这想招人，你干啥去了？
2: 演讲稿。八日，利顺德大饭店。
0: 周玉海的。
3: 对，这月八号，周玉海要在利顺德大饭店讲演。哎，你给念念。
0: 汉奸的稿子应该有什么好念的？
3: 来，刘景瑜同志，你给念念。
4: 要念你自己念。
3: 遵命。

0: 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啊，这边你有掌声。
1: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号之前取我周玉海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军亲善之大好形势。
2: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这我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了！
3: 退下，退下！继续，
2: 全都疯了！
4: 黑子，别这样。
2: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4: 少点声！
2: 呸！
5: 也很好啊，哎，就是吕素来的啊。
4: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1: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
6: 哎呀，不愧是延安来的，高不见平。
7: 来了。别跟他转。
6: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大概是12，在第七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也会拍照，
7: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候。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4: 是啊，亚飞，这件事情

0: 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1: 我跟你们说啊，谁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2: 黑子，
3: 是
1: 什么玩意儿？
2: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0: 同志们，时间紧迫。
4: 今天曲孝江的手下找过我，说曲孝江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5: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6: 老蓝，
4: 哎，
6: 梁飞想在3天以后在利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
4: 好，这事我去办。
1: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
5: 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啊！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的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也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1: 哎，这，你说半天不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
5: 哎，谢谢你这么认真。
1: 我
5: 不服啊！啊，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雨涵？
1: 你呗。
5: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雨涵的人是他妈。
1: 他妈死了。
5: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雨涵的人是这个人。
0: 窦小凡。
7: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1: 不是，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
5: 嗯，啊，当你娶媳妇儿了，你就知道了。啊，头儿，我说对吗？
7: 我怎么知道？
0: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
5: 你闭嘴。

0: 窦小凡，天津有名的交际花，很多有名望的人都跟他有些关系。
1: 唱的是不错，你别说，天津味有点国外的意思。
0: 周玉海包养窦小凡，就算周玉海几个月不出现，也没人能碰窦小凡。

0: 去看看。
1: 德彪登，
2: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他们闹吧。小凡应付过来的。
3: 大家尽情跳，没关系的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和止痛，
1: 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2: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7: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2: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2: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

0: 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

0: 除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兄弟，锤的不错呀、啊，在哪儿学的？
1: 巴黎。
0: 巴黎。
2: 哦，你去过法国，呵呵，不错。哦，
0: 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1: 幸会幸会。
0: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这儿正在打仗啊。
1: 欧洲打得更热。
2: 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3: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老板，你想啊，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0: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喝酒。

0: 胆子挺大呀，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哦，
1: 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王。
0: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那当然了，
1: 王先生，三横一竖的王。
2: 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0: 今天喝了不少啊。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
2: 莫哲，哎，
1: 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0: 好啊。

0: 票。
1: 谁呀？
2: 周先生吗？
3: 你认识他？
1: 不认识。不过大家都说你跟他

0: 进去坐会儿。
1: 下回吧。
0: 行，那就谢谢你了。
1: 客气。

0: 有信儿。
1: 喂，你站稳点，站稳点。喂，这位你看见了吗？他喝成这样了都。
2: 都有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1: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2: 更喜欢，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条线索就选对了。
1: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起来，你离我远点。
2: 演的还行哈，恶心吗？哎呀，谢谢，知道喝多了，怎么样？哇，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魂儿都附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邓小凡。我跟邓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玉海的情况。
3: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
4: 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5: 是。
4: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6: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
3: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6: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1: 是我画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2: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
1: 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
2: 客气。
1: 咖啡。
2: 谢谢。
1: 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2: 文清。
1: 王文清。好雅致的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
2: 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窦小姐，
1: 嗯，
2: 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啊，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
1: 为什么要当歌女？
2: 嗯，原谅我的冒昧。
1: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玉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3: 哎，皇上，我来了。
4: 哎，老兰，杨飞锦衣呢？
5: 刘景已经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怎么了，老兰？
4: 刚刚得到消息，周玉海木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知道吗？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了，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
3: 真的？好啊。哎，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儿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正形的，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5: 胡闹！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月还活不到今天。你是要过过脑子？
3: 咋没过脑子？
5: 你说。周玉海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门了，就是为吃一顿饭。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
3: 不是，政委，
5: 你要冷静。
0: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
1: 他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做情人，他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
0: 嗯，
1: 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
0: 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
1: 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花问柳，找个借口罢了。
0: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

0: 那文清，你是这样吗？咖啡不错，很纯正。
1: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0: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突然间回来，多尴尬。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佳人。
2: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哼！哎呀，哎，
0: 没事吧？
2: 烫着了。
0: 烫烫烫！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2: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0: 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2: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0: 咖啡，只是为了咖啡。

0: 喂。心，我知道了。
1: 怎么？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1: 哎呀，那行，我下回再来。
0: 今天就先饶了你。

0: 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
1: 什么？血流成河？
0: 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去了，没想到那儿有埋伏，鬼子都在那儿，打成一片了都。

0: 政委，哇，梁飞，开门！
1: 政委，咱暴露了！
2: 暴露了？谁暴露了？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爷吧。
3: 啊！收拾东西，撤！

0: この二人見張ってろ。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1: 太虚，
2: 太昊，景一同志没回来了。
3: 这样，支柱，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四点，太和教桥头会合，就得交给我。
4: 我也等着。
3: 别闹，好，小心点。
2: 站住，
3: 我们走。

0: 全都死了，就剩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
1: 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胡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今天这是个陷阱？说！
2: 凯文，
1: 别胡说，你坐下。
2: 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鬼子都有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可见线人已变节。
1: 这事情很简单，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3: 重新发报，就说今天的行动，特战局天津站，阵亡23人，全军。

0: 全军覆没。
1: 是。
2: 23个人，
3: 那是23个兄弟。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杀周玉海，没有人。
4: 黑子，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
5: 黄黄旗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旗党身家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旗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旗、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5: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7: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8: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5: 情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7: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8: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5: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7: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 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

0: 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请党神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廖良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货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

0: 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

0: 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你说法律会让我这种大逆不道的杀人犯活下去吗？
2: 来了新的鲶鱼，
3: 我们怎么可能斗得过他呢？
4: 他们是没有底线的
5: 人。哥，你们受得了吗？
4: 好像有血的味道。
6: 我真的没想害你。
5: 大人呢？
2: 这个案子一定慎之又慎，
7: 谁更有可能撒谎？
8: 老婆，我要去。
9: 江鹏，你别胡说八道！
10: 不管他是什么人，该逮捕该起诉起诉。

0: 黑子，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还独闯周公馆。哎呀，哎，你到底是孙悟空啊，九天揽月？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要紧，别把我们大家伙牵进去。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2: 黑子，黑子自己知道错了。
0: 您也是，护犊子，你怎么不拴着他呢？
1: 不是你说啥？拴谁呀、啊？你把我当牲口呢？
0: 你就是头猪！我跟你讲，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切碎了吃进去，拉出来。
1: 不是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拉出来，提手往下一立，拉出来。
3: 行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对你伤口不好。
0: 什么好不好啊？我跟你们说，我也想明白了，老子不干了。
3: 哎，
4: 静怡，你来一下。
0: 国民党什么意思啊？耍我吗？写信让我来天津，一点诚意都没有。
1: 你以为呢？我告诉你，俺早就看出来他是涮你了。不是杨飞，你以为你是谁？你连个小队长都不是，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5: 飞哥，你再激我，我就把你当臭脸蛋捏死你。
1: 嚯，还捏死我？来来来来来来，来出去试试啊！你起来出去试试啊！
2: 飞哥。
6: 重庆方面说，
3: 十号之前必须杀死周玉海。这都几号了，接连失败，他们能不着急吗？国民党内部现在非常混乱，这次的失败就意味着他们试图断送。
5: 他们这样会打乱我计划，
0: 把我当什么了？哦，一边请了我梁飞，一边自己行动，
5: 什么意思？藏一手。老子不干了！
3: 你，
0: 黑子，把门给我关上，
5: 老子休息。
1: 我还给你关门，我，你不干了，我也不干了。
7: 报告します。
0: 哎。
7: 少将、見てください。
8: 女優愛の原稿？
7: どこで見つけた？奴らが潜んでいる家で見つけました。また6人、我々の隊員がやられました。奴らはいい腕をしてま

0: 会是谁呢？
1: 你让我说呀？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2: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
1: 哎呦，我说政委，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你现在看啥情况了？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把您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你瞎等犯傻呢？
3: 同意。
4: 那现在
1: 这就对了。
2: 你们两个散兵游泳呢？
4: 游什么泳啊？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2: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
4: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袋不稀罕他呢。
2: 你真要走啊？
4: 他推上我身上，说走就走啊？
3: 我是看明白了啊！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马呢？
1: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4: 说的对，走。
2: 梁飞，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4: 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怎么写。
2: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4: 为什么？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吗？就是，
1: 哎，就是，
2: 就是什么？闭嘴！
4: 对，你先把嘴闭上。方伟，你听我说啊，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重，我怎么办？
5: 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DF 九的计划就不能变。
4: 没事，刘静怡。
6: 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你周末吧。怎么了？
4: 指什么指？亮缸了。
7: 黑子。
4: 哦，排纸。
2: 你好好想想吧。

0: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1: 伤口还疼吗？
0: 没事，擦伤。
1: 这子弹要再偏点啊，你就搁在那儿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2: 我愿意。
1: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
2: 那肯定的，
0: 说不准，反正。行了，别拐着抹角劝我了。说不干就不干。
1: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0: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我。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0: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1: 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0: 法国。

0: 我给你订明天一早的票。
1: 来，等会儿。
2: 你就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
3: 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
1: 等会儿，
4: 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3: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2: 什么叫高估我自己？
1: 我说到做到。
5: 不是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1: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啪啪啪啪什么本分？
3: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1: 怎么了？我对他这样，我又没对你这样。
3: 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1: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替的告示？谁杀的小野高大侠？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3: 行了，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2: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3: 行啊，那你还走不走了？
2: 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啊。吃什么呀？
6: 特战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20多人了。
7: 为了一个周玉海值得吗？
2: 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呢。
6: 还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10号之前解决周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这瞎白话。
8: 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
6: 正说你们女人呢。
8: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啊？
6: 哎，这是你出的吧？
2: 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
8: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走嘛。
2: 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8: 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2: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8: 看我给你赢回来。
6: 小凡，你怎么样？
8: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9: 情况没有变化吧？
2: 我可能暴露了。
1: 啊？没关系，没事，没事。
5: 你倒是把话说完，到底咋回事？
9: 怎么回事？
2: 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揭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玉海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被日本人俘虏的。
9: 既然暴露了，韦泽为什么不跟踪？
2: 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的，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10: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
0: 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7: 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

1: 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不管怎样，你要先设法稳住他，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2: 行，我记住了。

0: 何野菊，是不是马上派人到窦小帆那里埋伏？暂且不用，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可是，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请你放心，他们不会对他的凶，他们不会那么优秀。
1: 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你。我们断定，明天的集会，他们一定会断手。中日韩每次开记者会，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
2: 嗯，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嗯，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说说他的情况。
3: 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必到。
2: 哎，别说哈，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就他，
3: 哼，
2: 这家伙。
1: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
4: 哎呦，有个人来呀、啊！那您请坐吧，下边怎么办？
1: 大家都坐。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
4: 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
2: 但是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5: 亚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
2: 行了，这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你们看着我干啥？ 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
4: 相信相信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现在不提那事儿，现在说的是毁掉
2: DF 9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
3: 我看行，
1: 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你啥意思啊？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6: 老公，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
7: 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
6: 曲小娇会不会有办法？
7: 有他，
1: 哪怕是动了点武器呢？
2: 既然这样，窦小凡那儿，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当然，干嘛呀？
8: 我看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儿，找他不找死去了吗？
4: 不去不行，不去不行，不去的话，鬼子会有所警觉，说不定会影响这回的行动。可是你去会有危险，也未必。
2: 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他们想稳住。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住他们。恭喜发财！
9: 恭喜发财！
2: 恭喜发财！说呀！
10: 恭喜发财！
11: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0: 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1: 大爷，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
0: 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
1: 您呢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吗？
0: 这位小姐是？
1: 她是我同事。
2: 许先生您好，我姓刘。
0: 好，请坐，请坐。
3: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了，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2: 八爷，这件事情呢？
4: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这样，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就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哎，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难为您吗？
5: 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吗？
4: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
2: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义气和霸气。现在小鬼子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0: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2: 今天晚上周玉海会在利顺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3: 对。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至于你们怎么杀周玉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4: 哎，八爷，我没说。很简单，我怎么进去？我有办法。但是他怎么进去？我想八爷您有办法。
2: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拜托了。
4: 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花吗？
2: 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
4: 喜欢吗？
2: 喜欢。
4: 不值钱的东西。
2: 谁说的？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为什么对我感兴趣？
1: 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
0: 哪不一样？
1: 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

0: 谢谢。
1: 你喜欢我吗？
0: 当然。刚才进门之前，我对自己还是信心满满。但当你玉海那两件脱口而出的时候，我这信心全没了。疼，这儿疼，你得给我时间康复。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0: 是的。这样，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信心满满。
1: 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0: 要不这样，明天晚上。
1: 明天晚上
0: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2: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
3: 杨飞，你需要在演讲的第10分钟动手。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
2: 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
0: 不用等我，咱们直接走。
4: 杨飞，还是那句话，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
0: 嗯。政委，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严交给的任务，不是吗？

0: 别跟后边杵着了，看得我后脊梁冒冷汗，进来吧。
1: 是不是害怕我完成不了任务？
2: 没有，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只是有点担心。
0: 担心我出不来？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把我爷吓完了，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2: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0: 我爷爷这么问我的，你猜？
1: 娶媳妇儿了。
0: 您想啊，书归正传，这回任务完成以后，答应您要求。
2: 什么？
0: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骨灰带到延安。

0: 你看见了？一看就是为我伤心。不愧是我媳妇啊！
1: 你胡说什么呀？干什么你？我没被日本人弄死，先被你弄死。你别胡说！我告诉你啊，我在外面等你。等着你出来，
0: 保证完成任务。
2: 嚯，这可以呀！
3: 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
0: 哎，别啊，我可要去延安。
3: 臭小子，
2: 来，这个，我给查。
4: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错过今天，你就领取不到这份珍贵的健康礼物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现在扫码免费领，仅限今天，仅限前100个名额。今天不领取，你即将失去免费领取的资格，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电炖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六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炖煮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煮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不用管了，不用的时候往厨房角落一放，或者装进包里出门带着走，一点都不碍事，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您的养生小厨房。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炖排骨、银耳汤一键搞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内壁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炖什么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而且它还自带304不锈钢茶漏，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了，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不用吐茶梗，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忘关火，安全有保障，一次刚好炖一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操作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6: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
7: 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沉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光准备就得10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大火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端锅的时候手腕子没劲儿，汤汁还晃来晃去，怕烫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浑身是汗。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炖好了它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多洗一个。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抢到了，抢到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吃开始吃出健康，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健康养生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仅限今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

0: 免费灵，真的免费灵，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别看它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六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304不锈钢茶篓，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养生炖煮杯用起来超级简单，六大智能菜单一键选择，日常炖汤煮粥焖饭烧水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养生饮食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恭喜你，真的是太幸运了，你已获得炖煮杯领取资格，扫描二维码不领白不领。今天凡是看到这条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本栏目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炖煮杯。您可能想问，真有这样的好事儿？因为我们厂家推行关爱中老年健康活动，拿出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作为福利，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帮我们传传口碑，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饮食健康免费领取智能养生炖煮杯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栏目组敲定专属福利名额，本次前100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炖煮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炖煮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养胃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帮您解放双手的，有了它日常时补养生一点不遭罪，您只需要把食材清水放进去，盖好盖子，选好功能模式之后该遛弯休息随便您，不用专人盯锅，不一会儿就能煮出软烂入味的滋补汤，汤色温润鲜香，营养全都锁在里面，烧水耗时省大半，燃气电费更节省，您来回手灶耗费的精气神也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光能煲汤养生，内里是一体陶瓷釉内胆，炖煮不糊锅底，食材不粘连，用完简单一冲就干净。杯身做了双层隔热防烫设计，就算正在加热炖煮，双手握住外壁也不会烫手，家里老人拿取特别稳妥省心，杯口口径宽大，伸手清洗边角无死角，打理起来轻轻松松。您别觉得它只能熬汤煮羹，机身自带六大智能模式，烧水、煮花茶、熬药膳、热牛奶、焖杂凉饭，长效保温一键切换，日常泡枸杞菊花茶，煮山药养胃粥，人起温牛奶，焖软糯杂凉饭全能胜任，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不卡渣，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源头厂家联合栏目开展公益养生活动，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实实在在给咱们中老年老朋友安排养生福利。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不少朋友难免会犯嘀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免费领取，今天我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

0: 面郑重承诺，全程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会收取任何押金，更不会存在强制消费情况。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把这款省时省心的食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刻截止。这样一款帮您轻松食补养生、省事省力的食用炖煮好物，如今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这么好用的炖煮杯，今天厂家拿出100台库存做福利，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
2: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错过今天你就领取不到这份珍贵的健康礼物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现在扫码免费领，仅限今天，仅限前100个名额，今天不领取你即将失去免费领取的资格，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电炖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6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炖煮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煮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不用管了，不用的时候往厨房角落一放，或者装进包里出门带着走，一点都不碍事，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您的养生小厨房。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炖排骨、银耳汤一键搞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内壁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炖什么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而且它还自带304不锈钢茶漏，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了，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不用吐茶梗，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忘关火，安全有保障，一次刚好炖1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操作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4: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
5: 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沉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光准备就得10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大火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端锅的时候手腕子没劲儿，汤汁还晃来晃去，怕烫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浑身是汗。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炖好了它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多洗一个。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抢到了。
3: 抢到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吃开始吃出健康，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健康养生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仅限今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

0: 免费灵，真的免费灵，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别看它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六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304不锈钢茶篓，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养生炖煮杯用起来超级简单，六大智能菜单一键选择，日常炖汤煮粥焖饭烧水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养生饮食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恭喜你，真的是太幸运了，你已获得炖煮杯领取资格，扫描二维码不领白不领。今天凡是看到这条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本栏目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炖煮杯。您可能想问，真有这样的好事儿？因为我们厂家推行关爱中老年健康活动，拿出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作为福利，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帮我们传传口碑，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饮食健康免费领取智能养生炖煮杯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栏目组敲定专属福利名额，本次前100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炖煮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炖煮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养胃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帮您解放双手的，有了它日常时补养生一点不遭罪，您只需要把食材清水放进去，盖好盖子，选好功能模式之后该遛弯休息随便您，不用专人盯锅，不一会儿就能煮出软烂入味的滋补汤，汤色温润鲜香，营养全都锁在里面，烧水耗时省大半，燃气电费更节省，您来回手灶耗费的精气神也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光能煲汤养生，内里是一体陶瓷釉内胆，炖煮不糊锅底，食材不粘连，用完简单一冲就干净。杯身做了双层隔热防烫设计，就算正在加热炖煮，双手握住外壁也不会烫手，家里老人拿取特别稳妥省心。杯口口径宽大，伸手清洗边角无死角，打理起来轻轻松松。您别觉得它只能熬汤煮羹，机身自带六大智能模式，烧水、煮花茶、熬药膳、热牛奶、焖杂凉饭，长效保温一键切换，日常泡枸杞菊花茶，煮山药养胃粥，人起温牛奶，焖软糯杂凉饭全能胜任，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不卡渣，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源头厂家联合栏目开展公益养生活动，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实实在在给咱们中老年老朋友安排养生福利。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不少朋友难免会犯嘀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免费领取，今天我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

0: 面郑重承诺，全程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会收取任何押金，更不会存在强制消费情况。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把这款省时省心的食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刻截止。这样一款帮您轻松食补养生、省事省力的食用炖煮好物，如今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这么好用的炖煮杯，今天厂家拿出100台库存做福利，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

0: 飞哥，说实话，我以前可是有10000个，啊不，是100000个我看不上你。不过这次我真服了，你这可是单刀会啊，像咱们山东汉子，够爷们
1: 儿。服气了？
0: 服。
1: 哼，那就给我记住了啊，在门外等我5分钟，少1分钟，扒了你皮。
0: 你开啥玩笑？你别说5分钟，你不出来我还不走了呢。我那皮你随便扒。
2: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3: 行，出发。
4: 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一起走。
3: 告辞。
5: 开门。
0: 5分钟啊！你这5分钟、10分钟我都等。
2: 梁飞，当心点儿。

0: 喂，
1: 环保叶小龙吗？
0: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1: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0: 啊，好，我等着。

0: 先生，您是情报处的。来，请坐。来，叫什么名字？叶小龙。
1: 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2: 那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0: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为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别说。
2: 记者拿来看看。

0: 参加记者会还要带什么东西吗？
1: 不用带什么东西。嗯，
0: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1: 熟，都挺熟的。
0: 那么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1: 这每次来的人都一样，不一定。
0: 行了，
1: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1: 什么？
0: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当汉奸是吗？
1: 也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
0: 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
1: 那可是
0: 没有可是，对不住。
2: 金州长，您的演讲是福田司令官很满意。
3: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来配合。如果这个 DF9 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2: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后出，立即赶往满洲。
3: 这么急？
2: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3: 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2: 都安排好了。哎，
3: 这位是
4: 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3: 为我而死？
2: 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提醒。

0: 我要什么替身？这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
1: 九桑，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如果您有什么意外，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的安全，只能让小人代替您出现。
0: 何叶君，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不太好吧？
1: 福田司令官不会出面的，但是下手一定会出现。就算，请你放心，
2: 小林早已经接受了
1: 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倒背如流，可能会比你的演讲在。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

0: 有余殿下，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除周玉海，就地自裁，武艺无颜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得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至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回上海。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我们要不要行动？
3: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2: 周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杀不了周玉海，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周青了解太多，我不能留活口。
1: 还是胡主任想的周全，是吧，凯？

0: 像极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
1: 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
0: 警卫的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吗？
1: 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情报处长不能不防，还有几个小时就是十号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
0: 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
1: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定义无妨。我们找了一些可靠的机甲神经了，提前早试可以，那就算请准备一下吧。
2: 報告します。
3: はい、ね、
2: 所長、記者たちが集まりました。入場させますか。
1: よし、中に入れろ。万が一のために身体検査、奴らの身元確認も忘れるな。
2: はい。
1: あ、それから。俺の言ったものは用意はできたか。
2: はい、鉛筆はすべて半分に、先を尖らせていません。失礼します。
4: 你是？
5: 我是晚报的。
4: 叶小龙呢？
5: 啊，这他那个……
6: 喂，各位各位，各位记者，由于今天情况特殊，需要重新核对一下大家的证件。根据司令官的命令，为了保证周玉海先生的安全，所有到会人员都要进身检查，希望大家配合，谢谢。
4: 搜身是吗？凭什么呀？我们可是记者。
6: 这是司令官的命令。
7: 没，天天都挺忙的，这上班
8: 什么呢？这是
9: 真没听说过记者还在搜身检查。
10: 有证件的，
11: 挺贵的东西。
12: 走。

0: 吃亏了啊！我要是个女人就好了。
1: 看看啊，这么短怎么使？
2: 真是草鞋标的，他真的叫什么帅？
1: 对对对啊！
3: 各位各位各位，你，请跟我来，会前单独采访周玉海先生。
1: 我们怎么办？

0: 周老板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玉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2: 周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1: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再兵戈相见。
2: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十号之前要除掉您，您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
1: 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0: 哎，周老板，哎，那个再问一下。
3: 这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1: 周老板，对不起，对不起。
0: 周老板，

0: 这个房子正门斜对着的就是一川的各大饭店了。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房子。
1: 真是替梁飞捏着一把汗。
2: 要相信梁飞，咱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同志们，赶紧准备。

0: 声音的问题了。那咱们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就算请。
1: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
0: 怎么样，听你云风吗？非常完美的配合，在家里暂时弄得不太好，外面就叫你小人了。今天的演讲全中国无敌，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你的演讲不会在这里终止。我们很期待着你高水平的发挥，也许小林实在太小，但是只要你一天能在咸阳出现在记者和观众面前，真正叫我必将颜面扫地。
1: 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对着这玩意儿没有观众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本以为福田司令会来亲自听我的演讲。
0: 福田司令晚会在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听到您的声音。
2: 请您放心，我们的准备非常的充分。
0: よし、時間になったら始まるぞ。念のためにきちんと新客の席を離した。万が一ってこともあるかな。那舅桑，小林，拜托你们了。舅桑，让小林按照您的节奏开始吧。我很期待着你们两个合二为一。

安静一下，安静。各位，今日我军方在此举办答谢晚宴，感谢华北商会对我军方圣战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日荣青山大使、华北商会会长周宇海先生在此发表演讲，请欢迎。

0: 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日孤行，要在十日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大家都知道，
1: 自皇军发动大东亚圣战以来，吴王阔里攻无不克，几次会战之后，重庆方面已是苟延残喘，华北商界三个月以来在皇军圣战中贡献物资达3000万元，粮食、棉花、煤炭矿石，可以说从满洲到华北，华北商界构成了皇军后方的战略防线。从天津到旅顺港，乃至横滨港，日中贸易繁盛，我华北商界与皇军军界的贸易，让我们的纯利润翻了一番，此乃从未有过的盛举。
0: 本人作为联合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玉海认为，皇军圣战三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1: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0: 真是螳臂当车，不足为虑。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胜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

0: 替身。
1: 东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太喜欢，真棒！
10: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

0: 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们也是，
5: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
1: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
8: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8: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

0: 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

0: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
1: 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
4: 三折。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0: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0: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6: 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7: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9: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

0: 像70多岁的人呢。
1: 我喝了3年了，
2: 这贝利优氧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氧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氧奶粉30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氧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氧奶粉30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梁飞会在演讲第十分钟开始动手，现在还有两分钟，准备行动。梁飞只要一行动，肯定会有枪声，咱们就有枪声就好。
1: 是。Other room wasted. Dice it up.

0: 告诉你这个，十分钟到了，孟兄弟时间也到了，杨飞不会出场意外吧？
1: 再等等，杨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0: 景怡在吗？
1: 啊？
0: 啊，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2: 白彦路，走。
3: 搜卡搜卡。

0: あの女は柊の女。
1: 赶快的陆先生。
0: どうしたわ。なぜ来たんでしょう。聞いてきます。
2: 飞，你到底在等什么？
3: 教官，多少号在西马萨？
4: 你好，老兵是这样的，今天有一叫林青的人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玉涵。
5: 知道了，我们会加强保护周玉涵。

所有尚抱有侥幸心理的抵抗者，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完成。

0: 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1: 木头桑，
0: 嗨，
2: 我是周玉海，你是谁？
3: 别装了，我是梁飞。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军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0: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原计划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1: 得嘞，等你这句话。

0: 你们这是一方？想知道特大新闻吗？什么呀？
1: 一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 DF
0: 9被干掉了。是吗？你怎么知道？别问了，快去头版头条。
2: 别误会了，
3: 这里不让进。
2: 我不进，我是拉这个小姐，你看车上有个小姐，那个小姐，您到了赶紧下吧，人不让我进。
3: 姐，
2: 呀，你看他还不下来了。

0: 郑飞，走！
1: 不行，
0: 蔡师傅，
2: 蔡师傅，
0: 蔡师傅啊！
1: 蔡师傅，
0: 你忙，
1: 蔡师傅，
3: 师傅，
2: 上！
0: 郑飞，
1: 郑飞，郑
2: 飞，
3: 郑飞，把你们快撤！
1: 要走一起走，
0: 那三死的一起走，
1: 陪着。
3: 听命令，带着梁飞他们赶紧撤！
1: 听什么命令？
0: 走
1: 走！
3: 执行命令！
2: 来不及了，必须赶紧撤！
3: 军爷，军爷附近顶不住了！
0: 走！
2: 哎，不是，
0: 走！对。
3: 梁飞，你是梁家的大英雄，你一定要活下去，多杀鬼子，不能因为我大家都被包围了，快走！

被人连体，带领梁飞他们快撤！

啊啊啊

0: 去了。
1: 孩子，
0: 你别来呀！我
1: 冷静点。
0: 我还问了些什么呀？问了些。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现在人连尸骨都找不到，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你让我冷静，我冷静个屁！
2: 王政委，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可咱们胜利的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的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
3: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交通站的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咱们出去。
2: 黑子，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

0: 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1: 行，俺听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0: 注意警戒。
2: 黑子，小豹，警戒。

0: 我倒希望是我躺下来。
1: 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
0: 而是倒是这样，我死都不会让我师叔跟我来天津。
1: 当时的情况也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回来。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
0: 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
1: 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等到你回来为止。不仅仅是我，老兰、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直到你出来。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
0: 糟糕，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做的事。师叔，你放心吧，一定让小鬼子写债写偿了。

0: 们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
1: 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0: 我跟赌鹏十几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他身边还有这样的高人。再说特战局所有的高人都在我们特别行动组。
2: 董鹏这个老狐狸诡计多端，要是让你摸了底，他还是董鹏吗？
0: 但是他如果只是单独培养一个人，岂不是太费心劳神了？
1: 问题是周雨海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2: 估计胡主任现在亡命天涯的心思都到了吧。
0: 我们回到重庆，这个杀手是谁，董鹏自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0: 可以。
1: 秘书长，
2: 杰夫啊，我还担心呢，怕上面怪罪下来，说我私自请梁飞帮忙啊。这下好了，我心里这块石头光落地了。
3: 要我说你啊，杀不了周玉海你愁，杀了周玉海你也愁。我看你是把仕途看得太重了。
0: 不是不是，杰夫，我们特战局不是你们军界，你们只要是有了战功，就可以平步青云。我们呢，难了。
4: 舅舅来了。舅舅，昨天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0: 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3: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能人有的是。
0: 哎，姐夫，秘书长啊，对这个梁飞啊非常感兴趣。哦。
4: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飞调到重庆来吗？
0: 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
3: 子乔，去，回去看书。
0: 去。
4: 知道了。
0: 哎，姐夫，实不相瞒，梁飞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啊，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此人如果在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舞抗日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
3: 可如果梁飞真的是共产党人，他不吃你这一套。
0: 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话又说回来，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那我们就树立一个

0: 共合作的典范。
1: 董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姐夫呀，姐夫呀，你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梁飞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飞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2: 爸，吃药了。
3: 刺杀周玉海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具体消息吗？
2: 都是揣测。
3: 我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海，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董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达到目的。
2: 爸，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3: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

0: 三颗，题目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题目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

0: 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

0: 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

0: 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的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1: 锦衣，麻烦了。
2: 怎么了？
1: 看，这是杨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2: 什么时候发现的？
1: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2: 杨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1: 鬼子盘查得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2: 老蓝，你看好黑子，
3: 别让他惹麻烦。
2: 咱们就按梁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家村站的人准备车。
1: 好，我这就去。
4: 八爷还是不肯见我吗？
5: 梁宇兄，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了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不便出面。那你这次来又有何贵干？
4: 帮我找我大哥。
5: 大哥？谁呀？
4: 我杀周玉海那天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我想知道鬼子把他埋哪儿了。
5: 这个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4: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子，但如果我做到，我希望你们也能完成我的要求。
5: 好，我等你的消息。

这小子跟咱来这么一手，这可是雷呀，八爷，这钱千万不能收。

0: 大爷，您的酬金都在这儿呢，要不然您点点。
1: 杨飞，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
0: 不敢，我跟您说过，我说到做到。

0: 怎么了？我八爷你不敢拿，
1: 你怕这钱有命拿没命花。
0: 八爷也有嫌钱烫手的时候。
1: 梁英雄为民除害，我徐某万分敬佩，这钱的事就不要谈了，你拿回去。
0: 这回呢，我在天津八爷帮了我这么多忙，你说我要拍拍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你留下，咱们有缘再见。
1: 梁飞，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0: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啊，对了，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
2: 啊，你的那个兄弟就埋在这儿。
0: 谢了。

0: 不能收啊，让鬼子知道咱们可就完了。
1: 你们几个去到北大荒，把这个钱像撒包一样给我扔了。记住，边撒钱边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是梁飞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的。
2: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
3: 小心点，鬼子。
2: 哎，
3: 八爷，您这手高啊。哼，
1: 梁飞这小子还真行，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4: 梁飞先生一招车，撒钱救济百姓。

师兄，我说过我要给你报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小鬼子们去死吧！

0: 梁飞，哎，我说梁飞，你可回来了，
1: 你们还顺利吗？
0: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1: 顺利就好。
0: 哎，你等等，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大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1: 哎，刘景怡呢？
0: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了，景怡同志非常不高兴。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你小心点啊。
2: 请进。
1: 还没睡呢。
2: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
3: 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1: 事儿传挺快
3: 啊！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1: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3: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1: 什么意思？
2: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
3: 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1: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

0: 事儿我帮你办完了。
1: 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
2: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1: 不是刘景瑜同志，你搞错没有啊？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
2: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1: 负责人，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我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2: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1: 少来这套！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这是女版的石队长。
2: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
1: 你让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叫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儿，我爹死的早，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什么，我怎么跟他家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我必须杀鬼子给他报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2: 就你现在自由散漫的样子还想去延安？
1: 蒙大眼吓唬
2: 我，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听命令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必须的基本准则，就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1: 哪儿不能杀鬼子啊？我还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2: 你给我站住！

0: 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少跟我套近乎，不吃这套。
1: 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2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你想为王政委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
2: 什么意思啊？打一巴掌就给一天早上？行了，那直说了吧。
3: 什么时候去的？
0: 梁飞，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
2: 你的意思是，这回任务结束了？
0: 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因为那里是你的家乡。
2: 行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谢了墨镜杀驴。
3: 行，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0: 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3: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0: 那你想去哪儿？
3: 没想好。要不然你给个建议。
0: 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
4: 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
3: 这话说的挺舒坦的。

0: 没事多笑一笑，刚才我发那么大脾气，对不起。
1: 我的态度也不好。
2: 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
1: 你觉得呢？
0: 觉着你不想见我吗？
1: 你笑什么？
0: 你笑什么？行，我先说我的。
3: 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时候，
0: 这个意思。哎，你笑什么？
1: 好了，明天还要赶路，早点休息吧。
0: 哎，没什么。
3: 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特战局天津站因为你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0: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1: 学生有罪。
0: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你能回来吗？
2: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
1: 刺杀不成功，如果我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
0: 哼，难得呀你还替我着想。算了，伯克，你也是我的爱将，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学生该死，
0: 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玉海害得我们损兵折将。虎哥，
1: 哟，
0: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组建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1: 是，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0: 说。
1: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0: 可以。我还要给你个人。
1: 谁？
0: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1: 梁飞？

爷，我没辱没咱们梁家的名声，吴登章被我杀了，但是为了保护我，师叔也牺牲了。你放心，我这回回来一定好好的杀鬼子，给我师叔报仇。我一定要去演，放心吧。

0: 这次你从天津卫带回多少钱？多少钱啊？少打啊！哎，这是给我师叔家送的，
1: 送送。
0: 兄弟们，咱今天吃这个又白又胖大馒头，等今天晚上咱们端下了鬼子的吴家坡炮楼，咱得吃红烧肉。哎呀，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
2: 是。
0: 你说咱们天天的在外边行军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一张嘴。
2: 是。
0: 哎，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不知道。好吃，是吗？好吃。哦，放上一两天还不带烧糊的。我这回要端下这个乌鸡不泡，就是冲这几箱罐头。弄好了以后，没人俩，行军打仗饿，打开就吃。哎，要我说呀。 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去晚了就被鬼子吃了啊！嗯，是不是？真想吃还是说说呀？别吃了！真想吃，吃完馒头收拾行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好，瞎嚷嚷什么呢？啊！
3: 对队长，队长，快点来一个来！
2: 没吃过饭。
0: 哎，老师，过来，吃点馒头。
4: 梁飞，
0: 过来，你过来。
4: 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工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啊！
0: 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要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鬼了。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
4: 行了，你啊，别跟我这儿抽奖你那大道理。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0: 许书记找我啊？
5: 是不是让我去延安呢？去了你就知道了。过来。哎，队长。哎，再给我来一个。去重庆？干什么去啊？
6: 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5: 梁飞啊，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
0: 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啊，不去，跟国民党搅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是大后方，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
5: 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梁飞，话不能这么说。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庆功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特别行动小组？是啊。
6: 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够意思，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梁飞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不管是谁，不管在哪，只要杀鬼子、抗日，这都是为抗日做贡献。当然了，你的功劳，延安都记着呢。这次你去重庆，我们会派专人陪同你，随时跟你保持联系。
5: 就算是这样，那你在外人看来，我不就和国民党是一伙的吗？梁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
6: 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
5: 啊？
6: 是啊，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延安都知道。

0: 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1: 可以。
2: 队长，我这性格你也知道，个子，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无罪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3: 这倒是实话。
0: 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等我回来。
3: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
0: 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边了，
4: 哎，哥，咱没有万一，这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想我们，就听一听吧。
0: 行，没万一，好好听队长的话啊，兄弟们。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反正我这回梁飞出去，不会给兄弟们丢脸，放心吧。
3: 梁飞，说实话，这王政委一牺牲啊，我这心里头，你无论如何你不能啊再有三长两短啊！呸，不能这么说，这不吉利啊！我意思你明白吗？
0: 明白，
3: 明白吗？
0: 明白。帮我照顾好师叔的老婆和孩子，
5: 飞哥，你放心，过两天我就带着弟兄们到吴家铺炮炉抢罐头吃去。你那份我可给你留着呢啊，等你回来吃，是吧？
3: 肯定回来吃。哎，
6: 去了好好干，有需要我黑子的时候随时招呼一声。
0: 嘿，就你还教训我呢？行了，兄弟们。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领到了，领到了，
9: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领到了，领到了，
9: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2: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1: 它不只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领到了，领到了，
9: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领到了，领到了，
9: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2: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领到了，领到了，
9: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领到了，领到了，
9: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2: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1: 它不只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

0: 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8: 哥，这玩意儿
9: 好不好吃吗？
10: 大酱干豆卷鱼蟹，
11: 豆饺子，
12: 油了嘎叽，
13: 油了嘎叽，
14: 糖蛋蛋，糖蛋
15: 蛋，我们在贵州。
9: 这个就是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16: 黑虾，黑虾。
17: 黑虾，哎呀妈
18: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9: 那就3顿烧烤。
7: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2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7: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你跟老三在一起的啊？
1: 我是老四。
0: 嗯，研究给老四上坟那事儿是吧？
2: 就这嘴跟棉裤似的，还利索呢。
3: 那怎么了？最起码暖和，听着。
4: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毒？你知道你自己有多男人，有多 man 吗？
5: 集合啦！
6: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5: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6: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7: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妙可兰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兰多哦。
1: 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啊，大自然的空气也变得更加清新了，相信许多朋友都在周末选择露营这项很惬意的户外活动。
0: 那是啊，露营哈，不仅可以放松身心，还可以享受大自然的魅力，可以短暂的告别城市的喧嚣，呼吸新鲜的空气，更可以感受清凉宜人的微风。
1: 是的，说起我们大长春的露营地，那可太多太多了，净月潭啊，莲花山啊，喀伦湖啊，北湖公园啊，等等等等。不过您家里要是有孩子，我建议还是选择南湖啊、南溪湿地等相对公园级的露营地，因为这里的水质很好，深浅程度呢也适合孩子嬉戏，最主要是离卫生水源很近，这样孩子用水呢会很方便，而且周边也有很多配套设施，不至于啊让家长措手不及呀。
0: 最后啊，要提醒我们的朋友一定要保持环境的清洁，避免乱扔垃圾和破坏环境。好了，朋友们，以上这些你们记住了吗？
2: 哎呀，房主回来了。
3: 啊，你好，
2: 到了
3: 啊！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路上有点堵车。
2: 里面请
3: 啊，里面
2: 请。
3: 哎，等半天了吧？
2: 等半天了，刚到一会儿啊。哎，坐。
3: 啊，这边行，
2: 坐坐、
3: 啊。太客气了，啊、谢谢啊。
2: 你是咋的？堵车了，外边啊？刚到啊。
3: 我说哥们儿，你真的，你要不然你坐这儿。我坐这边就行、
2: 哦、我坐哪都行
3: 我坐这儿就行
2: 我不是寻思跟你近没近吗没事贵姓啊
3: 啊我姓王
2: 太巧了我也姓周周公解梦那个周啊
3: 你姓周
2: 周云鹏
3: 啊我叫王龙
2: 啊三横一竖那个龙啊
3: 不是那个王
2: 王
3: 那个王
2: 那个王
3: 对
2: 王龙
3: 对对
2: 初次见面是吧、啊也不知道咱俩谁大，你多大脚？
3: 我是四二的脚
2: 啊，我三九的，那你大，脚大为胸嘛，长胸为腹嘛，是不爹？对哥，是不哥？
3: 老弟，哥，
2: 姓王，王四轮你熟不？
3: 谁？
2: 王四轮、张满堆他们都哥们儿吗？小康村的丰收屯嘛。小康村丰收屯小日子过得像个炭火盆啊张满堆王四轮财源不菲他俩人你不熟哈我也不咋熟老丁头不灵还问你再去不
3: 哪个老丁头啊
2: 不有个老丁头吗欠我俩趟球他说三天还四天还没还后来我说去你个蛋
3: 这个游戏好像以前画过
2: 是不是
3: 画过
2: 小时候都玩过这个
3: 对对
2: 咱们都同龄人
3: 咱都同龄人
2: 你来的时候堵车有点啊咱都同龄都爱玩那个不是
3: 老弟你先冷静一下行吗他老往身上上这玩意儿那个
2: 亲近亲近嘛
3: 咱能不能唠点这个房子的事儿
2: 房子不错
3: 是
2: 我看了一下挺好
3: 嗯挺好
2: 就是价钱方面问能不能商量商量再
3: 这不是75万吗商量也可以商量啊
2: 多少有点毛病论事不论人啊
3: 啊你说
2: 这房子为什么有厕所呢
3: 这是毛病吗
2: 那咋不是毛病呢你要没有厕所的话是不是能多个屋你有厕所的话占面积
3: 不是要没厕所的话咱上哪儿方便呢
2: 你要邻居干啥的要邻居不就是为了行方便吗既方便还卫生是不是啊远亲不如近邻嘛我感觉厕所这一块我感觉这房子是不是应该便宜10万
3: 什么人啊
2: 怎的了不是
3: 便宜10万
2: 不行就拉倒我就是提一嘴
3: 行那太行了便宜10万一点毛病没有
2: 啊哈
3: 行
4: 误会这男生都是买房子的
2: 便宜十万行啊
3: 太行了
2: 那这么说我就放开了
3: 那你放开
2: 这房子没前台没前台的话外卖没地方放是不是还应该便宜10万
3: 没前台便宜10万一点毛病没有这么点老弟啊既然你放开了你这么点哥呢现在没放开我放开一下
2: 你放开
3: 我也放开一下
2: 放开吧
3: 好我放开一下子啊这房子我看看啊就是他不对劲儿这房子
2: 不对劲儿怎么的说
3: 便宜10万就冲这不对劲儿哎呀哎呀

0: 太好了！
1: 你现在多少钱？现在多少钱？算一算。
0: 现在75万的房子，减掉30万，45万。
1: 马上交易，
0: 马上交易，签合同啊！你这么的，我给你嫂子打个电话，
1: 快点吧。
0: 这事儿太好了！哎呀，媳妇儿，
1: 大哥太好了。
0: 完事儿谈完了啊，75万房子减掉30万，现在剩45万。我就跟你说啊，房主老弟太够意思了，就这半天就减掉30万，你信不信？你得夸夸老公，你现在赶紧拿钱过来，咱俩。

0: 酒坛不卖了，走吧。
1: 不是，哎，老弟，老弟，
0: 管谁叫老弟呢？搁哪论的老弟呢？
1: 不是你不说的脚大为胸吗？
0: 那是人说的话呀，傻子呀，脚大为胸。我跟你说，这房子不卖，别跟我俩磨叽，走吧。我现在都几点了？都快五点了，我还得睡觉呢，快点。
1: 不是你得给我个理由，你为啥不卖呀？
0: 不卖你咋的？能咋的呢？
1: 那你得给我个理由，你因为啥？因为啥呀？
0: 我跟你说实话，我看你这大哥你挺实在的，嗯，房子不好，扰民，不隔音。
1: 你看你这房子都谈好了45万，你得给我个理由，要不然我不能走。
0: 这房子你对于你不一定合适，能住下吗？你家几口人啊？
1: 我家呀，我媳妇儿还有孩子，
0: 那不正好吗？住不下。这是两室一厅，嗯，你看啊，你孩子一个屋，你媳妇儿一个屋，你住哪？你媳妇儿一个屋，你一个屋，你孩子住哪？你媳妇儿一个屋，你孩子一个屋，你住哪？住不下。
1: 不是，老弟，你先等一会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说我能不能跟我媳妇儿住一个屋呢？
0: 你跟你媳妇儿一个住一个屋，我住哪？我哪住啊我呀？
1: 你
0: 住不下，
1: 你跟我儿子住一个屋呗。
0: 这扯淡，跟你儿子住一个屋，你儿子祖国的花朵，正长身体呢。我这脚还臭，我耽误他长身体休息。
1: 啊，那好像还真住不下。
0: 住不下，不是不卖你，
1: 那房子还真买不了。那什么，
0: 买不了。
1: 那我走了。
0: 啊，回去吧。
1: 啊，那我就回去了。
0: 你要挑个大房子，屋多的，你给我打电话。
1: 行，那我回去了。哎。
2: 不好意思啊，我这回来晚了，路上有点堵车。房子看怎么样啊？
1: 啊，看完了，不买了。
2: 咋不买了呢？
1: 住不下。
2: 几口人住不下呀？
1: 你问我几口人，你是谁呀？
2: 我是房主啊。
0: 来，大哥回来了，啥时候到的？
2: 我有点堵车了，刚才。
0: 往里坐。啊，
2: 不好意思啊。
0: 没事。这是我哥，我就是替他卖房子呢。但是我哥脾气不好，刚才想研究那45万，千万别跟他说，说直接骂你，
1: 能吗？
0: 不信你试试。
1: 那房子45万卖不？
3: 滚！
0: 脾气不好。
2: 不，你咋想的呀？我房子75万，你给我45万？
0: 瞎扯啊！
2: 我先接电话啊，一会儿跟你说。喂，
1: 哥这脾气是大啊，
0: 从小跟他光屁股长大的，还不了解他呀，脾气不好，亲哥。
1: 亲哥呀，
2: 弟弟啊，嗯，
0: 我二哥来电话
2: 啊，你跟老三在一起的啊？
0: 我是老四，
2: 嗯，研究给老四上坟的事儿是吧？
4: 太棒了，嗯。
0: 那啥，你听我说啊，你没听明白，我是之前我是老五，后来我四哥不去世了吗？我晋级为老四了。
1: 啊，那你家到底哥几个呀？
0: 家哥五个，我是最小的。啊，这么回事啊？
2: 明天呢，给老四上坟，咱哥七个呢，就算聚上了，是吧？
0: 你听明白没？他说咱哥几个到齐了，就聚上了。
1: 啊，聚上了。
0: 对，
2: 我再说一遍啊。老五、老六、老七，咱兄弟七个，一个都不能少，明白？
0: 听明白哥说谎，哥说啥呗？嗯，你明天就别安排事了啊，小谦儿，咱跟哥就一起过去，你不老七吗？
1: 你拿我当傻子呢？哥呀，啊，我先
0: 事儿。其实你咋这样？别老跟哥这那的，哥他不听，不懂事儿。
2: 你谁呀？
0: 你不我哥吗？你多大脚？
2: 我43的，
0: 我39的，你是哥，脚大为兄，长兄为父嘛，是不爹？
2: 你净扯那没用，
1: 该别说那没用的了。大哥，你说来，我现在听明白了，这小子给我玩了。
2: 他为啥玩你呢？
1: 我不知道啊。
0: 切，
1: 闭嘴！从进屋，我一进屋他就装房主，稀里糊涂讲掉30万，剩45万，最后还不卖，你说这什么人？你说
2: 你啥人？你不耽误我卖房子吗？
0: 我也是买房子的，我买也不也一样吗？
2: 不，你买房子行，你这么多坏心眼的呢？
1: 哥呀，你也别说了，他就是本质上有问题。房子原价多少钱？
2: 75万，
1: 一分钱不少，咱签合同。
0: 我出75万1，
2: 你就80万都不卖你？
0: 我出80万，
2: 你现金还是刷卡呢？
1: 不是我也出80万，行不行？
2: 我开玩笑呢，这他这人品，我能卖他吗？这房子就卖你了，
1: 行，
2: 签合同，
1: 走。
0: 别动，这房子我买定了。
2: 你是改抢了吧？你是
0: 替我妈买的。哎哎，
1: 咱撒谎。

0: 不带老人啊、哦！我还说我给我奶买的呢，你有意思吗？咱不犟这事儿，你现在给你家阿姨打电话，她来，哎，我这房子就让给你，你看行不？
1: 我妈来不了了，
0: 你看，圆不上了，还来不了？你妈怎么就来不了呢？
1: 妈去世了。她当年我来城里打工，进了第六工程队当力工，就盖这座房子。我妈不放心我，非要跟着我照顾我。你这个当时是毛坯房，咱娘俩就在这个屋相依为命。当时我答应我妈，我说以后有钱了，我就把这房子买下来送给你老人家。就怪自己挣钱太慢了，我妈没等到今天。这个房间有我和我妈最后的那点记忆。没事，我不买也行。打扰你们俩，真不好意思啊。那我走了。
0: 兄弟，这房子还是你买吧。
1: 不用了，
0: 别。媳妇儿啊，你别上来了，这房子咱不买了。你别跟我喊，回家再跟你说。
1: 哥。
2: 兄弟。哥去取合同，这个房呢，卖给你了。
1: 谢谢哥。妈，房子我买下来了。

0: 云鹏啊，云鹏，妈回来了。
1: 妈，你回来了。妈，你咋又捡这玩意儿了？这也不值钱，你身体也不好，以后咱别捡了啊。
0: 没事儿，妈呀，身体呀棒着呢，还能干几年。妈呀，给你织个毛衣，你试试来，看合适不合适啊？
1: 妈，你身体不好，你织它干啥呀？
0: 这不过年了吗？啊，再穿上。
1: 哎，我妈织的真好。
0: 哎呀，妈织好几天呐，给你织上。哎呀，真好看。
1: 妈，你看好看吗？
0: 好看。妈给你包的孙子馅饺子，你吃吧。啊，来。墙上照片泛黄，香不？
1: 对香。妈，快看，烟花。
0: 哎呀，你妈我呀，长这么大岁数，头一回站在这么高楼上看烟花，真好看。
1: 妈，等我有钱了，我一定把这个房子给你买下来。
0: 妈相信你，妈等着。树叶随风飘荡，
2: 眼泪还在跟回忆撑伞。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

0: 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我记得之前来过一次，
2: 是吗？
1: 这是第二次
2: 啊，
1: 很开心。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因为难免有不认识我的朋友。
2: 是，哎，基本都认识。
1: 今天别开生面，我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
2: 好。哎，你介不介绍我无所谓了啊，怎么改单口了？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我在你头头上呢，你没瞧见呢？这不咱俩人吗？就是
1: 说句实话啊，我不太愿意跟他在一起说相声。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1: 因为这个人呢有问题。
2: 我有什么问题？
1: 本身素质有问题，亲爱的朋友们。
2: 谁素质有问题？
1: 大家伙喜欢听相声，大家也都知道，相声一般都是一捧一逗，一胖一瘦。很多相声明星提起这个就能想起那个，
2: 对呀、啊。
1: 提起侯耀文，就能想起石富宽，
2: 侯石啊。
1: 提起我岳云鹏，大家只能想起电影票房高啊，什么什么极限挑战拍得好啊，什么人长得可爱呀、啊。想的就是这些，谁能想起你来？
2: 您呀、啊，
1: 你存在有什么用？各位不是，前些日子我们德云社，发那个年终奖，
2: 年年发，
1: 有一个逗哏排行榜、捧哏排行榜，他在那个捧哏排行榜里排第三，生气了。
2: 不是，等我
1: 生气了，
2: 我怎么就排第三呢？我，
1: 你看，
2: 我凭什么排第三呀、啊？
1: 还生气呢，还生气呢
2: 啊！第一排谁？告诉我，
1: 第一是于谦于老师，怎么了？无可厚非吧，相声皇后。
2: 多少年终奖多少钱？
3: 28000。
2: 第二谁呀？
1: 第二阎鹤祥。
2: 你等会儿，凭什么阎鹤祥啊？大脑袋，
1: 这个人名气一般，但是人家逗哏厉害呀。
2: 人逗哏谁？
1: 郭麒麟的。
2: 阎鹤祥多少钱？
1: 阎鹤祥年终奖，
2: 27800。比于谦少200
1: 啊，
2: 我排第三。
1: 对啊，第三不。

0: 错了吧？
1: 那行，我多少钱？
2: 3600。
1: 这不干了我。凭什么呀？
2: 发了3600，
1: 我还没人零头多呢。
2: 当时躺地上打滚，撒泼打滚，各位，
1: 我打得了滚吗？我
2: 要不是我搀你，你起得来吗？
1: 你甭说这个，凭什么我赔你才我拿3600？你们那个豆根有一榜啊？
2: 当然了，豆根也有排行榜啊。
1: 豆根榜第一谁？
2: 第一啊？啊，郭麒麟呢？
1: 郭麒麟。嗯。第二呢？
2: 孟鹤堂。
1: 孟鹤堂。不是孟鹤堂凭什么排第二？
2: 长得又帅，说的又好。
1: 第三，
2: 烧饼。
1: 哦，不是你。哦，烧饼。哎，那你排第几啊？反正我排第三。你排第几？我听听。
2: 我排第五。
1: 那边排第五才啊？你年终奖多少钱？
2: 我7万。
1: 我回家。我不干了，我回家了吧？我没法干了我。
2: 看这个倒霉模样，看倒霉模样，不爱跟你在一起说相声，脑子也不行。
1: 我现在也不爱了，
2: 智力也不行。
1: 你才智力不行，
2: 说学逗唱样样都不行。
1: 我怎么不行？
2: 说你行吗？
1: 我多利索。怎么不行？那不这就气的我，
2: 就这嘴跟棉裤似的，还利索呢？
1: 那怎么着？最起码暖和听着。
2: 传统相声报菜名，满汉全席，你会吗？最关键的唱，
1: 你说唱什么？
2: 我都会唱，各位。
1: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唱最好是吗？
2: 我唱最好，
1: 谁都比不了你，
2: 无人能及，
1: 呵，无人敌了。
2: 对了，
1: 就你
2: 无敌。
1: 行，你甭无敌，我找一个比你强，信不信？哎，来了，别哥，来，
3: 三位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杰哥，
3: 大家好，我是张杰，大家新年好。
1: 瞧见了吗？瞧见了吗？哎，你上来有这样吗？张杰专业歌手，
2: 专业歌手能有我唱的好吗？
1: 别吹牛行吗？
2: 谁吹牛了？
1: 既然我给请来了啊，我出一命题作文，你们俩比比行吗？
2: 比一比，
1: 比一比行吗？
2: 我跟张杰比，
1: 对，就唱歌行吗？
2: 我疯了，我
1: 不是你不是最厉害吗？你无敌吗？不是，
2: 我刚才呀，
4: 说大话呢？
1: 什么？那也得比。
2: 行，张杰，杰哥，
1: 行吗？
2: 来，
1: 别拉近乎，别拉近
2: 乎。握握手
1: 啊！我请来，
2: 手下留情。
1: 你松开，松开，我请来啊！
2: 我摸到张杰的手了，你摸到了吗？
1: 这不是无赖吗？这不，不是您见过这样的人吗？我告诉你，
2: 来，杰哥，哎，比
1: 这么着，我出命题啊！嗯，就是您唱歌唱得好啊，我肯定是打您手背上啊。咱既然在这个东方台啊录这个节目啊，咱们呀唱这个跟上海有关系的歌，
2: 唱上海。
1: 对了，
2: 我们俩谁先来？
1: 谁先来啊？这么着，因为咱俩这么些关系了哈，你占个便宜，杰哥先来啊。

0: 哎，夜上海，你行吗？
1: 好，
0: 来，
1: 听我的啊，
0: 你来，你唱一个我听听。
1: 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
0: 遇见了
1: 一个她，永远陪着她。张信哲《上海姑娘》听过没有？
0: 没有。哎，他们说没有
1: 《上海姑娘》，但是歌是有的。
0: 就你这人气就不行，知道吗？输了。他甭管他，您唱您的，再展示一个。
1: 龙奔龙楼。
0: 哎，上海滩，当时让你摊那儿。
1: 上海滩，
0: 来，
1: 不就唱上海吗？
0: 对，来，
1: 没有我不会的。
0: 你来，我听
1: 听着吧啊，
0: 我听着。
1: 上海，
0: 来，
1: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落。
2: 伤害啊，这是。
0: 伤害。你等会儿。
1: 回忆是多余的，一笑而过。
0: 先别美呢，
1: 你上海了我，上海。
0: 我什么你？
1: 你上海了我，
0: 我还苏州了你呢，我还。这叫伤害。
1: 你长春了我，
0: 这是。
1: 你哈尔滨了我，
0: 伤害是没有，这是伤害。完了吧？这么着，我再出一主意，给你折折面子，行吗？杰哥，就是咱们唱这个歌里边啊，必须得有爱。
2: 这个就好，因为。

0: 没有爱的歌啊，我一般不唱。
1: 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光？山水和地球，不比你有看头。
2: 这群众基础，
3: 哎哎，瞧见了吗？瞧见了吗？这不比那破五环强多了。
4: 哎，咱也会。
2: 你来，你来，我听你，我听你，你什么玩意儿？
4: 你爱我吗？哎哎，一下把杰哥拉下来了，怎么样？
2: 怎么听得这么气？哎，我口音，你爱我吗？赶紧
1: 来。何必要在一起？让我爱上你，
4: 是不是该我了？
2: 该你，该你，来来，我听你唱什么？
4: 当然爱了。
2: 这一首歌来回唱啊？
4: 怎么了？
2: 人家直接炒占便宜。
4: 杰哥在唱自己的歌，我不能一首歌唱好几遍啊？
2: 矫情的呀！
4: 该杰哥了。
1: 这就是爱，这就是爱。
4: 不就唱爱吗？
2: 你来，你学。
4: 不就是拉长音吗？哎，听我的。
2: 你学，你来。啊！您这张嘴怎么爱呀？这不爱吗？那不应该。这不灵了就不灵了，知道吗？
4: 这多好啊！
2: 哎，就好，唱歌不行就是不行。
0: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初一，
2: 您说，
0: 我要给大家送祝福。
2: 哎，对，初一送祝福，
0: 是不是？
2: 对对对。
0: 我要用一首歌
2: 啊，
0: 让三个人来送祝福。
1: 月有三百六十五个日出，我送你三百六十五个祝福。
2: 听见了吧？真行，
4: 是不是该我了？
2: 没有你的事儿，没有你的事儿。第二个。
1: 月有三百六十五个日出，我送你三百六十。五个祝福。
2: 哎，知道谁吗
4: ？Michael 吗？
2: 这还知道 Michael 呢？限定稳定自己。
0: 第三个，他也在春晚的现场，我要试一下啊。
1: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个日出，我送你三百六十五个祝福。时光每天转了一千四百四十转，我的心每天都藏着一千四百四十多个思念。
2: 好，好，好，哎，瞧人家，这叫会唱歌。
1: 快快乐乐。
0: 孙老师，孙老师，
2: 等着，杰哥，您说，
0: 你要不要跟着我干？新的一年
2: 什么？
0: 跟着我干，我们公司缺人。
2: 你们公司需要一个说相声的？
0: 我们公司就是缺说相声的。
2: 你们公司年底这就分红没有三六九等吧？
0: 没有，完全没有，我们都是平等的。
2: 都是平等。
0: 对对对对对。
2: 那你们公司签新人这合同快不快？
0: 一瞬间的事儿。
2: 一瞬，那老板。咱们对合同去，
0: 走，
2: 来，
4: 好，亲爱的朋友们，刚才一上台我就说了，我想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那么愿望实现了，我的捧哏跟人家走了。我只能说单口了。
5: 好，
4: 单口是什么？明年再见。
6: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

0: 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生活小常识的环节了。秋季了，气温下降，朋友们需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哎，
1: 夏季到秋季啊，人体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生理代谢呢也会发生变化，所以饮食呢就一定要注意了。过于生冷会造成消化不良的食物，就少食用一些吧，应当多吃一些温性的食物哈。
2: 是的，多食一些粥啊、豆浆、萝卜、莲藕等食物。
1: 其次呢，秋季运动养生呢也是必不可少的。俗话说秋乏春困，进入秋季气候宜人，太阳照射时间变短，秋季深度睡眠充沛，不仅能够恢复身体的力量，还可以缓解疲劳。这时候呢，再加之一些有序的科学的运动养生，身体啊才会越来越好。
2: 是的，好了，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3: 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从今天起，我叫盘丝大仙，有了这个月光宝盒，以后就怕被夏姐追杀了。
4: 至尊宝，你到底说不说？
5: 紫霞，你别这样了，行吗？
4: 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跟我说清楚，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5: 我不能说。
4: 你说。
5: 我不能说。
4: 你必须说。
5: 好，我说。
4: 我不听，我不听。
5: 那你是让我说还是不说呀？
4: 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唐三藏。
5: 我身为一个男人，要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儿。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随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为他斩妖除魔。
4: 难道我就不需要保护吗？我一个听

0: 平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一看到坏人，我的身体就不灵不灵的，我的心里就扑通扑通的，我的内心就咯噔咯噔的。
1: 你这么说话，我脑瓜子嗡嗡的。紫霞，我们是神仙，不能恋爱。大师说过，一旦我们恋爱了，就会忘记过去，变为凡人。
0: 凡人，凡人有什么不好？至尊宝，你别再骗我了。
1: 好，我证明给你看。这是月光宝盒，当我打开它时，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个空间，身为凡人的我们。般若，般若蜜。
0: 这个就是身为凡人的你。
1: 对。
0: 那个就是身为凡人的我。
1: 对。
2: 至尊宝，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俩不合适。
2: 哪儿不合适？我不美吗？我身材不好吗？
1: 谁说的？自己领家去。
2: 太难以相信了，你竟然抛弃我这么完美的女孩。
4: 这么远，我觉得咱俩那场很孤独呀。
3: 不管怎么样，能不能先把鸡腿放下？
2: 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一生气就想吃东西。
1: 那这几年你这气可没少生啊。
2: 至尊宝，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3: 我是个男人，应该干男人应该干的事情。我已经下决心了，我要陪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一路降妖伏魔。
2: 唐三藏需要保护，难道我就不用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遇到坏人的话，我的身体就扑通扑通的，脑瓜子就嗡嗡的，我的心里就咯噔咯噔的，
1: 我脑瓜子再次嗡嗡的。
3: 行了，你别再说了，我已经下决定了。
2: 好，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也决定了。
3: 你要干什么呀？
2: 我要去参加选美大赛。
3: 我不同意你参加选美比赛。
2: 为什么？
3: 为什么？难道你不照镜子吗？以你的姿色，你去参赛，你觉得你有可能被淘汰吗？
1: 咋的？还有可能晋级呀、啊？
3: 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你一定会一炮而红，成为明星，然后所有的男人都会为你而疯狂。
5: 好，紫霞，这是你逼我的。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我就去参加健美大赛。
2: 你说你要干什么？啊？
5: 没错，露肌肉。
2: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毒？你知道你自己有多男人，有多 man 吗？全城的女孩都会为你离婚，所有的家庭都要支离破碎。至尊宝，为了这个国家，请你 say no。
3: Sorry， 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对你刚才冲动的惩罚。
2: 他俩是不是有病啊？
1: 反正不太正常。
2: 看来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至尊宝，今天我正式跟你提出分手。
0: 看来是真的了，不管在哪个时空里，我们两个都没有结果。
1: 我没骗你吧？我们走吧，让他们继续诉说我们的故事。
2: 至尊宝，你还记得那天你来我家的那一晚吗？
1: 听完这段再走。
3: 当然记得，那天晚上你家里没有人，你拼命地灌我酒喝，然后突然从背后把我抱住，给我一顿膈子。好痒啊，好痒啊，好了，
2: 跟你开个玩笑嘛。
3: 就这样，你膈子了我三个多小时，这个玩笑开的是不是有点大？
2: 可是后来说不够还要的人。

0: 最后我才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拔出紫青宝剑。
1: 对，我曾经发过誓，拔出我紫青宝剑的人就是我的意中人。你一直说我们俩不合适，至尊宝，你敢不敢试一试？
2: 别，有些事情不一定非要知道结果的。
0: 为什么？
2: 因为知道了结果也不一定会开心。
3: 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结果？难道逃避就会开心吗？
2: 你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你就不能理解吗？
1: 不能。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你就拔呀。
0: 早知道没有意义，拔不拔还有什么用呢？
3: 有。
2: 没了意义有什么意义呢？
1: 至少

上个字。

0: 你可不可以不走？
1: 不能。
2: 咱们帮帮他们吧。

0: 希望他们能够幸福吧。我走了，保重。
1: 至尊宝，可不可以

0: 们俩好怪啊，你看他们像什么？
1: 像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

0: 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可笑黑土，特非常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

0: 迈开步动出彩公益题材乡村戏曲专场唱响景行石头村。8月22号，由河北省题材中心主办的迈开步动出彩乡村戏曲专场活动在景行余家石头村热闹开演。古朴的石头广场上，村民与游客欢聚一堂，在浓浓的乡土烟火气中体悟题材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底色。本次活动以乡村戏曲为纽带，将文化惠民服务责任彩票理念、题材公益知识与全民健身科普一并送进基层乡村，广大群众在沉浸式欢乐互动中走进体彩，读懂公益，感受体育的独特魅力。
1: 场面可以很小，快乐可以很大，生意可以很小，事业可以很大，房子可以很小，幸福可以很大，舞台可以很小，世界可以很大，因为你所有可能更可能。小梦想，大乐透，中国体育彩票。
2: 猜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主队进球数与客队进球数的总和，游戏共有8个选项，分别为0、1、2、3、4、5、6和7加，七加代表全场进球总数为7个以及7个以上。游戏结果与比赛的胜负无关，只与两队进球的总。

0: 育不仅属于赛场，在我们身边，每一位普通人都在用运动为生活增添着不同的光彩。他叫王晓峰，今年54岁，一个铁杆的乒乓球迷。热爱打球的他，如今经常参与和组织各种乒乓球活动。
1: 乒乓球是我们的国球，小的时候跑这个周围的邻居家看电视，就是乒乓球比赛，哎呀，那个场面非常吸引我。5块钱买了一副乒乓球拍，但是当时呢，乒乓球台非常少，我们那个一个学校可能只有一张吧，还是室外的水泥台。工作以后呢，苦于没有球台，看了2个小时，只打了10分钟，然后就感觉不尽兴，也起不到锻炼作用。
0: 王晓峰还记得当时的困境，为数不多的球馆都在离家较远的地方，想要约上同样有空的球友更是一桩难事儿。
1: 这两年呢，国球两进，进社区进公园，一出门就有这个乒乓球台和体育设施。以前搞比赛只有10个8个人报名，因为那个时候好多人他们不练球，现在你要敢一发消息，那马上100-200个人都来了，就因为大家平时都在锻炼。
0: 原本需要专门的时间和场地，现在下个楼走几步就能轻松上手。悦耳的击球声伴随球友间的笑闹，装点了一段段欢乐的时光。
2: 有很多就是平时不喜欢运动的居民，下楼看到其他居民在这锻炼的时候哈，就想去参与，就想去打两把，带动了一个全民健身这样一个运动的氛围。感谢彩票公益金对洛阳全民健身方面所做出的一些贡献，使大家呢能够更多的参与到运动当中来，形成全民健身这样一个良好的氛围。

看视频的时候，人们常常会因为猫咪一般的外表对东北豹产生误解。其实东北豹是北方寒带地区体型仅次于东北虎的大型猫科动物。东北豹天生警觉，尤其在哺育期，母豹一旦察觉危险，就会精准衔住幼崽后颈，果断带离，一次次迁移，只为在危机四伏的荒野中为新生命寻觅最安稳的摇篮。当幼豹长到一岁半两岁，他们将离开母亲的庇护，独自去闯荡属于自己的山林江湖。俯身低首，清嗅大地，东北豹正在沉浸式扫描，猎物气息、同类标记一扫便知，一嗅一辨间，野性智慧悄然流淌。后腿刨地，别以为只是上厕所前的仪式感，其实东北豹是在发朋友圈。他用爪痕加气味，以最低调平和的方式宣布本豹到此一游，与同类划清边界。遇到陌生气味、环境变化或是心情紧张，刨上两下也能解解压、壮壮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区域是中国唯一具有东北豹繁殖种群的栖息地和保护地。2015年，我国野生东北豹仅存42只，目前已经恢复到80只左右。在寒来暑往的轮回中，森林生态悄然复苏，生命遵循着古老的节律不断延续。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择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省大部晴天再现，白天光照充足，天气舒爽宜人。步入秋季，冷空气愈发活跃，城市当中像是白山、延边等地秋凉渐起。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不足27度，比较适宜开展各类户外活动。不过夜间降温幅度较大，全省最低气温大多在14度上下，部分地区可降至个位数。提醒公众外出要及时增添衣物，根据自身体感合理穿搭，睡前关好门窗，谨防感冒着凉。我们具体来看，预计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5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好的，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13到25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12到24度。松原晴，14到24度。四平晴，10到25度。辽源晴，12到24度。吉林晴，13到23度。通化晴，13到24度。白山晴，12到25度。延吉晴转多云，13到24度。长白山晴，8到21度。汪清晴转阵雨，12到24度。榆树晴，12到24度。大安晴，12到24度。龙井晴转多云，13到24度。敦化晴转多云，10到22度。长春晴，13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4: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

0: 深乡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好在天然，贵在品质。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2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率吉林省党政代表团到新疆学习考察，坚决扛稳扛牢对口援疆重大政治责任，推动新时代吉新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盘活低效闲置资产、重点项目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等工作到抚松县调研。
0: 聚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专栏播出，新电商业态多元拓展，激发消费新活力。
1: 吉林玉米暨第七届中国吉林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在四平举行，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8月31号至9月2号，省委书记黄强率吉林省党政代表团到新疆学习考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新疆发展经验，考察对口援疆工作，推动新时代吉新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有关活动。
2: 8月31号，吉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吉林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吉林认真落实对口援疆政治责任，全方位支持阿勒泰地区发展，书写了有温度、有厚度、有力量的援疆答卷，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加强产业合作，助力新疆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共兴冰雪经济，强化冰雪产业协作，共同做好点冰成玉、化雪为金这篇文章，深化开放合作，共享开放平台，共拓国际市场，携手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拓展智力援疆，完善人才选派和培养协作机制，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黄强指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顽强拼搏、砥砺奋进，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

实践。新疆发展成就令人赞叹钦佩，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力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英明正确。我们要学习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勇挑重任的使命担当，抢抓机遇、勇闯善为的进取意识，艰苦创业、强边固防的奉献精神，更好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对口支援新疆是党中央赋予吉林的重大政治责任，做好援疆工作就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我们将聚焦民族团结、产业培育、民生保障、科技赋能、人才驱动等重点领域，全力推动对口支援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吉疆合作历史悠久，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吉林愿与新疆在产业发展上深化协作，在对外开放上同频联动，在冰雪经济上互促共兴，携手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张迎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蔡东分别介绍两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我省向阿勒泰地区捐赠计划外资金。我省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今年五月和八月分两批抵达阿勒泰，目前对口支援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九月一号，代表团来到我省援疆前方指挥部，详细了解工作进展和成果，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并召开座谈会。阿勒泰地委副书记、吉林省援疆前方指挥部指挥长罗生存汇报我省第六批对口援疆工作情况。援疆干部人才代表吕新、王勇、石守东、侯博、黄宁做交流发言。黄强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家乡父老向援疆干部人才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他指出，做好对口支援工作对于贯彻党中央重大战略决策、守护祖国大好河山意义重大，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丰富内涵，在稳疆兴疆一线淬炼党性修养，弘扬优良传统，锻造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发展必须是、只能是高质量发展，深挖合作潜力，办好民生实事，强化智力支持，扛起共促发展的职责使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文化润疆走深走实，促进交往交流交融，厚植手足相亲的民族情怀。实干争先当好表率，修身律己树立形象，锤炼扎根奉献的过硬作风。希望大家珍惜三年宝贵时光，上好援疆这堂思政大课、团结大课、实践大课，利用业余时间如饥似渴读书，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学习历史和哲学，去庸俗、远低俗、不媚俗，更好净化心灵，涵养书卷气，同时加强体育锻炼，保持健康体魄。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爱护援疆干部人才，当好坚强后盾。相关地方和部门要做好安全保障，解决实际困难，消除后顾之忧，让大家心无旁骛，投身援疆工作。学习考察期间，代表团到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参观学习，推动吉疆两地在国际贸易、跨境物流、文化交流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在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地区中医医院、现代农业博览园，代表团实地查看我省援疆项目运营情况。黄强强调，要把教育和医疗作为援疆关键点，充分发挥吉林优势，大力开展治未病服务，不断提高受援地教学水平，支持阿勒泰培养冰雪、旅游等各类人才，更好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加强吉疆文旅合作，联合推介长白山和阿尔泰山、长白山天池和天山天池等特色地标，精心策划组织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双向奔赴活动，抓好冬季设施蔬菜生产，更好满足市场和游客需求，帮助当地群众

0: 稳住菜篮子，守住好日子。代表团还前往布尔津县援疆公寓，黄强与援疆教师亲切交流，勉励他们坚持立德树人，教书育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让五个认同更加深入人心。在中苏航运历史展览馆和中苏历史文化街区，代表团了解街区提升改造援疆项目规划建设情况。黄强强调，要遵循市场规律，完善项目规划，提高国际化水平，更好吸引国内外游客前来观光体验。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王子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哈丹卡宾参加有关活动。
1: 对口援疆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此次赴新疆考察对接，走现场看项目化合作，此行既是对我省对口援疆工作成果的实地检视，更是落实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部署，深化吉新两地交往交流交融，拓宽产业、人才、文化等多领域协作的一次生动实践。
2: 在乌鲁木齐，代表团走进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实地了解中欧班列集结中心运行情况，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感受文化润疆实践成果。教育医疗是援疆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代表团查看冰雪专业实训建设，了解吉林助力当地培育冰雪旅游人才的实践。走进阿勒泰地区中医院，实地查看治胃病科室、哈萨克医非遗传承馆，关注吉林医疗帮扶如何助力民族医药传承发展。
3: 吉林省对阿泰职业技术学院先后投入了7500万，用于建设学校的教室、实训实验室、学生宿舍等。吉林老师与我们阿泰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共编、共研、共教，形成了一系列的相关教程教材，为高质量培养高职学生提供了有效保证。
4: 吉林省对口援助医院17年来累计投入资金5589万元，实施了36个项目，医院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诊疗环境全面提质，大型医疗设备迭代更新。17年来，每一批援疆医生的足迹都走遍了阿勒泰地区的各乡镇村牧区。
2: 2022年6月正式投入使用的阿勒泰现代农业产业博览园，是吉林援疆重点打造的农文旅深度融合的示范项目。这里应用高寒防寒专利技术，配套智能温控保温系统，改写了阿勒泰高寒地区冬季难以产出鲜瓜果的历史。
5: 园区建成以来，提供稳定就业，辐射周边群众29户农民，累计发放务工薪酬210万元。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好园区区域优势，让援疆建设成果持续惠及更多各族群众。
2: 一路向北，在布尔津县，代表团走进中苏航运纪念馆和历史文化街区，调研援疆项目提升改造情况，共话文旅融合发展新机遇。
6: 布尔津县中苏航运历史文化街区提升改造项目稳步推进，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项目建设全程秉持微改造、精提升理念，重点实施红色纪念馆改扩建、历史街区修复，通过深挖历史文脉，擦亮布尔津特色文旅品牌，
7: 扎实推进长白山、阿尔泰山冰雪运动实训基地项目建设，项目总投资1.1亿元，该项目集冰雪实训、赛事保障、住宿会晤、运动旅疗于一体。项目投入后，将依托极客普林冰雪优质资源，搭建长白山与阿尔泰山冰雪联动的重要发展平台。
2: 多年来，吉林省累计派出援疆干部人才1066名，一批批吉林援疆人接续奋斗，把项目、技术、人才带到阿勒泰，一件件实物，一组组数据，见证着吉林阿勒泰两地同心的深厚情谊。从城市场馆到基层一线，从项目现场到干部驻地，代表团一路看，一路听，一路议。吉林将持续扛牢对口援疆政治责任，聚焦产业、民生、人才、文化，深化吉疆全方位交流合作，携手书写新时代民族团结共谋发展的崭新答卷。
8: 依托援疆名医工作室，
4: 针药并举，为各族百姓解除病痛，经常深入牧场开展义诊，得到了边境百姓的信任，这是我最大的动力。
8: 我将持续深耕教育援疆主责主业，谋划辽源与哈巴河教育合作帮扶协议，推动辽源名师走进新疆等特色载体，为推动阿勒泰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9: 我们计划明年组织阿勒泰的青少年参加长春航空展，让他们感受祖国航天航空事业的辉煌成就，继续做好优秀文化作品请进来走出去项目。
2: 9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盘活低效闲置资产、重点项目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等工作到抚松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放大比较优势，盘活存量资产，做强旅居、康养、矿泉水、中医药等特色产业，打造县域经济新增长点，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金宇辉、洪庆参加有关活动。迈上新台阶，真正做好水文章，在吉林华润和善堂人参有限公司，胡玉婷实地查看研发创新、产线建设等情况，希望企业立足吉林资源禀赋，发挥央企品牌优势，深耕吉林特色人参产业，开发出更多高附加值的人参产品，加强市场营销和产品推广，助力吉林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瑞星长白山温泉康养旅游度假区项目建设现场，胡玉婷指出，要创新商业模式，优化运行机制，丰富避暑、康养、度假等业态，打造森林氧吧，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融合相统一。有关方面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策赋能，及时回应企业诉求，为企业在籍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在仙人桥镇温泉社区，胡玉婷实地了解各疗休养机构发展情况、存在问题，主持召开专题会，研究讨论资产整合盘活、温泉开发等工作。他指出，抚松县东泉资源优势得天独厚，发展医疗旅居康养产业未来可期，要强化有解思维，坚持规划引领、谋定快动，全面梳理资源资产遗留问题底数，加快优化解决方案，明确进度目标、工作任务，促进低效闲置资源资产有效整合，依法依规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更好兑现东泉资源应有价值。胡玉婷强调，要发挥国有企业引领带动作用，突出东泉医疗旅居康养特色，明确功能定位，找准客源市场，丰富消费场景，布局产业发展新业态，坚持市场化统一运营，统筹推动服务业态提质升级。要压实地方政府责任，立足发展实际需求，切实抓好环境整治、配套完善等工作，进一步补齐短板，提升接待能级，为吸引客流创造良好条件。要省市同题共答，强化服务保障，集成政策资源，畅通政银企对接渠道，为产业发展、企业运营提供要素保障，打造全国一流的东泉医疗旅居康养目的地。
1: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不仅聚焦产业升级，也将目光投向细分赛道的创新探索与行业经验的开放共享，多元业态同台亮相，展现了新电商百花齐放的蓬勃生态。
0: 本届新电商大会上，新电商在服务社会民生、满足多元化需求方面的巨大潜力得到各方广泛关注。从养生知识的科普传播，到适老化产品的精准供给，从 AI 大模型在内容生产、精准营销环节的深度应用，到智能硬件在消费场景中的落地，新电商正以细腻的触角、丰富的形态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10: 通过呢饮食起居、运动锻炼还有物理疗法开展的一个专业讲解，希望借助这次直播帮助老年人掌握实用的养生方法。
11: 线上产品呢，都是严格落实了知止的全溯源和这种售后的保障机制，让他们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0: 新电商大会是前沿产品的展示窗口，更是行业输出经验、对接合作、共促发展的能量场。头部机构带着成熟方法论而来，从业者带着崭新思路而来，技术企业带着 解决方案而来。多元业态在会场内外交汇，合作在交流中不断达成。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与电商行业的融合也打开了新空间，一批数字化工具集中亮相，展现出新技术对电商全链条的重塑。
12: 跟吉林这边的一些品牌，中草药还有鹿茸等相关的一些品牌，其实也会有建立在跨境电商。

0: 商以及国内的一些电商上进行一些合作发展。
1: 作为省属国有文化科技上市企业，集市传媒围绕文化科技融合品牌建设，以改革创新锻造特色国企品牌，走出一条传统广电向数字综合服务商迭代升级的特色路径。近日，由集市传媒联合出品的 AIGC 动漫电影《赤水》进入后期制作，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上线。近年来，集市传媒持续加码 AIGC 产业赛道，上线 AI 漫剧、微短剧，启动《长白山密码》项目，承办中国长春电影节 AIGC 剧本创投，建设东北亚 AI 加微短剧基地。这一系列动作也是集市传媒在内容加科技转型赛道上的重要战略布局。
2: 坚持以呢订单先行，产业集聚，发行赋能的这样一个思路，通过头部企业的带动，中小团队集聚的模式，搭建起呢工业化的生产体系。
1: 除了内容加科技，集市传媒还聚焦智慧广电加文化数字化转型赛道，推动电视终端从看电视向用电视跨越升级，上线吉林云校公益平台，打造集市问农服务平台，全面推进有线电视加 IPTV 一体化运营，同时完成东北虎豹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升级，建设运营一机游吉林省级智慧文旅服务平台，搭建通算智算协同云计算平台、数据库集群与一体化数据服务平台，参与文博场馆数字化提升建设，对历史遗产、非遗、红色文化等资源开展数字化采集、 AI 文旅应用开发。数字化底座是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重要根基，集市传媒立足全省宣传文化系统数字化建设现实需求，依托万余平方米标准化专业机房，建成云、网、算、数、智安全域数字化支撑底座，为全省文化产业数字化升级筑牢硬件支撑。
3: 连接了全省的各大的文化机构，还有企事业单位，通过我们智慧广电加这张网，那我们要做全省的文化数字化的底座，啊，包括它的算力网络，为未来我们吉林省这个文化的传播打下坚实的基础。
4: 九月一号，以绿色、安全、健康、共享为主题的吉林玉米季第七届中国吉林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在四平市举行。大会由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四平市人民政府主办，现场设置品牌宣传、产品推介、品鉴参观等环节，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吉林玉米、吉林鲜食玉米在品种培育、产品创新、全链协同发展等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吉林鲜食玉米星穗上市暨吉林玉米营销季活动同时启动，依托线上线下全域融合的立体化营销矩阵，推动吉林玉米鲜食玉米金名片打破产销壁垒，拓宽流通版图，让黑土优质玉米香飘全国。日前，千里秀色丰富大地王建国油画作品展新疆站在新疆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是2026年度吉林省文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设于新疆美术馆一二号展厅，全程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共展出王建国105件油画作品，为新疆观众带来一场扎根大地肌理、融汇东西美学意蕴的高品质艺术盛宴。
5: 可以感受到他的画作多数聚焦城市题材，深刻诠释现代社会语境下的人与自我、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多元连结与精神内涵，让人非常惊喜。
6: 我在这些画作中，我看到了东北大地辽阔的自然景象，通过这些作品看到了东北的美，希望以后能去东北转转。
4: 王建国是当代中国写意油画领域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多年来深耕油画创作与艺术研究一线，淬炼出雄阔沉厚、质朴大气的独特画风。近十年来，其创作步履从现代都市奔赴广袤乡野，从东北黑土地迈向全国山河大地，让写意油画真正扎根自然、贴近生活、浸润时代。
7: 全面的反映吉林的生态之美、冰雪文化、工业文明和红色经典，手边疆、爱边疆，也是我在绘画当中非常重要的主题。 这等于是天山和长白山的文脉相连，所以说它更有意义。
8: 我们新疆的美术界同行们不光是看到它的这种学术的高度，同时呢在学术的交流上，在相互的借鉴上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0: 对我们两地文化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
1: 9月2号，2026年吉林省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长春举办。活动邀请了奔德院士录制科普报告视频，张学军院士现场做光电产业专题科普报告，现场发布了科学家精神主题读物《奔德：雷达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并集中展示了全省优秀科普创作成果。科普月期间还将组织形式多样、覆盖面广的科普专题活动和系列科普联合行动。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新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城乡治理短板，敬请关注。节目最后欣赏秋日吉林清爽宜人的美丽景致。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每天两只，
7: 要玩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了。
2: 你说法律会让我这种大逆不道的杀人犯活下去吗？
3: 来了新的鲶鱼，
4: 我们怎么可能斗得过他呢？
5: 他们是没有底线的。
6: 大，你们受得了吗？
5: 好像有血的味道。
7: 我真的没想害你。
6: 大人呢？
3: 这个案子一定慎之又慎。
8: 谁更有可能撒谎？
9: 老婆，我要去。
10: 江鹏，你别胡说八道。
11: 不管他是什么人，该逮捕逮捕，该起诉起诉。
12: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3: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事。
15: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6: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7: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18: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

二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

0: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 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

0: 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0: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3: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2: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4: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2: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5: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2: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1: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

0: 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1: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2: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1: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 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

0: 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2: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3: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3: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2: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4: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

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

0: 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底线》。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的，师傅。
1: 怎么了？饭都不吃？
0: 师傅，你我给你。
1: 别别，我不做了。我就两句话，说完就走。第一，受委屈迟早的事儿，学会受委屈也是法官的必修课，这一课早上晚上都得上。第二，与其坐这儿生闷气，不如主动出击。毕竟处分还没决定嘛，放低点姿态，主动去找当事人做做解释工作，说不定就有转机了，明白不？
0: 明白了，师傅，让你费心了。
1: 吃饭。

0: 工作忙，就把这事儿给整忘了。时间过了，我跟领导说，哎，要么我补交一下好了。哎，领导说这次改革是动真格的，我错过了时间，就只能等以后的机会了。阴错阳差的，我就从法台上走下来，变成了一个法助。
1: 那这些年应该还有机会啊，后来为什么没有再申请了？
0: 那是我个人的原因。我们家呢，老人身体不太好，孩子现在需要人陪，我一会儿法院，一会儿医院，还要去学校，真的是一脑袋包。再说了，咱法院的案子是年年激增，一个员额法官一年得办多少案子啊？我是真的有点担心自己的精力跟不上，总会觉得你不知道哪一天就摊上事儿了，心理压力真的挺大的。
2: 这个我倒从来都没有想过，
0: 因为你年轻啊。
2: 嗨，
0: 年纪大了胆子就小了，因为你不能倒车啊，你一倒车全家都乱套了。
2: 王姐，那您现在还想入额吗？
0: 不想，
2: 累死了。真的？
0: 怎么会？我在法院干了一辈子，坐在法台上的人变成法助了，算怎么回事情？肯定是不甘心的。等过两年，孩子大了，没准我又动了入额的心思了。穿上法袍才帅气嘛。
2: 那到时候再入额也行，反正什么时候都不晚。
0: 你现在是这么说，到时候又觉得，哎，我们怎么还跟你们年轻人抢啊？你们不知道，其实我们跟你们年轻人抢压力也很大的。
2: 哪有？
0: 但是也要说句真心话，我虽然是阴错阳差才当的法助，可是当法助也让我真正的感受到，一个好的法助就是法官的左膀右臂，那像我这样的，哎，厉害的法助，简直能让方庭长出三头六臂来。我其实呢，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感，挺开心的。
2: 确实，我应该啊跟王姐多学学经验，小周更应该学。
0: 安子是个好孩子。这刚入额就摊上这个事情了，我怕院里这次要是处分他的话，会伤了他的心。
3: 叔叔，出了事我心里也很难受，这是我工作的失误，我真实的跟你道个歉。
4: 你们走吧，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3: 叔叔，我们这次来想有一个请求。
5: 妈妈，
6: 你们是谁呀？
4: 这是给童瑞做调解的法官。
3: 童瑞，还记得我吗？
5: 你是来找我玩的吗？

0: 谢谢你哦，破费了。
1: 应该的。
0: 其实员额制刚刚开始改革的时候，我就没当回事儿。我那申请表都填好了，后来因为案子多。

0: 妈妈买了，
1: 童瑞，你还记得我吗？

0: 奶奶的相机坏了，
1: 没事，最后坏了再给你买一个。

0: 很坚持，要通过诉讼让童瑞和你离婚。如果你同意的话，他们就开具谅解书。现在这种情况，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你父母考虑考虑啊。
1: 法官，我知道错了，你能不能跟我公公婆婆说，我会对童瑞负责，怎么判我都接受。等我坐完牢出来，我会照顾童瑞一辈子。 我会用我的下半生来赎罪。宋法官，这事儿也不能全赖我们家韩杰吧？童瑞拉着他要拿掉肚子里的孩子，可是韩杰肚子里怀的可是他的亲生骨肉啊！
2: 我知道，可是现在童瑞的父母还在情绪上，怕是听不进这些。
1: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你快起来啊，妈！你起来再说。
0: 妈，宋法官，我们都是女人，你知道，他不是坏人。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帮帮我女儿啊！

0: 喂。
1: 周法官，我知道您忙，那我就直接开门见山吧。我们双河律所呢，目前正在扩大经营，急需要像您这样年轻有干劲的法律英才。我们是一直都在关注着您，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能跟您合作呢？
0: 徐总监，我可是刚入啊，你们人力资源部不会连我这只菜鸟都不放过吧？
1: 怎么这么说呢？这看人不是看未来吗？我们老板说了，非您不可。知道你母亲喜欢跳舞，这个呀是我们双河的一点小心意。
0: 徐总监，你不是在害我吗？连这咖啡我都不敢喝。
1: 你母亲去年退休了吧？像您工作平时这么忙，我想应该没有时间陪她吧。
0: 怎么，这你也有办法？
1: 我们老板发话了，只要您愿意来双河，这时间上完全的自主，你想上班就上班，想休息就休息，这有大把的时间可以陪伴伯母了呀。还有您家住的6楼老房子，这伯母每天上上下下的挺不方便的，只要您愿意来，这些啊马上给您解决了。
0: 看来你们把我的痛点都摸得明明白白的，我真是有点受宠若惊了。
1: 我们双河是很有诚意的，
0: 钱就是钱，别老是诚意诚意的。
1: 怎么这么说呢？这没有诚意的话，再多的钱也不可能打动法官呢。周法官，我呢在这个职场也好多年了，我知道一个人如果想跳槽的话，也就两点原因。第一个呢是价值没有在薪酬上体现出来，第二个呢就是心里委屈。

0: 张照。妈妈买的相机坏了。
1: 你把妈妈买的相机都坏了，你这个坏人。
0: 尿尿。
2: 妈妈带你去厕所。

0: 什么意思？你这是在逼我呀？拿回去，当我没看见。
1: 家里有实际困难，真是干不了了。
0: 有困难你就说出来，院里可以解决，
1: 就不给院里添麻烦。
0: 不是小周，你现在是不是有点情绪化？啊，你的心情我是能理解的，但是你把这个报告送到我这儿，我没有这个权利来决定啊，我得跟院里面说，院里面那还得开会。你等一下啊。喂。
2: 啊，对对对，开会开会。好，马上到，马上到啊。
0: 你看，最后就开会了。你这样，先冷静一下，好不好？有情绪我是能理解的。你是一个法官，这种事情要三思而后行，一定要冷静，好吧？这样啊，我现在去开会，回来以后我希望我们俩能够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好不好？
1: 好，那我等你回来。
0: 哎，好，冷静，一定要冷静。
3: 天天购目前用户啊已经上亿了，通过十来年的一个发展呢，用户数量不断的增长，然后规模也不断的扩大，从一开始最单一的 C2C 网络集市，一下发展成了包括 C2C 团购、分销、拍卖等多种电子商务模式在内的一个综合性的零售商圈。那这个荣州食呢，就是天天购推出的一个全新的社区外卖平台，原告王超光呢就是这个平台上面的一个水果商贩。
4: 那这个王朝光他诉什么呢？
3: 他诉的是合同欺诈，因为在618的活动大促啊，这个平台就答应他给他最好的排位、最好的流量，然后这个王朝光就把所有的积蓄全部拿去铺货了，结果呢就没有履行承诺，他就要求他们把他所有的损失进行赔偿。
4: 那这个平台他为什么不履约呢？有没有解释？
3: 我去问了平台的法务，那他说呢，王超光根本就不符合他们活动的标准，因为他们给王超光发出的是一个邀约邀请，和邀约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哎，
5: 张佳，考考你，什么是邀约，什么是邀约邀请，区别是什么？
6: 这个我还真记不太清楚了。
5: 高材生，给他上一课。
3: 那我给你简单解释一下啊，比方说呢，你去商场买饮料，商场不是有那个自动贩卖机吗？
5: 它就属于一个邀约，
3: 你去买饮料的时候，你就和这个自动贩卖机的拥有者形成了合同。
6: 为什么？
3: 因为你给这个贩卖机塞进去了固定数量的费用，贩卖机自动的运转以后，你就可以拿到你指定的那个饮料。
6: 那怎么样才算是邀约邀请呢？
3: 比方法院门口有人卖红薯，
5: 他在那儿吆喝，这个就属于一个邀约邀请。
6: 这不都是一样的卖东西吗？
3: 但是你并不知道他叫卖的这个红薯它实际的大小还有它的价格，
5: 所以说它顶多只算一个邀约邀请。
3: 他没听懂。
4: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啊，这个超市发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小广告，那么这个

0: 这个广告呢，就是邀约邀请。而如果说有的人拿着这个小广告到超市去买东西，这就是邀约。总的来说啊，就是邀约要负法律责任，邀约邀请一般不需要。明白了不？
1: 明白了
2: 吗？
1: 明白了。
2: 请两个师傅喝茶啊。哎呀，但是说实话啊，方远，你说邀约邀约邀请就差俩字儿，这意思差别大了去了。那咱们学法律的能搞得清楚，那普通老百姓哪搞得清楚了？这不一踩一个坑，
0: 所以才要做好普法工作。
3: 方连长，原告商户的代理律师说要变更诉讼请求。
0: 啊？为什么呀？
3: 没说。
4: 二姐。
0: 哎。我看到你们主张的事实从合同欺诈改成了电商平台强制性二选一。
5: 没错。我解释一下，之前呢我也是按照这个合同欺诈的方向去调查的，而在过程当中呢，我突然发现一点，他们在活动开始之前，这个平台的销售经理啊，通过各种话术来暗示我的当事人，让他专注在一家名叫龙舟石的平台上去经营，说白了就是不让他在其他的平台上去做生意。这种不合理的要求，我当事人肯定不会答应。结果呢，就是在之前的大促销的时候，他们就利用各种的排位、流量，甚至是评价，来打压我的当事人，赤裸裸的打击报复呀。这很明显就是典型的电商平台强制性二选一嘛。
0: 你的当事人接受调解吗？
5: 不接受。哎，你就尽快排期开庭吧。
0: 不过徐天啊，你到我们院来挖人，这事儿做得不太地道啊。哼，
5: 怎么，你不走，还不许别人走？
0: 周岩是我的徒弟，我了解他。你也不想想，他如果想去律所的话，他当初何必来法院呢？
5: 人是会变的，
0: 但人的本质不会变。
5: 这法官跟律师啊，咱们都是在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来做贡献，何必非此即彼呢？
0: 你这不觉悟挺高的吗？
6: 方婷，龙舟石的律师到了。
0: 啊，好。对方律师来了，我先去跟他聊聊。你别走啊，
7: 别胡来。
8: 哎，方厅长，
0: 坐坐坐坐。
8: 不好意思啊，之前我有点忙，完了都是我助理过来跑的，可能这个意思呢没有跟您传递清楚。
0: 哦，那你的意思是？
8: 是这样。商户是我们平台的命脉所在，所以针对这次618大促当中商户蒙受损失，我们是愿意对王超光进行一定的赔偿。
0: 哦，那你们赔偿的金额大概是？
8: 5万。当然，如果对方能够拿出证据证明他的确蒙受了非常大的损失，我还可以继续向公司申请。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公司是非常重视商户的。
0: 陶律师啊，之前我们法院呢对你三催四请，就想跟你见面谈谈，怎么也没见你这么积极了。
8: 方婷，这个真的抱歉，我确实非常忙，然后助理呢又没有把这个实际情况如实报告给我。
0: 可是现在原告啊主张的这个事由变了。
8: 是是是，这个我们知道，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嘛，我们的商户原告方蒙受了损失，是我们平台的工作失误，我们愿意承担责任，就还请方婷给我们再做做工作。
0: 好，我们努力，我们努力。还有别的事吗？
8: 没了没了，就拜托方婷了。
0: 好，
8: 谢谢谢谢。
0: 那今天就先到这儿。
8: 好好好。谢谢啊。
0: 小叶啊，考考你，这被告前后的态度反差怎么这么大呢？

0: 因为原告起诉的事由变了呀，本来呢是平台和商户之间的合同纠纷，现在呀变成了反不正当竞争，起诉电商平台强制性二选一，这搞不好啊市场监督管理局还要罚他们款呢。
1: 哎，方婷，王超光作为商户，他可以起诉平台不正当竞争吗？
2: 哟，不错呀，商家，提前做功课了。嗯。
1: 荣州石旗下也有一个自营店，它的经营范围啊跟王超光是一样的。
2: 合同纠纷就算荣州石他们败诉，顶多也就是赔偿几十万，
1: 对他们荣州石来讲九牛一毛。可如果我们法院现在支持了商户，尤其又向行政机关发出了司法建议，那这个罚款的数额可就不好说了。
2: 哎，师傅，您会去联系市场监督管理局关注我们这个案子吗？
1: 小叶啊，已经下班了啊！我建议啊，你也去提前做做功课，好不好？
2: 行。

0: 你知道吗？周法官要辞职了。
1: 不会吧？
2: 真的？
1: 小米，刚刚他说的是哪个周法官？
0: 周一安呢？
1: 啊？

0: 哎，你俩什么情况？赶紧吃啊，后面一大堆案子啊。哎，叔叔，你把后面的案子都尽量往前提啊，只要当事人没有问题，周末晚上我也都可以。最近咱们都辛苦一点。
1: 你不是要走吗？装什么积极分子？
0: 走归走，但是今天咱们的结案量还是要争一争的。再说了，我走了，你们俩不都是在吗？这是咱们的团队的荣誉问题，有没有信心？
1: 没信心。
0: 那你不考虑考虑小薇？
1: 你要是真考虑他，那你就留下。
0: 哎，不是我说，你们俩都大个人了呀。实话跟你们说吧，我妈的情况呢，你们不是不知道。她呢，天天说让我陪她出去玩、出去旅游。但是呢，她现在的身体越来越差。我在想，现在不珍惜这个时间，以后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1: 你少来这一套啊！阿姨的情况不一直都是这样吗？那你以前怎么没想要辞职？
2: 主任。呀，刚刚我听说你是不是要……
0: 那个，你们慢慢吃啊，我先走了。
2: 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他吃饱了。

0: 师父，你不用劝我，我已经想好了。
1: 我不是来劝你的。我就是来问你为什么。这全院上上下下都知道你要走了，我这个当师傅的呢却不知道，这为什么呢？
0: 没问什么，不说你也知道。
1: 我不知道。
0: 我就是心寒了。
1: 哪方面？
0: 各方面。
1: 周元，你跟我好好说话。
0: 法院处分我，这个结果我接受不了。
1: 处分已下来了吗？
0: 早晚的事儿。
1: 就因为这个啊？还有其他原因吗？
0: 你懂的。
1: 我不懂。
0: 师傅，律所开出三倍的工资挖我。
1: 你少来这套。

0: 周渊，我告诉你，我不相信你会因为钱离开法院。如果你还当我是你师父，你今天跟我说实话，到底因为什么？到底怎么了？
1: 师母，我去童瑞的家里去看他，他在我面前失控。 你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吗？好好的一个人，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了，就因为我一句话吗？法官的一句话这么重要吗？我真的挺害怕的，一句话就能毁了别人一辈子。
2: 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感受吗？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不是神。就因为这个，觉得自己委屈了，啊？这不就是我们法官应该做的工作，应该做的事情吗？啊？就因为这么点事儿就想从法院走，想离开法院，那你早干什么去了？
0: 怕担责任，一点担当的勇气都没有，你当初何必学法律呢？你为什么来法院呢？是，师傅，你说的都对。虽然我现在把这个位子让出来，让胆子大、让觉悟高的人来做法官，我不给这个法院丢人，我也不给你丢人，可以了吗？
2: 可以，你现在就可以走，马上走。 但我告诉你，周岩，一个逃兵，到哪儿都不会有人尊重你。

0: 师傅，这个案子，他们当事人已经跟我回过来了。他怎么了？
1: 可能是因为周一安的事儿，让他发发火吧，要不然的话得憋坏了。
0: 吓我一跳。
2: 哎，咱这样，咱先点点吃的，我饿得有点发慌了。
3: 你不觉得这样做太小人了吗？
2: 你说什么？
3: 我说你不觉得这样做太小人了吗？徐天，我们一直都把你当好朋友，你知道的。
2: 就算是我帮我们律所挖走了周一安，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好事儿。为什么呢？周一安是一个法律人才，他在法院勤勤恳恳这么多年，为什么法院留不住他？他是不是受到什么委屈？是不是生活上没得到足够的保障？这一点你们法院应该反思才对啊，对不对？
3: 委屈？做律师就不委屈吗？你们律所就能把律师的个人生活都照顾得很好吗？
2: 不能，但是我们可以给到足够的保障，足够的金钱去补偿他。
3: 说得那么好听，不就是花点破钱吗？
2: 但事实证明花点破钱是管用的。你别瞧不起钱，你们不经常说这法官不是神是人吗？是人就得过日子，就得花钱。你以为谈谈理想、谈谈初衷就能填饱肚子？
3: 就是有人有初心，就是有人有理想，这点你没法否认。
2: 是我不否认，而且我很尊重他们。但是现实就是现实。
3: 那是你的想法，不代表所有人。
4: 二位，不好意思啊，声音可以小一点吗？

0: 我们这还有其他客人呢。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知道了。对不起啊，刚才不应该说这种话。我听到伊安要走，我心里太难受了。他是个成年人，他既然做了决定，我们就要祝福他，对吧？
1: 我没法祝福他，我太了解他了，他做不了律师的。怎么就做不了律师呢？他是话多嘴贫，但他不是那种可以对客户谄媚殷勤的人，他脑子很快，办事很活，但是你让他千方百计、绞尽脑汁的去为客户脱罪，他会千般痛苦、万般纠结的。
0: 咱小点声，不吵了哈。我跟你说啊，这个人啊是会变的，咱不聊了，好不好？
2: 手机是5532吧？
3: 哎，对，好。你这晃悠大半天了，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呀？啊？
2: 啊？
3: 我是个讲究人，有规矩。
2: 嗯，
3: 我玩的是出其不意，看心情。
2: 哦，看心情。 我也很清醒，哎，我跟你说，你要是再不动手呢，我就怕你遇到个机会了。啥意思？啊，过来，过来，跟你说个秘密。哼，我跟你说啊，我要辞职了，就马上就不是法官了。 骗谁呢？
3: 我会骗你吗？ 要不信你可以去法院问啊。你现在打我呢，我还不能还手。等我辞职了，那可就不好说了。真要是打起来，你未必打得过我呀。派出所跟法院可不一样，去了那儿，我可站住了，对吧？嘿。
2: 话呀，嗯，还惦着我妈呢。老太太心脏不太好，真要是出了什么问题，
4: 你跑不了。
3: 行，你厉害，嗯。

0: 周日把时间给我空了啊。
1: 干嘛？
0: 我们邱主任过生日，邀请我们部门的同事一起参加，人家特意点名了，让你必须出现啊。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露过面，太高冷了。
1: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法院有纪律。算了，我就不去了吧。
0: 哎呀，我知道什么纪律，就是我们部门那几个同事，你不都知道吗？而且在他们家吃不下馆子，放心啊，不会让你违反纪律的。
1: 你确定就你们部门那几个人？
0: 啊，啊，还有邱主任他老婆。要不然，我给你打份政审报告。
1: 行行行行，你少来吧你啊！我说怎么进门这么热情呢？今天啊？啊，行行行，我去。哎，家里还有饭没有？
0: 你还没吃饭呢。
1: 加班这个点儿，食堂关了。
0: 你这个人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1: 偶尔一次，偶尔一次。你快快快快，给我弄点吃的。
0: 没吃的了，给你点个外卖吧。哎，你喜欢的那个粉店，给你弄碗米粉。
1: 好，你定。

0: 昨天还能送呢，怎么今天不在配送范围了呀？这什么情况？
1: 你什么软件啊？
0: 马上送。
2: 这是什么？龙舟石。
0: 哎，这个有。好了，点上了。

0: 哎呦，哎，你好，你好，
1: 送哪来？
0: 你们家点的粉儿？哎，哎，老板，您今天亲自送啊？
2: 哎呀，这个点儿，点宵夜人特别多，外卖小哥不够用的。
0: 怕送晚了，给你差评啊！
3: 不会的，我们都老客户了。哎，我在这个上次我怎么找不着你们了？
0: 我们现在啊，只在泸州视频台上面。哦，你这个不是应该多一个平台，多很多客户吗？怎么还放弃一个平台呢？我们也没办法。泸州视频台说呀，如果我们指上他们家，就给我们最好的推荐位；要是同时上两家平台，就给我们封杀了。
3: 走了啊！
0: 哎，等等等等等，哎，还有这样的事儿呢？啊，不是你们这个合同就这么签的吗？人家怎么可以给你签合同呢？这是不是？
3: 那你说刚才封杀你们，是怎么封杀你们？哎呦，这办法太多了。你比如说，缩小我们的配送范围，还有呢，就是把这个搜索排名给排到最后。哎，最可气的，就是把这差评叠到最前面。你说我们做小本生意的，全看到差评，就没有人下订单了呀？
0: 一开始我们都不知道，后来是泸州市的销售跟我们说的，这才知道。你说，哎，嗯，好，走了啊，
1: 好，
0: 不打扰啊，
1: 谢谢啊，
0: 好，再见，再见，嗯。

0: 哎，小叶啊，没休息呢吧？这样啊，你把天天购旗下的这个平台，不单在荣州市啊，所有平台都了解清楚。对，我白天跟你说过那个。好。
1: 哟，周老师，你好好坐着休息不行吗？哎呦喂，你给我坐着。
2: 我坐。
1: 坐。
2: 没事儿。坐时间长了生痔疮。
1: 呸呸呸！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妈，我跟你说个事儿，今年春节我带你去三亚过。
2: 你带谁？
1: 你呀，还能带谁啊？
2: 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这今天有太阳吗？春节机票可不好买，我得提前预定，你早点做好准备，知道吗？
2: 你抽什么风啊？春节你能休几天你不知道啊？你逗我有意思吗？
1: 春节休满，年假十天，半个月够了吧？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

0: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8: 浩远牛肉真棒，
9: 浩远牛肉来。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阿姨，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事吗？你进来说。不用。啊。两句话。行，您说。易安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他刚才说带我去三亚旅游，你琢磨不可能啊！你说他在政法系统他工作了那么长时间，那是哪年不是春节他就休个三四天呢？
0: 小叶，最近政法系统大整顿，他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领导让他走啊？
2: 没有，阿姨，没有，您放心，真没有，真没有。
0: 小叶，你可得跟阿姨说实话，你要不说实话，我晚上睡不着觉的。
2: 阿姨，我真的没骗您，讲的都是实话，真没犯错误。
3: 我跟你说，你要不说实话，阿姨这腿，周易安他要辞职。阿姨，小小伙儿，伤身体。
0: 妈，这大半夜坐在这干什么呢？辞职？你这是胡闹！
4: 嗨，这叶星，哎，嘴也太快啊！你别怪人家叶星，我逼他说的。这我辞职信都交了，是旧的领导批了。你去跟领导说，你后悔了。
0: 还能这样呢？你不说是吧？
4: 行，我跟领导说，不说我。
0: 哎，慢点，哎，老祖宗了！哎呦呦呦呦！
4: 哎，怎么没事吧？慢点，慢点啊！慢点，慢点。
0: 不是你为什么要辞职啊？啊？
4: 嗯，
0: 说呀！
4: 有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女孩子。嗯，
0: 女孩？
4: 嗯。
0: 不是，介绍个女孩你就要辞职？和演员。
4: 脾气好，最重要呢，我俩还挺合得来的，还聊了一阵子呢。但是呢，他觉得我工资低了那么一丢丢。哎呀，
0: 你跟他说你这是法院，你这社会地位高，工作稳定。
4: 我呢，确实觉得自己也差了那么一点啊。
0: 他呢，就是反对我的工资有点低，不太满意，他就给我一个建议，希望我改行从事律师这个职业。
4: 嗯，
0: 这姑娘让你改行去当律师？
4: 嗯，
0: 什么人呢？嫌贫爱富的，啊，就这样的姑娘你还想处啊？不行，我不同意。
4: 建议，这只是他的建议而已，主要是他。

0: 工资也是蛮高的，年薪啊40-50万嘞。我要是再不努点力，再不认真一点，再不上进一点，这个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对吧？妈，他真的挺好的，而且我年纪也不小了，这次错过了，那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
1: 有照片吗？
0: 啊，
1: 看看。
0: 有啊，我找找啊。你别跳，错，找找啊。可以，妈啊，这肯定好。
1: 哟，姑娘长得还挺好看的，
0: 还可以吧？
1: 哎，我怎么觉着有点像哪个电影演员呢？干什么工作的？哎，
0: 满不满意了？想不想让我结婚了？那你还反对我辞职不？乖，乖乖的睡觉啊。是我昨天就少叮嘱你一句啊，你就跟我说出去了。
2: 早上阿姨说你是为了女朋友才辞职的。
0: 你俩交换情报的速度真的也太快了。
2: 为什么要骗他呀？
0: 我没有骗他呀，说的也都是实话。真的，你给我保密啊，千万别跟我说出去。
2: 得了吧你，你哪来的女朋友啊？
0: 哦，这你又知道了。
2: 哪有时间谈女朋友呀？
0: 吃醋了？
2: 喝什么了？谁吃醋呀？
0: 这世界上呢，有一种东西叫做互联网。我天天太忙了，网恋不可以吗？
2: 这里面有一个 bug， 你呢？是不会喜欢那种看重物质的女生的。
0: 哎，小雨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发现你还是挺了解我的。是。不看重物质的女生也有啊，可惜，也不合适。
3: 走，
4: 走。
3: 哎，拿东啊，过来，这花你抱着，这个爸爸拿着。
5: 他拿这么多东西？
3: 你去人家做客空着手啊，合适吗？
5: 得，一天到晚什么不收，还老送。
3: 哎，嫂子，
6: 哎，你们来了哈。
7: 阿姨好。
3: 主任呢？你好。哎，
6: 老邱，小乐他们来了。
8: 哎，小主任，
9: 快请进，快请进。
3: 好。
10: 方法官，久仰大名，今天总算是见到真人了。
5: 邱主任，你可不能叫我法官，叫我小方，小方就好。
10: 方婷啊。方婷，
5: 小芳，快叫人啊！
7: 伯伯好，这是我们给你的花。
10: 哎呦，真乖呀！啊，这花跟你一样漂亮
7: 啊！谢谢伯伯。哎，
10: 客气，快里边请吧。哎，里边请。
5: 好，
11: 请坐。哎
3: 呦，我们都来了。
10: 大家好。哎，
12: 伯伯，快来坐。
11: 来坐。
7: Hello。
3: 小伙子，请坐。哎，
5: 方婷。
10: 哎呦。方法官，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侄子陶文博，听说跟你有过一面之缘，我侄子对您是赞不绝口啊。
5: 是，有
10: 请，多多关照。
13: 又见面了。哎，
5: 你好。
10: 那你们先聊着啊，我这还有俩菜，马上就好。
12: 您去忙，我来招待方
9: 婷。哎，您坐。哎，
12: 方大哥。哎，
5: 你们好。
12: 今天咱们可好好喝两位啊。
5: 好。
11: 太难得见了。
12: 来，您喝茶。
5: 好，谢谢。哎呀，哎呦，不好意思啊，我工作微信，你们聊。
12: 这么忙啊？
14: 林姐，平常都这么忙吗？

0: 陆姐喝茶。干嘛呢？
1: 工作。
0: 这还看手机？走走走，给我们邱主任打下手，帮帮忙哈。
1: 好。哎，邱主任
2: 啊，

0: 需要帮忙的没有？
1: 不是，我怎么感到帮你呢？你们聊你们的，你们聊你们的。
0: 看看有没有什么能给您打打下手。
2: 不用请，
0: 不用不用。
1: 你平时在
3: 哪？叶欣，
0: 天天做。哎，
4: 小鹿姐，怎么是你啊？啊，
1: 真的不错。
3: 你找你们师傅有事儿？
0: 电话。
5: 刚才方厅长让我立刻打电话给他。
0: 是不是找我的？哎，小叶。
6: 不好意思，叫你们了。
0: 什么事儿啊？

0: 好，我马上回来。行了，院里突然出点急事儿，我得回去一趟。你跟妈妈在这儿？
1: 你们坐，你们坐。
0: 哎，秋水，抱歉抱歉啊，你看这刚来，院里啊就有个急事儿，非得回去一趟不行。
2: 理解理解，
0: 工作第一。回头我跟小乐我们再专程来看你。
1: 回头越回头越好。
0: 那我说，
1: 你不用送，不用送。
0: 我来送送你。
2: 你也不用。
1: 不不，你这么录吃饭也找不着大院门口呢。
2: 好，好，好，好，再见。
0: 回头再约。
1: 好，
0: 好，好，马上回来。
3: 行，我知道怎么走了，你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1: 你站住，站住！你给我说清楚，这电话怎么回事？
2: 什么怎么回事啊？小叶打电话来说院里面有急事儿。
0: 说，这里面他有事情，我要再不走的话，恐怕会出问题。哎，咱不在这儿说，人家在楼上看着呢。别看，啊，好不好？你先回去啊，我先走，再买货，回去再说啊。
1: 来
2: 三叔，吃果果。
1: 谢谢关
2: 谷。
1: 啊，
2: 小
1: 姐，
2: 小乐姐啊，你这么忙啊，吃饭都吃不踏实啊。
3: 是啊
4: ，
3: 我想跟方大哥好好喝两杯，您饭菜都做好了，太遗憾了呀。
4: 有机会。
5: 你们家方法官是不是想多了？
4: 不是，他们单位真是有急事儿。
5: 行了，小乐，我知道，肯定是因为他。你看，我就说你别来吧，人家方法官规矩多。
4: 不，你们也别想多了啊，他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的，单位一有急事就得赶紧走。
5: 不会，我澄清一下，今天叫文博来，只是因为他是我侄子，绝对没有要跟方法官沟通感情的意思。
4: 我知道。
6: 看这事闹的，赖我，真的不好意思，把气氛搞得这么尴尬。哎，对，这是我们荣州石的 VIP 金卡，以后用我们荣州石买菜，全场八折啊！
2: 八折，
6: 来，
3: 荣州石，哎，是个买菜平台吧？我经常用啊。
2: 啊，我充了那个马上送会员，但是荣州石我得试试。
3: 你是试用我们平台？
2: 好，八折呢？
6: 嫂子，这个今天不好意思，一点心意。
4: 我就不用了，这不方便。
6: 这，哎呀，您看您这么客气干嘛呀？这，您收下吧。
4: 不，真的不用了，我好意心领了。谢谢。
5: 小乐，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你看大家都拿了，你就收着吧啊。
7: 他这是放长线钓大鱼，想着赚你们钱呢，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3: 是啊，你要是不收着，显着我们占多大便宜似的。拿着吧。
6: 您别客气了，收下吧。
4: 那谢谢啊。
6: 您客气了。
8: 晴，菜上齐了，快来吃饭了。
7: 好，来，
3: 吃饭去，
7: 上桌吧啊。
9: 爸爸，
10: 回来了。
9: 回来了。今天呢，有一个叔叔给我们发了一张金卡。
4: 哎，就你话多，赶紧回去写作业。快去。
10: 慢慢写啊。写完赶紧睡啊，明天还上课呢。
9: 哎呀，知道了。
10: 什么卡？给陶文博送的吧？
4: 放心，不是银行卡，就是荣州石的一张 VIP 卡，以后买菜打八折，仅此而已。
10: 那也不行，把卡拿来。
4: 就是张优惠卡，又不值钱，每个人都有的。
10: 我说了，那也不行。
4: 你干什么？哎，方圆，你这有点过分了啊！你今天找个借口溜走，我们主任都看出来了。你知道我当时有多尴尬吗？这事儿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10: 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这个事儿它牵扯到我们案情了。

0: 你知道那陶文博是谁啊？他是荣州实的法务，而现在正好荣州实有一个案子在我手上，你懂不懂啊？
1: 你的意思就是，我们主任今天邀请你是给你设了个圈套，
0: 这不明摆着的吗？
1: 我看是你自己想多了吧。今天我们主任过生日，那是他侄子，一家人一起过个生日有什么呀？
2: 小乐，
0: 你别太天真了好不好？
1: 是我天真还是你小人之心啊？我问你，进门以后人家跟你提这事儿了吗？根本就没提吧。你倒好，进门看见人家就像欠了瘟神一样，拉着脸就要往外走，你太敏感了你。
0: 行，我敏感，我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福，行了吧？但是我希望你明天把这个卡给他还回去，行不行？
1: 不行，这卡我也不要了，我直接把它扔掉，行了吧？
0: 不行。你必须给他们还回去，你得明确让他们知道你还回去了。你不去是吧？好，明天我亲自给你们主任送回去。
1: 你还让不让我在单位里做人了？
3: 你们别吵了行不行？
0: 没吵。
3: 没吵这么大声。
0: 我们得讨论问题呢。
3: 问题不能小点声讨论吗？
0: 好，小点声。不是你去哪儿啊？
1: 出门透口气。
0: 没事，爸爸去看看。哎，赶紧写作业啊，乖，没事。

0: 哎，你先别跟我说话，让我稳定一下情绪，我会回去的。
1: 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啊，我跟你道歉行了吧？
0: 你们三个规定，我现在都成六亲不认了，不是我不认别人，是别人不认我了。你知道吗？我前天才发现，小美已经把我拉黑了。
1: 小美，就你那闺蜜啊？
0: 嗯。
1: 不，她为什么把你拉黑啊？
0: 她之前要打离婚官司的时候，不是托我问你吗？问你能不能跟庭里打个招呼，判呢该怎么判怎么判，但是能不能把这个排期往前提一提，因为她着急，她害怕那个渣男转移财产。结果你说不行。
1: 不是，你这不是理由啊，他急呢，别人也急嘛。
0: 对，后来婚事离了，果然被那个渣男成功的把全部财产都给转移，现在他就一个人带着孩子，一分钱都没落下。
1: 不是，那这事儿后来你为什么也没再跟我提过呢？
0: 我还跟你提他干什么呢？让你内疚吗？还是让你再教育我？规定就是规定，你也没办法。
1: 那现在这种情况，其实他可以告男方的，也让你再尝试跟他联系一下，看看他需不需要什么咨询。
0: 不用了，不麻烦你了。我只是觉得挺难受的，20年的闺蜜，不断就跟我断了。其实吧，这些事儿我也理解你，我不怪你，我可以自己消化。但是你今天这个行为，你就等于是当面打了人家裘主任的脸。
2: 你知不知道平常在单位他对我很照顾？你看我从来不加班，一旦孩子有什么事儿我要请假，他都给我开绿灯，从来没为难过我。本来我说今天带你过去，让你替我当面向他道个谢，你倒好，一进门就让人家下不来台。哎，就那张破卡，还非让我还回去，那不等于再打人家一次脸吗？
1: 是是是，你这个情况你说的都对，但是我也有我的难处啊。我相信你们这个裘主任呢，他没坏心，可他那个侄子毕竟是个律师啊。

0: 我也担心他算计我。
1: 我跟你说实话，现在荣州石这个案子这么涉及到严查电商平台二选一的问题，他很可能面临极其严重的处罚，所以他们慌了，正在到处活动，到处找人。那你说这个时候，这是不是有点未免太巧了吧？所以说小乐，我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还是小心一点，我们不要为了这样的事情让别人去说我们，抓住我们的把柄，对不对？行了，外边冷，再回去回去啊。行了行了，都怪我，都怪我，我态度不好，好吧。

0: 放定下，您让我找资料，放您桌上了。
1: 你怎么这么笨？
0: 我怎么了？
1: 我给你发信息，让你给我回电话，你怎么跟小乐姐直接那么说？
0: 我当时真没反应过来。
1: 你就是笨。以后教你一套密码。哦。这个熔州石的事儿呢，我也又研究了一下，不光熔州石，这个天天购作为西南省乃至全国有名的这个平台，旗下很多这个平台都存在强制性二选一的问题。我下周啊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同志，我会跟他好好反映一下。
0: 王远啊，有一份给你的文件，
1: 先放那儿吧。
0: 哎，这文件重要，你得马上看。
1: 什么东西啊？
0: 有关部门关于熔州石这个案子的批示意见。
1: 这什么意思呢？
0: 你说呢？中华文字博大精深，你得品呐。哎，哎，你跟领导温柔点儿。
1: 师傅，又给您添麻烦。
2: 你这是未审先办呢？主观意识是不是太强烈了？嗯？你就这么肯定，这熔州石一定有问题？
1: 有没有问题？那最终还是要根据事实依据嘛。如果说他没有问题，心不虚，他干什么到处找相关部门？
2: 这相关部门也没说什么呀。
1: 哎哎哎！请法院相关同志依法审判的前提下酌情处理。这意思不就是让我们对被告网开一面吗？
2: 熔州石作为我们省的纳税大户，在对他们的审理工作上也确实要考虑到顾全大局啊。
1: 说到大局，师傅，我还真是跟你想到一块儿去了。
2: 你说说。
1: 这些年这个网络平台的发展确实是非常快，可是与此同时，这问题和矛盾也就都暴露出来了。就比如说这个案子吧，如果我想让平台赔付商户个几十万，我相信问题不大。可是以后呢，类似于这样的情况还会出现第二次、第三次、第 N 多次，那咱何不就是这个案子作为一个契机，我们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去做点什么，岂不是更有意义？
2: 接着说。
1: 师傅，我们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做了具体的研究调查，然后我们发现现在这个网络平台的资本已经把超市、外卖、百货商场、社区团购，甚至是电影院啊、金融平台等等等等全都给控制了。也就是说，咱们每天起来一睁眼，咱们的吃喝拉撒全都被这些寡头企业所控制了。那这个企业背后，他这些价值观也就无形当中成为了咱们全社会的价值观。师傅，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利益。如果一个社会只讲钱、只讲利益，钱是唯一的标准，那这个社会将成为一个多么可怕的社会！
2: 你就长篇大论给我洗脑子吧。
1: 我没有，那我哪敢啊！我就是觉得，师傅，我都能看到这个大局，你肯定早就看到了。不是。那这个案子，你到底什么指示吗？
2: 你早就跟

0: 跟我说过给我添麻烦了，我还能说什么呀？啊，给你们擦屁股呗。
1: 要不我一直跟别人说，我这个师傅是全天下最好的师傅，还是最好的领导。
0: 行了。

0: 不好意思啊，这卡还是不能要。我们家老方比较忌讳这个，主要是他们法院这两年抓的太严了，他又胆小，怕犯错误。
1: 理解理解，是我考虑不周全，没吵架吧？
0: 没有没有，那个，等这案子结了以后，老方说了要请您吃顿饭，他另添好酒，好好陪您喝两杯。
1: 太客气了，都是自己人，没必要。
2: 那行，没什么事儿，我先忙去了。哎，着什么急呀，小刘？啊？喝杯茶再走啊。来，你坐。
0: 哎。
2: 我刚泡好的云南普洱啊，刚吃完午饭，去去油。
0: 行。谢谢。
2: 哎。
0: 哎，你们家女儿明年是不是要上初中了？嗯，最近正为这事发愁呢。
2: 怎么了？
0: 我们前几年呀，为了让孩子上个好小学，努着劲儿在新城小学对面买了个房子，贷了好多款，结果没想到这临上初中了吧，政策突然变了。为了以示公平，你如果对口好的小学，那对口的中学就不行。
2: 小刘啊。
0: 孩子的事情可不能被动等待啊！那怎么办呢？要上私立，我跟老方这收入，也没这实力啊。你们家往北2公里不是有个向阳中学吗？
2: 我听说教学质量很好啊。
0: 向阳中学是好啊，
2: 你们没考虑过？
0: 跟我们不对口啊！啊，谢谢。
2: 我认识向阳的校长，要不要我帮你问问？不用不用不用，哎，我们家老方他算了，真不用了。你以为我又是为了我侄子的案子吧？我表个态，商户索赔70万，你们家老方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一分都不要少。
3: 他们平台那么有钱，70万算什么呀？就让他们赔。您这么说，我更害怕了。
2: 我有个小小的请求，保证不让你们家方法官犯错。我说说，你听听。
3: 哦，我知道。哎哎，我记得我下班之前已经发到他邮箱了呀。 那行行行，我明天一上班，我会再给你补发一份哈。哎，好，拜拜。
4: 方可丽，
3: 耷拉了个脸干什么？
4: 今天放学我最后一个走，全班同学都走了，就剩我一个，
3: 老师都不高兴。这有什么可生气的？明天我争取第一个去接你哈。走。
4: 那捞着，
3: 拉啥钩啊？赶紧吧，我还回家做饭。
4: 哎。

0: 你怎么还没睡啊？年底了老加班，你不用等我。
1: 哎，坐下喝点。

0: 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范可立小升初的事儿，你怎么想？
1: 上对口学校呗，还能怎么想？
0: 他那个对口学校不好。
1: 有什么不好啊？学习这个事儿还不是看自己、啊、我们以前小学的更差，你我最终不也都考上大学了吗？
0: 那什么年代啊，不能这么比。
1: 那啥意思啊？你有办法？
0: 今天我们邱主任跟我说，他认识向阳中学的人，可以帮我们疏通疏通关系，让方可立去那儿上学。向阳中学好，离家也近，他要是上了这个学校，那就万事大吉了。
1: 然后呢？需要我做什么？
0: 人家没说让你做什么，邱主任说了，知道你是法官，不能让你犯错误。那个荣州石的案子，你该怎么判就怎么判，该赔多少赔多少，无所谓的。就是最好别让市场监督管理局牵扯进来。
1: 哦，在这儿等着我呢。我是真没想到啊，现在一个重点中学的名额就能值几十个亿的钱。
0: 怎么就几十个亿啊？你不要跟我阴阳怪气的好吧？你这样，你自己的案子结了吧，人家商户也能得到赔偿，你女儿还能上一个好中学，这不是三赢的好事吗？
1: 三赢？小乐，你真以为这个贪赃不枉法就没事了？你想的也太简单了吧。
0: 你要是良心上实在觉得过意不去，我觉得你可以这样，私下拉着他们两方谈一谈，让平台多赔点钱。我听得出来他们愿意多赔，这样商户也能得实惠。
1: 这是这么简单一个问题吗？我跟你说，这些平台啊，他们现在搞那个强制性二选一，这坑了全国多少商户啊，这是赔个70多万就能解决的问题吗？
0: 反正在你眼里啊，这些平台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啊，像我这种又得上班又得顾家的人，要是离了这种平台，我都不知道拿什么时间去买菜做饭叫外卖，那我早就累死了，你们连一口热饭都吃不上。
1: 你看你看你看，这就更加的说明这些平台现在有多么的可怕。你越是依赖它，它就越可能对你为所欲为，所以必须得监管你，否则他们根本不知道疼啊，他更不可能做出任何改变。
0: 我这跟你说孩子的事，你就跟我说什么社会。你这么有社会责任感，那你是不是也应该为我们这个家庭承担点责任？
1: 咱们就事儿论事儿啊，我有社会责任感，这也不代表我就没有家庭责任感了吧。
0: 哼，我觉得呀，在你心目里这两种责任感根本就是对立的。
1: 不存在，这个对立也是你这人为搞出来的。
0: 那我不跟你说这些虚的了，你就说方可立上中学的事儿怎么办吧。
1: 该怎么办怎么办，就上对口学校嘛。
0: 你对你女儿的前途这么不关心啊？
1: 你不要搞道德绑架吧，我就不信就上个重点中学，她个个就能考上清华北大。
0: 行，我支持你，有社会责任感。哎，从明天开始你把家庭的责任也承担起来啊，以后方可立的事儿都归你管。我累了，我管不动。
1: 哎，你这就不讲道理了吧。
0: 我就是因为平常太通情达理了，你才有机会在这跟我坐而论道。
1: 哎，你这怎么说着说着又急了。我带就我带，

0: 我都要迟到了，为什么不叫我？
1: 从今天起，你归你爸管啊。
0: 这是我最喜欢吃的小猪包。
2: 这是我的。
0: 啊？
2: 叫你爸起床给你做饭啊？吃好了让他送你上学。
3: 让你妈去送你啊！
0: 她说她不管我了，要你管我。
3: 为什么不管你啊？
0: 哎呀，我哪知道啊！快点的，6:50，快！
3: 走走走走走走走，快，眼镜给我。是你看看几点了？
0: 哎，我想吃妈妈做的蛋饼。
3: 你不早说，明天爸爸带你换一家好不好？这没蛋饼，油条行不行？
0: 行。
3: 哎，老板。
4: 哎。
3: 老板，来一份油条。
4: 好好好好。
0: 你是不是又惹妈妈生气了？
3: 没有，生什么气啊？
0: 爸爸，你赶紧哄哄你那只母老虎，这样下去不行的。
3: 嗯，不许这么说妈妈。哎，好，谢谢。别用手，筷子啊。
5: 哎呦，亲娘，你跟我有仇啊！哎呀，
6: 你别叫啊！哎，你说现在这女的是不是都无理取闹啊？
5: 怎么了？
6: 你说东，她给你扯西，这太累心了，简
5: 直！你把我放下！来，好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呀！
6: 你说你这个立案厅厅长啊，你不就是干的东拉西扯的事儿吗？工作上游刃有余，怎么到了家庭上，你怎么就往死里怼呢？
5: 你这是不对的。
6: 哎呦，可是这个事儿，小乐他是让我犯错误的，
7: 人家也是为了孩子好，
6: 为孩子好也不能这么办。
3: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也想看着我犯错误被抓进去啊？
7: 你抓进去，我给你送饭。
3: 你别，还是我给你送饭吧，我谢谢你。
7: 有的人啊，坚持原则，但是闹着家庭不和，这种人不值得同情。
3: 你少来这套。我问你啊，如果换成是你，这事儿你怎么办？
7: 这事儿非常简单，往上推啊，就说这是领导的意思，上级决定的，个人做不了主播。这么多年司法工作的经验，你这点斡旋的能力还没有吗？
3: 你这都是马后炮，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
6: 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啊，我真是从心里边觉得挺对不住人小乐。你说我们这一天又一天的啊，把这点好脾气好脸色全给了当事人了，不骗你，回到家一屁股往沙发上一坐，一句话不想说。小乐在我耳朵边上念叨半天，一句没听见。
7: 你这不是知道你自己错了吗？
3: 你又来是吧？你也好自为之吧。啊，就跟你回家待遇多高似的。你们停的事儿都渐渐顺利？
7: 不顺利。周玉安要辞职的事情你知道吧？
3: 他是我徒弟，我当然知道。
7: 那你知道你得劝啊。
3: 我劝了，可现在你是他的直属领导，你得劝。你不光劝，你还得帮。我跟你说，这个事情他心里边的确是受了委屈，啊，你得替他说说好话。
7: 哎，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该说的该做的我都做到了，当时人家是我自己亲自去的， 没办法，人家的儿子傻了，油盐不进，说什么都没用。你说我不能强迫他了，是吧？
6: 哎，那咱俩去找张院长。
7: 你这主意是好的，但是你说这么一个案件，你让张院长亲自出马，他没有先例。
6: 找你干个事儿，你就推三挡四。哎，我就问你，你配合不配合？
7: 配合，必须配合。为了人才不流失，咱俩共同努力，怎么样？
6: 哎呦，真不容易啊！
7: 哎，飞一会儿。
6: 海贝啊，
7: 嗯，
6: 别，咱现在就去找张院长，免得你说了不算，算了不说。
7: 走。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1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5: 成长黄金期，
16: 每天两只，
17: 妙可蓝多奶酪棒，
1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8: 好好吃。
1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9: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0: 浩远牛肉真棒，
21: 浩远牛肉来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

0: 幸福。吉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
1: 本期民生关注：城乡治理存短板，城区路边摊遍地开花，占道经营背后暗藏管理缺位。
2: 埋汰啥情况？埋汰，大伙也扔了，不是了，年轻这样。
3: 这些车都是打算一直停在这儿的了，就是为了占位置。
1: 乡村垃圾满溢，道路泥泞，人居环境存在明显短板。
4: 你们那个一出门还是大泥道呢，还。
5: 我们那嘎达都没个走，坑包坑包的，啊，这点儿挖个坑能往里倒粪，倒满了没人整，倒可大大都是，啊，冒样了。
6: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盘问题。榆树市作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辐射联动板块，同步落实城乡融合、全域精细化治理相关建设要求。近日，记者来到榆树市踏查走访，发现当地多处区域存在占道经营、垃圾清理不及时等问题，在精细化治理上还有待提升。
1: 记者首先来到榆树市365现代生活馆前街。在当地划定的夜市周边街路上，存在着严重的占道经营问题。这一路段内不仅夜间人气旺盛，白天也会吸引一些流动摊贩在这里占用街边人行道售卖瓜果。
7: 一半会儿不走吧，都九点呢啊！
1: 顺着主路前行，中心大街人行道上的流动摊位则更加密集且固定。
3: 咱这个店里头的也都出来摆摊了呀。
8: 对呀，五百人都不进屋买，
9: 我也没办法。
10: 我现在都在外边摆，
11: 他们那开到十一点。
12: 晚了，我就能管起了。
3: 天天在这卖啊！
13: 我上那屋开始卖，卖到半夜拉倒，不用四点多就来，家人都不收，就搁这站着。
1: 这种占位行为并不罕见，附近不少摊贩将柜子甚至电动四轮车等重物常年摆放在人行道上，霸占摊位。甚至有人将自己固定不动的柜子对外出租，每天收取5元租金。
3: 咱这摊位是自己包的呀，
8: 不是，都是自己占的，就是随便买，
3: 就是随便买，没有费用。
8: 几点完几点，咱俩来
9: 这边，完没有啊？你来晚了，这杆都没有地方，
8: 你还不得整这个？这假如说我来，我摆这杆子了，
9: 对，
8: 那你我花钱租的，你不信我得打电话，你听听，是我们俩有电话。
3: 他说话有
8: 用吗？人家租出去干啥又不好使？
3: 现在是晚上8:02，这些车都是打算一直停在这儿的了，就是为了占位置。
1: 大量摊位密集排布，将人行道仅有的通行空间挤压得所剩无几，还带来了垃圾堆积问题。环卫工人告诉记者，这个路段占道乱堆杂物已成常态，白天商贩散去后遍地垃圾，只能等到第二天清晨统一清扫。
14: 他们摆摊的那不得交点委员费啥的，要不多买的
15: 那交啥，那没招。
3: 他这打扫量不得挺大呀，
15: 动了你没招啊，你就是你管不着人家。
1: 同样在地摊聚集的榆树公园里，座椅下花坛里，随处可见冰糕包装袋、果皮等生活垃圾，配套的垃圾桶却难觅踪迹。
2: 埋汰啥情况？埋汰，大伙也扔了，不是了，年轻这样。
9: 现在还有管的，
8: 今年去年不打管，以前管。
3: 现在卫生没之前好了？
9: 没有，不打。这边上了，上车没到4点钟上班，大概都是4点钟上班。
1: 针对城区占道经营、广场环境脏乱等问题，记者电话联系了榆树市城市管理局。
16: 摆摊都不允许，只要他占道经营都是不允许的。
3: 那他们在就是人行道上摆摊算是占道经营吗？
16: 啊，是，
9: 算。
3: 我刚才看有一个上面挂着说是5块钱租一天。
9: 嗯，那这个我们不太清楚啊，正常没有这回事儿，咱们这。那行，那我跟队上联系一下，跟他们说说这情况啊。
6: 对于地摊经济，不能简单一禁了之，也不能放任不管。如何把握包容与管理的尺度，考验城市治理水平。城区管理中有这些

0: 治理难点，乡村民生也有一些历史欠账。记者到榆树市刘家镇、五棵树镇及下辖村屯进行走访，发现仍存在乡镇垃圾清运体系不稳定、露天垃圾点异味扰民、村屯道路硬化率低且破损严重的问题。
1: 记者先来到刘家镇，在主街两侧沿街摆放的垃圾桶普遍处于满溢状态，部分袋装垃圾堆放在桶边地面。
2: 他们天天收，
3: 哪的天下雨，
2: 像这边早就收的。
3: 一天一场，
4: 往年不会。
2: 我看
4: 老的时候，他甚至一天清两次呢。
1: 沿街商户表示，平日里生活垃圾的异味程度还不算明显，日常清运基本能满足需求，只有少数时候会出现短时满溢，希望及时清运。随后，记者来到五棵树镇。路边的垃圾集中点多为露天状态。
5: 我们小区门前，它就散，大伙都散了，扔了，都是来车来装，它
6: 往地上一扔。
5: 对，没有垃圾箱。
1: 没有了垃圾箱的束缚，垃圾投放点的边界似乎也变得模糊起来。在某小区围墙外，沿着围栏自发形成了几处露天垃圾投放点，塑料袋、纸屑四处散落，夏季异味尤其明显。在走访时，记者就正好碰上有居民从豁口处向外倾倒泥土草叶。
7: 那垃圾桶都有院里，那得沿着物业里头的，你外没房的又倒不进去，那味儿没招啊，这玩意儿就这玩意儿，那你往哪儿扔啊？那你不沿你咋整？
1: 在五棵树镇下辖的正义村，基础设施问题更加严重，最直观的就是村里坑坑洼洼的路。
8: 哎呀妈呀！就这个还得修一轱辘
6: 啊，
8: 那还修轱辘，这当然还没修，说没那些指标了，大概有3-5年了，咋没反应呢？
6: 没人没管
8: 啊。
1: 在正义村杨家瓦房屯，全村仅一条东西向主道为水泥路面，还是10多年前修的，此后再也没有新增硬化道路。如今主路面坑洼破损严重，其余路面更是通行困难。
9: 你们那个一出门还是大泥道呢，还是
10: 我们那嘎达都没个狗，坑包坑包的。
11: 你上后边看看那道，
12: 后面也是这样，
11: 后边还哪有这样啊？上二十道大坑大包的，
13: 年年来要了，说给修，年年来要不修，年年不落实不
9: 了，20-23年了。
14: 都是环境卫生整治，你说两边这路不好，这你咋整的都？
11: 啊，这点儿挖个坑，往里倒粪，倒满了没人整，倒可大大都是，忙冒样了。
1: 据村民介绍，屯内一直没有标准化垃圾桶、垃圾池，村里只好在屯北挖掘了2处临时露天垃圾坑，由村委会组织清运。只是连日降雨加上道路问题，清运车已经多日无法驶入村子。
15: 我们车误住了，进不去。现在
16: 确实都是牛粪。
17: 我们定期往那个垃圾储存点往五树镇定期转运，
18: 上边已经交通局完成测量了，具体修不修咱也不知道，只能是按村委会这边把伸头多见一见，多提提意见。
17: 我们这边能做的我们尽量去做，尽量做好。
0: 城区的商贩占道经营看似是小事儿，实际却考验着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精度与日常监管的韧劲儿。乡村的道路与垃圾清运问题更是关乎村民日常出行与生活质量的民生大事。精细化治理需要分出层次，统一标准，点位落实，不留死角，绝不能只盯着看得见的大面，却忽略了与群众休戚相关的底里。希望相关部门能把有限的资源用在群众最急需的地方，让城乡居民都能享受到整洁便利的生活环境。
1: 吉祥新闻民生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线索，以建设性舆论监督为本，以深度调查报道为盾，深挖问题根源，直击民生痛点，用新闻的力量为您发声。24小时民生专线0431-890-8900，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通道全面开通，民生诚邀您爆料发声。
0: 如果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

0: 反应，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2: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3: 大酱干豆卷鱼蟹，
4: 豆饺子，
5: 油了嘎叽，
6: 油了嘎叽，
7: 寒冷的，
8: 寒冷的，
9: 我们在。
2: 烧烤解决不了，
10: 那就三顿烧。
1: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1: 他年过九旬，是抗美援朝的英雄。
12: 我还记着呢，我们在朝鲜有时候，但那时候叫安顿，回来拿战备物资。
11: 他有一个秘密。隐瞒了73年，
13: 这么多年了，我也老爸有点要支撑不住了。老闺女，有点事情要跟你说，我这个秘密我跟谁都没说过。
12: 那毕竟是我的骨血，在有生之年再见一面，也就是了此心愿了。
11: 爱恨情仇，他的青春岁月上演着怎样的故事？
12: 我始终心放不下他，最后他放到什么程度呢？我都用血给他写过情书。
14: 他这是多大年龄了？这老人？
15: 老人是28年出生的。
14: 他要找孩子是吧？找他的女儿。
16: 在我们这儿也没有查到。
15: 去世了还是？
11: 悔恨交加，他的内心深处燃烧着怎样的痛苦？
12: 他应该挽留我，他不应该说叫我走。
13: 那可能我大姐那时候第一是坐月子，第二可能这些年在心里可能对你也有气，你得理解，就别生气。
12: 那是肯定的。
13: 啊，不生气。
12: 一句话，孩子。爸爸对不起了，不管你妈对或者说我不对，谁对谁不对，但是我们俩这个冤与你没关系，但是你必须是我的孩子，是吧？这么多年了，爸亏欠，对不起你。
17: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徐先生就是完全不了解他们，不知道他们有这层关系。
18: 也许真的有很多不同的结果呢，这些都能接受吗？
11: 好久不见之秘密马上播出。

0: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这里是吉林卫视公益情感节目《好久不见》，我是路遥。今天我们来到了辽宁丹东，这里是鸭绿江畔。我们今天的重逢委托人初红旗初爷爷正是从这里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回国之后，他结婚生子，到现在已经是四代同堂了。94岁的初爷爷也是我们节目有史以来年龄最大的重逢委托人。在别人看来，初爷爷的人生很圆满，但是初爷爷自己却说，有一个秘密一直折磨着他，在他心里藏了70多年。初爷爷想要见到的是什么人？那个秘密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问一问他。应该是这里啊。爷爷身体还好啊？
1: 哎呀，还行吧。
2: 我俩姑娘都54了啊。
0: 但你们家的人都看起来年轻。
3: 初爷爷的女儿告诉我们，父亲去年冬天得了一场大病，虽然看起来硬朗，但直到现在依然无法正常行走。住院期间，他无数次要求定居韩国的小女儿回国，希望小女儿帮他完成一个心愿。这个心愿和他背负了一辈子的秘密有关。
0: 当时是怎么跟你说的呀？

0: 因为我在韩国，我开了个中餐馆，不经常回来，他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跟我说了一些事情，就说，老闺女，我有点事情要跟你说，我这个秘密我跟谁都没说过，是这么多年了，我也老爸有点要支撑不住了，我想，跟你说一说，完事儿那个，我希望你能回来。爸说，那个以前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啊，他处了一个就是初恋吧，那也就算哈，在学校里头，我说那就算初恋了啊。他说那时候呢，就是说因为我爷爷我奶奶不同意，后来就是阴差阳错的就分开了。分开了呢，我有好像有这么个姐姐。我说你肯定吗？肯定有吗？有，闺女我不糊涂。肯定有，而且你爷爷还给取个名叫初月恒。我一看，我老爷这不是糊涂，这说的是有把有眼。
1: 但是你不敢相信、啊。
0: 哎，我不想相信，因为我从小到大哈，俺妈妈跟我爸生活了也30多年，我妈妈在52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嗯。啊，俺爸没，我没替俺妈提起过这些事情。
1: 要找的就是你的大姐。叫初月恒是吧？哎，就是取自《诗经》啊，“如月之恒，如日之升”。
0: 我爸爸跟我说是我爷爷给起的。
2: 长得好看，胖，我爸爸妈妈那时候爸爸还活着呢，我妈给他起一个乳名叫老肥。
3: 初爷爷的心愿是想找到自己的大女儿。这个名叫初月恒的孩子，现在已经75岁。1950年。初爷爷和大女儿的母亲产生矛盾分手，不久后他参军入伍，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当时大女儿还不到2岁。
1: 你听到之后也没有介意啊？
0: 没什么可介意的，我觉得哎呀，这都过去一代的事情了，再说了上一代人的恩怨，再说了俺妈都不在30多年了，哎，我觉得哎呀还会有这事儿，那俺这多个姐姐还挺好点事儿的。
1: 那走的时候，女儿会叫爸爸了吗？
2: 刚会叫，
1: 刚会叫。嗯，
2: 有时候我亲在抱在怀里头啊，贴脸儿啊，爸爸爸爸，刚会说话。她是我的骨血，她是我的女儿。哎，我感觉就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我对不起她。
0: 没抚养着她，
2: 对，
0: 我爸也总挺遗憾的。总说。从小就没带过他，
2: 也许他妈妈，哎，和别人结婚了，把他那名儿、姓儿可能这都改了，那都有可能。
0: 我爸说，但是我知道的信息也只能这些。但是呢，我说你还知道谁的名？那他妈妈叫什么名字啊？
2: 姬淑欣。
0: 姬淑香啊啊哎。后来那个我说，那他的名字是改不掉的哈，在蛟河，还都咱们吉林省。
2: 我又始终他不能离开蛟河。
1: 为啥他就不能离开蛟河啊？
2: 因为他那时候在蛟河吧。
0: 有工作，
2: 以后就说在县医院，后来说调到那时候叫蛟河县镇，在镇医院上班。
1: 所以这个事儿呢，时间久远哈，就像刚刚你分析的那样啊，现在女儿呢不一定是还叫这个名字，妈妈的姓名呢应该是不能改了，
0: 对啊，她肯定是不能改。
1: 所以一开始我们也是顺着这条线索先去找了哈。之前重逢逝者也给我们传来了一段视频，我们看一看。嗯。
3: 在接受到初爷爷的重逢委托后，重逢使者燕林首先整理了手里的线索，初月恒很有可能已经改名，所以燕林打算先从初月恒母亲的工作单位入手展开寻找。燕林会顺利地找到他们母女，帮助初爷爷完成心愿吗？
4: 说蛟河市原来是叫蛟河县是吧？
5: 对，
4: 最早叫蛟河镇，都是这一地方是吧？
5: 对，
4: 就是蛟河人民医院，也就是原来就叫蛟河县人民医院，这更早的话就叫蛟河镇人民医院。
5: 对，
4: 啊，好。
5: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找到那个医院的管人事的这个部门是在哪？
6: 人事不在这个楼，在住院处的后楼，你从这儿出去，后楼6楼，5楼是人事科。
4: 好，谢谢您啊，哎。
5: 你好，我是吉林电视台的，我想寻求一下帮助，找一下你们医院曾经的一位医生。啊，徐淑欣，应该是。
7: 有什么事儿吗？
5: 啊，是这样的，就是，您我们的委托人是他，朱红旗老人，他想找他的女儿，他俩生的这个女儿，他的妈妈70年左右在， 交和当时叫交和镇医院吧，
6: 嗯，
5: 是交和镇医院的医生。
6: 交和镇医院的医生，你是说他是我们就是前医院的

0: 前身的医生，对。
1: 他这是多大年龄了？这个老人？
0: 这个老人是28年出生的。
1: 他要找孩子是吧？找他女儿。
0: 对。
1: 啊、哦，徐淑欣，那我们那个查一下吧，履历吧。他是、徐淑欣，他是什么时间出生？
0: 28年出生的，因为我们
1: 年也得多大了？
0: 90多岁了呗。
1: 我查一下履历，然后给你看一下。
0: 您帮我看一下，帮我看一下。
1: 行，然后我们因为年头时间太久了，然后呢，我们这边也得是，就是说看看能不能查到，是不是？
0: 理解
1: 啊，
0: 理解。
1: 行，
0: 我看您这门口上门牌上写。
2: 初爷爷回忆，大女儿的母亲比她大一岁，今年95岁，已经退休多年。那这里还是否保留着她的资料信息呢？
1: 我们刚才在办公室跟那个主任沟通了一下，你看他这是年龄是1928年出生的，现在就是说得是95岁了。我们这边的档案原来都是手写的那个档案，然后就是说我们这边就换，就是说几任领导，他的年龄太大了，现在就是说最多60岁就退休了，按60岁说的话，他就30多年了，没有老人儿，主要是。
3: 市医院是没有查到徐淑欣的信息，确定是这个名字哈？确定名字没错。
4: 我觉得这个名字
3: 是没错的。
4: 初恋的话，我爸是不会忘的。
3: 那当年您和这个岳恒的母亲是在哪儿认识的呀？
5: 长春。
3: 长春。啊，
5: 江武头，这西朝阳路的往北走头一站，那是电车。
3: 哦，有轨电车呀。
5: 他在他们家住的那边叫德惠路。
3: 你们是同学呀，邻居呀，还是？
5: 那阵儿他在市里中念书，我在市三中念书。他念初三，我念初二。因为我们家两家住的不到200米，上学，反正经常能看见。
2: 1929年，初爷爷出生于长春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初二那年，他在电车上邂逅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情窦初开的少年对自己心仪的姑娘展开了猛烈的追求，很快两人坠入爱河，可是这段感情却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
5: 但是那人家说的时候都有名签儿了，啊，你看那时候我也那初二了，啊，有时候。上市里坐电车上就看着他那签儿了，这徐淑欣。
3: 那俩人是怎么恋爱的呢？是怎么在一起的呢？
5: 我是上他家管他借口书，我还记着呢，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
3: 写的啥内容啊？
5: 就是说我们互相间能不能爱啊。处的这个当中吧。老人或者那么和我说的，说老儿子，我们就你这一个儿子，我们不同意。但是谁我老爸老妈那么说吧，我始终心放不下他。最后他犯点什么程度的，我都用写给他写过情书。
3: 写书啊，
4: 那个年代你还挺轰轰烈烈的呢。
5: 对，
3: 这是偶像剧里的情节啊，
5: 也就比较最是忠贞了，最。今晚我爱你了，咱俩处了，不管家庭我爸爸妈妈怎么不同意，但我会不会变心的？
3: 那您当时为啥那么喜欢他呀？
5: 他可能是校队，会打篮球，身体挺好的，他也不怎么爱说话，就处了就感觉到他挺可爱的。
2: 为了拆散儿子的恋情，初爷爷的父亲把他送到吉林市读书。初冬的一天，很少结冰的松花江吉林市段突然封冻了。初爷爷踏过薄冰，逃到江对岸的火车站，买了一张回长春的火车票。他冒着生命危险逃回长春，只为了和恋人团聚。
5: 后我爸爸妈妈给看我。始终和黑叔叔杨家处的，就恋恋不舍了。后来没法也就同意了，同意，但是就是接纳他了。但我因为我爸爸妈妈心里还是容不下他。
2: 儿子的坚持换来了父母的妥协，两人终于修成正果。结婚第二年。

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小生命的降临给这个家增添了许多欢乐。那么好不容易修成正果的小两口为何会走向决裂呢？

0: 我发现了，我都下班回来了，完了他还不回来，回来很晚。我说头上下班回来了，咱家还有老费，那你回来你干什么去了？那你管我干什么去了？彼此间好像心里就有矛盾了。
1: 那就也许是加班呢。
0: 不可能加班，我们俩都在一个学校。
2: 初爷爷因为这件事跟妻子产生了芥蒂。1950年，大女儿还不满2岁，但夫妻俩的裂痕越来越深。初爷爷给父母写信倾诉苦闷，他的父母会有怎样的反应？
3: 后来我爷爷和我奶奶横加干涉，就给你们拆散了，是吧？
0: 对，
3: 完你上看雷朝了。
0: 说已经这样了，老儿子，那你跟我走吧，你们没法生活了。我一心可以试试，走。但是我在临走以前，我和习主席说了，我得参加革命了。
4: 那个时候就想去当兵了。
0: 对。他说：“那你要走了，那我也不留你，是不是？”我就觉得他有点太绝情了。咱俩这么是爱过，用血给你写过情书，啊，孩子都有了，我走了你还不留我。
4: 其实你是想让他留你的哈。
0: 对，
3: 那时候可能也我爷爷可能也干涉，对，我爷正好去了，跟我爷走的。我问他了，我说最后走的时候，你们最后一次跟我大姐分开的时候，是你自己走的还是咋走的？我爸说的是你爷爷拽着我走的，我爷拽着走。
2: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作为志愿军的一员，初爷爷经历了生死考验，他愈发思念远方的前妻和女儿。
0: 平常打仗吧，顾不来，说逢年过节了，有眼泪得偷偷掉，啊，不能当战友们掉眼泪，得偷偷上晚上或者啥的，自个儿出去了，掉点眼泪，想想啊。我和石秀香的关系，哎，还有老飞，我爸爸妈妈，我还一个姐姐，还一个妹妹，啊，那么像啊。
4: 那个时候在战场上啊，也是九死一生，碰到过好多危险。那那个时候受伤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女儿呢？她怎么办？
0: 怎么想的呢？她毕竟她有妈，有心有习书心，哎。他生的嘛，就我牺牲了，哎，因为孩子也是我们俩的，是吧？不管你和别人结合了结婚也好哈，这孩子毕竟是咱俩的，哎，你不能对这孩子太刻薄了，我是那么想的啊。
4: 觉得如果自己一旦在战场上不测，他也应该会好好拉扯孩子长大的哈。
0: 但是我们彼此之间吧，分手的时候，哎，不理解，不是他不理解我，可能就是我不理解他。在朝鲜战争时候，我给他写了几次信，
4: 写了几次信，
0: 始终没给我回过信。
4: 写的信是什么内容啊？
0: 那时候老飞可能都4、5岁了啊，邱月恒，我说过，不管咱俩互相间。谁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解决，但是孩子毕竟是咱俩的借镜，是吧？我在朝鲜打仗，哎，你好好照顾这孩子，哎，我不说感恩吧，假如我只要能回到祖国，我不牺牲的话，我用我的全部吧，回报你。
3: 那个年代可能接不到官员。
4: 你也不知道有没有接到，就是写过好几次信，是吧？
0: 对，我的意思上的，只要我不牺牲，我得上，我在朝鲜，我能是回到祖国，将来咱俩还得结合。我的意思在，我也把我的想法，我都跟他说，信里我都跟他说明白了，
4: 说得很清楚，是吧？
0: 对，很清楚的。
2: 一封封家书如石沉大海，有去无回。初爷爷意识到和前妻的感情已经无法挽回了，对于大女儿的抚养问题，他是怎样考虑的呢？
4: 爷爷叹气。

0: 谢怎么了？怎么想到什么了呢？我们想到我们俩从外到结合有孩子，为什么分手？你说我参加革命的话，我得朝鲜打仗，你不能不给我回封信。徐淑熙，你心也太狠了，太过分了吧？一直没有等到你那封想看到的信，后来就回国了哈。
1: 那回国之后呢，没有想过就是不管是跟他妈妈的关系怎么样，那女儿是你的呀，女儿你得管呢。
2: 对，这个事儿吧，我身体不好，嗯，当时受伤一直在住院，
1: 嗯，在医院这住着已经五年了，但这伤口是小不，这伤口的，我是有心，你就比如说徐淑欣，她和别人姐姐结合成家的，但是她的问题，但是。 老飞是我的孩子，我想把他接回来。但是，我以前我没说我妈不在，我妈讲话，说儿子，你还想什么呢啊？他妈也不能要带他。你现在你身体还在这儿，你身体还不好，哎，骨瘦如柴，你结婚了你怎么养活呀？你要再成家，你再带个月风，那谁能嫁给你呀？后来我们就干涉，说一点儿。
0: 我说我也想了，我也想了，也只不过如此了。不过如此是什么样的意思啊？
1: 我有老恒老肥有妈，我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得给上街了世界了。身体成绩不好了，
0: 所以那时候身体也不太好。如果说是想要去养这个女儿的话，那肯定必须有妈妈的帮助，但是妈妈是。 不同意的，
3: 那肯定的，
4: 他不愿意。
3: 那个年代，俺家我妈跟我爸结婚的时候，也是跟我奶奶一起在生活，因为我爸就是一个儿子嘛，我要跟你共同生活嘛。所以说我在这一个家，我要说了算。我的理解好像那个时候我奶奶好像是那种心理，所以说那时候好像我爸，可能我奶奶可能生我爸也比较晚，所以说我爸也比较孝顺，可能那时候后来就没违背过我奶奶吧。为了儿子能顺利再婚。
0: 出爷爷的母亲坚决反对接回孙女，并要求儿子隐瞒婚事。孝子当头，出爷爷选择了妥协。那段刻骨铭心的感情，那个叫出越恒的女儿，从此成为了不能说的秘密。
5: 所以奶奶也把这事儿瞒了一辈子，奶奶爸爸都从来没跟你妈妈、没跟你们兄弟姊妹说过。所以说，当时出于家里人有那么一些自私的想法，这个事儿就埋了那么多年。但不管怎么说哈，上一代人的恩恩怨怨啦，是非非啦，已经过去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女儿啊，看看未来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弥补一些遗憾。所以我们接着看下一段视频。
6: 在交河市医院，并没有查询到徐淑欣的信息。
7: 我有这样一个，
8: 燕林立刻赶往交河市公安局寻求帮助。
6: 你好，我想那个采访一下户籍市的警官，我想求助，帮我们找一个人。
8: 找个人？
6: 对。
8: 您是不是定下来的？电视台的。
6: 对对对。
8: 哦哦，你要知道具体人的话，他得在他是哪个街的？街道每个街道都有派出所。
6: 那没有那么具体，就知道是交河的。
9: 那有名吗？
6: 有名字，有名字。
9: 那你一查就能查出来。
6: 对，叫出越恒，四八年生人。
8: 那行，我给你联系一下吧。
6: 啊，
8: 让户籍处。
6: 在交河市公安局，我们能查到出爷爷大女儿的信息吗？我这块。
8: 哎，你好！
6: 哎，警官，我是上午去的那个好久不见的燕林。
9: 啊，这么个事儿，就是上午吧，咱们来挺突然的，然后因为不知道他的户籍是哪儿的哈，我实习个派出所都派了一下，查了一下，然后没有，我们户籍上是没有这个人，然后吧，就是查那个就是全省，我们也查了一下，他全省也没有叫这个名的，然后全国一共就35个人叫这个名，包括四几年，五几年出生的都没有这几个人，都没有这个人名。
6: 我们把这个徐淑欣这个人也查了一下，就我们这块是没有这个人，就1928年出生的，就前后的包括什么27年了、30年这样的，我们也查了一下，没有这个人，有那个叫徐淑，就新旧那个新，新旧那个新，他户籍地也不是这儿的，他是外地的。
8: 哦，不是吉林省的是吗？
9: 对对对，不是吉林省的。

0: 要不就是改名了。
1: 有没有可能就是他的年纪太大了，然后他去世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录入电子系统，就可能现在的系统
0: 那也都录了，我们这个也有，就1920年就是死亡的，我们这个就是系统里边也都有。
2: 在蛟河市公安局也没有查询到徐淑欣和初月恒的任何信息。燕林分析，母女俩可能都已改名，线索就此中断。重逢团队又紧急联系了初爷爷，看看是否还有其他的线索。初爷爷回忆，前妻徐淑欣的嫂子和嫂子的妹妹曾在吉林省长春市铁路医院上班。按着这条线索，燕林继续展开寻找。
1: 是这样的，我们呢是受到这个朱红旗老人的委托，他想找他的女儿，他的女儿的母亲也就是他的前妻叫徐淑欣啊，两个人都是在蛟河的，但是我们在蛟河找了之后呢没有找到。这相关部门都没有查到他们的信息。然后我们还知道一个信息呢，就是徐淑欣就是他前妻的嫂子，名字叫他是在这个原来叫长春铁路医院上班的，现在叫长春市人民医院啊，然后辖区的派出所是您这儿的吗？
3: 对，
1: 所以我们来这儿的，你看能不能帮我查到这个信息。
3: 这个也在我们这儿也没有查到，
1: 也查不到啊。
3: 对，
1: 哦，那是什么情况呢？是这个人是去世了还是不叫这个名字，他只是转走了呢？
3: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我跟我们副所长汇报一下。
1: 哦，行行行啊，那麻烦您啊。您是所长吗？
4: 哎，
1: 哦，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啊！刚才警官大概跟您说了哈，
4: 他跟我说了汇报的事儿、我们这能连，现在能联系上铁路医院，
1: 嗯，
4: 然后咱们就是试图联系一下，就是这个曾经在这工作过的这两位同志，
1: 嗯，
4: 如果说对方愿意说帮咱们就是完成这个事儿。咱们就是把这事儿联系一下，因为这也是属于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事儿嘛，是好事儿。
1: 嗯，对。
2: 在长春市北京大街派出所的帮助下，我们能找到徐淑欣的嫂子及其妹妹的信息吗？顺着这条线索，我们又能否找到初爷爷的大女儿呢？
1: 嗯，
4: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1: 嗯，
4: 咱们那个联系到那个的儿子，
1: 哦。
4: 把儿子又联系到他的表哥，对那个儿子，然后我也跟那个那儿子联系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求助人所提到的，就是初月恒，还有徐淑欣徐先生，就是完全不了解他们，不知道他们有这层关系。

0: 那您后来自己就没有想过去找一找女儿吗？不管是跟她妈妈关系怎么样哈、
1: 啊。我去看过一次，哎，正好又很得生孩子。
0: 哎，那是什么时候啊？哎呀，
1: 也是不太清楚，那时候我多大岁数了？完了，得四十多以后，得四十多，得五十左右。
0: 那时候怎么突然想？
1: 但是我就寻思，我现在不管怎么地，过去爱过，我再去看他们一眼，看他们过得怎么样。我一上到小河子，我在一个住旅店，我出来了，正好碰着一个小伙，哎，哎，我说孩子，我打听个人，一看你能没人，哎，他说你说吧，大爷，我说我有个姑娘叫楚月恒，小名叫老肥，哎，他说我们同学。我知道他家在哪儿住，他结婚了，他把我送到约翰家去的。我说他，大伙一喊，就是我那个一横他那爱人就出来了，说你喊什么呢？他说你问这老头吧。啊，我就说了，我说我是楚一恒的爸爸。啊，那孩子还挺热情，当时把我手拽住了，我到屋了。我看正好月恒把姑娘那个生孩子把幔帐拉着呢，我这姑就说了，说老飞爸来了，完了飞也没吱声。
0: 所以当时他就在那个帐子里面没有吭声，
1: 没吱声。我记得他没说话，完了说了，那姑娘说了，就是老飞的男的说爸来了想见见你，他没吱声。
2: 那可能我大姐那时候第一是坐月子，第二可能这些年在心里可能对你也有气，
1: 那肯定，那是肯定的，
2: 不生气。
0: 所以当时去他们家了，但是他没出来也没吱声。
1: 完了那个老飞他爱人男的，我爸他家里说没点饭让我在那吃，那我能吃进去吗？没吃。
3: 一帘之隔，女儿始终不愿意面对父亲。由于女儿刚刚生产，为了不影响她的情绪，楚爷爷只能匆匆离开。
1: 我就打听呢，那个老飞他妈在哪儿？我儿子呢？老飞他还是告诉我爸，他在镇医院上班，我就上镇医院了。有值班的，他说，同事你找谁啊？我说我找徐树新。他说他没上班，在我们这上班。他说等个大概吧，半个点左右吧，半个，他来了。
0: 哦，你见到了。
1: 顾金堂没有印象吗？过来，我们俩握握手。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生活怎么样？他说我现在生活不如你，不太得意。我说你也成家有了孩子了，哎，没有。完了你过得怎么样？我说彼此彼此吧。
0: 那个时候那么多年，再见到月恒的妈妈，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呀？
1: 她生活不太得意，完了领着我。哎，让我们大姨到交河住的时候，找着一间房，在那住南北炕的时候嘛，我们俩就到那就地还转了一圈，
0: 就是当年生活那个地方。
1: 对，回忆回忆。
3: 回忆往事，楚爷爷和前妻一笑泯恩仇。由于双方均已再婚，很多话他选择深埋心底。之后，他再一次把这段往事封存。
0: 那没有给大姐夫留一个联系方式吗？
2: 那时候好像你也没留方式，可能也是没有电话，是吧？
1: 那时候哪有手机啊？没有电话，
0: 通信地址呢也没有互相留。
2: 可能我爸也没敢，因为那时候跟我妈妈再婚了嘛，妈妈还有一帮子女，是吧？那时候是可能理解，我爸爸可能都得是为了想念我大姐偷着去的，是吧？爸爸
0: 那是偷着去的，
2: 所以不敢留电。
0: 那有留下他们家的地址吗？有记下他们家的地址吗？
1: 他家地址这么多年，我上哪儿能记住？
0: 也记不住了。有想过这么多年了，女儿怎么样了吗？

0: 如果见到他，想跟他说什么呀？
1: 一句话，孩子，爸爸对不起了。不管你妈对，或者说我不对，谁对是不对，但是我们俩这个冤与你没关系。但是你必须是我的孩子，是不是？这么多年了，爸亏欠我，对不起你。
2: 相信主持人堂啊，会帮你找到你闺女的。
0: 但是有没有想过，也许真的有很多不同的结果呢？这些接受吗？
2: 也能接受。
1: 能，因为我是当兵人的，我从战火中过来的人，我什么都能接受。但是内心呢，始终感觉这么多年了，过去。有那么一段过去了啊，但是心里怎还总是放不下。
0: 想知道他过得怎么样，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毕竟跟女儿两岁的时候分开，一下子70多年过去了，可以说人生中的每一步都错过了，也都没有见到。那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找到你的女儿，好不好？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
3: 在北京大街派出所的帮助下，我们终于联系上了徐淑欣的侄子。他和姑姑有联络吗？
4: 我那个徐淑云吧，就交和那个我，他应该是我姑姑，知道吧？我姑姑去年去世的时候吧，那个他有个儿子，儿子在那个去处理的这个。处理丧事，我们都老长时间都没有联系了。他呢，他给我处理完了，他给我来个电话。来个电话呢，他说那个，就是妈我过去了，我已经把啥都处理好了。二哥你就不用惦记了。他现在在那个天津，姑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表兄弟。他姓张。
5: 您知道这个姓张的，您这个兄弟？他们姊妹有几个呀？
4: 我看啊，三个，大的二的都是姑家，这个五四年这个天军这是小子，不吧，离过一次婚，但是这个孩子都是他的。
5: 老大的小名是叫老肥吗？
4: 小肥子是啊，
5: 是他是吧？
4: 是，
5: 把目前这个身世情况，就是之前的婚姻，然后离异了之后把他带过来，然后包括他的小名，这些都是对得上的。
4: 小孩子是我听着有这么个孩子，
5: 48年左右生人，
4: 48年就是48年，不是左右。
0: 刚刚视频不知道爷爷有没有看清楚、听清楚哈？
1: 就是你们有没有说叫徐淑云？我知道没，原来他叫那个名儿。
0: 就是岳恒的妈妈去年去世了。
6: 我大姐的妈妈去世了。
1: 我是从一上她不能死，为什么？她身体好啊。
3: 听到前妻去世的消息，初爷爷一时无法接受。
0: 是脑袋
1: 充血了似的，好忽悠一下子。毕竟过去生的有那么几年的。
0: 是是。不过他的年纪哈也是95岁了哈。
3: 初爷爷平复情绪后，又询问起女儿的情况。
1: 现在主要是唱老肥了。
0: 所以现在我们也很希望哈，能够帮你们进一步核实他们家的情况，希望能够帮助爷爷找到岳恒。我们的重逢使者呢，在这段视频之后啊，也依然在继续的核实和寻找。那么现在呢，他就在来丹东的路上，然后他想亲口告诉您他寻找的结果。
1: 那毕竟是我的骨血，在有生之年再见一面，也是了此心愿了。
2: 这么多年了，我也老爸有点支撑不住了，
1: 但是心里怎还总是放不下。

0: 就能。
1: 来啦，来啦！
2: 现在爷爷紧张吗？
1: 你好，你好，
3: 您是初女士是吗？
1: 哎，对。
3: 你好，你好，我是燕林。
1: 哎，好，你好，燕林。哎，
3: 朱爷爷，
4: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身体挺好的。
4: 不行了，不行了，岁数太大了，94了。
3: 但你看您精神还挺好的。哎呀，
4: 不行了，孩子。
2: 爷爷思路可清楚了，
3: 是吗？
2: 当年的70多年前，好多事情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啊，
3: 好，您坐，您坐，您坐，您坐。我也跟您说一下结果。经过我们与警方的进一步核实，视频当中您看到的，说的小肥子。就是您要找的女儿，楚月恒。好，
4: 哎呀，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3: 但是，关于他的这个结果，
4: 可以说没事，我能承受得了。
3: 我想先跟您女儿说一下，可以吗？
4: 啊，行，可以。我老姑娘是我心上的人。
3: 我先跟您说，
1: 可以。

0: 啊，好，那我们换一个地方可以吗？
1: 行。啊。
0: 这个结果我一定得先和您说一下。嗯，
1: 好。
0: 我们找到的初月恒，他现在呢已经不叫这个名字了。嗯。然后他的状态呢是，目前跟我们说的是，一个人在焦河市的养老院生活。然后今天呢，他也没来。他的态度比较抗拒。
1: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0: 我们看一看他怎么说的，好不好？
1: 好，好。
2: 我从小，我是在这个爸那边长大的。我从小长那么大，他没给我生日花一分钱，我凭什么搭理他呀？我也不认识他亲情不亲情，什么血缘不血缘的，他现在都没有我，都现在都到这种程度了才想去找我。
3: 那您现在这个状态是不是小的时候跟继父生活确实也是不是很开心？
0: 您听清了吗？
1: 我听清了。那我能理解。但是因为呢，毕竟呢，我爸爸从小呢，一天没负担过他，我能理解这种找我大姐，并不是让他负担什么，也不是说，我就觉得缺失了一种，就是说亲情，就觉得接我爸这么大遗憾啊，就是说我知道了，我当老女儿的，我就想圆了我爸这份梦。就
0: 之前您刚才跟我说这些，其实之前我们也沟通过，我知道这些想法，在找到您的这个大姐的时候，我们也和她讲了，但是她的态度就是这样的，你也看到了，最后她说，就让告诉你们，说她已经去世了，不要再找了，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告诉您真相。但是要怎么跟您父亲说，这个还是您来决定。
4: 经过再三考虑，初爷爷的女儿又会告诉父亲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5: 请坐。
0: 没事没事，初爷爷，这样呢，结果呢我也告诉您女儿了，然后由她来告诉您，好不好？
5: 行，谢谢。
0: 陆瑶，我们给他们父女俩一点时间。好，
5: 谢谢你们了，孩子。谢谢。
0: 没事没事。
5: 谢谢了。
1: 陈艳林跟我说找到了我大姐，找到了吧？她最近就是她在她儿子家，身体不太好完事儿了，那个意思说是也太远了，眼神不能来看你等今年夏天间暖和身体好一好，她会给咱们打电话，完跟咱再联系，联系完事儿了呢，那个方便呢，完了是。见面，你现在冷吗？他身体不太好，等到，讲话春暖花开的时候啊，他打电话，当时我带你，去看我大姐，是吧？好吧，
5: 行，好，
4: 初爷爷的小女儿希望事情的真相成为家里永远的秘密。节目录制后，我们找到情感专家黄小梅，针对初爷爷寻找女儿的故事进行了分析。
6: 其实从大女儿的角度来说呢，摸着良心说，我是理解她的。为什么？就是一个女孩那么小，然后经历了这样的一些事件，一个妈妈带着她肯定有好多好多的不容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倒觉得大女儿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生活，慢慢的长大，其实她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她说我在养老院里就这样挺好的，一个要强的人不希望别人看到自己现在这种状态不好，所以说我倒觉得我们大家给他一份尊重，去保护一下他的自尊心，也许一年两年或者一个月两个月，他觉得哎呀，亲人到任何时候血浓于水，也许他想明白了，他就愿意去见面了，所以有的时候尊重也是最大的一种爱。
4: 因为父母的爱恨情仇， 朱月恒的人生没有像他的名字一样美丽圆满，这个不能说的秘密最终成为无法挽回的遗憾，唯有天上的月亮永寄相思，见证着人间的悲欢离合。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7: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发，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 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5: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5: 对，
4: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5: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
4: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5: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4: 这个没问题。哎，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5: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4: 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5: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

0: 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来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3: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往两边先白的。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2: 是。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3: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3: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3: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别说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3: 用这个方法。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3: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0: 那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3: 好，
0: 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2: 哎呀，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2: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3: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3: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0: 就当茶

0: 它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很有用，
1: 效果好。
0: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2: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哎，
2: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
0: 呦，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2: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1: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

0: 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1: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3: 你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3: 对，
2: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3: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3: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3: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2: 70多岁了。
3: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3: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3: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3: 对。哎，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嘛，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3: 对对对。
2: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4: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这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
3: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3: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2: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3: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3: 谢谢，
2: 保持住50岁啊！
3: 谢谢。
0: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这个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 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嘛。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嗯，心态变好了，哦，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哦，身体就好多了就。
2: 也是哈，啊，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2: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5: 对对。
2: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0: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嘛。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2: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5: 对对。
2: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0: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

0: 抢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科技创新赋能振兴发展，吉林如何立足企业主体地位，打通产学研壁垒，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跑出加速度。当第一缕秋风穿过长白岭海，吉林的旷野便悄然开启了一场色彩的盛宴。吉林如何依托生态资源优势，激活文旅消费新的增长极？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今年以来，吉林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通过聚力攻坚专项、揭榜挂帅等机制，推动多领域技术不断突破，一批科技创新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2: 在长春光刻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移动式卫星激光通信地面站的首尾测试。企业自主研发的首台微激光通信终端以设于运抵发射场，将择机升空。同时，企业布局建设了三台移动式卫星激光通信测通一体化地面站，具备厘米级高精度定轨能力，可同时为2000颗以上在轨卫星提供稳定服务。
3: 我们主要的产品涵盖了卫星激光通信终端、卫星激光通信测通一体化地面站，以及无人机、水下、车载、准静态和无线光通信的模块。公司是和国内大多数的卫星公司已经完成了深度的绑定和合作。
2: 目前，国内企业星地激光通信在轨验证最高速率为120G，光刻科技此次攻坚的目标锁定在200G。若测试取得成功，将树立国内星地激光通信速率全新标杆。
0: 为加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我省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启动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12个，全部由企业牵头或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实施，组织实施2026年度揭榜挂帅项目14个，带动企业投入约1.1亿元。

0: 在通化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自主研发的口腔喷剂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一批即将发往广州的订单。作为林蛙深加工领域的骨干企业，公司凭借自主研发，实现了林蛙多种高价值有效成分的精准提取与精深加工。
1: 这批订单一共是20万盒，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2万盒。从预定情况来看呢，我们这个订单后续还会增加。
0: 多年来，依托与吉林大学合作转化的科研成果，企业先后开发出消毒产品、化妆品、保健食品三大品类，共200余款林蛙制品，产品销售网络覆盖全国20多个省区市。眼下，公司接榜挂帅项目林蛙多肽化妆品正式进入研发阶段。为推动研发成果早日落地，通化市科技局正主动下沉企业，提供精准科技帮扶与技术对接服务。
2: 我们已经进行到了中期实验阶段，从研发阶段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说一定全部都能达到国家各项要求指标，然后它的那个实验数据呀都非常好，它是细分子量很小很小的，吸收率也好。
3: 已选一批核心关键技术需求，从成果需求端、技术供给端双向发力，帮助企业申报实施接榜挂帅机制项目和各类科技攻关专项，在企业与高校、科学院所间搭建交流平台，有效突破产业的技术难题。
0: 年初以来，我省启动2026年度企业关键技术项目和产业关键技术项目496个，从高校院所新选派129名科技人才入驻企业担任科创专员，深度赋能企业创新发展。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加快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支持企业牵头或联合高校院所开展协同攻关，力争将企业参与的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比例提升至80%以上。
4: 科技强省不能只靠单一主体孤军奋战，需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同享发力。吉林统筹布局496个关键技术攻关项目，高校输出科研成果，企业承接转化落地，政策做好服务保障，三者环环相扣。企业依托高校科研积淀实现产品的量产，那正是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鲜活样本。政策引导、项目托举、人才加持多管齐下，破除创新链条堵点，让创新活水真正流进企业车间，以科技创新赋能吉林全面振兴。金秋时节，吉林大地层林尽染，山水如画。沿着331国道走进抚松县，依托秋高气爽的宜人气候，当地把沿途的度假区、人参种植基地和原始森林、矿泉漂流串珠成列，打造出了火爆自驾圈的黄金旅游线路。
5: 驱车驶入国331抚松段，紧邻长白山景区的多家度假区成为自驾游客的热门落脚点。在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飞越松花江滑索、丛林穿越、卡丁车竞速等户外项目人气十足。今年度假区围绕国331自驾客流，升级接待配套设施，新开辟自驾露营区和丛林拓展赛道，让山林风光与户外运动碰撞出别样体验。
6: 目前呢，我们度假区夏季接待量已经突破了25万人次，来自于国道沿线自驾客群实现了稳步的增长。
5: 沿着国331自驾，不少游客专程为抚松的一棵参而来。初秋正是人参紫红的季节，也是体验放山文化的黄金期。度假区内一处由度假区联合非遗传承人共建的人参种植基地，为游客带来一站式深度体验。进山采参前，老把头为游客讲解采参工具和放山故事，连片的参地让游客直观见识人参的生长样貌。体验完采参，游客还可以走进特产专卖店，选购人参产品、护肤品和文创周边。
7: 带孩子来长白山旅游，挖人参也是之前听到这边的一个特色的活动嘛。然后刚刚也看了这些挖参的工具，包括这个人参的介绍，就觉得还是挺震撼的。
5: 沿着国331继续向东，抚松县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成为了自驾线路上又一热门打卡点。这里是亚洲知名的天然红松母树林所在地，素有红松故乡的美誉。今年景区主打森林漂流、露院互动、蜂蜜工厂体验等特色项目，用秋日山林的清凉与原生态的自然体验，吸引源源不断的自驾客流，整体接待量较去年增加10%。
8: 孩子都很喜欢漂流，水花不断的激上来，就觉得特别的刺激，特别的好玩。
5: 从度假区到深地再到原始森林，国331抚松段处处游人如织。这条蜿蜒的边

0: 边境风景道既是游客领略长白山秋日风光的自驾廊道，也是抚松激活秋季旅游经济、推动深旅融合发展的产业动脉。依托331国道带来的流量红利，抚松的秋日名片愈发闪亮。一条路，一棵深，一片林，正持续带火这个色彩斑斓的秋天。
1: 秋风掠过白山松水，吉林大地也迎来一年当中最富诗意的时节。吉林的秋天从不甘于单调的金黄，枫树燃烧着赤红，白桦摇曳着灿金，松柏坚守着墨绿。自然以山为纸，以林为墨，绘制出一幅让语言失色的巨作。四时轮转，山川换颜，这绝非温室内精心培育的景致，而是寒地山川在季节更迭中爆发出的原始生命力。它用漫山遍野、酣畅淋漓的色彩迸发，向我们诠释着北疆大地的气魄与深情。在这场最具极致日的视觉盛宴当中，每一片秋叶都在书写壮美的诗篇。

0: 产业是县域振兴的根基，农安县立足资源禀赋，培优做强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加速新项目落地投产，同步布局特色种植、乡村文旅业态，多点发力壮大乡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县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1: 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坐落在农安的吉林华正农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深耕生猪全产业链30余年，依托百万级屠宰产能与完善冷链物流，产品远销国内外，联动本地就业与上下游协同发展，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黑土地振兴的重要支撑。
2: 在整个产业生产加工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农户呢把玉米作为我们生产饲料加工的一个主要原料，带动周边的农户帮我们代养，把周边农民的一些经济和业余的富裕劳动力转化成经济提升的一个增长点。目前我们加工带动周边农户累计到现在大概有20万人次。
1: 龙头企业筑牢产业底盘的同时，一批新项目加速落地。天旺食品深加工项目落户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食品园区，今年6月开工，预计11月主体完工，2027年5月竣工投产。达产后，主要生产麻酱、花生酱、香油、食用油等产品，年产值可达4500万元。优质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坚定了企业追加投资的信心。
3: 这是我们在合龙的第二次投资，开发区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包括给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各个部门吧就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
4: 工作人员始终坚持一岗多责、一员多岗的工作内容方式。2026年新进项目共计51个，计划总投资133.4亿元。
1: 在做强食品加工产业的同时，农安县因地制宜发展休闲农业。落户前岗乡三河村的农安县立文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自主打造的盛世桃园休闲农业产业园，融合果蔬种植、田园采摘、乡村观光，带动周边30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年增收20000余元，为乡村多元发展注入活力。产业园采用生物菌肥，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实现科学管护。
5: 我们呢上了水肥一体化一套设备，像这个温室生产、冷棚生产，它是自动控温、控湿、控肥、控水。
1: 特色果蔬产业遍地开花，杨树林乡依托西瓜之乡地域品牌优势，种植西瓜面积达400公顷，预计年产量2.6万吨，可带动群众增收1600万元。当地政府线上线下联动，拓宽销售渠道，配套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提高农业防灾减灾水平。
6: 在选苗、育种，包括农田病虫害的防护上，对他们进行指导。通过对这个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包括这个田间道路、水渠的一个修建，保证旱的时候都有水灌溉，涝的时候咱们能及时把这个水排出去。
1: 以实干兴沃土，以产业促振兴，农安县正走出一条兼具粮安底色、产业特色、文化亮色的县域高质量发展之路。
7: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日前，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吉林赛区暨2026长春新区杯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举行。
1: 赛道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5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大赛分初创组、成长组2个组别，各评选出1、2、3等奖及多个优秀奖。
7: 根据工作需要，北华大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博士人才，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8: 招聘计划，此次共计划招聘博士人才12名，报名资格条件，年龄18周岁以上43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5月27日为准。符合岗位所需要的学历、专业、工作经历等其他条件。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有意者可将相关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信息发布及政策咨询，北华大学网站为本次公告的发布网站，相关事宜请考生注意查询。
0: 秋日的吉林，一山一水皆成画卷，满目皆是动人的景致。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周师傅，
1: 哎，
0: 这个我给你拿着啊。
1: 嗨，不用不用，咱都是接线城的人，你看这。
0: 别，你别跟我客气，大庆今天的我忙您一趟，您不好意思。我给你放副驾驶啊。
1: 行行，那谢了啊。
0: 哎，别客气，
1: 走进
0: 我来。没事，来来来，那什么，来来。
1: 来，给我。
2: 谢谢你啊，爷爷。
0: 哎，你说这闺女，别快上车，风大啊！快快快快快！
2: 师傅，谢谢。
0: 哎呦呦呦，我跟这是干啥呀？
3: 自己家人嘛，就不说这种外的话啊。
0: 赶紧上车了，快快快快！
4: 来，上车，来。走啊，
3: 星星啊，这些年呢，你在厂子里边整得挺好，都大工匠，很成功。但是更成功的是，你找了一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4: 是吧？要不说您是我师傅，您这说的太到位了。
0: 媳妇儿，夸你呢。
2: 保重啊，师傅。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4: 那师傅，您保重啊。
0: 哎呀呀呀！
4: 您那个自己保重啊，硬朗朗的啊，我来看你来啊。

0: 磨磨唧唧的，磨磨唧唧的。
1: 早安，师傅。
2: 早安，师傅。

0: 这孙子呀，也太能尿了啊！哎，你看这尿毽子挂的呀，都快成万国旗了。我们家姑娘有大名了，叫侯佳娜，小叶给起的。啊，新华字典都快翻烂了，明天就去上户口。哎呀，你看庄先进是个孩子多简单啊，这名字直接叫啥？庄向上。不是说中午怎么回来吗？咋还没见人呢？
1: 是啊，咋还没回来呢？
2: 来了来了来了来！哎，妈，我得回来了。妈，爹，妈，慢点啊！哎，庄师傅回来了。哎，来来来，好，小弟，
3: 好嘞，
2: 赶紧进屋，赶紧进屋啊！哎呀，好，庄师傅回来了，哎呀，谢谢谢谢啊，谢谢，
3: 漏奖一庄啊！
2: 哎，嗨，这必须的啊！哎，这拿东西拿东西啊！
4: 辛苦啊，但是这事儿啊，咱一定烂肚子里啊！回来了，哎呦，终于到家了啊！
5: 老大爹，哎，哎呦，饭味谁做饭了？
4: 啊，好呢。圆圆做的，别挨太近了，吃上有寒气也长大了哈。赶紧喝口水，都给你倒好了。哎，
5: 好，哎，你也长大了啊！
4: 来来来，哎，哦，你坐，顶坐，你别，我给你，哎，你也累啊，累，你快，快，爷爷，来去给姐姐倒杯水。
5: 要热水啊！啊，
4: 姐，你说演出怎么演了这么长时间啊？哎呀，这回不是跑的地方多吗？
6: 对，然后你姐演出完了之后，不就那个丈母娘、阿姨去了吗？哦，
4: 对呀。
5: 饿不饿？
4: 不饿。哦，我饭做好了，我去热一下就去。
6: 对，大家都饿了吧？
5: 姐，给我吧。对，给我。我去弄饭去啊。哎呦，家里真暖和。去上。
7: 放床上，别抱着了。哎，别。哎，天天，你别那么捅个坏了啊。
5: 妈，嗯，这明明是你坐月子，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啊？
7: 我坐月子的时候，好好一直照顾我，都累病了。 我对他好点不是应该的？哦，哎，对了，圆，嗯，你跟刘成怎么样啊？挺好的。我听说你不上他家去了，他妈对你怎么样？也挺好的。你呀，从小主义正，嗯，你做的决定妈不拦着。妈就是觉得你上着大学呢。 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不着急谈恋爱，啊！哎呀妈，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刘成，你这七岁妈就是。
2: 对啊，圆圆，我来吧。啊，
8: 没事儿，壮硕。
2: 哎呀，你看这个，我去接你妈去了，我也没能接你跟学习，你俩咋回来的？
8: 我俩坐公交车回来的，没事儿。
2: 哎呦，我还跟学习写信说绕道接上圆圆。我说你俩东西多的话，整个三轮车啥的。 放心吧，庄叔，这大行李啊都是他拎的。哎呀，咱男子汉，他该干啊！哎，我说你啊，你去看着点孩子，你天天在这鼓捣鼓捣，他手没轻没重的。来来来，我来吧，我来。
9: 没事，我来就。
2: 我来，你歇会儿，你歇会儿。
8: 慢点啊，
2: 哎，好。哎呀，你看啊，哎，这一大家子人整整齐齐的啊，一个都不少，多好！
9: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全齐了。

0: 不准用手指哥哥姐姐，
1: 那我能指弟弟。弟弟也不能指。
2: 哎呀，小叶来了，哎，开门，来。
3: 哎，
2: 哎，
3: 咱俩你俩吃没吃呀？没吃在这吃吧。
4: 吃过了，吃过了。
3: 你跟师傅下课去啥呀？没坐，这不上你家来吃来了吗？
2: 你看你这课前这坐吃那个。
3: 坐坐坐，
2: 哪椅子你们俩坐？
3: 咱俩不反筷子。
2: 哎，
3: 这小笑笑啊，真好，你看不会是带把的，一看就是小男子汉。
2: 坐坐坐坐坐。
3: 哎呀，小姑娘长得又好看又白啊，这白不随我吗？
2: 好处都随你。 本来就是嘛，师傅，你说我是不是比他白啊？对，你比他白啊，人家欺负人家呗你。谁欺负他了？师娘，我没说错吧？我就说咱俩生的肯定不一样吧？这不金童玉女天作之合了吗？那娃娃亲，赶紧给我定上得了。哎呀，你这咱家不是说了不说娃娃亲的事儿了？
3: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随便提，这开玩笑呢，咋都行。哎，师傅，我可没开玩笑啊。
2: 你说这俩孩子脚前脚后生的，这多大缘分呐！啊，老话说了，天意不可违，是吧？咱不能不听老天爷的话呀。就你一心生，哎呀，
3: 老公，你看你想象上都不同意进门亲生。
2: 你别瞎说，
3: 这孩子饿了，尿了，
0: 生饿。
2: 对，等老妈去给他那个整点奶粉去。
3: 这咋还叫老妈呢？
2: 哎呀，我们俩都这岁数了，才有这么个小崽儿。这想着孩子呀，这么叫着顺口，长大之后不用改了就。
3: 啊，这个好，这听着比爸妈还亲切呢。咱家以后也叫老爸老妈的吧？
5: 你认识小姨出世一出啊？
3: 你们俩这么年轻，该叫爸叫爸，该叫妈叫妈。你这事儿你也凑热闹呢，真是。这不跟你家宝石一致吗？那将来加纳嫁过来，那叫这习惯呢。
2: 哎呀，你哥，该吃饭吃饭吃饭吧。
3: 好，坐这儿。师娘，你这咋还喂奶粉呢？你奶不够啊。
5: 奶水够俗，哎呀，那你早说呀，我家这都吃不了，我帮你喂得了。这营养奶粉可以，
3: 那奶粉再营养，它也没有母乳营养。
2: 妈，你帮我去把它毛巾拿来。哦，
5: 妈，这叫你妈。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3: 是，都叫了好一阵了。
5: 哎呀，不就叫个妈吗？这有啥大惊小怪的呀？还啊，
6: 爸，我早就想叫妈了。
3: 妈，哎，
2: 嘿，好小子，
3: 是早就该叫了啊，怪我，怪我们在好头儿。学习，
5: 哎呀，没事儿，叫阿姨一样的。
3: 啥一样啊？那不一样啊，快点儿学习。
5: 哎呀，好好，你这事儿吧，你得顺其自然，让他水到渠成。你现在让他叫，他也张不开这嘴嘛。哎呀，
2: 是，啥时候想叫啥时候再叫。
5: 一会儿收拾，哥哥姐姐不也没叫爸？
2: 爸，
5: 哎，
3: 姨呀，
2: 好儿子。
5: 那圆圆，
2: 你
5: 汤热好。
3: 不是，你跟你这圆圆跟学习都一样的，啥时候想叫啥时候叫。
2: 来来来，
3: 对，
2: 来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来把碗筷拿过来。
3: 这饭得好好吃，这可是认亲大会呀。
2: 那是，哎，那侯老师，那咱俩喝点呗。
7: 可以。
2: 哎，学习就拿酒去，来来，放中间，放中间。
3: 对，你俩喝点儿，这个亲家认识。
2: 你看，哎，你赶紧把你的帽子围巾摘了，你不热呀？
3: 啊，能摘吗？那外边多凉啊，这得捂好几个月。
2: 哎呀，
3: 这我今天才把手套摘。
2: 你再给自己捂着味儿了，
3: 哎，对，师娘，你也应该戴上点儿，你别嘚瑟着。
5: 热，
3: 你看你这，你管我师娘啊，师傅。
2: 来来来，我给你盛汤吧。来来来，赶紧把你嘴堵上。来来来。

们三车间的小组长、积极分子啊都来了。我先给你们啊说明一下，这次的原始股是机械局他分配给咱们厂的任务，按照工资等级就摊派的数额，所以呢，请你。

0: 能啊跟大伙呢解释清楚啊，做做思想工作。
1: 秦厂长，你是咱们一分厂的当家人，又是从三车间走出来的干部，你是最了解我们这些人的家庭情况，都是拖家带口的，就指着这点工资过日子吗？你一下摊派500块钱原始股，这以后我们日子还过不过了呀？
2: 对呀，这是让大伙儿喝西北风呀。
3: 哎呀，你们也别难为秦厂长，他就一个分厂厂长，那自己还得掏1500块钱买原始股呢，他能有多爱买呀？这不是任务分配了，那不买不行吗？
4: 庄叔，要不你跟刘成说说呗，这大伙儿压力都大，你说话比谁都好使。
0: 对呀，你说话他肯定得听啊，你既是他师傅，又是他老丈人啊。
3: 哎，你在厂里就说厂里的事儿，别往家里头扯。
2: 老庄，咱跟他不提老丈人的事儿，论一论师徒也行。
5: 说啥？啊，论啥？这话我也没法跟人家说，对吧？这个老秦，咱秦厂长都说了，这是咱总厂厂务会上决定的事儿。你说刘成他是个厂长，那这是他一人拍板啊？他一人说改就给改了啊？那不可能吧？
3: 对呀，你们也别为难我师弟了，他也不容易。你就说我以工代干这么多年了，那我都没好意思找他呀，这不还是通过我自己努力转的？
2: 拉倒吧，刘成肯定给你说清了，
6: 我可没那么大权利啊。
7: 哎，厂长来了。
6: 师傅，师傅好。
8: 来来，师傅们坐着说，坐着说。
6: 坐。
5: 哎，对，坐，
0: 你坐不坐？
6: 哎呀，以工代干这个事儿，国家可是专门下过整个文件啊。
3: 听听，看我师弟多有水平，那国家文件都在肚子里装着呢。哎
0: 呀，什么你师弟啊？公开场合叫刘厂长。哎，我跟他说了多少回了，他老也改不了。
6: 没事。本来我就是花姐的师弟，师弟。听着师姐这么叫，我觉得特亲切特好。哎呀，每回来到三车间，我都觉着心里边特热乎，跟回家了似的。嗯，真好。
0: 那刘厂长，
2: 您既然都回家了，能不能给我们家里人交个实底儿
6: 啊？你说
2: 这原始股不就一张纸吗？说将来能变钱，这不瞪眼说胡话呢吗？
6: 不是丁师傅，话不能这么说啊。这个原始股啊，是咱们机械局下属企业发放的，肯定没问题。咱们往大了说呢，是帮助咱们机械局的发展做贡献；往小了说，咱们就都变成股东了，身份不一样了，对吧？
0: 行，你别给我们画饼，那画的饼只能听不能吃的，
2: 能不能来点实际的呀？
6: 你这么想啊，只要这个原始股一上了市，那现在大家伙的1块钱就变成了5块钱、8块钱、10块钱，对不对？就是这么个道理。
3: 能翻这么多呢？
6: 对啊，这我还往少了说呢，没准更多。
2: 对呀，刘厂长不愧是上过大学的人，说话都一套一套的，当官也升得快，牛皮也能吹破天。我杨德山活了大半辈子，其他的没活明白，有一样我活明白了，天上掉的馅饼就是砸到地上的陷阱。
3: 杨师傅，这原始股它也不是我师弟自己家印的，你交的钱也到不了他手里，你这么说话可不合适啊。
0: 大家都是看着刘成一步一步当上总厂厂长的，大伙就别为难他了呗。
2: 建国、小叶，你们替着你师弟说话呢没有错啊，但是这个钱它可是真金白银的呀，500块钱就换一张纸，它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9: 不买原始股就扣大伙的奖金。刘成啊，刘成，啊不，刘厂长，你这事儿办的漂亮，说好听点那叫不厚道，说难听点你真是缺德。哎，
3: 骂人呢？哎，
6: 你这是
10: 冷静，冷静啊，冷静。
6: 行行，没事，行。花姐坐一坐，坐一说。这原始股呢是机械局分派的任务，大家还得理解，
2: 好吗？理解。什么叫理解？那你告诉我，用我们的钱打水漂就要理解吗？啊？
0: 对呀，分配任务也不能分配到我们头上。
2: 是，这些年呢，工人的日子是比以前好了点，但是手头还是不富裕啊。500块钱不是小数。
6: 现在企业发展呢需要资金，可是国家又没钱，怎么办呢？我们只能自己搞钱，对吧？只能自己杀出一条血路， 所以现在用大家伙自己的钱帮助企业发展壮大，怎么了？
9: 刘畅，你说这话你心虚吧？啊，用500块钱买一张废纸，这不是骗人？
3: 怎么是废纸呢？人家不说了吗？这原始股到时候能翻好几倍。
7: 那你把大家的都买去得了呗。哎，我先声明啊，以后这个原始股翻多少倍我都不眼红。
9: 对，我不要500，你给我300就行。
3: 啥玩意儿？那我哪有那些钱呢？
0: 行了行了行，你们别欺负人啊！
9: 你没有钱，你在装什么好人啊？你师傅半天还没说话呢。哎，你不说两句？
5: 我说说。
9: 说呀。
5: 那我就说说。我最近看这个报纸啊，我感觉到啊，咱国家要有大变化。
9: 老庄，嗯，咱别唱高调了，说一说原始股的事儿好吗？
5: 这不是唱高调，这是说大环境，你懂吗？你说原始股，这东西的确啊，它有风险，但你说你干啥没风险？啊，白嘴，你说你走平道，有时候是不是也摔跟头？那有的倒霉的人，那喝凉水他能把自己呛死呢，对吧？那你说你不走道了，你不喝水了。
9: 行，嗯，那我问你，这原始股能不能买？

0: 个机遇呢，比这个风险要大。
1: 行啊，既然是个机会，我把机会让给你。
0: 哎，你刚才说的可是500块钱买，你300块钱卖给我。
1: 是啊，行了，你给我。好，
2: 何庄，你可别开玩笑啊！
0: 我说什么格了呢？你给我我也要。
1: 老庄啊，咱可不带后悔的。
0: 他将来要是涨价了，你还回咋？
1: 我后悔，我是你儿子。
0: 你是我儿子不行，你得是我孙子。
1: 一言为定。
0: 那行啊，来，那谁还不要的给我。
1: 师傅，这是
0: 私房钱，我的给你。你别管，你少管，
2: 你别指走，我先走，别带这个钱，我跟你来我，
0: 给我拿，你对，都给我，想好了，老秦把钢笔给我。哎
3: 呀，先进，你得慎重。
0: 我不用慎重，你们慎重吧。啊，
4: 就是，
0: 你先啊。
5: 你那些工友就会欺负你，3000多块钱就买这么一堆破纸片子，你怎么想的？
0: 那报纸上说这现在1块钱，那将来就是10块钱。
5: 这么能挣钱，他们为什么不要啊？
0: 他们没远见呗。哦，
5: 那刘成有远见，你让他都收了去。
0: 不，你这话说的，刘成是厂子里领导，他要把这话放出去，那不全厂的这原始股都得找他回收，他收得起吗？
5: 你收得起啊？
0: 这家里不有钱的吗？
5: 那都是好好攒下来的，这些年好好没少给家里花钱，说家里置个大件小件，买个电器，圆圆结婚，不都是他掏钱吗？
0: 是那个，好好唱歌挣钱不容易，不是可气的是你啊！你说你跟他一块瞒着我，还说啥你们歌舞团发的什么演出费、补助费啊、采暖费？我当时我还纳闷呢，我说你们团都那么不景气，哪来那么多歪歪道钱？
5: 那还不是都让你逼的。这些年要不是好好挣钱多，家里能说吃肉就吃肉，想换电器就换电器，这电视换了3个了。要不是好好，哎，咱家还看黑白电视呢，顶多支个彩色膜，毛冲彩色大电视。
0: 让你说的感觉我一分钱不挣似的，这买个电视我买不起啊。你再说学习，圆圆、刘成谁不能给我买个电视？
5: 就你那几个钱，能买得起这堆废纸啊？
0: 不是，咱家里那不是有钱吗？你这些原始物我都拿回来了，是吧？你把这钱敛都敛吧，那不够的，你再跟好好说，我明天把这原始股钱给人工友。
5: 我不管啊，你自己揽的事儿，我不给你擦屁股。
0: 不是，你看我跟他说，他不又得呲的我呀？你跟他说不没事儿吗？
5: 你找刘成去。
0: 不是，好像刘成就不是你亲女婿似的。
5: 我意思他是厂长。有的是办法，这事儿轮不到你抻头。
0: 你没看他给大家伙开会时候的样儿呢？我得给他个台阶下嘛，那话顶到那儿的，我就拿回来了吗？
5: 呀，你还真把自己当梯子了。
0: 那

0: 静。
1: 小凤。
2: 哎呀，皇上呢？
1: 有事说事。啊，
2: 也没啥事儿，这不有日子没见着姐夫了，想你了。
0: 行，这不见着了吗？回吧。
2: 这好不容易见一面，不得聊两句？哎呦，
0: 聊，说。
2: 建峰，我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商量。我想到厂办里来，给你跑跑腿、拎拎包什么的。
0: 你到厂办干嘛呀？你在招待所不干的挺好的吗？
2: 好什么好呀？那厂办这是挺着腰杆子花钱的，招待所那是弯着腰伺候别人，能一样？
0: 我告诉你。进厂子得上厂务会啊，
2: 开会的时候你提一嘴嘛，这谁敢反对？
0: 我提什么提啊？啊，你初中毕业你就考进技校了，让你念个电大自学考试函授，你哪样你念下来了啊？你一个中专文凭，你我提什么提？
2: 姐夫，你这有点不近人情了嘛。
0: 我就不近人情了，这叫恪守原则。
2: 你跟你小舅子你讲什么原则呀？
0: 这么大一个厂，我当上厂长，就是因为我恪守着原则。当然了，有原则就会有例外。

0: 听着啊，进厂子的事儿甭想了
1: 啊。啊，明白。
0: 二一个，以后没什么重要的事别来找我。
1: 是，我知道。谢谢姐夫，你先忙着。
2: 师傅，你收那么多原始股，孙小曼没意见呐？给侯仙都气完了，说拿回家就是一张废纸。哎呀，这又看啥呢？
0: 袁，要不然别去了。
3: 妈呀，这都到了，我现在一回家妈就提这个事儿，老太太一门心思想当奶奶了，比我妈催得还紧。
0: 你别老听我妈的，我妈就是控制欲太强了，小时候管着我，长大了还想管着下一代。
3: 哎，行了，多理解老人吧啊，这看着同龄人都抱孙子孙女的，着急也正常啊。
0: 我跟你说，咱俩没有，就是命里还没到那份儿上。咱俩都没毛病，查啥查呀？
3: 那没毛病不更好吗？有毛病就治。行了，赶紧的吧，快点。行了，
0: 你别瞪着我。
4: 武陵威仪腾气浪。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也暖，大渡桥逢铁锁寒，更喜
5: 岷山千里雪，
4: 三军过后尽开颜。
6: 秀秀，你这太差了，你这长征和加纳这样给你提醒啊，你就回去给我抄三遍啊！
4: 哎呀，老姐，我还有别的作业呢。
6: 作业做完了抄呀，你这好好抄啊，抄完晚上。

0: 然后回来我检查，哎，长征，你这长征，哎，长征可以唱着背呀、啊。这个还有歌啊？
1: 对呀、啊，哎呀，
0: 别的你老姐教不了你啥，这个我还真行。那个东方红你唱过，啊，这个空军不怕。
1: 哟，好好，接弟弟放学了。
0: 哎，孙怡，请。哎，
2: 好，姐，我先回家了，
0: 去吧。
1: 这弟弟长得越来越像好好了，真是。哎呀，这弟弟像姐姐，不奇怪。
0: 小曼带弟弟出去，知道的是母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姥姥呢。
1: 他说啥呀？
0: 那我妈就比你大一辈了。哇！哎呀，
1: 行了，回家了啊。
0: 哎。哎呀，
1: 当初小曼东倒西藏的，生下这个孩子，现在祖上得记了，这都护着妈了。
0: 没啥记啊。
3: 为了生他，算完连铁饭碗都丢了，现在只能教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跳舞。哎，
4: 话怎么能这么讲呢？这小曼也是凭本事挣钱。
5: 他家可凶了，让庄向上写三遍长征，还说晚上回来要检查呢。
3: 哎呀妈呀，这好好，自己上学的时候啥也不是，管你家弟弟可来劲了。
4: 他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现在后悔了，所以在家被管束庄向上。
5: 他们家就属他的胆大，那好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了，把我师娘都影响了。
3: 苏小曼是因为孩子离开的歌舞团，庄好好不一样。不过也得亏他辞职辞得早，在外面唱歌多挣钱啊！哎，
4: 要不然你师傅多辛苦啊，一个人顾着三个大学生，这大学生多花钱啊！
5: 你千万别当我师傅面说这事儿啊，我师傅不爱提好好在歌舞厅唱歌这事儿。
0: 自己凭本事挣钱，有什么不能说的？
5: 那不也是吃青春饭吗？他还能唱到老啊？
0: 小叶，小叶，哎，
6: 吃了吗？妈呀，
0: 来了！哎，主任，哎，
6: 这都
0: 呀，主任，
7: 吃饭呢？啊，
6: 我们吃完了。啊，嗯，
7: 吃完了，吃完了。
0: 行，你们吃你们的，
7: 你吃没呢？
6: 你坐，你坐，你坐。
7: 好，
6: 我给你拿。
7: 不不不不不，我吃过了。
6: 来，咱俩吃完了，走，爸辅导你做作业去。你们聊，你们聊。
0: 好，
6: 正好要写作业了，孩子。
7: 你一会儿把这套卷子做了啊，我跟你说，人家侯老师专门说了，这卷子特别好，他说他们学校老师都给学生做的。
0: 你作业还没写完呢，你还让我抄三遍长征？啊？哎，不着急啊，作业写完了再做。
7: 抄长征那是不是因为你不会背呀？那长征不会背能行啊？长征肯定要考的，你不会背那不是等着扣分吗？
6: 哎呀，
0: 做完了再做啊。
6: 你放里头。哎呀，
0: 你赶紧走吧，烦死了！
6: 哎哎哎，这小曼姐老姐说话呢，您老姐不也为你好吗？你别说了，我向上写作业吧，你赶紧上班去，去吧去吧。
0: 走吧，
6: 记得做啊，
0: 人家侯老师专门说了，明天拿去学校给老师帮你看的啊。
6: 哎，知道了，会做的。走吧，会做就行。嗯。路上慢点啊。
0: 哎，坐好。嗯，老黄他说不好意思跟庄先进开口，我就跟他说了，有啥不好意思？那咱家现在就是困难，咸丰一直想做个买卖，可是要不是为了咸丰，这1500块钱的原始股，我高低我也留着呀。这过了3年5年的，没准能翻个10几、10倍，到时候谁有了这原始股啊，谁就能发大财。
7: 是，那主任，你是啥意思啊？哎，不是听说你师傅庄先进他有想法，要低价收购原始股吗？我是来成全他的。
0: 我师傅那可不是张罗收购原始股，他是帮别人完成摊派任务。啥？嗨，反正都一样，他们家好好这些年在歌舞厅唱歌，是不是挣了不老少钱？ 要不然，这庄先进还能低价收购原始股嘞？
7: 主任，要不这事儿你还是自己跟我师傅说去。你忘了？早几年，我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盯着苏小曼升庄向上这事儿，他们现在全家都对我有意见，我也不好意思啊。你别告诉他们说是我们家的原始股。 这1500块钱的原始股吧，啊，到时候给我1300就行，那200块钱给你当辛苦钱，行不？
5: 他不是那回事儿。
7: 我祖宗，啊，咸丰最近搞上对象了，这三天两头的问我要钱，我哪有那么多？

0: 小叶，想当年你转正那会儿，还不是我在黄天狼面前帮你撑耳边风，我把老黄都吹感冒了，记得不？没有我，你转不转得成还两说呢。
1: 我就知道你行。
2: 不是，我再问问我师傅。
0: 问啥？这哥你干啥？
2: 你别得出来。
0: 你师傅就听你的，找你就找对了。哎，就靠你了。
3: 把那一面也做了啊。
2: 咋整？
3: 500块钱的股，咱们家还凑不齐。你又说他1500股，你怎么想的你？
1: 你不都听见了吗？那我没答应他，他放下他就走了，他就不回头了。
3: 那你拒绝他呀，这算怎么回事
1: 啊？回头我问我师傅呗，人家现在都说这原始股一上市，能翻着跟头涨呢。
3: 前天你还说天上如果能掉馅饼，砸在地上也是个坑。
1: 那是杨歪嘴说的，我是学他的话的。
3: 我倒是觉得你还挺清醒的，现在看你脑子也是一段浆糊。
1: 哎，那不对，我当时认识没上去，现在我认识上来了。
3: 你自己看着办吧，我是没有周年了。
1: 哎呀，那你说那曲别针把话说到那份上，那我不也没有周年吗？
3: 没有周年你借他的金干什么呀？
1: 那我这要不你上你们学校跟别的老师周转周转呢？
3: 这是几十块几块钱的事儿吗？这是上千块。
1: 那咋整啊？要不你跟你们学生家长接接呢？你们班50多个学生，一人借30不就有了吗？
3: 有啊有啊！哎呀，
1: 行，开玩笑的，大家。
4: 郝先生，里面请。
5: 来来来，哎，李总，张总，
4: 里面请。
5: 哎，里面请，里面请。哎，好久不见了。哎
6: 呀，宋老板，宋老板，
4: 哎呀，梁经理，欢迎，欢迎，欢迎。哎呦，怎么亲自来迎接我们呀？
6: 一代贵客来光临，我必须要亲自接待啊。
4: 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方先生，欢迎，方先生啊。这边，
5: 来。

0: 实在不好意思啊，当年还是个孩子，不懂事儿，就冒名顶替别人去演出了。哎，
1: 你这一顶替，找了你十好几年。哎呦，这找我十多年是有啥事儿啊？我要说。
0: 是为你当年的歌声所折服了，你相信吗？哎呦，
1: 你可别开我玩笑了！我当年就是自己随便唱唱的。
0: 我没开你玩笑，你当年已经唱得很好了。但是今天唱的跟10年前唱的不一样。
1: 哪不一样啊？
0: 就是感觉深沉了不少，变成熟了。哎呦，
1: 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也该成熟了。
0: 我看这歌里有故事啊。那你还挺会听歌的。那我这是钟子期遇到俞不雅了。
1: 他俩谁啊？<笑>
0: 就是一个弹琴的，一个听琴的，是知音。
1: 知音。行。那这歌今天。

为知音听到了，也算是没有遗憾了。这歌以后也不会再唱了。不管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就像这歌词里写的一样，就让它随风吹散吧。人活着，总要向前看。 不仅要活下去，更要活得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干什么？
1: 你这卷子没做完呢。
0: 困。
1: 来，你起来，你去洗把脸，你洗完脸清醒一点了，回来继续做。
0: 嗯，不做。
1: 什么不做？庄向上，你是答应我要做掉的。今天的作业就是要今天做掉，而且是不是说了今天做完，明天侯老师拿到学校要给老师看的？哎呦，不做！
2: 好好，干什么呀？这么大嗓门！
0: 妈妈，我要扔面子。
2: 明天放学再做吧。
1: 不行，你答应我的事儿，你今天必须做完。哎
2: 呦，这么晚了？
3: 这么晚了，你睡觉吧，明天再写吧。赶紧睡觉吧。
1: 不行，再晚都得做。
4: 你哼哼什么啊，庄向上？
1: 我告诉你是男子汉了啊，你不可以随便这样言而无信的。
3: 不是咋的，我说话不好使啊，睡觉了，赶紧的。
2: 睡不好觉，明天上学也没精神啊。
1: 言而无信就是骗人，骗人以后长大了就是骗子。你以后长大是要做骗子吗？你以后长大是要做个骗子的话，你今天别做。
3: 这大晚上胡说八道啥呢？你这是。
1: 好了好了。
5: 向上，听老姐的啊，就把这几道题做完，赶紧的。
3: 不是还做啥？你就睡觉。
2: 行了，你别管
3: 我，你让您睡觉吧。
4: 爸，你睡去吧。
3: 啊，你孩子熬坏了。
4: 你别管了。
3: 什么玩意儿？
4: 你起来坐，你眼睛不要了。
3: 不是这丫头，她今儿咋回事啊？他这出啥事儿了没有？
2: 他有啥事儿啊？他就是管得严嘛。
3: 不管得严也不能这样，你回头孩子该恨他了。
2: 他也是为向上好。哎呀，那怪我，我应该在侯老下班之前让向上把那卷子做完了，说是明天要交给侯老师。
1: 行吧，你睡吧，我去看看。
3: 那也不能这么熊孩子，
2: 你。
3: 那你问问。

0: 我今天听到沈宝坤的消息了。
1: 啊。
2: 写完没？
3: 快了。
2: 这啥题？老爸帮你看看啊，老爸帮你做啊。啥玩意儿这？哎呀，老爸也没招了啊。
4: 老姐的说的也对啊，咱是男子汉大丈夫，咱答应的事咱得做啊。别恨你老姐啊。
0: 那你是怎么想的？他跟我没关系了，你真是这么想的？我原本觉得我一直都挺恨他的，但我今天真听到他的消息的时候，觉得也没什么别的情绪了，都过去了，还没什么情绪呢，脾气都发到向上头上，是我刚一下没忍住，是我不好。不管怎么说，不能。

0: 才看清了势头，看清了趋势，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1: 我就为这篇文章来的，我是怕你这每天忙，日理万机的，我怕你没看。你要是看了，那太好了啊！你给我说说啊，你是啥体会？哎呦，
0: 体会，首先肯定是兴奋呀，当然也有反思啊，还有很大的冲动。
1: 啥冲动？
0: 冲动就是想把咱们机械厂干得更大、更强、更好。
1: 好，太好了。啊，咱有这篇文章当依据，那我就要好好宣传宣传去。我得拿这报纸啊，我跟这重点对象，我得好好做做工作。哎哎，
0: 谁是重点对象啊？
2: 你老丈母娘。
1: 哎，这茶沏的还是那么好
0: 啊，香啊，
1: 香。嗯。
0: 哎，对了，爸，明天局里面要召开一个职工代表座谈会，主要就是想听听职工代表对发放原始股的态度和意见。我觉得啊，这方面您理解还是挺深刻的，要不您去得了。
1: 我去啊？不，你说你个总厂厂长，你现在通知我，你这上上下下这差了好几级呢。哎呦，
0: 行，我明白了，那这样，我让厂办通知分厂，分厂通知车间，车间再通知您，行不行？
1: 嗯，那是妥妥的。嗯。
3: 辞职总得有原因吧？哎，最近工作不顺心吗？
4: 没有，我是特别感谢咱们局里一直以来对我的培养。
3: 那还辞什么职？拿回去，全当我不知道你辞职这件事情。
4: 局长，局长，辞职这事儿吧，我确实深思熟虑过了。
3: 深思熟虑啊！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签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4: 我知道，
3: 知道还辞职，还是年轻啊！你呀，冲动。
4: 局长，我是真想明白了。我好多大学同学已经下海了，都干得风生水起的，所以我也想借着这风头，我去试试。
3: 你呀，净看眼前了，以后会后悔的。行了，我这还有个会。本着对你负责任的态度，这辞职的事情，你再好好想想。

0: 李局，李局，您刚才的讲话真是让我看到了未来的曙光，醍醐灌顶啊！啊，
1: 哎，刘成，哎，你厂子里头原始股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啊，
0: 报告局长，正在努力当中。
1: 光努力是不够的，要见成效。
0: 明白，明白。
1: 前几天我去市里去开会了，又见到林副市长了。哦，他呀特地问到了咱们机械厂的情况，对你啊特别的关心。啊，
0: 他是咱们机械厂的老领导了，肯定关心。
2: 局长，
3: 你这是这文件你还能啊？
4: 我给我看了。
2: 爸，哎，您咋来了？
1: 这来的都是机械厂的骨干精英，你爸呀也是机械厂的一个老前辈，怎么不能来啊？
2: 是，
1: 你这小子
2: 是。
1: 嗯，哎，对了，正好趁着你爸在，你问我的那件事情啊，你问问你爸，你辞职这件事情，如果你爸同意的话，我不反对，但是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考虑啊。
2: 是。
5: 哎，这年轻人啊，好冲动。
1: 是，
5: 好好的劝一劝，别盲目跟风啊。我下午还有个会啊，我先走了。
3: 哎，你先忙，
0: 局长您慢点。
3: 咋回事？啥意思？
2: 爸，听我说，爸，
3: 这么大事儿，你不会家里人生气吗？
2: 爸，那个咱回办公室说，这个这儿这么多人干嘛呢？这是。
1: 对，你给我过来，
2: 那边吧。
1: 快去。你说说。你咋想的？
2: 我就是不想让我学的这一肚子知识全让茶水给泡没了。
1: 啥叫泡没了？啥叫泡没了啊？刘成能跟你一样吗？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单位啊，坐这个办公室，我就没听他说啊，说他这个什么知识啊让茶水给泡没了。你怎么就给泡没了啊？
2: 爸，你先喝口茶。
1: 我不喝。
2: 我这情况吧，跟刘成哥哥完全不一样。他这到单位吧，他有用武之地；我这天天到了单位，就是往办公室一坐。

0: 那能一样吗？先喝口茶。哎呀，
1: 反正学习你想好了啊，迈出这一步，那就迈出体制了。
2: 这学而优则仕的仕
1: 可就没了啊！
2: 来，喝水。
3: 不是哥，你咋也？这都啥年代，咋还这思想？人家古代念书念的是八股文，那不当官没有别的出路啊。那现在啥情况？现在讲究的是科技兴国，实干兴邦。
4: 也不给我整那没用的啊！学习，你是大儿子，你得给我打个样。这单位那就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大树，你想没想过？等你老了，我就死个屁的了。这棵大树那是给你挡风遮雨的，知道吗？
3: 爸，我问你个问题吧。假如，我说假如啊，1978年，您从报纸上看完那篇养猪的文章以后，直接离开机械厂去养猪，会是什么结果？估计咱机械厂第一个万元户就是您了吧？
4: 那倒是。
3: 咱再比如啊。80年代初，您要直接辞职了，专门去拍照片，又会是什么结果？估计就不是万元户这么简单了吧？据我所知啊，当年晚您一步去拍照片这个人，五一劳动节一天啊，就挣了500多块钱。后来人家还成立了当地第一家民营企业，那营业执照都是001号啊。有时候我就想啊，爸。您说这001怎么就不能是您的呢？这1天500多块怎么就不能让我爸给挣着呢？以您这人品，您这业务能力是吧，我都替您屈得慌。
4: 你别忽悠我。
3: 爸，其实您也不是没有机会，就是这机会来的时候吧，您老是抓一下就放手。您说您当年这些机会要都抓住了，得多了不得呀。爸，您说是不是？
4: 不是，那你现在这个选择的是机会啊。
1: 咱家老头开始摇摆了啊。
3: 爸，您刚才也说了，这单位呢就像一棵大树，能给我遮风挡雨。可是您想没想过，我要是真坚持下来了，以我从您这儿继承着的聪明才智，那我自己就是这大树了呀。您这天天读报纸，那也不能老说一套做一套。哦，光看着风向了，不顺着风飞，非得逆着风扬，那哪行啊？
4: 这个单位多好啊。刘晨，你现在当厂长了，对吧？你这见多识广，那你劝劝你弟。
1: 那我能说什么呀？我觉得人学习说的挺明白的呀，对吧？现在好多人，我听说都是按照学习说的这个路子走的。南方的好多官员都辞职，开始自己经商了。哎，那词儿叫啥来着？下海。
3: 下海。
1: 下海。
4: 儿孙自有儿孙。这办公桌哪个是你的？
3: 那是我办公桌。

0: 能拿走吧。
1: 这德美发的铅笔拿它干啥呀？
0: 我留个纪念。
2: 行啊，目的达到了啊。
3: 就你自己在家呢？是吧？啊。
4: 哎，哟，这什么呀？
3: 我做的墨鱼豆酱，我拿来给你们尝尝。
4: 你说你跟你师傅真是心有灵犀啊！
3: 咋的？
4: 你师傅早上还念叨呢，说这个春分前后有三鲜啊，面条、鱼、摊鸡蛋、
5: 炝拌嘎巴虾，
4: 再有就是这个墨鱼豆酱。
3: 你看看，
4: 你看我这嫩葱都买回来了，蘸这吃绝配。
3: 这我拿来的也太及时。

0: 值了，要我师外师不让这口了呢。
1: 那是啊。学习最近没咋回来哈、哦。嗯。他咋样了？
2: 还那样呗。
1: 没张罗处对象结婚啥的？
2: 没有，他这是还没到想结婚的时候。
1: 你看他跟好好俩人，一个不想娶，一个不想嫁的。要我说，他们老庄家这点桃花运呐、啊，都用我师傅自己身上了。你看到孩子这个个都不灵了。不行，你就催一催吧。
2: 我不好催。
1: 你咋不好催呢？你要张不开嘴，我去催去。
2: 你也别催，这事儿
1: 没事儿。那我给学习当过妈呢。
2: 你什么时候给他当过妈？
1: 你忘了？我去替他开家长会去，咱俩还碰见了呢。哦，
2: 是是。哎，你说你胆还挺大的啊，比学习才大个十几岁，你敢冒充妈？
1: 那哪是我冒充他妈呀？那是他求着我去给他当妈去。那到最后我让他叫妈，也没给我叫出来这声妈。嗯。行，你忙你的吧。哎，我那锅上还有菜呢，我走了啊。
2: 啊，谢谢啊。
1: 没事，是客啥？
3: 刘成，吃饭了。刘成，
4: 哎，
3: 赶紧吃饭了。
4: 这怎么吃这个呀？
3: 五谷杂粮对身体好。来，
4: 妈。嗯，
3: 检查报告昨天出来了。
4: 嗯。
3: 说是精子活力不足，量少。那个报告在那儿，你要看吗？
4: 啊，不用。
3: 不过大夫说了，没什么大事儿，都可以治。只要啊抓紧治疗，养好身体就行。然后我联系了我一个朋友，帮忙找了一个专家。你呀、啊、就是最近应酬太多了，调理好身体就行啊。来，吃鸡蛋。
4: 没事，过两天我去医院复查一下行
3: 吗？哎，不用着急，调理好身体就行。这孩子呀、啊、早两年要晚两年要都一样。
4: 早上厂里有个会，我就准备一下。你先吃。

0: 大哥，我搓搓筋呢。
1: 管你媳妇儿了。
0: 你管我媳妇儿？
2: 你搓搓筋，我那手在哪儿？
0: 你上次用了，你搓搓筋。
3: 你看见小叶没有？这工料单他得签字，办公室没有啊。
1: 没看见呢。
4: 小叶，小叶中午就走了，家里有事儿。
3: 哎，这大家伙咋都停了不干活了？
1: 这马上下班了吗？
3: 这还15分钟呢，这。
0: 这不准备准备下班洗澡吗？
3: 不是你真行啊！以前提前5分钟准备下班，这现在提前10几分钟啊！不是你还指不指望厂子好呢？
0: 老张，你是不是因为见我做了车间主任，刘成当了总厂厂长，你就看工友们不顺眼了？
3: 我就看你不顺眼，你看这个吊儿郎当的样，你给那些年轻人你做个榜样行不行？
0: 我给你年轻人做榜样，那不坑年轻人吗？现在咱们这个事儿啊，干不干是一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怎么舒服怎么干呗。
3: 你要不愿意干，你就出去干去啊！
0: 我出去干，你必死。那咱们厂不是有个马国华也出去干了吗？到最后还承包了几个厂，也不是因为亏损吧？要我说，还是咱们国企好，轻轻松松，旱涝保收。哎
5: 呦，你快出去吧，少了个马国华，还能多了个牛国华。
0: 你以为私企好干呢？一天累死累活的。
6: 累死累活，他工资高啊。
7: 那马国华他们私企，
6: 工人的工资都翻一倍了。
7: 杨哥，你跟刘生说说，给咱机械厂工人的工资也翻一倍呗。哎，您要实在翻不了的话，每个月涨点工资，多买几斤肉，它也是好的呀。
0: 对对对，
7: 吧？
4: 行，
0: 你，
3: 我也看明白了啊，你们啊就是想啥活也不干啊，完了再多捞点好处，哪有那么好的事儿
0: 啊？你别指望他了。
8: 哎，这回去下班了
0: 啊！走了走了走了，洗澡洗澡洗澡。哎呀，
4: 走了，张师傅。
8: 张师傅，走了。

0: 是不是要改革啊？
1: 你问这个干嘛呀？
0: 我就是想问问，那万一有人事调动，会不会影响到我呀？
1: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把报纸收拾好，记住，改革是大势所趋。
2: 哎哎，别扔，
3: 这都弄脏了，扔了吧，脏了我擦擦。
2: 哎呦，咱家不缺报纸啊，那么多报纸呢。
3: 哎呦，谁知道你爸觉得哪张能用啊？你都给他留着。
2: 他现在也真行，说这都看上《经济日报》了。
3: 现在不是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吗？你爸说看了《经济日报》啊，
2: 能抓住经济建设的中心，挺紧跟潮流的。
3: 那是，他脑子可不白给。他要多读几年书啊，厂长没留成什么事儿。
4: 哎呦，你呀，真把他当个宝啊！
5: 一本破书有什么看头啊？都什么年代了还看书啊？有这空还不如去天津街摆个地摊赚点钱。
6: 摆地摊能摆出什么前途来？
5: 你怎么知道人家摆不出前途来？人一晚上赚的都快赶上咱一个月的工资了。
6: 挣的再多不也就是个摆地摊的吗？
5: 怎么，你看不上摆地摊的？像你这样好，把书看破了也看不出一个大字来。
6: 这你就不懂了吧？啊，这老祖宗都说了，书中自有黄金屋，赚钱的道都在书里面。
5: 你知道这个道，怎么还没念上大学呢？怎么技校毕业了就出来干活了呢？
6: 你得看念的是什么书嘛，对吧？你看，这可是点子大王的书，教的就是怎么赚钱。
7: 现在是厂子里吧，这一个干，两个看，这剩下一帮在扯淡。你说老这么下去，这哪行啊？这厂子不得黄啊？
1: 所以啊，归根结底还是习惯了吃大锅饭的原因。干活的、偷懒的，这工资奖金拿的都差不多。这搁以前呢，大伙还以厂为家，还有个主人翁的这个心态。现在真是，能练摊的就练摊去了，像学习似的，能下海当老板就当老板了。这活路一多吧，人就活泛，这还嫌咱们厂不赚钱呢。
7: 所以说，你们得研究研究，这好好想想办法。
1: 我也想了，办法无非就是滚读语书。
7: 啥滚的？
1: 就是大禹治水，要么读，要么书。
7: 大禹治水我知道，滚是？
1: 滚是大禹他爹。哦。哎呀，咱们机械厂这湾子水，我要是治不好，我也是大禹他爹，我也得滚。
2: 作业做多久啊？又开始开小差了。
8: 老姐，让我下去玩一会儿呗。

0: 卷子才做多少题呀、啊？又想出去玩了？
1: 我饿了，
2: 饿了。
3: 哎，那我下两个饺子，你先垫吧垫吧。你爸这就回来。
1: 老妈，嗯，让我出去玩一会儿呗。等我爸回来，我就来家。
3: 啊，行。
0: 哎，不行。哎，你现在咋回事啊？一做作业啊，不是渴了就是饿了，要不就什么困了要上厕所了。你能不能静下心来好好写呀？啊，来来来，我陪着你写。你今天不写完，不许出去。
1: 老妈，
3: 他回来就写。写到现在了，这样眼睛也受不了。
0: 没写完呢，
1: 就是要劳逸结合。再说了，我玩又不耽误学习，班上比我成绩好的也没几个。
0: 班级名次有用啊？你只跟你们班同学比啊？你以后高考那是要跟全校同学、跟全省同学去比的。
1: 装好好，我都要练成近视眼了。
0: 你这卷子才做多久啊？你就要近视眼了？你哪来这么多臭毛病啊？你要真近视眼了，你放心，我以后给你配近视眼镜。
1: 妈，你听见了吗？他勒瞎你儿子。
3: 这外面吵吵把火的，他在这儿也学不进去啊。
4: 每次说他两句，你老跟我吵翻天。
1: 我听咱妈的，不用你管。
3: 哎，不是啊，你老姐说的对，你就得听。
1: 嗯，他也不听你的呀。
3: 那就玩十分钟啊。
2: 哦，回来就写卷子。
0: 好，不行，装下车。
2: 哎呀，回来。哎呀，现在玩啥时候玩啊？
0: 卷子都没写完呢，
3: 卷子能有写完的时候吗？哎
5: 呦，行了，你该忙啥忙啥去吧，就这么个事儿啊。你们回头多研究，是吧？
6: 对，得开会研究。
5: 王站长啊，王站长，耳朵塞驴毛了，
6: 他是假装听不见。
5: 都我也没惹他呀，这两天
6: 我他跟我闹脾气呢，
5: 怎么呢？
6: 想把黄建峰弄到供销科，我没同意。
5: 这个老黄的这点觉悟没有吗？那黄建峰那不是入过大牢吗？在厂里也不合适啊。
6: 所以说呀，实在安排不了了，本来人就多，实在塞不进人家了。
5: 这事儿反正你们自个儿研究吧啊。嗯。那个没啥事儿的时候带着圆圆，一会儿回家看看你妈去。
6: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嗯。啊，对了，这给你
5: 啊。啊，
6: 这个。您给咱家那小子带回去，他肯定喜欢。哎，哎呀，这小子真是招人喜欢呀！
5: 哎呀，你要喜欢，你跟圆圆你俩自个儿生一个
6: 呗。那我一人也说了不算呀，你看缘分呗。
5: 啥缘分不缘分？缘分是等来的呀。不是有首歌写得好啊，这幸福啊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6: 知道了，知道了啊。那个回去您看说明书啊，装电池啊。
5: 好，你忙去吧。哎，
6: 得嘞，您骑车也慢点啊，
5: 开车慢点啊。哎，别喝酒啊。
6: 好啊，慢点啊您啊。
7: 回来了，干啥呀？拉了个脸，来洗手去。
8: 你小兔崽子呢？
7: 别老小兔崽子，小兔崽子叫。他如果是兔崽子，你是兔的？去找刘成了吗？说我儿的事儿了吗？
8: 我不找他能灰头土脸的？
7: 臭不要脸的！原来是谁看着你屁股后面一身一身厂长叫的？
8: 那是当年，当年他在我脚底下，现在的人在我头顶上。
9: 哎呀，我不是早说了，我不去机械厂了，你们非不听。
8: 你以为我愿意低三下四的跟你去求人呢？啊，有本事你自己找工作去。
10: 我找我没找啊，我今天跟我哥们对了个缝，他说要100吨盘条，完后利润我俩对半分。
8: 哎，什么意思？你还要当倒爷去啊你啊？
10: 啥叫倒爷啊？人家知道你是机械厂副厂长，这点盘条对你来说叫事儿吗？哎
7: 哎，盘条现在是紧俏的玩意儿，这事儿如果能成了，赚不少。不是，
8: 他，你儿子这是想把我也给送进大狱去？
7: 你干啥干啥呀？说那两个字不就几根盘条吗？
8: 这放在过去，他就是投机倒把罪，你懂不懂啊你啊？
7: 亏你天天看那个人民日报，都跟不上形势了。我还是想干点正事儿。
10: 算了吧。别说了，不帮忙拉倒，我自己想办法。
8: 你想什么办法？你想办法？我告诉你啊，少跟那些皮包公司来往。
10: 不是，人家是正经公司。
8: 正经公司找你呀？
10: 啥意思啊？啥意思？不帮忙。

0: 我就刚玩一会儿，一分钟不到。不信？哎，那咱妈让我玩的，
1: 就是做完了吗？你卷子没做完，谁让你玩的不行啊？行，
2: 雪琴回来了。
3: 哎姐，
1: 哎，
3: 我这买了点蟹子。哎，
1: 你看看，
0: 都我自己挑的，个顶个的。
1: 哎，你回来正好啊，我这毛豆好了，你要先尝尝。
4: 正好帮我捞出来。
1: 行，我给你尝尝咸蛋。哎哎，洗手洗手，这么让吃啊？您的蟹子拿来瞅瞅。来，哎呦，挺好的，妈，你让圆圆回来一块吃啊，她最喜欢吃这个嘛。
4: 哟，她最近生了班主任了，事儿多，你不用管她。哎呀，
3: 班主任也是要吃饭的呀，你打个电话问问她啊。
1: 行，那我问问。
3: 来来来，先吃点儿。哎呦，爸，你别跟他报纸杠着了啊，他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厂长呢。
5: 咱爸知道这国家新政策呀，比我知道的多。
6: 了解有啥用啊？不就是拿那死工资了？我跟你说啊，这机械厂现在就是半死不活，也就咱爸还干得这么来劲儿。
7: 不是你这说啥呢？你我告诉你啊，你说我半死不拉活的行，你不许污蔑我们机械厂。
5: 嘿，
7: 那现在厂的这个局面叫震动，是吧？
5: 用这词儿用的还挺时髦。
6: 那
5: 雪姐，你下海的事儿就这么定了吗？
6: 定了，
7: 为啥呀？这啥时候的事儿啊？没有为啥，我就是不想再过这种一杯茶水一张报纸能泡一天的日子。啊，
6: 挺好的啊，
5: 那就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
6: 说不定干得更好呢。姐支持你。
5: 那你当然得支持我了，你当年不就这么干的吗？爸。
6: 要说下海这事儿啊，我姐得算我前辈。
1: 行了，别说了，打到现在的咱俩我还说过。
5: 那可不，你俩这两码事儿。
1: 那你说你想下海，那得有个去处呀。你是有计划了？
5: 之前啊，有一家乡镇企业，我就一直过去给他们做这技术指导。之前就一直让我过去，我就一直没下了决心。
6: 那他们这是聘你去啊？
5: 也不算吧，算是合伙。
1: 哎，那能不能先停薪留职啊？
5: 给自己留个后路嘛。我辞职就是为了不想给自己留后路，这样才能逼着我破釜沉舟的把企业做好。嗯，
1: 可惜啊，是个乡镇企业是吧？
5: 我跟你说，你还别小瞧乡镇企业。我今天刚看了一组咱们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组数据。嗯，去年咱们全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首次突破了1万亿。现在咱们全国的乡镇企业总资产已经超过了5300亿，拥有员工9300万人。
1: 而且这其中啊，有1.1亿的7家国家二级企业，2家国家一级企业，中外合资合作的有7000多家，就应该还不错。
5: 只要你想干，我们就支持你。
7: 爸，
5: 我下个月准备先去趟广州，我听说那边有一个广交会，
7: 那广交会整挺大着呢，那个报上说是以领了世界的潮流，说这全球的客户啊都去那广交会去找新技术去。你当那去对啊，长长见识啊，开开眼界。
5: 是，可是我现在对这广交会吧，还只是停留在听说这层面，我就怕过去摸不着门路，两眼一摸黑，啥也摸不着。
7: 我还真认识一个搞外贸的朋友，要不我帮你问问呢？
5: 那你可介绍介绍呗。
7: 是啊，
5: 帮我问问呗。
7: 行，我给你问问。
5: 那行，姐，你想着点，帮我问啊，我这有点事儿，我约了朋友聊聊场子的事儿，我先走了。
7: 哦，你不在家吃饭啊？
5: 我在家吃了。
7: 那你整那么多蟹子干啥呀？
5: 哎，买给你们吃的呗。
7: 嘿嘿，
5: 你忙正事儿去啊。
7: 哎，哎，
5: 哥，
7: 哎，
5: 你在家呢？啊，你睡觉呢吗？
7: 行，怎么样啊？最近？
5: 嗨，
7: 最近有一个挣钱的大项目，先不能告诉你啊。
5: 啥事儿整这么神秘？
7: 行，那你先琢磨琢磨好了跟我说啊，有什么需要帮忙随时跟我说。
5: 嗯，
7: 那我走了，
5: 开车慢点啊。
7: 哎，不吃了，
1: 我去倒垃圾啊。
7: 不吃了。

0: 来，袁一，
1: 刚出锅毛豆吃点。
2: 行。哎，
3: 学习，你等会儿，我问你，你这见什么朋友呀？男孩女孩啊？
2: 哎，你这太敏感了，就一老同学，男的。
3: 男孩什么时候不能见啊？你说你啥时候去见个女孩，然后往家领个女朋友啊？
2: 你老天天盯着我干啥呀？你都33了，不也还单着呢吗？
3: 你跟我那能一样吗？你身上扛着的那是咱们老庄家这传宗接代的重任。
2: 哎，家里不还有天天跟向上的吗？
3: 问你啊，你是不是心里还住着圆圆呢？我可跟你说啊，不管你心里咋想，这都已经过去了，你得开始你自己的新生活。哎
2: 呀，你就别瞎琢磨了，我们现在也不是少男少女那时候了，我就一直把她当亲妹妹看。你追出来就为说这事儿吧，你给我份关
3: 系。你是真的啊？真怕你这心里老想着她。
2: 你别瞎说了，人现在跟刘成过得挺好的。
3: 你说你这一下海吧，你这个人问题更顾不上了吧？
2: 别老说我了，说说你吧。
3: 我有啥可说的呀？我这现在不过挺好的吗？
2: 是挺好的，那不还能过得更好吗？我觉得建广哥真挺不错的，又知根知底儿，对你又好，多好。
3: 不是今朝咋了呀？妈今天也提建广哥，
2: 那说明大家意见是一样的呀。
3: 啥意见？是这建广哥人是挺好的，但我俩不合适。
2: 你看啊，他人挺好的。你人也挺好的，这良好变异好不更好吗？
3: 这种事儿那是人好就能凑合的呀，你人不好啊，你咋还单着呢？
2: 那你就说回来了，你赶紧回去吧啊。
4: 你要开公司啊？
5: 对啊，我这是叫响应时代的号召嘛。那报上不都写了东方风来满眼春了吗？我得抓点紧啊，我得来个春江水暖鸭先知嘛。
4: 哎呀，这好还多好啊。
6: 袁毅真不错啊，懂得与时俱进，
5: 不错。
4: 你干啥去了？
6: 公厕。
5: 你看这侯老师都认可我了。
6: 我跟你说，花姑姑，现在赚钱的时代已经来了，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站在时代的最前沿。
4: 好，我支持你往前站。
5: 知道，我知道你肯定支持我。你思想先进，最能接受新鲜事物，是吧？花姑，你准备支持我多少啊？就你支持，你不能光口头支持嘛，你来点实际的嘛，对吧？我们家你师傅早都跟我说了，说他这三个徒弟里啊，这陆建国脑瓜不行，干活行；刘成吧是脑瓜聪明，但不踏实；唯独是你，又聪明又实在，又大方又有才。你说当年你写那诗，那写的那笔墨生香，文采飞扬的，小词满天飞呢，对吧？我当时把那个报社一编辑，那迷得五迷三道，乱七八糟，差点都犯错了。
4: 哎，你人家就是欣赏我的文笔啊。
5: 那肯定。但是话说回来，花姑，你说你也是，你说你这么好的文笔，你咋说不写就不写啊？那多可惜啊！你说你这一封笔，你不知道便宜了多少没有才华的诗人，他们还得感谢你。
4: 感谢我啥呀？
5: 感谢你给他们腾地儿啊！你要一直写下去，哪还能有他们的机会？
4: 哎呀妈呀，你拉倒吧，你太夸张了。
5: 阿武啊，你就是这点不好，你老是低估自己。我前几天我见了一个出版社的大领导，人家就说了，当时在报社就看过你写的诗，就那首叫《钢花飞呀飞》，人家印象老深了。
4: 什么飞呀飞呀？你说的是那个《钢花飞溅漫天舞》吧？
5: 啊，对对。
4: 妈，那首诗那出版社大领导还记着呢。
5: 那肯定啊，要不然我咋能说出这《钢花飞溅漫天舞》？
4: 什么满天呢？那漫天，一满一漫，那都差老鼻子了。
5: 我跟你说，我是这么想的，等我有钱了，我就帮你出一本精美的诗集，就精装那种，五个烫金大字儿，夜爱花诗选。
4: 行，回头我把我那诗歌啥的，我整理整理，完了你拿着给大领导看看呗。
5: 行，没问题啊。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啊。
4: 行，
5: 不能变卦了。
4: 变啥卦呀？你是把我这文学梦又给我勾起来了，都扔多少年了？这
5: 现在捡起来也不晚。

0: 真的啊，您放心，等我有钱了，我立马办这个事儿。
1: 行。啊
0: 啊
1: 啊！哎呀，你看，那个家里现在能拿出来的现钱也就不到一千。
0: 900就行，你这一千，我跟你说，这我妈本来就有钱，这不是你师父想办好事吗？替大家买了原始股了，
1: 是
0: 吧？您放心，这个钱算是我借的，利息你就比较银行，哎不，翻个番你打滚都行。
1: 哎呀，你是你，我借你钱我还要啥利息啊？
0: 对对对，那必须得要啊！我借你钱是去生钱去，那就好比借鸡去下蛋。那到时候我不光还您鸡，我还得还您筐蛋。
1: 哎呦，这孩子真讲究，我给你拿啊。
2: 不是，真给你们取这个名字啊？
3: 真的呀，我们就真的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2: 那你爸还挺会取名的。
3: 他呀，随口取的。
2: 不是随口取的吧？这叫思想先进。
3: 我爸还真的叫庄先进。真的，
2: 老板，老板
4: 来了，
2: 过来一下。
4: 怎么了？
2: 你看这菜，炒成皮筋了吧？
4: 不可能！你看这妹妹都吃乐了，吃美了。
3: 哎呦，老板，你这个吧，确实也没炒成皮筋儿。
4: 谢谢妹妹，您是公道人儿。
3: 炒成牛筋了，真的嚼不动，咬不烂的。
4: 这。
5: 坐没坐你看过去吧。啊，
2: 哎，有话好好说啊，你这干什么呀？
6: 我刚从厨房出来啊。
5: 咋回事？
3: 哦，没事没事，老板，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您这个海肠炒的确实太不地道了，焯水少说焯了得有1分钟吧，而且肯定是跟韭菜一块下锅的，这下锅时间太长了，口感不对，这没法吃啊。
6: 姑娘，我炒了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做的，也没人说我呀。哎，这样，你要是有能耐，你做。

0: 小妹妹，今天实在对不住了。啊，这样，今天这顿饭算我请了。
1: 不用不用，怎么样，这妹妹厉害吧？
2: 就你刚才露的那一手，真是绝了！你有这么好的手艺，就没想过自己开一个饭店？
3: 小蛋糕。
4: 我开饭店？啊，我哪会开饭店呀？
2: 我觉得吧，这歌唱不了一辈子，可这饭可以吃一辈子。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越过越好了，这有手艺的好厨师肯定很吃香。
4: 我也就只会唱歌啊，你说这做饭我也没拜过师，没学过艺的，我咋开饭店啊？
2: 这开饭店需要什么拜师学艺呀？那你唱歌也没正经拜过师啊，那不唱得挺好的吗？都说高手在民间，我看这高手就在我身边呢。哎
4: 呀，跟你说的像真的似的。行，这以后啊要真能开成饭店，你可得来给我捧场啊。
2: 没问题啊，别说捧场了，给你打下手都行，免费的。
4: 我可请不起您方先生。
2: 我都不叫你庄老师了。

0: 能别叫我方先生吗？
1: 行，以后啊，别叫你方亮。
0: 这多亲切啊！走吧，送你回家。
2: 这是你们厂里的意见。
3: 李局，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4: 大刀阔斧啊！
3: 我觉着，刮骨才能够读嘛。非常时期必须采用非常手段。现在厂里面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工人进了工厂就像进了保险箱，不管外边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那都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工厂亏损不亏损，工人的钱照样拿，厂子经营的好不好，厂长照样当。
2: 所以，你就想着这个办法。
3: 我觉得只要厂子亏损了，不管是厂长还是工人，都得扣工资。
4: 哎，别总想着亏损呐，扣工资，要想办法去增效。
3: 明白，这才是改革的目的啊。
2: 这个方案，如果能让机械厂这潭死水活起来，那真的太好了。嗯。
5: 来，师傅。嗯。呀，报纸都拿了。哎，师傅，我听说刘成现在负责张罗机械厂改革的事儿呢，真的吗？
6: 咱整个国家呀都得改革，是吧？咱厂子那不得顺应形势啊。刘成啊，这也是为了咱厂子着急啊。
5: 是应该着急。别的不说，你就拿找对象这事儿说吧。以前那机械厂小伙多吃香啊，现在可好，人家姑娘一听说是机械厂的都跑了。
6: 哪你说那么邪乎啊？
5: 你看这哪是我说的邪乎呢，你说他们一个个的工资就这么点儿，还吊儿郎当的，谁能看着？那刘成说想咋改没有？哎，
6: 没说，我不知道。
5: 你这又是师傅又是老丈人的，你不问问？
6: 就因为有这层关系是吧，那我更不能问。他要说呢我就听着，他不说呢我也不能问。
5: 我就不信他一点没跟你说。
6: 也说了点，他说的吧挺笼统的。
5: 咋说的？
6: 这么说吧，这改革呀就像大禹治水似的，大禹呢是叔，大禹他爸呢是祖。
5: 大禹还有爸呢？
6: 那谁没爸？那还有妈呢。
5: 那他爸谁呀？
6: 他爸叫滚。
5: 你怎么还骂人呢？你看
6: 不，他那个滚跟那个滚不是一个滚。
5: 这名儿起的倒挺应景。哎呀，我就怕呀这流程一改革，让这帮人都卷铺盖滚呢。
6: 刘申自己说了，他说这改革他要改不好啊，他自己滚。
7: 姐夫，我进的这些瓜果蔬菜啊，那都是咱爸他师傅自己种的，就那老王头王学礼。你记得有年过年的时候，咱爸带着你还有陆建广去给他拜年，我跟庄天天不是还跟着去玩呢吗？有印象吗？哎，这要论起来的话，你还得把他叫师爷呢。有事儿说事儿，扯那么远了呢。姐夫，你也知道，这当年庄家生活困难的时候，这老王头没少接济家里。那逢年过节的猪肉都是他送的。这我进他的菜也是为了报当年的恩情嘛，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嘛。
3: 行，长大了啊，你能念这点旧情我还是挺欣慰的。但是不逢年不过节的给员工发那么多菜当福利，这说不过去。
7: 那你就打个电话，你让食堂拿走也行。
3: 我不分管后勤啊。
7: 这后勤那从哪进菜不是进啊，以后我给他们进不就完了。
3: 我告诉你王云逸，这个事儿三个字儿，不可能。
7: 怎么就不可能呢？这不就你一句话的事儿吗？这还姐夫呢，你太不近人情了。
3: 这跟人不人情的没关系，我要真把这事儿办了，别人真该在背后戳我脊梁骨了。
7: 那你怕别人戳你脊梁骨，你

0: 怕咱爸妈骂你。
1: 他爸妈吓唬我是吧？啊，没关系，你试试去，你试试跟咱爹妈说说，看看被骂那个人是谁，反正肯定不是我啊。
0: 我这不是想找个正常的道吗？我孝敬孝敬咱爸，可你呢？
2: 姐夫，
0: 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1: 去，从外边把门给我带出来。

0: 大家看看啊，这菜啊都特别的新鲜，而且特别的有营养啊。大家想买就来这儿结账，好不好？特别新鲜。
1: 哎，爷爷，你这菜可不便宜啊。
2: 对呀、啊，这菜价可比市场价贵啊。
3: 哎，这可不是普通的菜，这是刘成厂长他事业自己种的菜，比市场的新鲜多了，老好吃了。
4: 刘厂长的鞋啊？那不就是庄星星的师傅吗？
1: 对呀、啊，
3: 对呀、啊。
0: 不，这个事儿跟谁都没关系啊，没关系。
3: 你们买这菜啊，相当于啊是给刘成厂长面子，帮他师爷的忙。反正你们都知道啊，这厂子马上要改革了，你们想下岗的呢，就别买了。
5: 文爷，你这拉大旗当虎皮啊，卖菜就卖菜，跟下岗扯什么？
0: 没啥意思，没啥意思，他开玩笑呢，别当真啊。我姐夫向来都是大公无私的嘛，对吧？哪能因为说是谁不买他师爷的菜，下谁的岗？不可能嘛。
1: 那对，那刘厂长能干这样的事儿？
0: 肯定不能呀。那刘厂长向来都是大公无私的嘛。啊，这样，大家如果不想买呢，就不买，好吧？不强求。
1: 买
0: 是吧的？
6: 庄哥，车间里面人多嘴杂，我不好意思追着你问，
7: 咋的？
6: 那个就咱俩，你给我透个实底儿呗。刘成到底要怎么改革？
7: 那指定往好了改呗，你不用怕、啊。
6: 哥呀，我能不怕吗？现在是有本事的人都忙着下海了，那没本事的人他不敢下海，就怕下岗啊他。
7: 不，你是咱厂子里老人，他下谁他不能下你，你不干活呢吗？还得
6: 真的。哎行。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
0: 新鲜的韭菜、黄瓜、大
6: 卖菜还卖到厂门口来了呢。
8: 老陆，
6: 你不管管呢？
8: 是不是？
9: 咋管？刘厂长是小舅子，管得了吗？
8: 谁？
9: 老庄。啊？你儿子？哟，
6: 那不是王元义吗？
7: 这小子。
0: 这个菜是我从城坛拉过来的，这你师傅种多了吃不了，我寻思给他换点钱嘛。
9: 你收了，不许卖。厂子里干啥呢？这是？
0: 为啥不能？这不方便职工的事儿吗？这
1: 你装什么？装什么？反正我们也回去得买菜，在哪儿买都一样。
10: 就是、对呀、
0: 啊，你看看群众的呼声，你看。
3: 是啊，庄叔，帮刘厂长的师爷啊，就是帮刘厂长。
0: 你这不卖就烂掉了。
9: 散了，不能在这儿卖菜，卖啥菜？工厂。
0: 不卖就坏了，不少钱呢、啊，这
11: 多少钱我给你。
12: 既然说这些菜是我师爷种的，那这些菜我全要了啊。工友们，我师爷叫王学礼，原来也是咱们机械厂。那是老师傅大工匠，后来下放到农村。这些菜再不吃就全烂了。
11: 这样，
12: 待会儿大家有序拿菜，不要钱。
11: 好，
0: 这我花钱买的这。
12: 来，大伙儿排队，来，有序拿菜。
11: 来，领菜。排队。
7: 现在厂子里边都疯传，说你现在挑什么主持咱厂子的这个改革的事儿呢？
12: 还有这个世界上真是没有不透风的墙。
7: 你看啊，我在咱这厂子里呢。这一干干了大半辈子，咱机械厂呢就是我的家。你看你有啥能透露点的，你就透露点。
12: 嗨，爸，这就是个设想，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改肯定是越改越好。
7: 那是谁不想把自己家整好？
12: 对啊，爸，我也是。这一参加工作吧，就当你徒弟，就进了这机械厂。 确实，大学毕业那会儿也有很多能分配到的好的工作，
7: 是
12: 的单位。但是，就是毅然决然的想留在这机械厂。您知道，我对这机械厂特别有感情，我也是真心的希望它越来越好。
7: 那你就给细说说呗，你说说我听听，万一我有啥好主意呢？好主意你们就听，对吧？那不好的主意你就当耳旁风去吧。
12: 这个啊，
7: 没有啊，行，那有些事儿人家不能跟我说，对吧？
8: 是
7: 吧？有些事儿没到时候，我不能知道。您，
8: 我不是我不跟您说，
12: 只是好多改革的细节啊，厂里还没确定下来呢。
7: 那我就问你啊，你像你师哥建广这样的，能让他下岗吗？
12: 您这又是套我话呢，这是。
7: 你看您这。
12: 爸是这样啊，不管谁是领导都需要干活的啊，哎，不管改革不改革都需要留下干活的。你看咱们这个车间，那就丁是丁卯是卯，哎，就不缺的是干活的好手。
7: 那就是说啊，他们就都安全了，是不是？
12: 反正厂子需要的人肯定是不会下岗。
7: 这就行啊。哎，那个袁毅，刚才你给他掏那钱，那个回头我给你。我刚才翻了翻兜里，我这没有钱了。
12: 不用给爸，他是我小舅子，还管我叫声姐夫呢，一家人是应该的。
7: 不行，他的事儿都得我管啊，回家跟你妈说，得说说他，是吧？老在厂子里瞎整这些事儿，当时厂子里人说三道四。
12: 袁毅在厂门口摆摊卖菜这事儿确实是不对。但是你看，我把菜买了，然后分给咱们的职工，那这不坏事全化解了吗？充其量就说我向着小舅子，是，没什么大事儿，没什么毛病。
7: 不是，你就这小毛病，完了你让人说着，他不值了吗？
12: 有时候我觉得这小毛病，你听着不痛苦。您看啊，比如组织考察我，那来到厂子里之后，群众。工人个个都说我好啊，我流程就没一个不是。那组织怎么看呀？那我考察了半天，我考察了一圣人。再说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圣人啊，对不吧？所以你看现在毛病出来了，有了这小毛病，领导就觉得哎，对，我抓住流程的这小尾巴了。当然这小尾巴也没有什么大用，我这点小毛病呢，也就给领导到时候批评我的时候，哎，他有个小由头。哎
7: 呀，我这个当师傅的，我是越来越不认识你了。体现的是越来越像领导啊，不像我徒弟。
12: 像，那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徒的情分我肯定永远记在心里头。啊，就是现在不在这车间了，站哪个山头唱哪首歌。
7: 而你啊，不管是唱啥歌啊，你得把这歌唱到做人的调上啊。
12: 放心吧，爸，我不跑调。怎么样，今儿您有空吗？咱出去坐坐。
7: 出去上哪儿坐去啊？要坐回家坐着去啊。啊，明天晚上叫上你媳妇儿一块儿回家吃饭。
12: 啊，成，那明儿我过去。啊，走。
13: 跟紧点啊。导演，西红柿咋卖啊？
14: 西红柿一毛
15: 八分吧，便宜点儿，
14: 可以，
15: 全包圆了。
14: 啊，包的啊，
13: 好，那都包上。
15: 我觉得咱还是换个地方摆摊吧，我怕再去那厂门口啊，让刘成发现，又得骂你。
13: 我就怕他不知道，这菜送不进厂里食堂，我就天天在厂门口练摊。有本事咱就天天自掏腰包把菜包圆送给他。
14: 还送啊？
16: 送啊，肯定。
12: 不过得等刘厂长大驾光临。
14: 来
12: ，大家稍安勿躁啊！
17: 你今天菜品可比昨天丰富啊！
18: 排好队，
14: 排队，
12: 不让急，不让急。
14: 袁毅，袁毅，袁毅。
16: 刘厂长发话了，叫你把菜呀、啊、直接送食堂。
4: 送食堂？对对对。钱我找谁呀？
16: 你放心，他说了，给你结啊，给你结。哎
0: 哎，帮忙，
19: 抓紧时间啊！
0: 谢谢你。
1: 爷爷啊，那我们一会儿去食堂领菜啊。
17: 哎，你傻呀你，人家这菜都卖食堂了。
19: 刘厂长这么干不对，这不长意思吗？这不，
0: 别胡说八道，这叫举贤不避亲。而且我的菜质量好，价格低，那刘厂长不是也是为了给大家谋福利吗？
3: 对呀，
0: 是吧？师傅出发，前方目标鸡市场食堂。
1: 这刘厂长也太猖狂了吧，这都不避人了。
17: 这刘厂长照顾自己小舅子，这不正常吗？
13: 进。哎，袁秘书你好。
20: 你好。哎，
13: 小芳，那菜我都已经拉到食堂了。哦，哎，那食堂徐主任说我那菜老新鲜了，比他们采购都好。哦啊，然后他们说那个菜钱是你给的。哦，
21: 哎，那批菜不是你代表招待所爱心赠送给厂里的吗？
13: 谁说的？啊，
3: 唐主任说的，而且是当着咱们纪律检查小组的人说的。
13: 哦，这不胡说八道吗？我挣几个钱啊？我献爱心？我脑子有病啊？我
21: 那明白了，那这么说就是老唐欺骗了纪律检查小组，是吧？
13: 那肯定的，这明显是胡说八道嘛！我给他打电话。
21: 来来来来来来，咱捋捋啊。
13: 这还捋什么？
21: 今天上午，厂里的纪律检查小组到你招待所检查工作，你跟李二同志都没在岗。
22: 哎，小明，
3: 哎，
22: 咱们厂这个纪律检查的条例那规定是怎么规定的？
3: 扣发离岗人员3个月工资，做待岗处理，进入第一批下岗人员考核名单。
21: 那你毁了，
22: 完蛋。
3: 唐主任说让王元义跟李燕去菜市场买菜送给食堂，算是招待所给员工的福利。怎么不是这么回事吗？那如果唐主任撒谎的话，纪律小组可就得照章办事了。
13: 哎呦，是老唐说的没错。我跟李燕确实是送福利献爱心去。
21: 哦，这真是送福利献爱心的了
13: 啊！
21: 我还以为你又利用工作时间上哪混去了呢。
13: 哎呦，这昨天你不都不让我卖了吗？我哪还能不长记性？
21: 对，那这样，小苗啊，
3: 哎，
21: 你让食堂那边写封感谢信，咱就感谢感谢招待所的袁毅同志、李二同志，把事情说清楚，咱们以正视听。
3: 行。
13: 对，是，以正视听。
21: 那慢走。

收拾收拾他，真把我当成金库了，三天两头到我这儿取钱。

0: 爷爷，你怎么来了？哦，我刚去你们校办公厂办完事儿，给你办公室打电话，你们主任说你刚出门。
1: 你有事啊？没事儿，你不顺路送你回家吗？这么好呢你？哦对，这是我同事陶玉。
2: 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
1: 正好给你顺路送回去，来。
0: 对，上车吧，一脚油的事儿。
1: 姐，我家就是在胡同对面呢，上次你还去过呢，你忘了？
0: 对，你看我这脑子，
1: 谢谢，那我先走了，再见。
0: 哎，再见。
3: 你什么记性呢？我都替你尴尬。
0: 我知道他家在哪儿。
3: 那你还让人上车？
0: 我是想让你俩认识，给你做个媒。
1: 做什么？
0: 哎，你先别上车。

0: 呀？
1: 是不是挺好？
0: 怎么就好啊？这就见。

0: 直接分到我们中文系了。
1: 爸妈都是知识分子，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真好。哎，
2: 行了，打住吧啊！想不想吃猪头肉？我上副食店给你买点去。
1: 你得急死庄叔我妈，还好好姐。
2: 你说个正事儿啊！
1: 你这么大年纪，还有啥事比这个更正经？
2: 我辞职了，准备下海了。
0: 不不，哎呀，你是天天洗衣服啊？
3: 这都是向上的，每次一出去再回来呀、啊，跟泥猴似的。
4: 哎呀，猴好，皮实。
0: 在你眼里，真是啥都好啊？
4: 那当然了，我这是丈母娘看女婿，
0: 那向上将来不得给我当姑爷吗？
4: 又来了。再说了，那孙悟空以前还是猴呢，那后来不就会七十二变了？向上将来也能变，
0: 变了，这再变，那再变成妖精了。
1: 哎，好好，我师傅回家提厂里的事儿呗。那刘成领人做那个精简人员的方案快出来了，现在大家都人心惶惶。
0: 你不用慌。
4: 我按理说是不应该惶惶，那不管咋说我也是他师姐是吗？
1: 对
4: 呀、但是吧，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要真下岗我干啥去啊？
0: 不会吧。哎呀，再说你也不用担心，你说你多聪明啊，你说你以前啊那都不会做饭，结果我那天一吃你做的那个墨鱼豆酱，哇，你现在真行啊，我爸那天都说你现在比我做的都好吃。
4: 哎呀，那还不是你这师傅教的好吗？
5: 二姐，哎，好唠啥呢？
0: 刘厂长，
5: 别这么叫，我说了不在厂里不这么叫。
0: 哎，刘厂长，人花布刚才问我呢，说你们机械厂那人员精简咋回事啊？
4: 哎呀，好好，你看我是刘厂长师姐，那我还用提心吊胆这事儿吗？是吧，刘厂长？
5: 行了，甭打听了，我心里头有数啊。
1: 他说他有数是啥意思啊？
0: 这还啥意思？这意思肯定能照顾你们，你放心吧。
4: 是吗？就我也这么觉得。
0: 放心吧。
1: 下海得会游泳，在我的记忆里，你可是旱鸭子。
2: 老话都说了，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1: 还有一句呢，打死的都是犟嘴的。不过我了解你，你不是随波逐流的人，不会为了凑热闹赶潮流才选择下海。
2: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呗。我也不想再后悔了。
0: 厂长今天要自己下厨啊，
6: 难得给我一个露一手的机会。
0: 哎呀，算了吧啊，你进去歇着吧。哎，正好陪爸唠会嗑，他天天啊想着给你们厂出谋划策的，不然那报纸都白看了。
6: 也是，爸现在一见着我就拉着我聊厂里的事儿。哎呦，爸但凡要是有一个文凭，那提拔起来当个精神干部什么的。哎
0: 呀，爸都这把年纪了，你说你们厂里现在提拔干部那都讲究年轻化，那是文凭的事儿啊。
1: 好好，刘成，你俩不用我说啊，这边我来。
0: 你这女婿今天好不容易说要自己露一手，你给他个机会吧啊！
6: 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0: 还真给他得意气了，你说就买，还不是下锅一蒸就行了吗？
6: 瞧不起我是吧？行，那我再做一个蛋黄焗螃蟹。哎妈，家里有鸭蛋吗？
0: 哎，别，你那螃蟹我刚看挺新鲜的啊，你就这蒸的最好吃。你
1: 那去了，
6: 是是，
0: 不要了，
1: 不是，
6: 万一用得着呢？哎，好好说的对，这个海鲜啊，咱海边人还得吃原汁原味的啊。
1: 这还挺新鲜。
0: 哎妈，嗯，你进去休息吧啊，正好你帮我盯着向上做那个卷子去。
1: 我让他出去玩了。
0: 啊，
1: 他一回来就学，你就让他出去玩会儿吧。那院里
7: 孩子们都在外头呢。
8: 我天，我说的这好一会儿都没听到声。

0: 出去玩了。
1: 刘成，哎，那你系上这，
2: 来来来，
1: 别把衣服搞脏了。
2: 走了，甭忙了吧，您歇着。
0: 你俩忙，今天我享福了。刘成，
2: 行，
3: 才多大点孩子呀，贪玩点很正常。向上点，
2: 是
3: 这孩子真不错。每回我来，不是看书就是学习。
4: 这不是学习的车吗？我咋不知道他今天回来啊？
3: 哎，学习回来正好，爸说要去一个什么乡镇铸造企业，让我看看能帮着干点什么。
4: 你这顺道把圆圆捎回来了哈。
5: 你先进去吧，你把车收拾收拾，明儿去车站接客户，别让人笑话。
4: 行。
1: 哎呀，你要不还是进屋休息吧，那个柜子里有酒，你要不陪爸喝点吧。
3: 哎，得嘞，那我找出来一瓶，晚上咱喝点。
6: 打的回来的？
1: 没有，坐学习车回来的。
7: 他正好在我们的校办工厂办事，顺道就给我送回来了。
8: 学习呢？
7: 哦，他擦车呢，一会儿就回来了。
3: 行，
9: 爸，我出去去买两瓶啤酒去啊，晚上咱喝点。
8: 嗯。哎，你要不想喝的话就算了啊，你这天天应酬，每天都喝。
3: 没事，小酌怡情。
2: 等着我啊，爸。
8: 哎，
7: 帮你。
5: 哎哎哎，喂，慢着点啊，向上。
3: 学习，
5: 那个，
3: 本来晚上想跟你喝两杯的，这厂里又呼我，赶紧过去一趟啊。
5: 行，先忙厂里事儿哥。哎，向上，你得叫你回家吃饭呢啊。
10: 哦，那我明天再跟你们玩，我先回家吃饭。
1: 哎呀，都下班了，能有什么急事儿？连个热乎饭都不让我吃。
8: 肯定是重要的事儿吧，要不能这么急着走
1: 呀。哎呀，他在家也这样，吃一半饭就走。没事。
8: 哎，咱这个厂长啊，不好当。
11: 我们厂子现在像什么呀？有人说像一只蜗牛，大家觉得像吗？反正我觉得像，因为我们都背着厚重的硬壳，吃力的往前爬呀爬呀。
12: 也有人问我，刘厂长，你们机械厂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我实话实说，我们更像一头头小驴，争着抢着往老驴的背上爬。
11: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比喻啊不太恰当，
12: 但是在我看来，现在的重中之重不是上面，而是下面。再不下驴，底下的驴就会被压散架，上面的驴也会摔得鼻青脸肿。
2: 刘厂长，这驴要怎么下呀？
12: 两个字，改革。
2: 厂长，那到底怎么个改法啊？
13: 他是想让咱们从驴身上下来呗。
2: 那这不就是下岗吗？
14: 下岗啊！
15: 我绕了半天，你这原来不是要下驴啊，你这是要下人呐！
2: 你这是要卸磨杀驴啊，你这是啊？
3: 哦，
12: 我总结一点，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就一句话，打破铁饭碗。
2: 反正刘厂敢砸我饭碗，我就上他家砸他锅去。
16: 哟，魏东，看把你能的。
2: 你要这么能干，还怕下岗？
17: 就是，咬人的狗不叫。哎，你说谁是狗？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说这些有啥用啊？
7: 我看现在厂厂都搞下岗，那下岗都快成时髦潮流了。
2: 什么时髦潮流？哎，小木，你不怕下岗？
4: 我咋不怕呢？我们家那口子那电磁厂早就半死不拉活的了，我们全家就靠我一个人养着。我要再下岗了，那全家喝西北风去了。
2: 还是的，
4: 杨师傅，

0: 你咋一点都不慌啊？
1: 我有什么可慌的？我在咱们车间这么多年了，那轮水轮不到我跟前呀。
2: 我说歪嘴，这把你心怎么这么大？你要是刘晨，你是厂长，你是让咱这帮老棒子下岗，你还是让那些年轻力壮的下岗？这点事想不明白吗？
1: 不可能，我都是咱们厂里老师傅了，咱们厂就是倒闭了，他也轮不到我。哎，主任。哎，大个呢？啊，
3: 他刚才跟我师傅出去了。几点了，你们还不吃饭？不饿啊？
1: 吃不下去。现在在咱们车间啊，只有两个半人能吃下去饭。
3: 什么意思啊？
1: 一个是你，一个是你师傅，半个烟叶花。
4: 哎，杨师傅啊，你刚才不是说厂子倒闭了，轮不着你吗？
1: 你少说两句，我不是为了大家担忧吗？
2: 哎呀，歪嘴，我觉得现在还得再多半个了。
1: 还有谁？
3: 还有谁？
5: 那能有谁啊？那只能是丁大个呗。
6: 还有
7: 啊，可以哟。哎，不行不行，这鱼头得冲着哥。
6: 你干啥呀？这是
7: 吃个晌午饭嘛，在哪儿吃不是吃啊？是吧，哥？
6: 不是你整这么多，咱俩能吃了啊？
7: 吃不了，咱打包回去，晚上再吃呗。你说咱工友都这么多年了，我这第一次请你下馆子，所以我不能少点了呀。
6: 咱俩下不下馆子，那不也都是工友吗？啥事儿求我啊？啥事儿不就都搭把手的事儿吗？
7: 你这一说搭把手的事儿，我就更惭愧了。你说上次厂里面让买原始股的事儿，把我给揍了，真的愁坏了，好几天我都没睡好觉。幸亏哥你帮我解了困了，我这心里面一直都是心存感激的。
8: 再喝一个，
6: 奶奶，你找我出来请我吃这顿饭，是不是为了厂里改革的事儿？
1: 主任，我还怕您吃完了呢。给哦，这个您嫂子炸的
8: 啊，谢谢。
1: 黄海盗，
8: 谢谢。
1: 尝尝，
8: 那我吃啊，
1: 尝尝。怎么样？
8: 嗯，有点管子味儿。嗯，哎，我尝尝行了，您留着自己吃吧。
1: 现在谁还能吃得下这饭呀？
8: 那就是你干活干少了，早上饭还没消化呢。
1: 哎呀，主任，您可不敢说我干活少呀。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8: 怎么着？怕下岗下你头上？
1: 不敢说是怕，这心里啊多多少少有点慌。建国，哎不，主任，您跟刘厂长都是师兄弟，要不您帮我说一说呗？
8: 杨师傅，我觉得你还是叫我建广吧，这样我听着得劲儿。至于这下岗的事，我觉得你也不用特慌，这还没定下来呢。
1: 那定了不就完蛋了吗？想给刘厂长打个预防针。主任，你看咱俩这么多年关系了，您就帮帮我呗。
8: 得，我这下班啊得去趟夜市，再买两斤刀鱼回家炸炸。
1: 哎呀，不用，你想吃你就告诉我，我让你嫂子给你炸呗。
8: 吃人嘴短，我还你两斤炸刀鱼。
1: 不是，建广，建广。什么东西，在我跟前装糊涂。
6: 这个事儿啊，我还真是帮不了你。你说，我要是开了这个口，那流程上不得乱套了，对吧？今天来一个说情的，明天来个递话的，那他让谁下岗？啊，他还咋改革？哎
7: 呀，我知道这事儿让你挺为难的。可是你说我家那情况你也知道啊，这老太太三天两头还得往医院跑，这家里孩子吧一堆乱事儿。但是要真下岗的话，家不散了。
6: 大哥，你这个困难啊不光我知道，刘成他也知道，我想他会通盘考虑。啊？
7: 您说不能让我下岗？
6: 咱厂子呢？

0: 是个国营企业，再怎么说，厂子也得考虑这个群众的困难，是吧？对对对，
1: 厂里肯定能管好。不瞒
0: 你说啊，我呢，我套过刘成的话。刘成说啊，不管谁当这个领导，那都得用干活的人，对吧？他再怎么改革，他也不能把这个干活的人给改没了。
1: 真怎么说的？
0: 我啥时候说过假话呀？
1: 那咱得把这活干好了，哎，干得漂漂亮亮的。
2: 哎，这话没毛病啊。
0: 咱只要把这活干好了，咱就啥也不怕。
1: 对呀，还怕什么呀？
0: 对，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啊！
3: 哎呀，你们不用多想。刘成那人行，心眼好着呢，我能不了解他吗？我是他师姐呀。
4: 对呀，那这么多年感情在呢，师姐一开口，那刘厂长指定得给面子。
5: 就是啊，花姐。
3: 哎呀呀，你可别搁这拍马屁了，其实多大点小岁数还花姐，你叫姨你都不亏呀。
5: 花姐年轻，看着也就20来呢。
3: 你先拉倒吧，就你那点小心思，你根本就藏不住。要我说，你有这心思，你不如把活干好去。
4: 对对对，你活你必须得干好了，你把活干好了，花姐再能给美言几句，那不更稳妥吗？
3: 哎呀，行了，知道了，干活去。

0: 这是一部位，是下的，堆在库房里边的。你瞅瞅。
1: 喂，
2: 质检员怎么没来啊？这当时怎么验收的呀？
1: 老秦，
2: 啊，这你得负责。你不是保证过全部合格吗？
1: 合格了，人家能退货吗？就这点活干的呲牙咧嘴，奶奶样的，他不下岗谁下岗？
0: 老秦，
1: 嗯，
0: 这哪个机床出的活啊？
1: 我也嘴他妈出的，
0: 这不嘴歪活也歪呢你。
1: 黄啊。
2: 这事儿啊，也不能都赖歪嘴。你看他这磨损程度啊，跟对方使用不当也有关系。安装也有问题。那
3: 师傅，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2: 这批钢套啊，都得换。我再研究研究。
1: 要是时间不能交付设备，我们就得面临赔偿了。
2: 那可不行，这批货啊，干了整整一个月，零十天，你这十天哪够啊？
1: 秦厂长，您别着急，行不行？庄师傅。
2: 咱先想想办法，行不？
1: 嗯。行，那你们几个厂长就先走吧。啊，我们研究研究。
2: 也是，嗯，咱别搁这耽误时间了，别耽误了黄。
1: 嗯，
2: 你准备点吃的喝的，给庄师傅他们留着。
1: 得嘞，那没事，我在这儿呢。
2: 你在这这么大岁数，别跟着熬，你回家吧，回家睡觉去。
1: 没事，我叫少。
2: 哎，行了行了，老秦，别搁这耽误时间了，都撤吧，让庄师傅好好研究。啊，走了，师傅辛苦啊。
1: 这样，跟他们说，我们争取十天之内把这批活保质保量的赶出来啊！
2: 这话敢说吗？那怎么办呀？干不完再想办法。
1: 行，厂长，老秦，
2: 你说你这点活干的，净让厂长给擦屁股了，到时候都让你们下岗了。你看，道歉。
1: 厂长，对不起啊，我失职了。
2: 行，现在不是互相埋怨的时候啊。 追究责任的事儿，咱们也先停一停。现在重中之重就是打起精神来把这批活给赶出来，跟大伙儿说，该加班加班，加班费翻番。
1: 厂长，没问题。
2: 还有老黄，后勤这边你得跟上啊。现在正是要劲儿的时候，让大伙儿吃好喝好啊，算是鼓励了。赶紧走吧。

0: 行了，啊，来见过。
1: 好嘞。
2: 庄师傅呢，一直在研究铜套提升为塑钢套，这样的话呢，就能降低成本，提高精度。
3: 那时间成本也压缩了。
2: 哎，它改善了这个主轴的这个制作工艺，变为烘钢套，这样的话能够起码节约1/3的制作周期。嗯，
3: 明白了。师傅来，来。
4: 可以啊，干一宿啊，宝刀无老啊，这家伙
5: 咋的？你那不行啊！
3: 师傅，喝口水，歇会儿，回去补补觉吧。哎呀，
5: 别管我，我没事啊，我再拔拔他家。
3: 哎，得，那这样，
6: 老庄，
3: 老黄，那个你待会儿安排个车给我师傅送回去，让他休息休息。
4: 这没问题，我给他背回去都行。
3: 师傅们，辛苦了。
7: 刘厂长，你就放心吧。老秦呢都跟我们说了，加班没问题，保证按时交活。
8: 刘厂长，这批活要是干漂亮了，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下岗了？
3: 杨师傅，那个下不下岗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还是得靠工人们自己啊。咱们要是打个漂亮的翻身仗，那你说工厂舍得你们谁下岗啊？对不对？师傅们，你们也是从小看着我当学徒，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哎
5: 呀，这张二，哎，
3: 师傅，
5: 说这些干啥？这大家伙心里都有数啊。你去你忙你的去吧。啊，
7: 刘厂长，哎，谢谢你啊，给我们吃了个定心丸。
1: 这行了，我师弟话都撂这儿了，咱们就赶紧干活吧。到时候他要是对不起你们，我第一个下这岗。
5: 要我跟你一块儿去啊。哎，走，
3: 嗨，
5: 干活啊，走。
3: 那个师傅们，还是那句话，你们辛苦。
5: 啊，这咋还煽上情了呢？你快快，这
3: 煽情
5: 啊！忙你的吧，啊，
3: 辛苦。
9: 哎，那一会儿你打车回去啊，我给你报销。
5: 你不站住，你不背我回去吗？
9: 滚犊子吧你！
0: 进来。

1: 我就怕在澡堂里面睡着了。嘿，你的
2: 媳妇儿，知道你辛苦啊，
1: 干哥。这活干得挺漂亮的，咱车间的人不能下岗。
2: 一分掌，他还能找出第二个三车间来吗？咱这叫拉得出啊，冲得上，打得赢。谁下岗，咱也不能下岗。
0: 等等，你这话说完，我都不困了，
2: 是吧？嗯，那回去接着干活去吧。
0: 这天儿说困就困。走。

0: 你们，这早上还是晚上啊？哎呀，爸，老爸醒了。你可算醒了，你这睡了一天一宿，你给我妈吓坏了。
1: 哎，这睡的，感觉这一辈子觉都给睡没了。哎，
0: 你这十天不回来，这哪场当家啊？
1: 哎呀，还家好呀，饿醒了，吃啥呀？
0: 好，包了海肠馅饺子，冻上了。说等你醒了，下锅就能吃。
1: 哎呀，还是我大姑娘啊！
0: 行了，你赶紧洗手去吧啊！哎呀。

0: 啊，
1: 认识啊，
0: 我俩同学。怎么回事？
2: 贾总，你要感兴趣的话，等他下班，我把他约出来，咱一块儿喝两杯。

0: 刚你唱歌的时候坐我边上那男的，他是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叫他贾总，在南方做生意的，挺有钱，带你认识一下。
1: 我认识他干啥呀？
0: 这不多个朋友多条路吗，是不？而且再说了，人家送你这一大捧花啊，又来给你捧场的，你给个面子呗。
1: 心意我收下了啊，你帮我谢谢人家捧我这场，但是只要真是你朋友，以后跟人家说来玩就玩，别搞这虚里冒套的，这么大一束花这多浪费钱啊。
0: 他有钱愿意买买呗。
1: 真烧的，
0: 你管他干啥，他乐意花花。我意思反正你也下班了，咱换个地儿喝点。
1: 我不去啊，你们玩吧，回家了。
0: 不是，别啊。好贾总，别生气，别生气，他是怎么回事呢？得好好他顾家呀，他唱完歌他得着急往家赶，但是庄好说了，他说谢谢贾总今天来给他捧场，哎，然后以后贾总只要有时间随时来，他都欢迎。完他还说了，说你以后人来就行了，就不用给他送花了。
2: 啥意思？烦我呗？
0: 没有啊。不是，他咋可能烦您呢？他是因为什么？怕您多花钱嘛。庄文好正经是过日子的人。
2: 哦，你要这么说，这好好确实是个好女人。是，我眼光还行啊。
0: 可不吗？
2: 这以后我得多花点心思了。
0: 那是，来，贾总。

0: 这不长一点血色书，我就是非得把他给薅秃噜！
1: 你干啥呀？
0: 嘘，让着。
1: 快干啥呀？
0: 嘘，
1: 你快下来！
0: 谁呀？

0: 好好的，阿丽，你就对了。说你自己办的事儿，你现在有脸回来了？
1: 我现在看到你，我就想抽你。我怕病了，瘫床上了，我姐一个人照顾不了，我就回来了。哼，
0: 感情你回来是为了照顾你爸，那你把人好好当什么了？你回来了，人家就乖乖原谅你，你知不知道人家啊？ 人家为了你都，他怎么了？都跟爹妈翻脸了，这事我得跟乐队商量，还得问好好的意思。你先回去吧，
1: 老舅，谢谢啊。

0: 昨夜要输要输，总是不说话说不停。今天雪到停板，他刚睡着没一会儿，你也早点休息啊。
1: 哎呦，一时半会儿睡不着，给他说完了我再睡。

0: 你没把我写在你们那什么下岗名单里啊？
1: 您是咱们厂的技术大拿，谁下岗您也不能下岗啊！爸，您先坐下说。
0: 不坐，你甭叫我爸，
1: 但我叫您师傅。
0: 您别叫我师傅啊！我没你这样的徒弟啊！半个月前，你还骗人家三车间的人啊，让人家加班，让人家熬夜，人家见广还拍着自己的胸脯替你打保票。

0: 你干的啥事儿啊？你今天就把这下岗名单就给公布出来了，你那是说话吗？啊，放屁呢吧你！建国把话撂这儿，这岗啊他不要了。
1: 多大人了还闷那么冲动？
0: 这叫冲动吗？这叫一个唾沫一个钉，这叫说话算话。
2: 这叫跟我较劲吧？您说说大姐，
0: 我说他什么？
2: 谁下不下岗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吗？现在机器厂的产品需要重新定位，那三车间的方向跟不上发展，那就要重新调整，这也是全厂的大局考虑。绝不是针对某个人，
0: 还是让三车间这些工人回家，你早就想好了。那你那天你干啥碰到申请的呀？你鞠啥躬？你拜托啥？你糊弄谁呢你？
2: 谁也不想当个恶人呀，到最后。
0: 你现在你就是个恶人。
2: 啊！你让人家这些工人在厂子里干了十几年、几十年的人让人下岗，你把这么一帮把厂子当成家的人，你把人家从这家给撵出去了，你知道吗？你就是咱机械厂的罪人，你砸了这些工人的饭碗，你就是他们的仇人。
1: 对，我可能是下岗工人的仇人，但我绝对不是机械厂的罪人。机械厂没落到今天，不是因为我刘成。
0: 这点您应该很清楚，机械厂已经病入膏肓了。我这个当厂长的，我能怎么办呀？我只能刮骨疗毒，壮士断腕。我这么做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咱机械厂能起死回生，再创辉煌。
1: 不是，你壮士断腕啊，你刮骨疗毒，这我没意见。
0: 但你想过三车间的这些人吗？这都是你师傅。
1: 是。
3: 你就像甩个大鼻涕似的，你就把这人给甩了。
4: 可是我是这个大厂的厂长，爸，我不是什么三车间的车间主任。
5: 下来，刘成，
4: 滚出来！下来，
3: 厂长，厂长，工人们非要请您出去。
4: 您甭说请了。 我听见了，让我滚出去呢！滚出去！下来！快点！快点！快点！师傅，你们现在心情我特别理解。你们要是想骂我，想咒我，想埋汰我，那就来，没事儿，我都接着。
3: 我绝不怨大伙儿，我就是想求求大伙儿容我说两句。当初我毛还没长齐呢，我就跟着我师傅在这机械厂当学徒。我师傅不仅教我手艺，而且还教我做人。
6: 刘成，你们有资格提师傅？你要真是师傅的徒弟，你就不会让三车间这么多人下岗。
0: 你现在是一点人味儿都没有啊！没人味儿！
6: 没人味儿！
3: 后来恢复高考了，为了让我有时间复习功课，三车间的师傅们挨个替我值班，让我安心备考。这里边就有我师姐叶爱花，有我师哥陆建广。你别在这假惺惺的，你饮水思源上了。你要真记得我们的好，你就别在这你吃人饭不干人事儿。
6: 而且现在是特殊时期，这个岗还非得下不成了。
4: 现在咱们厂。
7: 冗员充耻，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现在市场上竞争这么激烈，机械厂一定要谋生存，求发展。我们必须把存积的那些富裕人员分离出去。
6: 我们下岗了，机械厂就生存了。我们滚蛋了，机械人发展了吗？啊，
8: 对呀。
7: 听
8: 师傅，
7: 是我们
8: 让机械厂不生产了，还是咱机械厂发展了啊？
7: 把厂的弄成这个奶奶样，就不应该我们工人下岗，而是这个领导下台。
8: 滚！
0: 我也是为了机械厂，咱们都说要干嘛？不动手！你干啥呀？这是人闹了！大家都知道，这刘成啊，是我徒弟，也是我女婿。今天呢，他让大家伙下岗了，所以于情于理呢。 我庄先进，应该给大家道个歉，对不起了。

0: 师傅，这跟你有啥关系啊？
1: 师傅，咱走，我别跟他说了。不是，你等会儿。别行，我听我说，听我说行吧。咱现在呢，面对的是改革，这改革呢，它全国呢是一盘大棋。谁也逆转不了。再说，咱这每个人身边呢，啊，亲戚啊，朋友啊，也都听说了，这市里边的好多厂子。 好多人都下岗了，现在是他在这当这个厂长，你换别人那该下岗，咱也都得下岗。但是刘成，你记着啊，这些工友呢，他们少的在咱机械厂那工作了几年了。 那岁数大的，在机械厂干了20年、30年了，是不是？他们早就把咱机械厂当成家了，他们为了这个家费过心、流过汗，有的甚至流过血，对吧？但是你今天，你让他们今天流泪了，明天。 这些工友们就都不来工厂了，可能各自为了自己的生计，散落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了。但是他们的眼睛都会看着你，会盯着你，你得把咱机械厂保住了，让它活下去，你得让它越活越好，听见了吗？
2: 听见了，师傅。
1: 庄千进呢，从一个学徒到了今天的八级工，我感谢咱机械厂，我感恩咱机械厂。明天我跟大家一样，我也不来厂子里了。啊，
3: 师傅，
1: 来，不，我老了啊，我干不动了。咱机械厂得改革，将来得上数控机床，那玩意儿我也整不明白。 啊，把我这个名额，你留给那年轻人。
2: 师傅，
1: 行了，咱们回家啊。

0: 元英，元英，元英，元英，不叫住！哎，
1: 杨叔呢？
0: 干嘛去？什么意思啊？啊？你躲我呢是吧？
1: 没有啊。
0: 你没有，你去这儿干嘛？
1: 我，
2: 这不是我姐夫让你下岗了吗？我这当小舅子，不好意思见你。
0: 你姐夫长得挺热呀，啊？哎，姐夫，咋了？姐夫把小舅子也给整下岗了？
2: 那可不嘛，一点人味都没有。
0: 你们家那点破事我不想知道。我跟你说，我现在下岗了，家里每天都有出的钱，没有进的钱。你欠我的那点钱，是不是该给了啊？
2: 给，我尽快了啊！
0: 别站住！啥时候是尽快啊？啊，家里还等着下米呢。
2: 杨叔，我这最近也有点紧张，过几天我就还，好吧？
0: 你什么时候不紧张呀？啊，过几天？你是不是想耍赖呢？
2: 这哪能呢？这欠条我都打了，我想赖我也赖不了呀。杨叔，不瞒你说。你借我的钱，我刚投进去，现在还没有产出呢。一有产出，我第一个还。
0: 就你这样，啥时候能产出呢？
2: 快了，快了。
0: 哎呀，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想赖账啊？你如果不愿意给，你就吭声，我找庄先进要去啊。
2: 没问题啊，反正我。

0: 我的事他得兜着吗？要不我白叫他爸。
1: 哎呀，我发现你的嘴比我的嘴歪呀。啊，
0: 不是歪，
2: 说实情嘛。你看杨叔，你找他要也得等他有钱的时候，对吧？他现在确实有点紧张，那家里的钱都帮你们买了，你们不要了原始股嘛。那你说你们困难的时候他伸手，那现在他家里有点困难，你们就落井下石，这不地道吗？
1: 哎呀，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啊，他真成要钱的孙子，借钱的成爷了。我真金没把钱借给你，你说我不地道，你啥意思你？
2: 杨叔，这钱是我借的，你要是找庄先进要，那就等于换了债主，以后你别找我讨债。
1: 那意思，我以后还找你要？
2: 哎，冤有头债有主嘛，找我就对了。还是那句话啊，只要赚钱了，我第一个还你。我还得见个朋友，我先走了。
1: 你快点
0: 啊！我尽快。
1: 我要是再借给你钱，我就是孙子。你快点！
0: 啊，好。
1: 什么人呀，这是？
3: 我们是海虫声音。
4: 下去呢？
3: 一定要把海虫杀杀。
5: 小苏，哎，我刚才上家找你来了呢。啊，
4: 什么事儿？哎，
5: 我手上有个小姑娘，工商局的科员，人长得好看，工作还好。我呀就把学习的情况跟她妈说了，她妈说挺好的。你要不回头问问学习，这个星期天有没有时间，让她俩见见。
4: 也操不了这个心，我回去问问。哎，
5: 可得抓紧啊，你家姑娘条件好，可抢手了。
6: 哎呦，哎，又做媒呢？哎，我们家显峰的事你可上点心
5: 了。我可上心了，问了几个人了，有消息我就告诉你啊，季主任。
6: 哎，小包你买了啥菜啊？我也要去买菜。哎，
4: 包饺子，买了点韭菜芹菜。哎
6: 呦，有点干巴呀这是。哎，你说现在这些年轻人一个个都不着急结婚，不着急谈恋爱的，这不打鸣不下蛋，这叫怎么回事儿啊？啊，哎
4: 呀，结婚的事儿我们大人操心不管用，得看孩子们自己的想法啊。
6: 也是，想当年你一个人带俩孩子，不说结就结了吗？还整得这庄先进五迷三道的。
4: 我跟先进走到一块可不容易，差点被你棒打鸳鸯了。哎呦，
6: 这棒打鸳鸯这话说的，那时候你结婚的时候还说我是你的催化剂呢，是不是崔月？
5: 行了，以前事就别提了，现在眼下是解决孩子的事儿。嗯，
6: 哎，我就替你着急的慌。你说好好如果不嫁，这后面这一大嘟噜的可怎么办呀？
4: 我不着急，孩子们自己的事儿嘛，他们自己考虑。
5: 是，那我走了啊。
4: 哎，好，急。嗯，这乐啥呢？又操我们家心了？
6: 那当然了，我是你妈原来的领导，你叔原来又是你爸的领导，邻里邻居的看着你长大的，这我不操心谁操心？哎呦，
4: 那真谢谢你给我叔了呀。呀。
6: 你这都不好意思啊，这
4: 不好意思，那就好算了
6: 啊。我们当领导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说你惹他干嘛呀？
4: 这你还操别人家心，你这大病死了改不了。
7: 你买这么些鳖精，你爸可不喝。
4: 不是，这得向上买的，补脑子。这电视里不是天天播呢吗？嗯，来，你把这也喝了。
8: 我不喝鳖精，
4: 听话，人都说了这个好。
9: 我跟你说，喝完了以后脑子好，身体也好。
4: 快点，快点，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这专门给你买的呢，
9: 你快点忍一忍，忍一忍就喝下去了，一忍就喝。
2: 真没想到，这世界上能有这么混蛋的姐夫。他当个小破官，小舅子光没跟他沾上，净跟着沾包了。
4: 别这么说你姐夫，
2: 我这么说他算轻的了。
4: 刘成啊，再不好轮不上你这样说的。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确实姓王，又不是姓庄的。
4: 吃炸药了？他见谁怼谁啊？好好姓庄也是你亲姐。
2: 亲姐有什么用啊？这亲姐夫都让我下岗了，更别说是后姐了。
4: 怎么说话呢？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真觉得刘成啊还算长了眼，他分得清好赖。
2: 你什么意思
4: 啊？我什么意思听不出来啊？就你在厂里那个懒样，那你不下岗谁下岗啊？
2: 行，我懒，我该下岗啊。那陆建广呢？他那么勤快，怎么也下岗了？
4: 你别胡说八道。
2: 不光他，还有叶爱花，还有你亲爹庄先进。
10: 你这吵吵把火是啥呢？这楼道里都听见了。
4: 爸，刘成让你下岗了。

0: 自己要下的。
1: 为什么？
0: 我这不没两年我也该退休了嘛，是吧？我在家我多陪陪你。
2: 我找他去。我
0: 你找他去干啥？我说了我自己要退的嘛。
3: 你还没老呢就糊涂了，退休跟下岗能一样吗？
2: 就是
0: 刘成也有他难处。
4: 他一当官的他有什么难呢？他净给别人难处了。
2: 哎，金广哥，你说大包小包的去哪儿啊？
4: 什么上哪儿，肯定是送礼是吧？哎，
5: 还是我建广大哥懂礼数呀。不过你这礼送太晚了，你应该下岗前送呀。
2: 你少说两句。
0: 建广，来来来，坐。
6: 哟，我妈回来了。
7: 不能吧，这灯都没开。
6: 没看到我妈鞋都在这儿吗？爸，亏你还教我们观察生活，自己却不把生活放在眼里。
7: 是啊，
8: 你俩就没把我放眼里。
6: 哟，这怎么了？哟，
7: 哎呦，怎么了呀？不舒服啊？嗯，
8: 我下岗了。
9: 师傅，咱三车间下了一大半人，这不存心寒碜人吗？
10: 哎，那倒也不是，是因为三车间和一车间合并了，厂子里边呢是要调整这个产品的方向的。你呀，你这太义气了，但是也别想不开。
9: 我没想不开，我就是觉得委屈。
10: 委屈那正常。但是咱得理解啊，也得理解刘成。
9: 我理解他，我从小我就理解他。师傅，谁理解理解我呀？
10: 是，你是好孩子啊。
9: 师傅，我从到了机械厂，我就想着我在厂里好好干一辈子。那我现在我也没有别的想法啊。我
2: 行了，那这事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你说这些有啥用啊？是下岗就下岗了，那离开机械厂，咱也能找别的方式活下去，对吧？再说那不也是你自己说为了大家出头啊，自己说不干的，咋的这回自己后悔了？
9: 我那不是后悔，我这失望。哎，这些年啊，我攒了一堆厂里发的奖状证书，我以我是厂里的人我自豪。现在呢，现在不就一堆废纸吗？回去我全烧了它。我哎
2: 呦，你跟他们置气有啥用啊？他们说明什么呀？
10: 说明他过去干得好，他是先进，他是劳模，他是标兵，说明他是好样的。
2: 是，过去是干得好，你就只念着过去干得好，过去干得好怎么的，那就能给以后过好了？你把他们烧了，那从此这篇就翻过去了，咱们以后就是只能往前看了，不能再念着过去的好了，往前走，把以后过好。
9: 小张，哎，你出去一下，我跟浩儿说点事儿。哦，新疆来的哈密瓜，特别甜，我拿来给你尝尝。来，
2: 又要拖欠工资了。呀。
9: 上个月就拖了一个星期，你这你小心眼儿呢你。
2: 大爷准备好事儿，你有事说事儿啊，别搞这套。
9: 是这样啊，有个事儿啊，乐队的人让我跟你商量商量。
2: 乐队的人让你跟我商量商量？
9: 嗯。
2: 乐队有啥事儿不能直接跟我商量，让你跟我商量啊？
9: 宝坤不是回来了吗？听说你俩见了。不搭理他也对，你要我见着他，我不把他人脑子打成狗脑子，我都算便宜他。你像这种没心没肺的人渣，就应该万人唾弃。永远把他就钉在那个圆明阁的耻辱柱上。
2: 行了啊，有事说事儿。

0: 现在吧，宝贵也算遭了报应，回来路都回来了，穷了个叮当响。他爸又瘫在炕上，他吧，除了会弹吉他这点活，没有别的挣钱的道。那这不低三下四想求着回来吗？乐队的人也为难，想帮他吧，觉得对不起你；不答应吧，他确实挺可怜的。你这皮球就你就踢到我这儿来了。好，老舅想帮他，
1: 想帮你帮呗。
0: 不是，咱们这么多年了，我就是帮他，我也得征求你的意见，是不是？你不同意，我肯定不能答应。
1: 我就是这儿的一个小歌手，你是这儿的经理，他来或不来，你说了算。我准备上台了啊。
2: 老马，那么回事吧？
0: 哥几个，好久不见。我从国外给你们带回一些巧克力。
2: 我不喜欢吃这个，我爱吃大白兔、大虾酥。
3: 我就不爱吃苦的，
4: 我从小不爱吃巧克力。

0: 志哥，我给你带了古筹回来。你不是一直喜欢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曲子吗？我给你打印了。
1: 我现在不喜欢了。
0: 这个琴弦是
2: 要不我刚换的。

0: 我们家姑娘最喜欢吃这个吗？挺好吃的，多拿点回去啊，
1: 挺好吃。

0: 就跟我说让我明天来上班，他还说是你帮我给郑军他们说了好话，谢谢你啊。
1: 以后咱俩就是同事了，除了工作以外的事儿都别说。
0: 啊，对不起，

0: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晚了！
1: 什么晚了？一惊一乍，
0: 你这也不叫我一声，上班呢吗你？
1: 你还上什么班啊？正常，我刚买早点碰到崔月，他说丁大个也这样，一大早就爬起来说要生我。

0: 一挂大车，你开几十年，一脚刹车下去，哪能说站着就站着？
1: 吃完饭我陪你出去转转。

0: 老张，你这事儿办得漂亮，不稀罕他那臭工作。
1: 漂亮啥呀？那工作的事儿不能意气用事儿。我觉得人庄师傅应该去上班。
0: 就是，
2: 张哥，听说你把建广安排到学习的厂子里去了？
0: 真的假的？
1: 这还没定的事儿呢。
3: 啊，嫂子，你跟我们家翠玉不是这么说的。
1: 不是想让翠玉给建广介绍个对象吗？建广没工作，谁愿意跟他？
3: 哎，就是。
0: 老庄，这事儿可不能瞒着我们呀。哎呀，这
3: 没想瞒着大伙儿。你再说那个学习那个厂子吧，它也是个乡镇企业，也是有上对没下对的。你再说那个学习上广州出差去。
0: 哎，行呀。那等学习从广州回来呗。
4: 对呀、啊，对对对，就是
1: 学习那儿也发不出工资，白干你们愿意去干啊？
4: 不能，
5: 怎么可能？
0: 老庄，你也不能光照顾陆建广呀，你也得照顾照顾哥几个呀，是吧？
1: 那建广能挑个大梁，我们几个搭把手没问题。啊，
4: 去打个茬就行，咱手艺都在这儿。
2: 对呀、啊，你们学习都是大伙看着长大的，又是看着上的大学，你说学习出息了，我们大伙都高兴，是吧？
0: 对呀、啊，
6: 你就让他帮大伙一把呗。
0: 哎呀，老庄，那陆建广都小屁孩，我们还不如他呢，还。
4: 对，我比他手艺好多了。
3: 哎，行，那这么的，等那个学习从广州回来，我跟他说说，那个。到时候看你妈，
6: 那就这么定了哈。
0: 你麻烦你了，老张，你看看老张这格局。
3: 你别忽悠我、啊。
0: 我的天哪！
6: 没问题，
7: 说好了。
0: 老张，我请你吃饭啊。
1: 谢谢师傅。
8: 姐，你说有我姐夫这样的人吗？啊，光我是没跟他沾上，亏我倒是没少吃。哎，这下好了，
9: 直接给我赶下岗撵回家了。
10: 那我之前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工作要是好好干，干好了他挑不出你刺儿，他让你下岗。
9: 我没好工作吗？啊，那陆建广呢？叶爱花呢？庄先进呢？
10: 庄叔也下岗了啊！
9: 所以我说嘛，谁跟他谁倒霉。我
11: 不是姐，我没说你，你肯定不会、啊。
10: 不是姐不帮你，主要是你们厂子那些事儿，我根本就插不上话，你知道吧？
9: 姐，你把我看小了啊！我不是让你去跟我说情，用不着。我王延义这点骨气还是有的。那破机械厂，半死不活的，我早就不想干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0: 你啥意思？你有安排？
9: 我肯定有安排啊。
11: 但现在就是手头上有点紧。
10: 给我滚！
11: 不是姐，不瞒你说啊，我现在有很多想法，这些想法只要有钱来启动，以后肯定是钱生钱。到时候挣钱了，我分你吧。哎呦，
10: 不需要你给我放空炮。你以后少给我做那些不切实际的大梦，抓紧时间赶紧给我找个正经工作，你听见没有？啊，
11: 听见了。

0: 谢谢。哎，
1: 我留意着。
2: 我跟你说，你这个就是自己在家玩玩啊，你给我带去学校玩啊。
0: 买都买了，干嘛不让带？没多少钱的东西。
2: 这是钱的问题吗？我跟你说，都给你宠坏了，哪有这年纪的小孩就带这个表玩的？
3: 那个，我跟学习说点正事儿。
2: 来，学习啊，我可跟你说，就你出差这几天，咱家都成劳务市场了。这机械厂这帮人啊，那排着队的说要来进。
3: 你说这干啥呢？这。学习，我是觉得哈，不管干啥事儿，咱手底下的得有人儿，一个好汉三个帮嘛。机械厂下来这批人呐、啊，将来有点能耐、有点手艺的，那最后还都得是你们这些乡镇企业给消化了。你不早晚得招兵买马吗？你不如先把这批人给收了。
4: 这事儿得慎重。老话不是说吗？宁给好汉牵马坠镫，不给懒汉当祖宗。
3: 你看，
2: 我觉得妈说的有道理。你别一会儿是一股脑全招进去，然后都在那儿啊坐诊不号脉，倒脚不射门，出工不出力，
3: 这还一套一套的。这
4: 好好说的有道理。嗯，
3: 学姐，机械厂这帮人呢，你要说毛病，那肯定都有毛病，但是你要说手艺，要说经验，那也都有，是吧？你只要能把他们用好了，那兴许那就是好事儿。
4: 都是机械厂的老人，看着学习长大的，不好管理呀、啊。

0: 学习啊，别被你爸忽悠了。
1: 你这没事，他忽悠不着我。我们厂现在这规模呢，确实还是太小。我现在就算有这心，也没这个力。
2: 哎呦，又不来了！你进去躲躲吧，你。
3: 王哥，
4: 你躲啥呀？躲呀！你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不，这样咱就跟聊聊，行就行，不行拉倒，行不行？
1: 行。
5: 啊，来了。啊，
4: 来来来来来来，
6: 行行，出差回来了啊。
4: 对，我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自己小心坐，小心坐，
2: 坐
7: 坐了吧啊。
4: 呀，坐坐坐坐，
1: 行行坐坐坐。哎，
4: 那这那个徐书记刚从广州带回来的，来来来来，
2: 来里边坐里边坐，
4: 尝尝。来，有味儿，来来来。尝尝，来老李，来尝尝。
7: 我们也没啥事儿，就过来看看学习。
1: 对，看看学习。
8: 学习有啥好看的呀？我爸跟学习也都知道你们为啥来，刚刚就在商量你们的事儿呢。学习有话直说，哎。
4: 你坐下，
9: 坐下啊。
10: 好，
9: 得
10: 来全部得工资，少谈啊。我这算不算一言行吗？
11: 你可真沉得住气，你就不想知道他们谈的怎么样了吗？
12: 我师父肯定逼着学习接收他们。
11: 庄师父也不容易，你说建广是他的大徒弟，接收一下完全能够理解，可那么一大帮人涌过来，那不把庄学习的企业给拖垮了呀？
12: 一会儿我看看去。别让师傅破裤子馋嘴了。
6: 学习，我们这儿有个活干就行，这工资多少无所谓，
13: 干啥都行。
7: 学习，你看我们哥儿几个都拉家带口的，那没活干，全家人就得喝西北风。你就看在我们跟你爸的份上，你可怜可怜我们吧。
4: 哎，外座，你说这干啥呀？你们要是回头真的去了学习那厂子，那你们也是给他去帮忙去了，知道吧？
13: 能去啊。
8: 哎，主要是现在学习啊，自己呀、啊、也是刚下海，他自己都还摸着石头过河呢，对吧？等他之后啊，这做大做好了，那有机会的时候，肯定又想着大家呢。
7: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了都。
1: 对，兄弟，喝水啊。
6: 这意思就是不行呗。
2: 是啊，庄师傅。
4: 你们自己唠呗，是吧？
12: 这
4: 是
12: 庄师傅。你也不能只管建广呀。哎，
14: 庄师傅管建广很正常，好歹也自己徒弟，是吧老庄？哎，
1: 这样，各位长辈们，容我再考虑考虑。
7: 学习，建广你都要了，那我们还不如他呀。
6: 对，学习你放心，我们肯定好好干，不能磨洋工，是吧？
7: 对，
6: 你放心，真的，
7: 你什么都干，真的什么都能做。哎呀，
8: 是这样，我相信学习肯定是很想帮助大家的，但现实问题在摆着字呢，这他现在这厂子规模就这么小，这设备都还不行呢，他自己还整天跑着去银行找贷款。这等到以后啊，等到他这厂子啊，你说规模做好了，设备也都好了，那时候肯定需要招兵买马，那时候再请大家伙来不是更好吗？对吧？现在就别为难他了
1: 啊。我也不瞒各位啊，这次我去广交会呢，确实也开了眼界，也深刻地意识到了我们厂子不管是生产力啊，包括规模呀，都还有所不足。我最近呢也是一直在跑这贷款的事儿，我呢主要是怕我们厂现在这情况吧，大家来了以后我辜负了大家。哎呀，
7: 辜负不了，我们几个就是能力差了一点儿，被淘汰下了岗。
1: 这叫什么话呀，叔？我都听我爸说了，这各位的手艺都没毛病。
4: 雪琪，你不用安慰我们，我们大家伙啥样的自己都清楚。
6: 这么说吧，我们这些人呢，自打参加工作以来呢，就在机械厂就没动过窝。这机械厂吧，就好比是一口井，我们就是这井里的青蛙。现在井里待不了了，我们就两眼一摸黑了，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了，带着我们出去建更大的天，闯出一片天地来了。
7: 是这个，
6: 真的
13: 是这个事儿。
7: 学习，要不这样，只要你让哥几个在你那儿干活，以后咱有钱再领工资，没钱。咱就白干了。
4: 对呀呀呀呀呀！
7: 不要我，
1: 你们那哪行啊？
7: 不要不要！
4: 你是不是有事儿？
7: 这都
1: 这，哎，各位的心意呢，我都明白了。其他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7: 我打小看好他，
6: 还用你看？人本来就好。哎，就
8: 是、咱们这次得好好干，不能辜负学习对我们的信任。
15: 不是，你们咋还没散呢？又在这闹啥幺蛾子呢？哎呀，
7: 这个就不如您操心了，我们找着工作了。

0: 林燕，学习太够意思了，把我们都收了。
1: 啊，二姐，庄师傅说了，让你也去，这样咱们又能在一起干活了。
2: 去啥呀？人家学习那么小个厂，能一下接受这么多人吗？你们这不难为人家呢吗？
0: 不是，小燕，你这话就不对了。学习的厂子要扩大规模，我们呢是自愿掏钱帮他度过这个难关。哦，
1: 哎呀，行了，花姐，你一起来吧。那就是突然间下岗在家了，不憋得慌呀？
2: 我什么也干不了，我可不想上学习那当闲人。哎，
3: 咋这么闲人呢？
4: 早晚有他后悔的。
5: 怎么样，帝都？
6: 手太轻。
7: 小峰，干什么干什么？疯疯癫癫的一天啊！说了多少回了，敲门敲门，进门得敲门，怎么那么没规矩呢？当你自己家呀？
8: 我这忘了吗？我下次肯定敲。我这不着急吗？要不我也不着急，是吧？
7: 胡言乱语的，要不你着急，要不你也不着急的，是什么？是去忙吗？说。
8: 啥事儿？姐啊，出大事了！你这前脚刚让机械上的人下了岗，后脚装学习就把这些人全都要。
7: 真假的？
8: 当然是真的，这还能有假吗？

0: 这还挺好呢，这不明显是给你上眼药了吗？哎，你知道现在那些工人都怎么说吗？啊，说装学习是人，你不是人；说装学习仁义，你歹毒，都成这样。
1: 你正常，毕竟是我砸了工人们的铁饭碗。
0: 那你砸了他们的铁饭碗，这装学习后脚就给他们泥饭碗，这不明显跟你对着干吗？
1: 没关系，只要下岗工人们有口饭吃，怎么骂我都认。
0: 姐夫，要么说呢，你真是宰相足能撑船。
1: 行了，没什么事，你回吧，待会儿还有个会呢。啊，
0: 是，姐夫，我今天来呢，其实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啊。我想开个公司。
1: 你要干嘛？
0: 我想开个公司。
1: 你要开个公司啊？哎，人家装学习办厂，人家是学过机械，你学过什么呀？你有什么能耐？你开公司啊你？
0: 我开个点子公司。
1: 什么公司？
0: 点子公司，就靠脑袋挣钱的。
1: 靠脑袋挣钱啊？那玩意儿你靠得住吗？啊？你有那玩意儿吗？那么但凡有点脑子，你不会混到今天这样。妈，可笑你！能让你是我小舅子，能帮你什么？
0: 我还去。姐夫，还是你懂我。

0: 我觉得开头可以加两小段 funk 的东西在里边，要不前面太空了。
1: 行，加呗，试一下。
2: 来，

0: 顺道过来看看好。
1: 又来了，这咋的？买月票了？
2: 啥叫买月票啊？你是
3: 你怎么说话的？贾总不是捧场吗？
2: 对，而且咱们贾总啊，看好这地方了，以后就随便来了，是不是？
1: 啥叫随便来了呀？
2: 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跟你说啊，
0: 你别说那没用的。我看气氛都挺好，对不对？我跟好好小姐，俺俩跳支舞。
4: 这酒还没喝呢，你跳啥舞啊？你这等会儿。
1: 不好意思啊，贾总，我不会跳舞，我就是个唱歌的。
0: 忘了，唱歌的。这么的，乐队都在这儿呢，完了整一曲，我跟好好小姐合作一首。
2: 行，这样行，
0: 这样行。你唱啥？完了我都会，行吗？
2: 我陪你唱。
4: 不不不，
0: 我不跟弹琴唱啊。
3: 对对对对，你这排练你的，过去。不是，贾总，马上到点儿了啊，好好要准备准备啊，然后再准备准备去，该化妆啊。
0: 对对呀，
3: 晚上你想唱多少唱多少，想跳多少跳多少，行不行？
0: 对，
3: 这会儿来早就喝点，好不好？
0: 对，他还挺热情，他跟我唱，我跟他唱什么玩意儿？
2: 先生，好好
0: 休息。
5: 我这腚都快颠两半了。
3: 哎呀，谁的腚不是两半的
6: 啊？杨师傅，你觉不觉着咱一直给国营干，现在突然变成给农民打工了，心里怪不舒服的。
7: 咱不是给装修企业干吗？怎么成农民了呀？
6: 那乡镇企业那不就是农民吗？
5: 你管他是不是农民干啥呀？那给你钱你干活就完了呗。
3: 就是，谁不爱干就不干呗。没人强求。哎呀，
6: 不是那个意思，陆主任，我就叨叨叨叨。
8: 没事儿，有啥意思也正常啊。我这心里边也觉得挺失落的，但这不都是个过程吗？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咱今天到厂子就先看看啊，想干就干，不想干也无所谓的啊。
5: 张哥，我们没那意思。
6: 对对对，
0: 没那意思，
7: 张哥。他们就是嘴碎一点，没别的意思。
8: 还庄哥庄哥的，你以前不叫老庄不挺好的吗？别改口啊，你整这事儿干啥呀？

0: 哎，周总，
1: 咱们这儿为什么叫三合唱？
2: 对呀、啊，我也纳闷儿。我刚开始听到三合唱这仨字儿，还以为是唱三合板呢。
3: 其实三合的意思特别简单，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咱干什么事想成功，不都离不开这三样吗？我们厂呢，现在天时地利都有了，就是工人的技术还有点粗糙，
0: 只能接点那种简单的活。正好现在各位一来，帮我们培训培训，指导指导，这样别的活我们也就都能接了。
4: 那这光有技术也不行，也得有设备啊。陈曦啊，你这设备这有点太老旧了。
1: 是，这不想着贷款进新设备呢吗？这两天光忙这事儿了。
0: 曹厂长，
5: 来您来一下，
0: 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些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机械厂的师傅们，来咱们这儿呢，给工人们培训培训技术，这样咱们工作效率也就都能上去了。我先挨个给您介绍一下啊。哈，这位是杨师傅。
6: 杨师傅你好。
0: 丛师傅。
7: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0: 这是陆师傅。
8: 你好。
4: 陆师傅。
0: 穆师傅。
4: 穆师傅。
0: 还有丁师傅。
8: 丁师傅。
0: 和
9: 庄先进庄师傅。
0: 庄师傅。对，庄师傅。庄师傅。欢迎大家啊。
8: 要不我带大伙先把工程服领了。
0: 行。
9: 曹厂长，
4: 那啥，要不今天带大家伙再看看？
9: 今天先看看，是吧？
0: 对对，这样，曹厂长您先去忙，我领大伙再转转。
1: 好，也好，好，那我先忙去了。
0: 对，那咱再转转。
1: 好嘞。
9: 那会儿啥呀？
10: 王老师，我先上课去了。哎。
11: 喂，
12: 林源，你知道吗？
13: 学习把三车间下岗的工人全给收了，这不存心给我上眼药，让我难堪的吗？
14: 干嘛呀？

0: 想多了，那人家下岗了，是不是总要找个地方上岗挣钱养家？
1: 我没有不让他们上岗，但是学习给他们岗上，那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呢吗？跟我对着干干嘛呀？
0: 这事儿还真怨不上人家学习。
2: 我听咱妈说了，是庄叔去找的学习，
0: 本来是想给陆建广介绍个工作的，结果车间的工友都找到庄叔了。
2: 那你说学习怎么办？那没办法，他才能把这些人收留了呀。
0: 这庄叔和学习都出于好心。哎，
1: 对，庄叔叔、庄学习都是出于好心，好人都让他们父子俩当了，现在工人们都骂我。
0: 学习的企业规模小，其实收留不了那么多人。
2: 他把大家安置好了，对你也有好处。
0: 这样大家不就安上了吗？不就不找你麻烦了吗？
1: 王媛媛，你到现在了还在帮他们说话，这打的是我的脸呀！
0: 刘成，你能别上纲上线呢？你说大家都跟到他们眼前了，他们能怎么做？
1: 那我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考虑过我。
0: 刘成。

0: 局里办公室来电话了，询问咱们有没有对下岗职工的安置有成功的经验。那我就给他们回电话说没有。
1: 有，我们有，我们主动联系了乡镇企业，为他们提供了一大批一线技术工人，这样既分流了下岗工人，也扶持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就这么回。
0: 好，
2: 等会儿把方圆设备厂老严的电话找出来。
0: 您说那个老赖？
2: 跟他说有业务跟他谈。
3: 刘厂长，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
2: 我有个朋友新接手了一个厂子，厂子不错，人也靠谱，就是他妈脾气太犟，非要跟严厂长合作。啊，
3: 你刘厂长推荐的准没跑。
2: 你看看啊，这个是他的联系方式，等你找他吧。他这个厂子呢刚起步，但是各方面性价比都挺高的，报价也挺低。我觉得是个合作的好对象，好好合作。
3: 事儿是个好事儿啊，不过我们厂最近遇到点困难，这个资金缺口。
2: 明白，都是搞厂子的，谁还没有点暂时的困难？理解。
3: 那行，你就先谢谢刘厂长。
2: 好好合作，那就祝严厂长生意兴隆，八方来财。
4: 不喝，哎，我就想上你
5: 这
4: 儿。
5: 你这干啥呢？这就是。
4: 哎呦，现在让他喝个东西是真难呢。
5: 我还动上手了呢，又。
6: 老爸，我不用他管我。
5: 咋说你姐呢？你姐不为你好啊？
6: 才不是呢。
4: 什么不是呀？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啊。哎，你知道这东西小小一瓶多少钱吗？啊，这一盒多少钱呀？啊，那我要不是为了你的脑子，为了你的身体，我花这些钱买这个呀？
5: 哎呀，好好啊，这向上这脑子身体这不都挺好的吗？孩子不爱喝就别喝了。
4: 啥不喝？那不喝能行吗？啊，那现在小孩都在喝这些。啊，你现在这个岁数啊，我跟你说，正是用脑子补脑子的时候。你这回考试考多少分呢？
6: 96。
4: 是不是有考的比你高的？
6: 就两个。
4: 那人家也考得比你好，对吧？哎呀，你还不自己加把劲儿，让你再补一补，努努力冲上去。
5: 96行了啊，你这有个姐姐样行不行？这逼着孩子逼着干啥的？这是向上啊，这玩意儿就那么一小瓶，对吧？那没那么难喝，它又不是中药，一扬脖就进肚了嘛。你别长得跟小姑娘似的扭扭捏捏的啊。
6: 老爸，他不光让我喝到肚子里，还让我喝到脑子里啊。他说喝大一瓶冰激凌

0: 要多搞一份。
1: 你这有点不讲理了。
2: 我这是不是为了你好啊？我是不是为了你立的目标啊？那你这好歹是补品，喝进去是不是得有点效果？你不能白喝吧，对不对？行了，别废话了，起来喝掉。庄向上，你怎么现在？我现在让你喝个东西，怎么跟要你命似的？
0: 我不喝。
2: 哎呀，行了，你快点。
3: 老爸，
2: 快点。
1: 行了，你喝吧，你姐的药疯，我看。
2: 一闭眼一仰头就喝掉了，怎么那么磨叽呢？快点。
1: 喝了，
2: 啊，快点，快点，快点。
1: 一仰脖的事儿啊，哎，哎，啊，行了，好了，孩子喝了，行了，
2: 喝掉啊，喝进去，你让他，你让他假，
1: 行，你让他写作业吧啊，赶紧，哎，行了，喝了，喝了，走吧啊。行了，你也别较这个劲了，啊？
3: 啊？哎，要是那玩意儿那么神。那熬个老鳖汤味更管用啊。
1: 对，你也别花那冤枉钱了啊，明天我上河里抓个鳖啊，回来咱炖锅汤，这一家人喝都够了。
2: 那能一样吗？啊，人家卖这个价格，那肯定卖的是里面的秘方呀。
1: 你孩子不愿意喝吗？你要不你就别一天一只了，你两天一只行不行？
2: 爸，你不能总这样，你每次他一叫唤你就没有原则了。那我买这个，我给他喝这个，我不是为了他好呀。你说你站哪头的呀？
1: 你是我姑娘，那向上，你说我站哪头？
4: 你好，哪位？
5: 哎，学习，我刘成。
4: 刘成哥，有事儿啊？
5: 啊，也没什么事儿，我就问一下，方圆设备厂汽车配件的单子，老严给你了吧？
4: 给了。不是哥，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拿出那订单的？啊，
5: 行了，你拿着就行了，那我就放心了。哎呀，我们供销科啊跟老严谈的差不多了，但是前两天呢老严跟我说你们也正追这个单子呢，我就暗示了一下老严，我就说得了，你把这单子给学习吧。
6: 就这么着你才拿到的，这件事呢你也别跟外人问了，
5: 你也别再问老严了啊，要不然大家该说我这胳膊手往外拐了。
4: 行行哥，我肯定不问他。谢谢你啊哥，你这帮了我们三合厂大忙了，这是正好爸也在这儿，要不你们聊两句。
7: 爸，刘成哥。
1: 哎，刘成，
5: 哟，爸，您也在呢，啊，没有我就
6: 打电话跟学习确定一下，他拿到这个单子我就放心了。
5: 那没什么事，我挂了啊，爸。哎哎，
4: 合着老严那单子是刘成哥帮咱们聊的，
7: 得，这刘成啊还算留点人味儿。
1: 哎，别这么说，人家帮咱，咱得感谢人家。哎，人家知道。咱抢了机械厂的订单，整得我这心里边还挺不得劲儿。
7: 师傅，咱都是三合厂的人了，您还惦记着机械厂呢？再说了，咱报价本来就比他们低，人家严厂长选咱们也应该的。嗯。
1: 哎，回头啥时候你有空了，约着刘成回家吃饭去。
4: 啊、行。
1: 咱干活啊。
8: 这庄学习啊，也够可怜的。拿了您的空人情，还得给您说谢谢。
5: 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8: 这老严就是个老赖，干活的时候甜言蜜语，活干完了连个人影也找不着，也就是跟咱们厂他不敢，因为有您在。
5: 不过话说回来，这老严确实是有点赖，庄学习要是能把他这块骨头啃下来，那以后的创业之路一定一帆风顺。行，庄学习胃口好，牙口也赖。
8: 牙口再好，也不如您。
9: 小嘴怎么那么甜啊？
8: 还不是你调教的好。
10: 哎，那个老梁啊，好好什么时候上台啊？这家族可喜欢听好好唱歌了。
11: 一会儿，好戏不怕晚嘛，是吧？重头戏要压轴。
10: 你就别压轴了，你说说让好好提前上呗。你
12: 我啥意思呢？我这心脏啊不好，哦，听不了这个叮铃咣啷的乱码七糟的玩意儿啊。啊。我就适合听好好那种绵柔柔的声音，那听完呢酥酥的，心里舒服。哎呦，
11: 真有你的，我哪能不知道啊？

0: 是我这节目单都排好了，我的零食我都调不了。
1: 真的，你也别为难，今儿全场的酒水呢，我包一半。花环有多少包多少，都送好好，你看行吗？
0: 不行。
1: 想一想，
2: 这人开玩笑的，你贾总，这是你老捧我场，马上下个节目好好上，等我啊，
3: 抓紧啊，
2: 好。那个赶紧把这个贾总这儿的水和花篮子上好啊，
0: 过去啊。
1: 对对，那个花环、花篮还有酒都快点的啊。

0: 应该的，都是应该的，你唱的太好了。然后之前吧，一直没找着机会。我觉得今天氛围特别好，
1: 就是
0: 咱俩喝一杯。
1: 不，酒就不喝了。你到时候还唱歌呢，你这喝酒没法唱。
0: 不是演出唱歌，喝点酒上点劲儿，不更沾状态吗？
1: 去好好的，去好好的。
2: 没事，来，
0: 敞亮，我喜欢。
2: 来，这位算我敬您的，谢谢您啊。
0: 我干了。
1: 哎呀，贾总，你这海量，这好好喝完了，
0: 好好一看有量啊。
2: 那我回去准备了。
0: 你别，难得的机会，谁不在道上？
1: 来，得嘞，
0: 咱俩一个好事成双。
1: 来，
0: 不喝了，不喝，你再给买一个，再给倒一个，倒一个。
1: 贾总，你听我说，
0: 你拿来，这花还是给你的呢。
2: 你以后来了就别买这花了，多浪费。
0: 全是给你买的，今儿我全点都包了。
2: 不，
0: 地区的，
2: 来就来，你别买这些花。
0: 全都是你爱的。跑酷！你干啥呀？你啥意思啊？
1: 你干啥呀？
0: 哎，
1: 棍儿，
0: 哎，不是你一个人喝上啥酒啊？
1: 棍儿，
0: 不是我跟好好喝的，你一个人你干啥呢？谁呀？你知道我是谁？你以为我傻了逼呢？你搁这儿？
3: 哎，
0: 危险！
3: 宝贵，这人疯了。

0: 上宝坤，这次老肖是真的生气了。
1: 我知道，我也没想到成这样，是我不好。你拿着吧，
0: 不能收。
1: 之后离开。

0: 这儿，不管去到哪儿，能不能不再像今天这么冲动了？遇上点什么事儿，就只有这样的方式吗？你以为你自己还是年轻的时候？来这到底是为了啥呀？不是为了挣钱吗？
1: 为了来炫技，来耍酷，来发泄来吧。你也离开这里吧。
2: 别在这儿工作了，你看这底下都坐的什么人？不管底下坐的什么人，台上的人都得赚钱养家。在哪儿都一样，都是为了把日子过下去，把日子过好。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 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反强击，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反强击，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强击，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反强击，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强击，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强击，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几个月前，我把他安插到华业运输公司，前一段时间身份暴露，失去了联络。
2: 调查这个案子的督察许志，他好像就闻着什么味儿一样，揪着就是不放。要是按这样下去的话，

0: 很快就能查到他的身份。
1: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事情。
0: 老规矩，做掉。
1: 恐怕这有些难度。他是法租界唯一一个华人督察长，跟法租界的几个大佬，还有法租界公统局的董事们，关系都不错，甚至红岩帮关系也不错。
2: 那这样的话，确实挺难办的。您有什么打算？
1: 英雄难过美人关，让顾盼去。

他是谁啊？他呀，新来的，听说原本是杭州大户人家的小姐，家里的男人都被军阀杀光了，自己也被军阀头子给糟蹋够了，扔出来的。

0: 别紧张，我就想跟你交个朋友。你叫什么？
1: 苏艺。
0: 我没问你艺名，真名叫什么？
1: 晚晴。

0: 你没死，
1: 这不还活着？
0: 这些年你去哪儿了？
1: 你都看见了，黑龙堂。
0: 我应该叫你许志还是九爷？
1: 那我应该叫你苏莺莺、婉晴还是顾盼？
0: 我先回去了。
1: 怎么又去做舞女了？
0: 讨生活。
1: 那之前呢？
0: 一样。
1: 今天晚上太晚了，先住这儿。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0: 喂，怎么样？他是一个很小心的人，刚才愣了，以前为什么做舞女？
1: 我掩饰过去了，他暂时应该不会怀疑。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吗？从百乐门过来，大概20分钟，应该是离舞厅20公里左右的郊区，途中拐了4次弯，经过一座大桥，还有一处沙地。
0: 我听见轮胎跟地面摩擦的声音很响。
1: 好，我知道了。

0: 你很紧张，雪，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晚上还要唱歌。
1: 不急，一会儿我送你。
0: 是什么？
1: 送给你的，看看。

0: 好看吗？
1: 穿上才知道漂不漂亮。
0: 那我进去换吧。

0: 还是我去吧，他不认识我。来了，
1: 请问你找谁？

0: 喂，
1: 徐队长在吗？
2: 喂，查到了吗？
1: 我按你说的，拿了梁昌锤的照片回到他乡里。奇怪的是，这里没有人认识他，可见他的身份是假的。
2: 我知道了，继续查。
1: 是，
2: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你胆子很大。
0: 今天晚上就听我唱歌吧，我又有了一首新曲子。
3: 都安排好了吗？
4: 已经通知顾盼，务必让许志今晚出现在百乐门。
3: 陆公子的行程确认了吗？
4: 确认，

0: 7:30，天字号包厢。顾盼汇报说，他并没有发现许志通敌的地方，相反，他觉得他人不错。
1: 天真。今天晚上具体行动，顾盼不知道。你让仲文去，事情结束，立刻带他回来，以免节外生枝。
0: 是。
2: 海上黄鹂苏莺莺，哼，走啊。

0: 是人如其名啊，这声音比小鸟唱的还好听，是不是啊？
1: 对，
2: 徐乐，这多少钱？
0: 小爷，我今晚就要听听这苏莺莺到底是怎么唱的。

0: 顾小姐，这是您落在服装店的手套。谢谢。
1: 九爷会回来陪您一起吃晚饭，您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叫我。
0: 我能出去随便走走吗？
1: 当然可以，您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一样。
0: 我知道了。
1: 九爷在衣柜里给您准备了些新衣服，我还有些事儿要处理，先出去了。
0: 辛苦了。

0: 88赫兹。
1: 约定发报时间3年左右，完毕。
2: 今天夜里有传到吧？我们要在15分钟内。
3: 好的，九爷。
2: 行了，下去吧。

0: 互判，什么目的？
1: 不清楚。
0: 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1: 很顺利。
0: 预计今天夜里到港。
1: 我已经派人查看了地形，
0: 最多15分钟，我就能控制这艘船。
1: 很好。
0: 互判怎么处置？
1: 杀了他。

0: 来接头的是什么人？
1: 不清楚，有重要的物资运到上海，都是跟这人接触。
0: 一般都运送什么物资？
1: 鸦片、古董、珠宝，乱七八糟，什么都有。你以为普通叫我来干什么？忧国忧民啊！这阴沟里的买卖总得有人处理，这当中还有政府上层的关系。
0: 造谣。

0: 你还想继续听吗？我什么都可以说。
1: 查到了，是白银。
2: 白银，
1: 而且数目非常巨大。
2: 不是都被中央银行给控制起来了吗？怎么会大量流通呢？现在黑龙堂紧盯着这批货物，蜂巢也想下手。
1: 按照常理，这种规格的运输应该属于绝密。蜂巢知道这件事，也许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高层有他们的人。可陈景天一个教授是怎么知道的？黑龙堂不过是一些帮会，又怎么会知道呢？
2: 是蒲松，万九，是他控制了傀儡而已。如果我分析的没错，蒲松要么是想私吞这批白银，要么就是想和蜂巢联手来个赤裸裸的抢劫。至于陈景天的消息来源，我怀疑是和神谷先生的情报有关。我终于明白龙志杰为何要发报机的频率和时间了。
1: 事关重大，一定不能让他们得逞。
2: 老师，根据顾盼的情报，这艘船今晚就会抵达上海，咱们就来个浑水摸鱼，想办法控制住它。
1: 我这就去安排。
3: 聚德斋了，
4: 够了。人什么时候到？

0: 回。
1: 快，马上离开，
2: 是陷阱。
3: 别动，别动。

0: 这是我们来的时候的痕迹，沿着这个方向，我们可以找到回去的路。他们不会犯这么显而易见的错误，这是障眼法。
1: 你在看什么？现在太阳在正中央，我们只要观察一段时间影子的变化情况，就可以知道我们所在的位置。这边。
2: 看紧点儿，别太靠近他，他很危险。

0: 我在半分钟前我就注意到了，我还以为是风声。
1: 我去看看，你注意周围情况。

0: 我们已经把他们都抓住了，
1: 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
0: 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
1: 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
0: 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
1: 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我们已

0: 你那颗子弹差点就打着我了，那你怎么没追过来？这要换别人，我早就追了。人都到齐了，你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你们的装备都在车上，全体都有，上车。
1: 是。

0: 顾盼只是诱饵，你早就知道他和万九的关系，只是想利用他来个打草惊蛇。
1: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沉啊？

0: 进来。准备去码头。
1: 是，九爷，顾盼怎么处置？
0: 做干净点，不要什么痛的。
1: 明白。九爷，我们先走，老三在赌场召集人马，马上就到。
0: 好，走。

0: 为止。
1: 我要你活，你不能死。

0: 你船上到底装的是什么？蜂巢这么大费周章。
1: 白银，几十万两白银，能走吗？死不了。
0: 你现在立刻去医院，我去码头，你批白银，不能落在他们手上。
1: 你是什么人？
0: 和你一样，死人。

0: 长官，刚刚接到消息，日本人和黑龙堂的人在星河路火拼。
1: 校长，
2: 在这儿发现的，在这间办公室。
1: 这是青山的设备，最近一批支出是在第十一期的情报科。
2: 这批学员有内奸，查！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1: 是。
3: 你让开！那张船上有白银，不能落在蜂巢手里。
4: 我知道，后面的事情交给我。现在码头有蜂巢的人，你不方便露面，快回去。

0: 有一个有纹身，是黑龙堂的人。
1: 另外几个也看过了，没有任何线索。
0: 上车。
2: 为什么没走？
0: 不能走。
2: 因为谭中文。你好奇我为什么知道的，是吧？
0: 你可以恨我，但他只是在执行任务。
2: 我当然恨你。造成今天的局面，他也脱不了干系。还有你。
0: 上车。
3: 每日午时12点，继续用电报联系。进入日本海域之后，联系大组。一小组的人留下，其他的人跟我下船。
4: 是。

1: 现在发报机有特殊频率，联系龙之介，发报机的信号不能断，否则会引起怀疑。
0: 你有什么打算？
1: 按照约定，现在还没有到联系的时间，这样我把他带下去，先稳住龙之介，你从公海海域走，尽快到香港，将这批白银交给我们同志。好。
2: 天亮之前，把现场整理干净。
3: 是，
4: 龙哥，那咱们现在是回去？
2: 咱们去黑龙潭的老窝瞧瞧。

0: 队长，已经查到昨天晚上那具尸体的住处。
1: 走，看看去。
2: 高纯度医用吗啡，需要军方批条才能拿到。
3: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被普森控走了？
2: 我不明白，以你在黑龙堂的地位，完全可以戒掉的。
3: 他好容易，普松是什么人？他会让你摆脱他的控制吗？我不知道他在我身边安插了多少人，这六年来我一直活在他的监控当中。你当年真应该杀了我。

0: 是你，梁长水背后的势力。你很聪明，我很欣赏你的头脑。就用这种欣赏的方式，你应该庆幸我还在用这种方式。在别人的眼里，你已经死了。什么意思？我用一个死刑犯瞒过了陆司令，如果让他知道你还活着。 会怎么样呢？人不是我杀的，我知道，是你安排的。你到底想干什么？让你替我掌管黑龙堂，你有野心。 你想出任头地，既然在别人的眼里你已经死了，那就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地方。你搞错了，我什么也管不了。放开我！放开我！
1: 停着！
0: 你放心，只要尽到了这个地方，我们有的是办法。
1: 放开我！放开我！

0: 顾盼呢？他有危险，快说！
1: 何必呢？你又保不了他，不想害他，就离他远点。
0: 你没资格！

0: 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儿，吃不了亏。船上还顺利吧？
0: 很顺利，发报机我已经带下来了。
1: 那就好。冷志杰一定想不到，本该是去日本的船，却在去香港的路上。老师，顾盼有消息吗？
0: 昨天晚上他先离开了，云姐和他碰过面。龙志杰没有怀疑你吗？
1: 还好，但也说不上信任。蜂巢的组织结构很复杂，里面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从抓奸细这件事情上来看，金先生对龙志杰也不是完全的信任，所以他才不敢乱来。
0: 这个人现在还有利用的价值吗？
1: 他是现在我们唯一与金先生取得联系的人，没有他这座桥，还真的没办法和金先生取得联系。

0: 但我想，这个平衡很快就会被打破。另外，按照你的推论，那批白银如果来自美国的协定，应该是经停上海，目的地是旧金山。蜂巢的人如果打算对这批白银动手，通过仆从会更容易些。可为什么不是这样呢？有两个结论。
1: 从逻辑上是合理的。第一，仆从和蜂巢有了矛盾。第二，这批白银，仆从他自己想黑了。黑龙堂就是他自己的私人武装，
0: 应该错不了。所以，
1: 我们下一步要设法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
2: 你醒了？
3: 我睡了多久？
2: 一整天。

0: 不放心啊。
1: 以防万一。
0: 有什么话你就问吧。
1: 船上的白银跟风潮有什么关系？
0: 我不清楚。据我所知，这批白银是送往美国。
1: 这件事波及多少人？
0: 这个我不知道。
1: 你跟普从这几年彻底沦为他的奴隶了。
0: 你说这话真难听。我只知道其中一个军委会第二厅厅长张华贵，去年我们在文彦老家查到一枚鸽子弹，最后带在了张华贵姨太太手上。你说这个时候白银突然冒出来，现在谁最棘手？
1: 普从的办公室有个保险箱，里面有个黑匣子，你知道吗？
0: 你去过普从的办公室？黑匣现在在你手里。
1: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0: 普从坐到今时今日的位置，除了能给上头带来好处外，他还有一套巩固权力的办法。
1: 黑名单？
0: 不光这个，他还有各种证据把柄，关键的时候是救命符。神谷闹那么大，他没受到半点威胁。还有他发展宋朝的下线，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他们是谁。
1: 你想说什么？
0: 我就是劝你别抱太大希望，就算你把事情查清楚也没地方伸冤，政府已经腐烂到根儿了。
1: 粥放这儿了，消炎药六小时吃一次。
0: 对，我卖了这么大个人情，你就这么打发我？
1: 好好休息。

0: 你到我办公室干什么？也不打个招呼。
1: 我给你的办公室打电话，没人接，我就过来了。
0: 一大堆钱，说没就没了，害死了一船人。现在所有的人都很敏感，尤其是调查局那帮人，他们都在盯着这间办公室。
1: 船上的钱又不是一个人的，死的人又不是我们的人，你怕什么？
0: 你胆子这么大，敢这么说话？你来干什么？
1: 彻查内奸。
0: 你认为有人泄密？
1: 我拟了份名单，有可疑的人，你把他勾出来。

0: 是从事主人王胜相，是他，这个人不简单呐。短短几年，就从中校升到了少将，这次以特派员的身份过来，不差点什么东西出来，恐怕师傅会轻易走的。
1: 人什么时候到？就这两天。
2: 主任，还开进去吗？
3: 不了，今天先回去。
2: 走前，
4: 老板，查起来。

0: 我们抢先一步，青山情况如何？ 彻查内奸，注意安全，减少发报机联系。明白，两件事需要请示：一，谭仲文怀疑你我的关系；二，蒲从是蜂巢的人。
1: 一如往常，告诉他，便是害了他。尽快换出黑瞎子。
2: 这是我们的一个临时联络站，听商龙志杰的同志会到这里汇报情况，我们一起挡一挡。

0: 情况怎么样？
1: 从码头离开，我们跟踪龙志杰来到一处民房后，之后两名青山的人赶到，我们觉察情况有变化，就到周围查看，发现他们都被杀害，而且对方已经逃走。
2: 你们离开时有没有听到什么可疑的声音？比如说像汽车引擎？
3: 没有，
1: 我们的车就在民房后面，没有开走。
2: 老师，逃而裴斯路上有消息吗？
4: 那边监视的同志说龙志杰没有回去过。

0: 舍弃了落脚点，却没有回到公司，行踪就这么消失了。龙之介离开之后并没有走远，而是躲在附近观察，人是跟踪你们来的。他发现了你们就能找到我。
1: 是我们暴露了，怎么样，还能走吗？

0: 杨医生，还有杨医生巧啊！不是，你刚才不是？刚才对。哈，看你们这行人都爱爬窗户啊！
1: 嗨，特工嘛，哎，习惯了。
0: 你来我这干嘛来了？我
1: 没什么事儿，就是溜达溜达。
0: 溜达，
1: 哎，
0: 溜达。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1: 看乔您说，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儿，
0: 你没事赶紧走吧。
1: 好，您忙您的。
0: 行，
1: 甭送。

0: 啊，何心啊，何心，走得还挺快。
1: 绝对不是杨谦干的，他没这个胆量。
2: 会不会是跟别人合谋？
1: 你不是在医药室没发现其他人吗？
2: 没有。
1: 可能真是一种巧合吧。把黄素梅给我叫过来。
3: 是。

0: 喂，
1: 进展如何？
2: 请先生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是，是，您稍等。姓名，姓名，先生的电话。
3: 啊。喂，金先生。
4: 顾盼还活着。
1: 你觉得他为什么没回来？
3: 他应该是明白了自己又做了一次诱饵。
1: 你对他还挺宽容的。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4: 他是敌人。
3: 当然有这个可能。
4: 如果他回来，你要尽快的拿到黑匣子，
1: 把他除掉。如果他不回来，
4: 你一定应该明白怎么做。
2: 新明，先生对这次行动非常满意。
3: 是吗？
2: 他还说了，陕西商会的会长陆大友近来有些不安分。
3: 龙哥，金先生跟你说什么你没必要告诉我。
2: 可是我对先生跟你说了什么非常感兴趣。
3: 这个你得亲自去问先生。
2: 我会的。
3: 龙哥，我还有事儿，得先走一步。谢谢。

0: 是说内奸刚刚来过您的办公室？
1: 而且就在咱们这批学员里，他是个新手，犯了个最低级的错误，他有足够的时间逃离，却忘记了关窗户。上一次窃听器的事儿怎么样了？
2: 我很快就能找到他。校长，您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
1: 王副校长，我们说的不是一个事儿。
2: 对不起，校长。
1: 你查内奸吧。
2: 是。

0: 杨主任，找我有事儿。
1: 小杨，我想问一下你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怎么样？
0: 你的研究费
1: 是都快一个月了，也不知道上面给没给批。
0: 申请报告已经报上去，应该很快就能批下来。
1: 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0: 杨医生。
1: 何心。
0: 巧啊，杨医生。
1: 你们都特别爱爬窗户是吧？
0: 你看看您说的。
2: 你来我这干嘛呀？
0: 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溜达溜达。
2: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0: 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儿。
2: 你没事赶紧走吧。
0: 好，您忙您的。
2: 行，
0: 来，甭送甭送。

0: 核心，核心，
1: 走的还挺快。

0: 顾盼，真没想到你还能回来。
1: 看到我，很意外吗？
0: 你误会了，我知道你还活着。只不过……
1: 不过什么？
0: 没什么。怎么样？要不要来一杯？
1: 好啊。

0: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难得的杀手。只可惜，
1: 龙哥今天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0: 来，敬你。我知道这次你对组织心存怨恨，不过我希望你明白，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既然加入了组织，就要学会服从。它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1: 我只把自己做好，从不怨任何人。
0: 何君浩这件事，你确实是当了诱饵。
1: 我早就习惯了，可能我天生就是做诱饵的命，就像以前在青山一样。
0: 你就不想知道让你当诱饵的主意是谁出的吗？
1: 不管主意是谁出的，最后通过的不都是你？
0: 罗兴明。

0: 姓名这个人城府很深啊，今后你要多加小心。
1: 龙哥这么认为我啊？别看龙哥平时表面严肃，其实啊他最爱开玩笑了。
2: 我觉得说的没错，你确实很难对付。
1: 要是好对付，我还能活着站在这里吗？是吧，龙哥？
0: 当然。
1: 喝这么好的酒就干喝，早知道我应该从法兰餐厅订三颗牛排来。
0: 情调我们是不懂的，我们喝酒只是喝个心情。
1: 龙哥说的对，喝酒就是喝个心情。顾盼，今天我借龙哥的酒敬你一杯，恭喜你死里逃生。
2: 谢谢。你们二位酒也喝过了，谁能告诉我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0: 那艘船上装有100万两白银，本来呢是应该驶往旧金山的路上，而现在
1: 在开往日本的航线上。那我这个诱饵还算值得？
2: 非常值得。姓名啊，你就不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的跟顾盼讲一讲了？
0: 有这个必要吗？
2: 我认为非常有这个必要。例如说让顾盼做诱饵，是谁的主意？
0: 主意是我出的，但置顾盼生死于不顾可是你下的命令。

0: 慢聊。我死里逃生，想出去庆祝一下，就不陪你们多说了。对了，忘了告诉你们，那天在别墅是上帝救的。
1: 他好像不在乎这些。
2: 喝酒的心情没有了，喝再好的酒也喝不出味道。

0: 这不可能，先生，我和轮船一直有联系，航行一切正常。
1: 但事实是那艘船消失了，大锁在码头，没有等到合金号。
0: 我马上去查。来人，
2: 队长，
3: 按照这个频率找到另外一台发货机。
2: 是。

0: 校长好。
1: 谭仲文最近在忙些什么？
2: 他最近在给新学员上课。
1: 没有其他的动向吗？
2: 校长，您指的是？
1: 没什么，去把他给我叫过来。
2: 是。

0: 你要再不叫停，我他妈只有杀人。
1: 王副官，
2: 到，去检查一下案靶的命中率，迅速恢复一下场地，准备下一轮测试。
3: 是。
1: 谭教官，真神已经出现了，何必在乎这个来历不明的名声呢？你想说什么？
2: 你心里清楚。
1: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王副校长的身世。
4: 似乎也是十分模糊的。谭教官，校长找你。好。真厉害！哇，厉害呀！你教教我吧。
5: 是在加油吗？
4: 继续训练。
6: 是。
4: 陆大勇，41岁，陕西省会会长。 表面上是做货物运输生意，但实质经营了很多家烟馆、妓院、赌场，以及对外输出走私劳务，其行为可谓无恶不作，荼毒一方。明天是他的生日，你们的任务是杀了他。
2: 只有口头命令吗？
4: 怎么，你什么意思？
6: 你在质疑我？我只是想问清楚，不想怕出现第二个顾盼。是。这是军委会第二厅厅长张华贵亲自签署的关于暗杀陆大有一事的决议书。
4: 你仔细看看吧，这不合规矩。你还知道不合规矩？为了个女人，对党国心生疑虑，你不配做一个军人，更不配做青山军校的教官。

0: 去执行任务吧。
1: 是。
0: 等一下，这批学员马上就要毕业了，这次任务难度不大，你可以在他们当中选人，组成此次行动小组，算是毕业前的考核吧。

0: 夏，外围策应这么久，我们终于可以真刀实枪的出任务了。安宁下，听我说，这次任务难度虽然不是很大，但却具有很高的危险性。稍有不慎就会性命不保，所以去不去，你们自己做决定，然后我再从中挑选。
1: 信息准确吗？
2: 错不了，我姐虽然不在，但她一直派人监听着顾盼的电台呢。
1: 这倒是个好机会，可是你不觉得奇怪吗？您是说太巧合了？夏恩刚刚拿到黑匣子，就获得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我怕。
3: 喂，是张厅长吗？陆老板，你听我说，有什么好说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4: 你已经拖了我很久了。陆老板，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吧？
3: 哼，张厅长，每次你都没少分吧？
4: 陆大勇。 我给你面子，你要接得住。
3: 张厅长，我告诉你，要是在明天晚上之前，我还看不到这笔钱的话，哼，你就等着把屁股洗干净，坐牢吧。
4: 西天尊便。

0: 我刚才说的还可以吧？
1: 非常好，我代表金先生谢谢你。
0: 不敢不敢，先生吩咐下来的事儿，我陆大有就算土拱地也要把它办好了。
1: 那我先走了。
0: 等等，
1: 什么事儿？
0: 这位朋友，能不能麻烦你点事儿？
1: 说，
0: 请你转告金先生，之前的事是我不对，希望他老人家他人不计小人过。
1: 我会转告的。
0: 再等一下。
1: 又怎么了？
0: 刚才你也听到了，我是直接奔着翻脸跟张华贵谈的。我就怕他直接跟我翻脸，闹个鱼死网破的。
1: 你是怕他派人暗杀你，对吧？
0: 他毕竟是军方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商人，我斗不过他的。
1: 你应该相信蜂巢的实力。
2: 还不来？那个山怎么回事啊？
3: 你穿成这样干嘛？耍猴呢？
4: 谁耍猴了？不是乔装吗？
3: 乔装也用不着现在啊。
4: 那我再换回来。
3: 没时间等你，赶紧上车。

0: 您好。哦，是郭经理啊，有失远迎，里面请，里面请。哎，等一下，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1: 你好，我们是陆会长请来的西洋女子乐团。
0: 乐团？这我怎么不知道啊？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2: 哦，都是乐器呢。
0: 检查一下。
3: 哎呦，你们几个怎么才来啊？这宴会都要开始了。
0: 哎，进去吧。不是，你谁啊？你干什么呢？
3: 我干什么的？我是从里面出来的。你说我是干什么的？
0: 不是你。
3: 你什么你？耽误了陆会长、喜宴上的表演，我让你们吃不了兜。

0: 我们现在就走，
1: 行了行了，你们赶紧进去吧，走，等一下。
2: 先生，我找几个人帮你们把东西拿进去，你也成吗？
3: 动哪一点？
1: 成，你们几个，赶紧把东西给他们拿进去。

0: 行了，谢谢啊。
1: 你俩干嘛呢？一会儿来人了。
2: 这有什么好抢的？夏恩，让王敏拿。事情就得在这种地方，所以说
1: 二位先生要喝点什么？
3: 不用了，谢谢。
1: 好，

组长。

0: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参加今晚陕西商会会长陆大有先生的生日晚宴。在此，请允许本主持人代表陆大有先生向来光临的高级客人表示最衷心。
1: 方敏，你干嘛去啊？这陆大有马上就出来了。
0: 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寿星陆大有先生。
2: 首先我要感谢今天来到这里的所有的好朋友，给我陆某人面子，能够来参加我的生日晚宴。我陆某人不才，虚度50载，能够交下你们这么多的好朋友，着实让我感到欣慰啊。我陆某人是个粗人，话就不多说了，一切的情谊都在这个酒里，敬各位。
3: 好，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小姐，黑匣子拿到了，
1: 还笑？怎么受伤了？
0: 没事，擦破点皮儿。
1: 叫你的全被记住，一会儿再收拾你。

0: 我出去吸引火力，你配合我。
1: 不是说要收拾我吗？这回用上了。
0: 闭嘴，准备。
1: 姐，怎么了？
0: 不对，
2: 里面的人出来。
1: 谭教官，我们现在怎么办？

你怎么开车的？快倒车！

怎么回事？受伤了？

0: 赶紧手术，赶紧手术！你要挺住，你要醒过来，一定要挺过来！
1: 什么情况？
0: 别废话了，赶紧手术！
1: 赶紧帮我去叫护士，去啊，去！

0: 先去找护士吧。
1: 能够抓住顾盼这个盼头，夏安，这可是奇功一件呐，你立大功了。
2: 教官，夏安都这样了，能不能先别提了？
0: 第一次开枪杀人都这样，没事儿，习惯就好了。
3: 夏安，
2: 要不然喝点热水。
3: 校长。
2: 夏安。

0: 这次杀人，也许下一次才是。
1: 他还没死，
0: 梁医生正在抢救。

0: 要不是下人内功抓到了顾盼这个叛徒，你们这次任务简直是……王副校长，明天跟教务处打个招呼，告诉他们夏恩可以毕业了。
1: 是，校长。
2: 谢谢校长。
3: 夏恩，
1: 王明，干什么？
3: 校长，黄副校长，
1: 我们现在才归队。
3: 报告黄副校长，任务完成。
1: 你把陆大勇干掉了。
3: 是的，我一路跟过去。
0: 马明，到我办公室。
3: 是。
0: 好好休息。

0: 校长，
1: 您准备怎么处置顾盼？
2: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1: 他不仅是青山的叛徒，更是日本间谍组织的成员。属下认为，应当立刻把他击毙。
2: 照你这么说，杨主任根本没有必要抢救。
1: 是，属下刚才就想。
2: 你对夏恩怎么看？
1: 夏恩？什么怎么看？
2: 我刚才从他的眼睛里似乎解读到了一点信息。如果这个信息是准确的，我认为顾盼比你更适合做教官。
1: 是。
2: 把王敏带过来。
3: 是。走。
4: 王敏，你干嘛去啊？这陆大友马上就出来了。

0: 来呢？
1: 后来，具体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不过我感觉应该很快。我迷迷糊糊的醒过来。

感谢诸位能来参加我今天的生日晚宴。陆某人不才。

0: 我能交上你们这些朋友。
1: 我怀疑这两次袭击都是夏恩所为，我一直都怀疑他的身份。
2: 接着说。
1: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被陆大有的几个保镖给抓住了。

0: 我想，谭教官他们既然已经去了百乐门的后院，那我就可以直接从半路设下伏击。如果谭教官他们一旦失手，我就可以……
1: 你怎么知道谭教官会失手啊？
0: 我是说，万一……
1: 是黄副校长告诉你的吧？
0: 校长，我……
1: 阿敏，你是个非常优秀的学员，看来黄副校长对你倾囊相授。但你要记住，个人英雄主义还是压在心里的为好。
0: 谢谢校长教诲。
1: 回去吧，记住我说的话。
0: 是。
2: 校长，我相信王敏说的是真的。
1: 是真是假，现在说为时过早。
3: 你去告诉杨坚，让他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让顾盼尽快的醒过来。
0: 是。

0: 黄副校长，你怎么还在这儿？黄副校长，你相信我吗？
1: 当然。抓捕顾盼，我感觉不太对，因为没有证据，所以刚刚在校长那我就没有说。我怀疑这是顾盼跟夏恩的苦肉计。
0: 为什么这么认为？
1: 你想想，我们去刺杀陆大友。 顾盼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我们都知道，顾盼是日本特务的人，所以就算他们想要保护陆大友，那为什么他只派顾盼一个人去呢？还有，从顾盼在现场的行动上来看，他似乎对于保护陆大友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反而更像是想要将我、还有夏恩以及谭教官调走。那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0: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这确实很可疑，所以我怀疑，顾盼去参加陆大友的生日宴会，其实是想和什么人接头？接头？可能是想要带什么东西。校长，您。 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
2: 黄副校长，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儿。
1: 对不起，校长。王敏，我很器重你，也很信任你，所以你在我面前说话，不用拐弯抹角。
0: 对不起，黄副校长，我只是。
1: 怕自己说错什么，没关系。想什么说什么。我觉得这次行动，像有些古怪的地方。
3: 你干嘛穿成这样？耍猴呢？
4: 谁耍猴了？不是乔装吗？
1: 乔装也用不着现在啊。
3: 那我再换回来。
1: 没时间等你，赶紧上车。 我当时也没有怀疑什么，只是觉得他在街头浪迹惯了，狗改不了吃屎而已。可是后来。

当时放手了，所以我当时也没有怀疑。但是现在联想到顾盼会突然出现在陆大有的生日宴会上，

0: 都很有道理。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你毕竟没有在现场抓到他。
1: 我也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刚刚在校长办公室就没有说这件事儿，就怕校长会以为我是因为嫉妒夏恩才故意给他泼脏水。
0: 你记住了，任何事情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都憋在心里，然后暗中去调查清楚，这样对手才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
1: 是，只怕夏恩以后在校长眼里就是红人了，我无从下手。
0: 你可以另寻方法，从夏恩带出去的东西入手。

0: 你到底怎么样了？杨倩，我问你，他怎么样了？谭仲文，你现在枪法是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有分寸了。子弹离心脏只有半厘米，再多一点，连我都救不了。不是我开的枪，
1: 不是你，难道是我？
0: 是夏安。
1: 夏恩，夏恩说，顾盼当时挟持住了他，我们赶到的时候，顾盼有点分神，所以夏恩趁机抢了他的手枪。
0: 现场什么情况？谁知道？你干什么？我什么时候可以进去看的？
2: 这个你要去问校长。校长说，抢救之后立刻溃疡。

0: 你是说，顾盼自己开的枪？
1: 是，他是故意被抓的，最大的可能是为了掩护下案。

0: 老师，黑匣子我拿到了，
1: 太慌张了，赶紧送医院。
0: 可校长说，让我们任务结束之后立刻回青山。
2: 没看到这是顾盼吗？
0: 青山也有医务室。
2: 那绞车啊！
0: 走。

0: 尽快找人破解。嗯，啊，营救顾盼，你有什么方案？他在青山有一个恋人，谭仲文。这个人我打过几次交道，品行很好。你想通过他？ 对，这太冒险了。
1: 我相信我的判断，在这件事情上。

0: 黄副校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1: 顾盼醒了吗？
0: 没有，怎么可能有这么快？今天天气不错，
2: 不过透口气就行。做人啊，不要太贪心。
3: 谭教官，有您的电话。
4: 说我不在。
3: 对方知道您在，而且直接让我到病房找您。
4: 喂，我是谭中文。好，准时到。
5: 校长，已经安排好了，不管今天发生什么情况，都会让他永远消失。

0: 空城计，你怎么看？
1: 司马懿多疑，反受其累。
0: 你觉得仆从如何？
1: 你叫什么？
0: 差点忘了，打了这么多次的交道，还没有正式介绍。罗兴明。
1: 你在教我怎么救他？
0: 也许他在青山还有朋友。
1: 能不能告诉我，他究竟想要干什么？你们什么关系？
0: 谭兄，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是敌人，而且相信自己深爱的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两天后晚上8点会有人接应的。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他现在在我身边更安全。

0: 他怎么样了？
1: 贺长官，不太好，杨主任他去拿药了。
0: 你把他最近开过的一些药单拿过来给我看一下。
1: 您稍等。

0: 杨主任啊，
1: 你干什么呢？
0: 还没事儿，我来看看顾盼还醒没醒。

0: 我现在醒了呀，校长，就差那么一点点。杨谦来的太巧，不然我。
1: 喂，好，立刻将他转移到第二审讯室。你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动手时机，
0: 顾盼醒了，
1: 去审讯室。
0: 是。

0: 校长。
1: 你说
0: 能否转移到医室好一些，这审讯二室没有监视条件，看不到里面犯人的行动，我是害怕。
2: 王校长多虑了，

0: 里面还没有准备好。报告校长，审讯室准备完毕，可以开始审讯。请你们出去。
1: 是。
0: 校长，顾盼的身体状态不是很乐观，高强度的审讯，我怕会危害到他的生命。
2: 我会控制时间，
0: 那我先走了。
2: 周文。

0: 你真的在帮日本人办事儿？
1: 是。
0: 神谷浩二，是不是你杀的？

0: 就算神谷是你杀的，是谁让你这么做？谁给你下的命令？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1: 如果你真的替日本人办事，为什么又要杀一个日本人？
0: 这不合理。

0: 把夏恩叫来。
1: 是。
0: 找到你想要的答案了吗？
2: 哦，副校长。
3: 夏恩，你跟我出来一趟。
4: 是。
5: 副校长慢走。

0: 你都毕业了，怎么不去行动处报道？
1: 报告黄副校长，我昨天已经去过了。
0: 那还来上课？
1: 我想现在行动处也没什么事儿，我就过来学点理论上的东西。
0: 郭俊超和王敏去什么地方了？
1: 哦，他们俩帮张老师去实验室拿东西了。

0: 审讯顾盼，
1: 他醒了。
0: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桌上有三支阿弥陀钠，给顾盼注射，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
1: 是。

0: 不用问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1: 我有很多种办法可以让你开口的。

0: 他就是他，他是个叛徒，不，他是个叛徒，不值得被同情。我只是怕他死了，我们得不到有用的情报，这样就失去了以敌方争斗的主动权。
1: 很好，你是个有使命感的人。使命不单单是一种责任，它更是我们的灵魂基础。人要是没有了灵魂，就没有了生存价值。

如果谁要是背叛了他，谁就是背叛了自己的灵魂，得到的下场一定是生不如死。

0: 是。
1: 校长，仪器没电了，顾盼需要紧急转移。
2: 立刻转移。
1: 是。

0: 恐怕还是徐医师。
1: 我不知道，咱们不是一起出来的吗？

0: 少将，审讯室东墙被炸了，顾盼不见了。
1: 少将，全校戒严，发现顾盼的同党，立刻割下胡人。
0: 是。

0: 没事，我至少拿了一种药，我去宇宙会，你坚持住，一定不要乱动啊！
1: 走。

0: 杨千，怎么了？老谭，你这么看就不看了？你怕看吗？不怕。不怕看，你紧张什么？
1: 我紧张吗？我一点都不紧张，
0: 哪里紧张？
1: 哎哎哎，赵哥，老潘。

0: 傻子，回来！
1: 你让他把衣服先穿上。
0: 想什么呢？把门关上。
2: 想，我早就猜到你是青山的叛徒。还有你，杨千。
1: 王明，我跟你说，这个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没有让他把你绑成这样，也没有让他把你拖成这样。我跟他一点都不熟，你知道吗？
2: 你，
1: 哎，你干嘛？
0: 什么？我干什么呀？
1: 你把人打晕在我这儿干什么？
0: 拖进去啊！
1: 那我怎么办？
0: 帮我拖呀！

0: 在这儿顾饭呢。
1: 顾饭姐，顾饭姐，
0: 你怎么把他放这儿？你不知道这个地方凉吗？他身上还有病呢。
1: 你别废话了，现在怎么办呢？
0: 没事，他只是暂时性昏迷，先把他抱出去。

0: 把头给我，不然我就杀了你。
1: 你想干嘛？
0: 上课的时候咱俩过过招，你知道的。
1: 这回可不一定。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在密林掩映的自然天地间，野生动物们用各具特色的觅食智慧与策略，勾勒出这片秘境的生存图景。在丛林法则里，躺平也是一种智慧。东北虎饱餐后能气定神闲地蛰伏一两周，这不是慵懒，而是进化赋予的能量管理艺术。就像老练的将军懂得在暴力出击与静默等待间掌握完美节奏，野猪则是干饭界的实干派，他们凭借敏锐嗅觉拱开落叶泥土，从地下深处的植物根茎到藏匿的昆虫全都不放过。这份全天候的觅食热情把自己养得膘肥体壮，母猪待宰时更会群体出动扩大觅食版图，野猪觅食时还不忘蹭树留味，宣告着吃货的领地主权。与野猪一样深谙养膘之道的还有黑熊，看似笨重的身躯却能灵活攀爬，既是躲避天敌的生存智慧，也是采摘果实的本能。这矫健身姿原是幼年嬉闹中埋下的力量伏笔，玩闹间的每道爪印都长成了密林攀爬的生存基因。这些野生动物的觅食智慧既是对自然的适应，也是刻进生命的生存之道，在丛林中绽放着独特的生机。
1: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2: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3: 大酱干豆简直是。
4: 豆饺子，
5: 油了嘎叽，
6: 油了嘎叽，
7: 红燃灯，
8: 红燃灯，
9: 我们在桂林喽。
10: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1: 嘿虾，嘿虾，
12: 嘿虾，嘿虾！哎呦妈
13: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4: 那就三顿烧。
1: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科技创新赋能振兴发展，吉林如何立足企业主体地位，打通产学研壁垒，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跑出加速度。当第一缕秋

0: 风穿过长白林海，吉林的旷野便悄然开启了一场色彩的盛宴。吉林如何依托生态资源优势，激活文旅消费新的增长极？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今年以来，吉林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通过聚力攻坚专项、揭榜挂帅等机制，推动多领域技术不断突破，一批科技创新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2: 在长春光刻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移动式卫星激光通信地面站的收尾测试。企业自主研发的首台卫星激光通信终端已顺利运抵发射场，将择机升空。同时，企业布局建设了三台移动式卫星激光通信测通一体化地面站，具备厘米级高精度定轨能力，可同时为2000个以上在轨卫星提供稳定服务。
3: 我们主要的产品涵盖了卫星激光通信终端、卫星激光通信测通一体化地面站，以及无人机、水下、车载、准静态和无线光通信的模块。公司是和国内大多数的卫星公司已经完成了深度的绑定和合作。
2: 目前，国内企业星地激光通信在轨验证最高速率为120G，光刻科技此次攻坚的目标锁定在200G。若测试取得成功，将树立国内星地激光通信速率全新标杆。
1: 为加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我省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启动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12个，全部由企业牵头或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实施，组织实施2026年度揭榜挂帅项目14个，带动企业投入约1.1亿元。
2: 在通化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自主研发的口腔喷剂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一批即将发往广州的订单。作为林蛙深加工领域的骨干企业，公司凭借自主研发，实现了林蛙多种高价值有效成分的精准提取与精深加工。
4: 这批订单一共是20万盒，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2万盒。从预定情况来看呢，我们这个订单后续还会增加。
2: 多年来，依托与吉林大学合作转化的科研成果，企业先后开发出消毒产品、化妆品、保健食品三大品类，共200余款林蛙制品，产品销售网络覆盖全国20多个省区市。眼下，公司揭榜挂帅项目林蛙多肽化妆品正式进入研发阶段。为推动研发成果早日落地，通化市科技局正主动下沉企业，提供精准科技帮扶与技术对接服务。
5: 我们已经进行到了中期实验阶段，从研发阶段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说一定全部都能达到国家各项要求指标，然后它的那个实验数据呀都非常好，它是细分子量很小很小的，吸收率也好。
6: 遴选一批核心关键技术需求，从成果需求端、技术供给端双向发力，帮助企业申报实施揭榜挂帅机制项目和各类科技攻关专项，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间搭建交流平台，有效突破产业的技术难题。
2: 年初以来，我省启动2026年度企业关键技术项目和产业关键技术项目496个，从高校院所新选派129名科技人才入驻企业担任科创专员，深度赋能企业创新发展。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加快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支持企业牵头或联合高校院所开展协同攻关，力争将企业参与的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比例提升至80%以上。
1: 科技强省不能只靠单一主体孤军奋战，需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同向发力。吉林统筹布局496个关键技术攻关项目，高校输出科研成果，企业承接转化落地，政策做好服务保障，三者环环相扣。企业依托高校科研积淀实现产品的量产，那正是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鲜活样本。政策引导、项目托举、人才加持多管齐下，破除创新链条堵点，让创新活水真正流进企业车间，以科技创新赋能吉林全面振兴。 金秋时节，吉林大地层林尽染，山水如画。沿着331国道走进抚松县，依托秋高气爽的宜人气候，当地把沿途的度假区、人参种植基地和原始森林、矿泉漂流串珠成列，打造出了

0: 火爆自驾圈的黄金旅游线路。
1: 驱车驶入国331抚松段，紧邻长白山景区的多家度假区成为自驾游客的热门落脚点。在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飞越松花江滑索、丛林穿越、卡丁车竞速等户外项目人气十足。今年度假区围绕国331自驾客流，升级接待配套设施，新开辟自驾露营区和丛林拓展赛道，让山林风光与户外运动碰撞出别样体验。
2: 目前呢，我们度假区夏季接待量已经突破了25万人次，来自于国道沿线自驾客群实现了稳步的增长。
1: 沿着国331自驾，不少游客专程为抚松的一棵参而来。初秋正是人参紫红的季节，也是体验放山文化的黄金期。度假区内一处由度假区联合非遗传承人共建的人参种植基地，为游客带来一站式深度体验。进山采参前，老把头为游客讲解采参工具和放山故事，连片的参地让游客直观见识人参的生长样貌。体验完采参，游客还可以走进特产专卖店，选购人参产品、护肤品和文创周边。
3: 带孩子来长白山旅游，挖人参也是之前听到这边的一个特色的活动嘛。然后刚刚也看了这些挖参的工具，包括这个人参的介绍，就觉得还是挺震撼的。
1: 沿着国331继续向东，抚松县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成为了自驾线路上又一热门打卡点。这里是亚洲知名的天然红松母树林所在地，素有红松故乡的美誉。今年景区主打森林漂流、鹿苑互动、蜂蜜工厂体验等特色项目，用秋日山林的清凉与原生态的自然体验吸引源源不断的自驾客流，整体接待量较去年增加10%。
4: 孩子都很喜欢漂流，水花不断的激上来，就觉得特别的刺激，特别的好玩。
1: 从度假区到深地再到原始森林，国331抚松段处处游人如织。这条蜿蜒的边境风景道，既是游客领略长白山秋日风光的自驾廊道，也是抚松激活秋季旅游经济、推动深旅融合发展的产业动脉。依托331国道带来的流量红利，抚松的秋日名片愈发闪亮。一条路、一棵参、一片林，正持续带火这个色彩斑斓的秋天。
0: 秋风掠过白山松水，吉林大地也迎来一年当中最富诗意的时节。吉林的秋天从不甘于单调的金黄，枫树燃烧着赤红，白桦摇曳着灿金，松柏坚守着墨绿。自然以山为纸，以林为墨，绘制出一幅让语言失色的巨作。四时轮转，山川换颜，这绝非温室内精心培育的景致，而是寒地山川在季节更迭中爆发出的原始生命力。它用漫山遍野酣畅淋漓的色彩迸发，向我们诠释着北疆大地的气魄与深情。在这场最具极致日的视觉盛宴当中，每一片秋叶都在书写壮美的诗篇。

0: 产业是县域振兴的根基，农安县立足资源禀赋，培优做强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加速新项目落地投产，同步布局特色种植、乡村文旅业态，多点发力壮大乡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县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1: 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坐落在农安的吉林华正农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深耕生猪全产业链30余年，依托百万级屠宰产能与完善冷链物流，产品远销国内外，联动本地就业与上下游协同发展，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黑土地振兴的重要支撑。
2: 在整个产业生产加工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农户呢把玉米作为我们生产饲料加工的一个主要原料，带动周边
1: 的农户帮我们带养，把周边农民的一些经济和业余的富裕劳动力转化成经济提升的一个增长。目前我们加工带动周边农户累计到现在大概有20万人次。
0: 龙头企业筑牢产业底盘的同时，一批新项目加速落地。天望食品深加工项目落户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食品园区，今年6月开工，预计11月主体完工，2027年5月竣工投产。达产后，

0: 主要生产麻酱、花生酱、香油、食用油等产品，年产值可达4500万元。优质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坚定了企业追加投资的信心。
1: 这是我们在合隆的第二次投资，开发区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包括给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各个部门吧就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
2: 工作人员始终坚持一岗多责、一员多岗的工作内容方式。2026年新建项目共计51个，计划总投资133.4亿元。
0: 在做强食品加工产业的同时，农安县因地制宜发展休闲农业。落户前岗乡三河村的农安县立文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自主打造的盛世桃园休闲农业产业园，融合果蔬种植、田园采摘、乡村观光，带动周边30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年增收20000余元，为乡村多元发展注入活力。产业园采用生物菌肥，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实现科学管护。
3: 我们呢上了水肥一体化一套设备，像这个温室生产、冷棚生产，它是自动控温、控湿、控肥、控水。
0: 特色果蔬产业遍地开花，杨树林乡依托西瓜之乡地域品牌优势，种植西瓜面积达400公顷，预计年产量2.6万吨，可带动群众增收1600万元。当地政府线上线下联动，拓宽销售渠道，配套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提高农业防灾减灾水平。
1: 在选苗、育种，包括农田病虫害的防护上，对他们进行指导。通过对这个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包括这个田间道路、水渠的一个修建，保证旱的时候都有水灌溉，涝的时候咱们能及时把这个水排出去。
0: 以实干兴沃土，以产业促振兴，农安县正走出一条兼具粮安底色、产业特色、文化亮色的县域高质量发展之路。
4: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日前，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吉林赛区暨2026长春新区杯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举行。
0: 赛道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5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大赛分初创组、成长组2个组别，各评选出1、2、3等奖及多个优秀奖。
4: 根据工作需要，北华大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博士人才，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5: 招聘计划，此次共计划招聘博士人才12名，报名资格条件，年龄18周岁以上43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5月27日为准。符合岗位所需要的学历、专业、工作经历等其他条件。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有意者可将相关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信息发布及政策咨询，北华大学网站为本次公告的发布网站，相关事宜请考生注意查询。
6: 秋日的吉林，一山一水皆成画卷，满目皆是动人的景致。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有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2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率吉林省党政代表团到新疆学习考察，坚决扛稳扛牢对口援疆重大政治责任，推动新时代吉新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盘活低效闲置资产、重点项目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等工作到抚松县调研。
0: 聚力树枝

0: 赋能焕新电商未来专栏播出，新电商业态多元拓展，激发消费新活力。
1: 吉林玉米暨第七届中国吉林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在四平举行，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8月31号至9月2号，省委书记黄强率吉林省党政代表团到新疆学习考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新疆发展经验，考察对口援疆工作，推动新时代吉新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有关活动。
1: 8月31号，吉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吉林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吉林认真落实对口援疆政治责任，全方位支持阿勒泰地区发展，书写了有温度、有厚度、有力量的援疆答卷，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加强产业合作，助力新疆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共兴冰雪经济，强化冰雪产业协作，共同做好点冰成玉、化雪为金这篇文章，深化开放合作，共享开放平台，共拓国际市场，携手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拓展智力援疆，完善人才选派和培养协作机制，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黄强表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顽强拼搏、砥砺奋进，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实践。新疆发展成就令人赞叹钦佩，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力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英明正确。我们要学习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勇挑重任的使命担当，抢抓机遇、勇闯善为的进取意识，艰苦创业、强边固防的奉献精神，更好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对口支援新疆是党中央赋予吉林的重大政治责任，做好援疆工作就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我们将聚焦民族团结、产业培育、民生保障、科技赋能、人才驱动等重点领域，全力推动对口支援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吉新合作历史悠久，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吉林愿与新疆在产业发展上深化协作，在对外开放上同频联动，在冰雪经济上互促共兴，携手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张迎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蔡东分别介绍两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我省向阿勒泰地区捐赠计划外资金。我省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今年5月和8月分两批抵达阿勒泰，目前对口支援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9月1号，代表团来到我省援疆前方指挥部，详细了解工作进展和成果，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并召开座谈会。阿勒泰地委副书记、吉林省援疆前方指挥部指挥长罗生存汇报我省第六批对口援疆工作情况。援疆干部人才代表吕新、王勇、石守东、侯博、黄宁做交流发言。黄强

昂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家乡父老向援疆干部人才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他指出，做好对口支援工作，对于贯彻党中央重大战略决策、守护祖国大好河山意义重大。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丰富内涵，在稳疆兴疆一线淬炼党性修养。

0: 的职责使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文化润江走深走实，促进交往交流交融，厚植手足相亲的民族情怀。实干争先，当好表率，修身律己，树立形象，锤炼扎根奉献的过硬作风。希望大家珍惜三年宝贵时光，上好援疆这堂思政大课、团结大课、实践大课，利用业余时间如饥似渴读书，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学习历史和哲学，去庸俗、远低俗、不媚俗，更好净化心灵，涵养书卷气，同时加强体育锻炼，保持健康体魄。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爱护援疆干部人才，当好坚强后盾。相关地方和部门要做好安全保障，解决实际困难，消除后顾之忧，让大家心无旁骛，投身援疆工作。学习考察期间，代表团到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参观学习，推动吉新两地在国际贸易、跨境物流、文化交流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在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地区中医医院现代农业博览园，代表团实地查看我省援疆项目运营情况。黄强强调，要把教育和医疗作为援疆关键点，充分发挥吉林优势，大力开展治未病服务，不断提高受援地教学水平，支持阿勒泰培养兵学、旅游等各类人才，更好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加强吉新文旅合作，联合推介长白山和阿尔泰山、长白山天池和天山天池等特色地标，精心策划组织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双向奔赴活动，抓好冬季设施蔬菜生产，更好满足市场和游客需求，帮助当地群众稳住菜篮子，守住好日子。代表团还前往布尔津县援疆公寓，黄强与援疆教师亲切交流，勉励他们坚持立德树人、教书育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让五个认同更加深入人心。在中苏航运历史展览馆和中苏历史文化街区，代表团了解街区提升改造援疆项目规划建设情况。黄强强调，要遵循市场规律，完善项目规划，提高国际化水平，更好吸引国内外游客前来观光体验。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王子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哈丹卡宾参加有关活动。
1: 对口援疆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此次赴新疆考察对接，走现场看项目化合作，此行既是对我省对口援疆工作成果的实地检视，更是落实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部署，深化吉新两地交往交流交融，拓宽产业、人才、文化等多领域协作的一次生动实践。
2: 在乌鲁木齐，代表团走进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实地了解中欧班列集结中心运行情况，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感受文化润疆实践成果。教育医疗是援疆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代表团查看冰雪专业实训建设，了解吉林助力当地培育冰雪旅游人才的实践。走进阿勒泰地区中医院，实地查看治未病科室、哈萨克医非遗传承馆，关注吉林医疗帮扶如何助力民族医药传承发展。
3: 吉林省对阿泰职业技术学院先后投入了7500万，用于建设学校的教室、实训实验室、学生宿舍等。吉林老师与我们阿泰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共编、共研、共教，形成了一系列的相关教程教材，为高质量培养高职学生提供了有效保证。
4: 吉林省对口援助医院17年来累计投入资金5589万元，实施了36个项目，医院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诊疗环境全面提质，大型医疗设备迭代更新。17年来，每一批援疆医生的足迹都走遍了阿勒泰地区的各乡镇村牧区。
2: 2022年6月正式投入使用的阿勒泰现代农业产业博览园是吉林援疆重点打造的农文旅深度融合的示范项目。这里应用高寒防寒专利技术，配套智能温控保温系统，改写了阿勒泰高寒地区

0: 东西难以产出鲜瓜果的历史。
1: 园区建成以来，提供稳定就业，辐射周边群众29户农民，累计发放务工薪酬200余万元。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好园区区域优势，让沅江建设成果持续惠及更多各族群众。
0: 一路向北，在布尔津县，代表团走进中苏航运纪念馆和历史文化街区，调研沅江项目提升改造情况，共话文旅融合发展新机遇。
2: 布尔津县中苏航运历史文化街区提升改造项目稳步推进，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项目建设全程秉持微改造、精提升理念，重点实施红色纪念馆改扩建、历史街区修复，通过深挖历史文脉，擦亮布尔津特色文旅品牌，
3: 扎实推进长白山、阿尔泰山冰雪运动实训基地项目建设，项目总投资1.1亿元。该项目集冰雪实训、赛事保障、住宿会晤、运动旅疗于一体。项目投入后，将依托极客普林冰雪优质资源，搭建长白山与阿尔泰山冰雪联动的重要发展平台。
0: 多年来，吉林省累计派出沅江干部人才1066名，一批批吉林沅江人接续奋斗，把项目、技术、人才带到阿勒泰。一件件实物，一组组数据，见证着吉林阿勒泰两地同心的深厚情谊。从城市场馆到基层一线，从项目现场到干部驻地，代表团一路看，一路听，一路议。吉林将持续扛牢对口沅江政治责任，聚焦产业、民生、人才、文化，深化吉江全方位交流合作，携手书写新时代民族团结共谋发展的崭新答卷。
4: 依托沅江名医工作室，针药并举，为各族百姓解除病痛，经常深入牧场开展义诊，得到了边境百姓的信任，这是我最大的动力。
5: 我将持续深耕教育沅江主责主业，谋划辽源与哈巴河教育合作帮扶协议，推动辽源名师走进新疆等特色载体，为推动阿勒泰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我们计划明年组织阿勒泰的青少年参加长春航空展，让他们感受祖国航天航空事业的辉煌成就，继续做好优秀文化作品请进来走出去项目。
0: 9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盘活低效闲置资产、重点项目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等工作到抚松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放大比较优势，盘活存量资产，做强旅居康养、矿泉水、中医药等特色产业，打造县域经济新增长点，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金宇辉、洪庆参加有关活动。在吉林长白山天泉有限公司，胡玉婷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有关情况。他指出，要切实用好矿泉水宝贵资源，持续提升产能，扩大产量，瞄准中高端市场，进一步丰富产品，创新销售机制，推动销量迈上新台阶，真正做好水文章。在吉林华润和善堂人参有限公司，胡玉婷实地查看研发创新、产线建设等情况，希望企业立足吉林资源禀赋，发挥央企品牌优势，深耕吉林特色人参产业，开发出更多高附加值的人参产品，加强市场营销和产品推广，助力吉林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瑞星长白山温泉康养旅游度假区项目建设现场，胡玉婷指出，要创新商业模式，优化运行机制，丰富避暑、康养、度假等业态，打造森林氧吧，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融合相统一。有关方面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策赋能，及时回应企业诉求，为企业在籍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在仙人桥镇温泉社区，胡玉婷实地了解各疗休养机构发展情况、存在问题，主持召开专题会，研究讨论资产整合盘活、温泉开发等工作。他指出，抚松县东泉资源优势得天独厚，发展医疗旅居康养产业未来可期，要强化有解思维，坚持规划引领、谋定快动，全面梳理资源资产遗留问题底数，加快优化解决方案，明确进度目标、工作任务，促进低效闲置资源资产有效整合，依法依规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更好兑现东泉资源应有价值。胡玉婷强调，要发挥国有企业引领带动作用，突出东泉医疗旅居康养特色，明确功能定位，找准客源市场，丰富消费场景，布局产业发展新业态，坚持市场化统一运营。

0: 统筹推动服务业态提质升级，要压实地方政府责任，立足发展实际需求，切实抓好环境整治、配套完善等工作，进一步补齐短板，提升接待能级，为吸引客流创造良好条件。要省市同题共达，强化服务保障，集成政策资源，畅通政银企对接渠道，为产业发展、企业运营提供要素保障，打造全国一流的东泉医疗旅居康养目的地。
1: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不仅聚焦产业升级，也将目光投向细分赛道的创新探索与行业经验的开放共享，多元业态同台亮相，展现了新电商百花齐放的蓬勃生态。本届新电商大会上，新电商在服务社会民生、满足多元化需求方面的巨大潜力得到各方广泛关注。从养生知识的科普传播，到适老化产品的精准供给，从 AI 大模型在内容生产、精准营销环节的深度应用，到智能硬件在消费场景中的落地，新电商正以细腻的触角、丰富的形态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2: 通过呢饮食起居、运动锻炼还有物理疗法开展的一个专业讲解，希望借助这次直播帮助老年人掌握实用的养生方法。
3: 线上产品呢，都是严格落实了知识的全溯源和这种售后的保障机制，让他们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1: 新电商大会是前沿产品的展示窗口，更是行业输出经验、对接合作、共促发展的能量场。头部机构带着成熟方法论而来，从业者带着崭新思路而来，技术企业带着解决方案而来，多元业态在会场内外交汇，合作在交流中不断达成。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与电商行业的融合也打开了新空间，一批数字化工具集中亮相，展现出新技术对电商全链条的重塑。
4: 跟吉林这边的一些品牌，中草药还有鹿茸等相关的一些品牌其实也会有建立，在跨境电商以及国内的一些电商上进行一些合作发展。
0: 作为省属国有文化科技上市企业，吉视传媒围绕文化科技融合品牌建设，以改革创新锻造特色国企品牌，走出一条传统广电向数字综合服务商迭代升级的特色路径。近日，由吉视传媒联合出品的 AIGC 动漫电影《赤水》进入后期制作，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上线。近年来，吉视传媒持续加码 AIGC 产业赛道，上线 AI 漫剧、微短剧，启动长白山密码项目，承办中国长春电影节 AIGC 剧本创投，建设东北亚 AI 加微短剧基地。这一系列动作也是吉视传媒在内容加科技转型赛道上的重要战略布局。
5: 坚持以呢订单先行、产业集聚、发行赋能这样一个思路，通过头部企业的带动，中小团队集聚的模式，搭建起呢工业化的生产体系。
0: 除了内容加科技，吉视传媒还聚焦智慧广电加文化数字化转型赛道，推动电视终端从看电视向用电视跨越升级，上线吉林云校公益平台，打造吉视问农服务平台，全面推进有线电视加 IPTV 一体化运营，同时完成东北虎豹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升级，建设运营一机游吉林省级智慧文旅服务平台，搭建通算智算协同云计算平台、数据库集群与一体化数据服务平台，参与文博场馆数字化提升建设，对历史遗产、非遗、红色文化等资源开展数字化采集、 AI 文旅应用开发。数字化底座是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重要根基，吉视传媒立足全省宣传文化系统数字化建设现实需求，依托万余平方米标准化专业机房，建成云、网、算、数、智安全与数字化支撑底座，为全省文化产业数字化升级筑牢硬件支撑。
6: 连接了全省的各大的文化机构还有企事业单位，通过我们智慧广电加这张网，那我们要做全省的文化数字化的底座啊，包括它的算力网络，为未来我们吉林省这个文化的传播打下坚实的基础。
1: 9月1号，以绿色安全健康共享为主题的吉林玉米季第七届中国吉林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在四平市举行。大会由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四平市人民政府主办，现场设置品牌宣传、产品推介、品鉴参观等环节，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吉林玉米、吉林鲜食玉米在品种培育、产品创新、全链协同发展

0: 等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吉林鲜食玉米新穗上市暨吉林玉米营销季活动同时启动，依托线上线下全域融合的立体化营销矩阵，推动吉林玉米鲜食玉米金名片打破产销壁垒，拓宽流通版图，让黑土优质玉米香飘全国。日前，千里秀色丰富大地王建国油画作品展新疆站在新疆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是2026年度吉林省文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设于新疆美术馆1-2号展厅，全程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共展出王建国105件油画作品，为新疆观众带来一场扎根大地肌理、融汇东西美学意蕴的高品质艺术盛宴。
1: 可以感受到他的画作多数聚焦城市题材，深刻诠释现代社会语境下的人与自我、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多元连结与精神内涵，让人非常惊喜。
2: 我在这些画作中，我看到了东北大地辽阔的自然景象，通过这些作品看到了东北的美，希望以后能去东北转转。
0: 王建国是当代中国写意油画领域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多年来深耕油画创作与艺术研究一线，淬炼出雄阔沉厚、质朴大气的独特画风。近十年来，其创作步履从现代都市奔赴广袤乡野，从东北黑土地迈向全国山河大地，让写意油画真正扎根自然，贴近生活，浸润时代。
3: 全面地反映吉林的生态之美、冰雪文化、工业文明和红色经典。守边疆、爱边疆，也是我在绘画当中非常重要的主题。这等于是天山和长白山的文脉相连，所以说它更有意义。
4: 我们新疆的美术界同行们，不光是看到它的这种学术的高度，同时呢，在学术的交流上，在相互的借鉴上，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我们两地的文化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
5: 9月2号，2026年吉林省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长春举办。活动邀请了奔德院士录制科普报告视频，张学军院士现场做光电产业专题科普报告，现场发布了科学家精神主题读物《奔德：雷达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并集中展示了全省优秀科普创作成果。科普月期间，还将组织形式多样、覆盖面广的科普专题活动和系列科普联合行动。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城乡治理短板，敬请关注。节目最后欣赏秋日吉林清爽宜人的美丽景致。

0: 您说法律会让我这种大逆不道的杀人犯活下去吗？
1: 来了新的鲶鱼，
2: 我们怎么可能斗得过他呢？
3: 他们是没有底线的人。
4: 哥，你们受得了吗？
3: 好像有血的味道。
5: 我真的没想害你。
4: 大人呢？
1: 这个案子一定慎之又慎。
6: 谁更有可能撒谎？
7: 老婆，我要去。
8: 江鹏，你别胡说八道。
9: 不管他是什么人，该逮捕逮捕，该起诉起诉。
10: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
4: 宝尼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5: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6: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7: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8: 五神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9: 中国鹿香，自在双阳。
5: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10: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有3级左右西北风。今天夜间全省晴。气温方面，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至2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5度，最低气温为13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病原基因数据库国际标准近日正式立项，它将为全球病原微生物基因组数据库的建立确立统一的标尺。那么这项标准的制定将为传染病防控带来哪些改变呢？
1: 病原微生物基因组参考数据库相当于一本基因参考字典，把患者样本里的基因信息和这本字典中词条比对，就能确认是哪种病毒、哪种细菌，医生可以对症治疗。
2: 所以这本字典规不规范、准不准确，直接决定了检测结果可不可靠，是传染病防控、临床感染诊断的核心基础。此前，全球这个领域一直没有统一的如何编词典的规则，这导致不同的厂商、不同平台测出来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比对时很容易认错病原体。
1: 此次由我国牵头制定的这项国际标准，就是要为全球统一编写这本病原基因字典，
3: 明确什么样的基因序列有资格收纳入库，并且必须附带哪些基础信息，从源头杜绝信息不全。每条序列入库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校验官，为全球基因组测序的诊断试剂的性能验证提供了统一的参照基准，相当于有了一套通用的标准考卷。
2: 它将显著降低产业重复研发成本，提升创新效率。全球的企业把更多的精力和资金就可以投入到核心技术的创新上。
1: 标准落地后，统一的数据库能实现疑难感染病例的精准识别，大幅降低误诊漏诊概率，同时能助力各国快速锁定疫情源头，追踪传播路径，为疫情防控提供标准化、可靠的技术支撑。
0: 为进一步提升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水平，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
4: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是首套由教育部指导针对中小学一体化教学编写的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引导学生认识自我、接纳情绪、学会调试，切实提升心理健康素养，也为一线教师提供专业、系统、持续的教学指引。
5: 孩子从小就可以系列化的来认识自己，然后来了解自己，来掌控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心理上其实他有一些小问题，其实可以自己解决的，而且也可以通过跟家长啊、跟同学的交流，包括跟老师的这种指导下呢，就可以解决的。
4: 记者注意到，该套读本没有整齐划一、普遍适用的教学模式，更强调学生自主成长的空间和自我潜能的挖掘与发挥。比如，在初中阶段读本中，聚焦孩子手机依赖的问题、焦虑的问题，读本提供案例分析和角色互换等引导手段。
6: 读本当中就给家长建议，那在家庭当中可以建立一个冷静角，有情绪的时候都可以到这个冷静角来让自己平复下来啊。那么通过这样家校共育来帮助我们孩子获得更好的发展。
0: 9月1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全面启动。
7: 2026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和中国科技馆启幕，突出基础研究科普、人造太阳、东方超环 East 等大国重器的互动模型亮相现场，将我国基础科研最新成果向公众进行生动科普。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流变机器人是科研团队的最新成果，通过磁性颗粒与新型二维纳米材料复合形成的智能流变材料，使机器人能够灵活变形，适应复杂环境，未来在医疗和特种作业等领域有比较广阔的应用前景。记者发现，人工智能新技术成

0: 为今年科普活动的重点方向，中国科技馆内围绕脑科学等认知领域新技术的展示，加深了公众对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的理解。
1: 您看我现在正在互动演示的呀，是一个叫莫尔条纹的物理现象。这样的两个圆盘呢，它可以在重叠的过程当中，在不同的速度作用下，这个中间会呈现出不同的条纹。而和我们现有的这样的一个教具不同的是，现在呢，随着 AI 编程能力的加入，我们可以让 AI 自动化的去学习和生成这些物理现象。
2: 通过一些科技的手台套的展品的转化，能够让科学家们在实验室一线的这些实际的场景能够在科技馆转化，让青少年能够切身感受到一线的科研人员正在做的一些真实的事情，提高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3: 省内方面，刚刚闭幕的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不仅为相关行业搭建了交流平台，更为吉林特产插上了数字化腾飞的翅膀。一批吉字号优质产品正借助新电商的东风，从田间地头走进全国消费者的生活。
4: 本届新电商大会发布的吉林省电商产业带地图，为全省电商产业资源建立起详实的数据档案，让散落在白山松水间的优质特色产品有了统一的数字身份证。
5: 大会为吉林本土特色产业搭了非常优质的一个交流的合作桥梁。我们将想抓新电商发展机遇，坚守产品品质，讲好长白山参品牌故事。
4: 从种的好到卖的好，新电商正在重塑吉林农产品的价值链。尤其对于中小企业和农户而言，电商不仅打开了他们的销路，更打破了地域市场的限制，让吉林好物有了走向全国的底气。当乡音、山水、民俗与农产品一同在直播间里呈现，消费者下单时带走的便是一份来自黑土地的文化印记。
6: 现在电商是个趋势，我们市里面既然这么支持，也是给我们这些企业一些展示自己的机会。
4: 眼下新电商对吉林产业的带动作用正在加速释放，借助新电商大会搭建的交流合作平台，更多吉字号优质产品走出白山松水，走进千家万户。
7: 9月1号，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高精度三维立体成果矩阵，依托成功发射的19颗新一代高分辨光学遥感卫星，企业建成当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立体测绘星群，立体测绘服务能力实现大幅提升，成果可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调查与管理、测绘规划与工程勘察、应急灾害评估、数次城市建设等领域，并为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提供常态化数据支撑。
3: 为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完善垃圾分类全流程治理体系，长春市聚焦前端源头分类、终端收集转运两大环节，解锁城市精细化分类治理新思路。
7: 长春市万科百翠园小区是2018年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共54栋楼栋，2314户居民。小区摒弃单元门口零散垃圾桶布设模式，科学布局了5个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配套布设44组标准化垃圾分类箱，从源头优化投放场景，解决垃圾桶异味、外立面脏乱、蚊虫滋生等问题，助力生活垃�圾减量治理。已经入住7年多的小区居民邓月莹切身感受到垃圾分类带来的居住变化，
8: 没有异味，比较整洁干净，我就觉得就是我们遛弯啊这种心情都很好，住得很舒心。
7: 餐厨垃圾是垃圾分类管控重点，长春市属地执法部门常态化上门督导，定期宣讲餐厨垃圾分类规范存储要求，从源头解决餐厨垃圾混头乱排问题。鹿园区吴越广场推行全域生活垃圾分类，搭建干湿分离双垃圾房，实行分时投放、分区管理、分级监管模式。
9: 每天垃圾房会有专人收拾卫生，隔一段时间会对新的商户进行垃圾分类的培训。
7: 长春市依托试点社区开展科普宣讲、实操教学、趣味活动等宣传工作，指导居民规范投放、使用分类设施。
3: 日前，千里秀色风拂大地王建国油画作品展新疆站在新疆美术馆开展。
4: 本次展览是2026年度吉林省文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设于新疆美术馆12号展厅，全程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共展出王建国105件油画作品，为新疆观众带来一场扎根大地肌理、融汇东西美学意蕴的高

0: 品质艺术盛宴。
1: 可以感受到他的画作多数聚焦城市题材，深刻诠释现代社会语境下的人与自我、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多元连结与精神内涵，让人非常惊喜。
2: 我在这些画作中，我看到了东北大地辽阔的自然景象，通过这些作品看到了东北的美，希望以后能去东北转转。
0: 王建国是当代中国写意油画领域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多年来深耕油画创作与艺术研究一线，淬炼出雄阔沉厚、质朴大气的独特画风。近十年来，其创作步履从现代都市奔赴广袤乡野，从东北黑土地迈向全国山河大地，让写意油画真正扎根自然，贴近生活，浸润时代。
3: 全面地反映吉林的生态之美、冰雪文化、工业文明和红色经典。守边疆、爱边疆，也是我在绘画当中非常重要的主题。这等于是天山和长白山的文脉相连，所以说它更有意义。
4: 我们新疆的美术界同行们，不光是看到它的这种学术的高度，同时呢，在学术的交流上，在相互的借鉴上，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我们两地的文化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
5: 国际方面，9月1号，欧洲多国气象部门公布数据称，今年夏季气温创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
6: 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气象局表示，今年夏季成为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季节。统计显示，今年英国已出现5次大范围热浪，多项气温数据破纪录。持续的高温与干旱也导致威尔士全境及英格兰超过2/3地区宣布进入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发生严重山火。根据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时，2026年夏季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法国今夏先后经历3轮热浪，期间数百项月度高温记录以及历史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其中6月高温天气期间尤为突出，高温天气还造成明显的超额死亡。此外，比利时今年也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9月1号表示，今年夏季比利时共出现3次热浪，其中6月17号至28号的首轮热浪持续时间最长，强度最大。6月27号，在瓦隆大区纳穆尔省一地的气温达到了40.4摄氏度，创下该国夏季最高气温。
5: 日本频繁发生熊伤人事件，应对熊害除了捕杀还有什么好办法呢？日本长野县尝试给熊上户口，给村庄装围栏，用狗吓跑熊。
0: 在长野县一处密林中，捕熊陷阱的传感器发出警报后，研究亚洲黑熊的专家龙井小子迅速赶赴现场。笼中关着一只约15公斤重的雌性幼熊，经测量判断，它约1岁半，刚与母熊分离。采血测量，研究人员完成数据采集后，将幼熊放归山林。这套捕获、标记、放归程序是一项始于1995年的创新管理计划的一部分，与安装防护围栏、派遣犬只巡逻等预防措施配套推进。龙井说，减少过度捕杀后，更多熊能活到自然寿命，种群的健康状况也在改善。日本正面临严峻的熊害危机。据环境省统计，今年4月以来，已有6人死于熊袭，而上财年，全日本有13人因此丧生。
5: 澳大利亚墨尔本动物园的4只雪豹幼崽目前已经8个月大了，活泼好动，萌态十足。
0: 墨尔本动物园的4只雪豹幼崽分别名为玛雅、基拉、萨布和卢米，它们好奇心十分旺盛，在攀爬、追逐和打闹中度日。饲养员介绍，这4只幼崽正在逐步发展各自独特的个性，并跟随母亲米什卡学习自然行为。雪豹是世界上行踪最隐秘的动物之一，主要分布于中国、尼泊尔、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山地环境中，厚实的斑纹皮毛在岩石地貌中形成天然伪装。雪豹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全球成年野生雪豹数量不到4000只。
5: 动态血糖仪是设计服务于糖尿病人、高血糖孕妇的一种医用监测设备。然而这2年呢，在社交平台和所谓控糖减脂热潮的

0: 猪推下，它成为了很多人用于健康监测的网红单品。一些体检完全正常的健康人群也跟风佩戴，结果却因为上下变动的数字陷入了焦虑当中。那么动态血糖仪的原理是什么？适用人群有哪些？有必要佩戴吗？来看医生的建议。
1: 动态血糖仪是一种持续葡萄糖监测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捕捉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变化，完整记录全天血糖波动曲线，可精准发现指尖采血难以捕捉的夜间低血糖、隐匿性高血糖等指标，是临床血糖监测辅助工具。
2: 临床上目前呢，我们动态血糖仪适应的人群啊，那么首先呢，一型糖尿病是非常适合的，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讲，我们呢有一些人群，你比如也正在应用胰岛素的这些人群，不明原因的低血糖，或者是呢无症状的一些低血糖妊娠期糖尿病的患者，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动态血糖了解全天血糖的变化。
1: 专家指出，对于体检血糖指标全部正常、无基础代谢疾病、无家族病史的健康年轻人，完全没有必要佩戴动态血糖仪。人体血糖本身存在生理性波动，饭后小幅升高，空腹小幅回落，都是正常代谢表现。过度放大微小的血糖波动，只会人为制造焦虑，打乱正常饮食和生活节奏，甚至因刻意忌口、盲目调整作息，反而损伤身体代谢机能。
2: 动态血糖目前来讲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诊疗的一个工具，你是无论是哪个类型的糖尿病，或者是呢你已经有血糖异常的这些人群，那我们可以最大价值的来通过这样一个动态啊，帮助你了解血糖的一个变化。它毕竟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检查的手段，那么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皮肤的一个过敏啊，或者是一些不良的一些局部的一些反应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说，你适合佩戴的，你才去佩戴这样一个动态血糖的仪器。
0: 佩戴动态血糖仪之后呢，一条条起伏的血糖曲线让不少年轻人陷入控糖的数字焦虑。有些人看到饭后血糖快速的飙升，就直接拉黑该类食物。夜间设备弹出低血糖警报，即便是身体毫无不适，也立刻加餐补糖。专家指出，这种盲目调整反而得不偿失。
1: 专家指出，餐后血糖升高随后回落是胰岛功能正常的表现。健康人群进食后，碳水化合物快速分解吸收，血糖出现生理性升高。随着快速代谢，血糖回归平稳，曲线呈现快升快降的形态，是代谢灵敏、胰岛功能完好的标志。而且动态血糖仪监测的是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相较于指尖血糖检测存在滞后性，且易受饮食、运动、情绪、作息等多种因素影响，瞬时波动属于正常生理现象。
2: 动态血糖这样一个检测的技术，它有一定的误差，通常它的误差呢在15%到20%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够盲目的这个说夜间出现一次低血糖就预示着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身体是绝对化的进入到一个低血糖的一个状态。你要结合你的生活的一个状态以及你佩戴的这样一个当时测定的一个准确性啊，那我们再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评估。
1: 很多使用者存在认知误区，将动态血糖的瞬时数据、短期波动等同于身体病变，以血糖升降快慢判定食物好坏，判断胰岛功能。盲目加餐反而会打乱代谢规律，造成热量过剩、血糖波动紊乱，违背控糖减脂的初衷。
2: 空腹血糖我们是3.9到6.1毫摩尔每升，餐后血糖我们2小时要小于7.8毫摩尔每升啊。同时呢，我们糖化血红蛋白是反映过去3个月的平均血糖，这个呢我们也有目前的一个正常值。
0: 其实普通人通过规范的饮食、规律运动即可稳定血糖代谢。那么血糖代谢异常，身体会有哪些预警的信号呢？来看专家的建议。
1: 科学控糖的核心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苛求血糖数值平稳。 在饮食方面，无需一刀切，杜绝主食糖分，重点规避添加糖、精制糖及反式脂肪，比如奶茶、碳酸饮料、功能饮料。

0: 料，少吃蛋糕、饼干、精加工甜品，日常遵循均衡膳食原则，粗细搭配，保证蔬菜、优质蛋白的足量摄入，三餐规律，拒绝暴饮暴食，同时适度增加运动。
1: 运动肯定是我们那个就是血糖控制的一个就是几驾马车之一嘛，运动之后可以增加这个肌肉的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然后能够让血糖更稳定。所以其实我们主张病人在合适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安全心理的前提下去运动，那建议你用170减掉您的年龄，说您的心率在运动的极值的时候不要超过这个数，因为呢咱们心跳越快，供血的时间少了，供血量就少，会人为造成一个心脏的缺血。
0: 相较于盯着仪器曲线，识别身体发出的真实血糖异常信号更为重要。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口干多饮、多食易饿、小便增多、体重快速下降等典型症状，或是频繁头晕乏力、餐前心慌手抖、夜间反复盗汗，以及伤口久不愈合、皮肤反复长痘瘙痒等情况，大概率提示血糖代谢异常，此时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2: 我们临床上呢，目前呢有这个静脉血的一个检测，我们可以做空腹血糖的一个检测啊，同时呢我们静脉血也可以做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啊。那么另外呢如果呢我出现空腹血糖的异常，那我可以做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我们也可以测胰岛素的水平来评价我们整体的血糖是否在正常的状态。如果怀疑自己的血糖有问题，建议呢及时到医院去就诊，由医生给你做全面的检查，来评估你糖代谢的状态。
3: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盘点今年主汛期以及台风登陆等天气热点情况。今年夏季全国降水量偏多，暴雨过程落区重叠，极端性强，华北雨季雨期偏长，雨量偏多，74.2%，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均偏多，风雨影响持续久，范围广，盛夏高温西强东弱，新疆川渝高温极端性强，强对流天气南北并发，局地极端性强。
4: 今年夏季全国平均降水量338.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降水空间分布差异大，广西降水量为历史同期第二多，上海第三多，新疆为历史同期第二少，有15次大范围暴雨过程影响我国，降水极端性强，44个国家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华北雨季开始偏早，结束偏晚，雨季长度偏长20天，累计雨量偏多70%以上，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均偏多，风雨影响持续久，范围广。今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共有24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7个登陆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从气温方面来看，今年盛夏高温呈现西强东弱的样态，夏季全国平均气温22.1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9摄氏度，为历史同期第四高，全国平均高温日数11.5天，较常年同期偏多3.5天，有74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另外，强对流天气南北并发，局地极端性强，这个夏季17次区域性强对流天气过程影响我国，南北多地反复遭受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袭击。预计9月期间，东北、华东以及西南等地仍存在强降雨及连阴雨引发的洪涝、地质灾害风险，并且还将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迎来收官，总票房实现124.98亿元，放映场次创下历史新高。
5: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暑期档票房前5名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23.15亿元，《欢迎来龙》。

0: 馆19.51亿元，八仙18.46亿元，蜘蛛侠崭新之日15.39亿元，奥德赛6.03亿元。荧幕内热度高涨，荧幕外产业链加速奔跑。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4400亿元。
1: 当前智能客服，也就是 AI 客服，已经在各行各业大规模普及。相信不少人呢都遭遇过智能客服带来的各种烦恼，比如答非所问、转人工困难，还要重复讲述自己的问题等等。据黑猫投诉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涉及 AI 客服相关投诉累计达到了17635条，同比去年增长约97%。用户反映的核心问题集中在 AI 客服无法有效解决用户的诉求，难以转接至人工客服等方面。那么针对 AI 客服转人工难的问题，9月1号，国内首部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开始实施，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范围。
2: 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的场景，标准区分呼入和呼出两类任务，即客户联系机构和机构主动联系客户两种情形。根据业务复杂程度和客户诉求特征，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范围。
3: 呼入任务中，对于客户明确提出转人工、咨询内容较复杂、问题发生频次较低等情形，应优先交由人工客服处理。呼出任务中，对于业务较为复杂或包含开放式问题的场景，也应当优先安排人工客服。其目的是把疑难、个性化、开放式的诉求匹配给人工服务资源，避免因智能客服处理能力不足影响客户体验，保障客户诉求得到适配的服务支撑。
2: 第二个亮点是规范了智能客服向人工客服的多元化切换路径。标准既支持客户主动发起转接，比如通过关键词触发、菜单选择、按键选择、语音指令等主动操作方式，也规定系统自动触发机制，当系统识别到交互失败、风险情形、智能响应超时等情况，可自动转接人工服务。这些规定有助于解决转人工难问题，保障客户便捷顺畅接入人工服务。
3: 该标准的实施将统一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流程，推动客户服务行业告别无序竞争，迈向规范化运营、品质化发展。
1: 浅浅秋色漫过吉林大地，一山一水尽是时节赠予的温柔与诗意。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当我们回顾一段历史，总是要面对种种浩如烟海的线索，这庞杂的一切令人却步，但也正因这朦胧笼罩的缘故，更令我们好奇，想要探知那背后是怎样的真实模样。
1: 文化总该更新，因为时间的前
2: 行。还我河山！
1: 有人讲文，
3: 他们出卖了中国，出卖了四万万中国人，出卖了公理和正义。如此明白的事实，这北洋政府居然看不明白。
0: 有人在最困苦的时候回到家寻求庇护，而丁聪却选择离开。在一切归于平静时，他才回来。抗日战争期间，丁聪不断创作，不断漂泊。八年后，他终于回到上海。

0: 这样全家团聚的情景，即使是在丁聪已经86岁的时候，也并不是每年都能实现的。
1: 很少有再好的日子，
2: 很少有88岁的老头还玩耍的。
1: 而且是他教的，我不会。
2: 今天爷，今天爷怎么样？爷爷学的快不快？好不好？
3: 快。
2: 哎，这学生好不好？这学生
3: 好。
2: 好啊。现在他们喜欢你一点，有没有？那时候不喜欢你，啊有是不是？
3: 那是他老跟我抢那个。遥控器现在不强了，
2: 现在不强了，现在跟你好一点了，是不是？
4: 现在爷爷让着你了，是吧？
2: 对，那时候爷爷不让你是吧？你们俩老抢，
1: 那时候老跟我抢遥控器。
4: 好，我还是不知道说啊，
1: 知道了。儿子在中间，
4: 我太高了。
3: 你得再近一点。
4: 你再走过来近，我们怎么近？我们走在这半空中呀。
2: 好了，进不进？
3: 进去了。
4: 进去了。
2: 好。啊。
4: 他很少管我，在我印象从来没有管我，没有骂过，也就是很少管了。但是潜移默化的很，我还是觉得还给了我很多东西，但说不出来，因为很就你要具体说某一件事情没有的，你说我读书，像现在我看现在管孩子，很多父母很管得很具体啊。但是我从小没有这种，所以我试图这样去管儿子，但是不知道了，可能年代不一样啊，这个都是不一样的。这说来很不好意思，这很久很久，上一次可能是三年前、4年前前一次回来。

0: 但希望从现在开始可以经常年年回来了。
1: 丁小一并没有做到经常回来，希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就是衡量遗憾的尺度。

0: 当于小，就是88年都是小丁。天下谁人不识丁？所有这些作品背后的丁聪的本人，这个本人可能比他的画更丰富，我们要接近他，要体验他。
1: 哎，我们说盖好了，盖清明了，我说是打仗打完了嘛，日本都投降了嘛，跟吴志光两人可以干事了，那么就又请我们编了一本，编得很好的这本杂志，你看我版式什么东西非常考究的，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跟吴志光回到上海，我们两个人。主编的，那是我们以为好好的干一干，结果出了事情疯掉了。
2: 1945年10月，已经成为知名漫画家的丁聪从香港回到上海，人虽然回到家中，但他仍然向往外面的世界，丁聪的心仍然没有回家。
1: 以后那个时候出了很多很多民族杂志，包括共产党的刊物也在出，因为国共谈判谈到46年，谈了一年，最后谈崩了。
3: 我是反国民党，那是因为周恩来什么都，中共办事处还在。后来中共办事处撤退的时候，周恩来找我们去跟我们讲，你们以后不要这么干，这么干的话你们要吃亏，因为我们还在，就是他还有个后台，他们一走呢，你们要吃亏。你们不要这么很凶的那个画漫画直接搞，他是这么关照我们，可是他们走了以后我们还是照样画。

过来。我又开了一箱子。你把你的那个电脑设置上，你该吃饭了呀。

0: 那你再补一下吧，你就
1: 那还要全部再掏出来。不过还好没有分箱的。
0: 对啊，因为那个等于就不能用的话，我们留着它没用了。
1: 嗯，还有几张是那个比较大的，然后它这张扫不下。
0: 大的就用照相机了。
1: 对，已经拍了，拍了几张。嗯、
0: 对，大的就用照相机了。
2: 丁聪美术馆还在施工，丁小一开始整理父亲的书稿和遗物。他想在美术馆里复制一个北京的家，为了父亲，也为了自己。
3: 这是一个典型的北京知识分子的家庭，就乱，很乱。自己呢，知道哪儿东西都在哪儿，就他的，这就是他的生活，这就是他。我希望这个馆的设计呢，能够让

0: 让人感觉出来它的气息，我尽量的让，我自己做不出来，因为就是我不是搞设计，我不是搞文化的，但是我这个感觉呢，我就跟他们说，你要把这个气息呢，把它做出来。
1: 1946年，30岁的丁聪充满着战斗的气息。
2: 46年的时候，我紧张过一次，就是紧张到什么程度？紧张到他奉旨每天上午10点跟我打一个电话。我们家里也装了个电话的，那个时候装电话的人也不多的，我就装那个，每天上午10点跟我打个电话。我拿起来接电话了，就没事了。就是、丁聪还在，没有抓走。他说如果。我不能接电话了，没有了，那他就要去想办法，他就要在外面去，就要呼吁了。那我那个时候画画呢，夏言什么还叫我画个名，我开始画了个名，本来小丁，我就后来怎么办？共产党出的那个群众，你看我第一期我就画个封面，我写个小丁。夏言说你就用个笔名吧。然后这第二期那个封面我又画，我叫小字下面加一横加两个腿，天字下头加两个腿叫光天。
3: 哦，光
2: 天。给写了这么一个名，用了一期，后来也不让用了。我也以后再画画，我还是用小丁。
3: 嗯。
2: 因为我在你改名字，人家一看就是我的画。
1: 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丁聪创作着，战斗着，奋力地向着自己理想中的新世界前进着。鸳鸯蝴蝶派的儿女情长已经渐渐淹没在时代的斗争大潮中，黄陂南路的那个家，那个曾经笙歌不断的小世界，已经被丁聪抛在脑后。他与父亲注定要在那波涛中天各一方。
2: 文翠是共产党的，疯掉把人都抓走，陈子韬什么都牺牲的，我也在里面画画。郑振铎的民族的封面我也画，那时候我说画的最多也最不要命的一个，因为我是什么呢，说性闹大，把个名气闹大，大一肯定一丢啊，他社会上有影响的，要找的，但是国民党都要考虑一下，是吧？到底合不合适？你对他有没有好处？你越是怕，越是改名，明明是我，结果这个，你他抓你一拿一个我，我反正，那最后那个时候到以后紧了，人家就告诉我，后来我们就1969到香港，我是陪着毛盾一个船走的，叶以群陪着郭沫若，本来是我陪着郭沫若，叶以群陪毛盾，临走那天我们换了一下，我陪毛盾，他陪，这走同天到香港，所以47年的秋天，我们就离开上海，就离开，因为我父亲也留不住我了，但是临走嘛。从此以后就是再也没有回来了。
1: 丁聪并非享受漂泊，而是向往光明。物质生活从未对丁聪产生过太多影响，即便在多年以后曾经抱怨过房子的狭小，但是他所期盼的也不过是一个能够摆放藏书的宽敞房间而已。他不能忍受的是理想被压制，自由被束缚的痛苦。

0: 所以，但是，但是最后的时候，这个他做这个并不是很久，但剩下这些东西都是后来什么，比如什么黄永玉送的呀，什么这种，他们这你就是说，你看他们的生活这样，这张沙发。那这个是当时苗子他们搬家说哎我们换家具你们要不要就给了一个，这个台子也是什么黄文玉说哎我现在不需要了，包括那张椅子可能也是黄文玉给的，就这样他们自己并没有，就回到你刚才的话，就是他有没有物质上的所求，没有太多的这种，就这种东西人家不要了，他说哎我们可以要，我们你就拿过来。这样最常态的是那一张照片，就是他作画的，这是一张桌子，这张桌子我这次好像也拿过来了，但是呢他每次要画画呢都会把这些东西扒拉扒拉开，然后就腾出一块纸的大小的地方，然后呢去画，因为他桌子上就永远堆的都是东西。
1: 来，你画这个、画画吧。
2: 好，
1: 你别整这个了，别整这个了，这从哪拿出来？
2: 现在才做呢。
1: 啊，那你拿回去。
2: 嗯，这样三斤拿出来，我不能出来。
1: 哎，画多少张？画六十张。
2: 你拿翻一个。
1: 好了，把这画画出来。
2: 你怎么说，我怎么做。

0: 不是我拿起笔来就能画一个东西，或者是我是老了吧，就是说整个弄完了一看不行，重新来过。你为啥？他问题是这样，因为我没什么本事，人家有本事的人那就很简单。
1: 1947年，仍是青年的丁聪再次被迫流亡香港，对旧世界的憎恶和创作的欲望让他在那里收获了个人绘画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现象图》。
0: 一到香港我受不了，我画了两个蒋介石，这个蒋介石就像投美国纸，美帝国纸，你要钱，这个要这个这边，一方面在勾结国民党的特务打工人，然后这个农村里边嘛，用地主拉壮丁，蒋介石嘛拉壮丁嘛，那么这样的蒋介石拉来的兵要打自己，不然炮口回来打蒋介石自己，所以这里又画了个蒋介石，所以我这里我画了两个蒋介石，因为好多年都不喜欢蒋介石，所以这一张呢是我那个时候画的，这张原稿在这里，你们
2: 是不是觉得特别过瘾呢？一下能画俩？
0: 我就是为了过瘾啊。

视频完了以后，他又暴露内幕了，真的打了，真的打了死的。那么在上海又抓人了，敌伪的时候已经抓过不少，后来国民党收复以后，还是杀共产党。这那么大家都看成了以后，你又说不能待了，不能待不也是党通知我走的吗？本来48年冬天到解放军，后来因为老送一批人民主人士到北京，所以我一直到了第二年49年初，我们包了一个船，共产党包了一个船，约用的。

0: 后我又用了很多人，那么这个很传染的，很多都是香港的进步分子，而且包括还有很多民主人士，很多党员，哎，一直直接开到香港，哎，开到天津，从天津又到了四十年的时候就到了北京。
1: 1949年，这时丁聪的身份也有了些许的改变。7月，他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9月，随中国代表团出国参加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和世界青年联合会。这次远行与以往不同，不是被迫流亡，不是遥遥无期。丁聪一直期盼的清明时代，终于到来了。
0: 到了北京的一部分人就参加世界和平代表大会，那么我们就在那开文代会，开那个世界青年的联欢节。我那个时候夏天我就参加了这个团，我还是团委呢，到布加勒斯去参加联。那么在国外，我带个展览会，周总理让我带个展览会去宣传图片展览会，所以我出去的展览会就是一手提包放大的照片，出国一直到年底回来才告诉我让我编人民，你过去编过画报，那个时候人家的工作都分配完了，我那个时候还没分配工作，所以让我要编画报，去买机器请工人，招干部。所以这个人民画报我也是参加经手筹备的一个人。那么那个时候我有自己编自己什么东北画报一个班底来作为我们那个用。到上海买完机器，2月份上海轰炸，我们到北京。7月里边我们就把人民画报出来了。买了那个机器以后，
1: 丁聪暂时放下了画笔，开始适应新时代赋予他的新身份。他仍然充满斗志，充满活力。那段颠沛流离却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始终是丁聪最为留恋的。有时离开，为的就是归来。

就是这么一个箱子，你也挺大的，你它很牢的，很好的。走的箱子当然不是这个箱子，啊，也是一个藤箱，所以回来的时候还是这么一个藤箱，就是我行李什么也没有多，所以有点感情。那是四五年嘛，四五年十月，五五六七五八五九五，零五年，60年的这个箱子，啊，所谓行李萧条啊。

0: 个什么人写给他的。这次拉来了60箱，从
1: 现在总共几箱知道了吧？
0: 200多吧，那边还应该有100，那边他们数了，王伟数了100多箱，加上这60箱，应该200多箱。
1: 好像赔掉一半了嘛，因为这个还是叫那个我们那个原来是几公司的，他照片录像都赔了。

0: 个角度什么东西，这个角度什么东西，都拍得很清楚。所以还要
1: 那你看，
0: 他做的还是让他东西要拿出来，让他做他有感觉的杂志的，像杂志里面啊，有你父亲东西放一起，就沉睡的，或者你去自己新华书店买的书，你放一起，这个就是藏书类的，
1: 对，
0: 啊，其他送给你的书的，你可以包括他自己出版的书。
1: 对，现在是这样分的了，每个人都告诉我，任何一片纸都不要丢的。你不知道那个片纸以后会有多大的作用，所以
2: 谢谢，请两位。
3: 在丰靖镇政府的扶持下，冰从美术馆正式建成。丁小一将父亲一生的成就汇集在了他的家乡，丁聪留下的任何一片纸终于都有了归宿。
4: 今天还是丁聪年，非常高兴，非常高兴的到这里。丰靖口是一个承载着了历史河湾江南，历史上
3: 心愿已经达成，却又似乎并不是结束。屋内丁聪留下的种种线索，让丁小一感到与父亲的真实距离。随着抗美援朝的胜利结束，一切归于平静。伴随丁聪人生30多年的战火终于熄灭了。不到40岁的丁聪将继续新的旅程，回家的路依然漫长，因为他已经走得太久太远。